0: 怎么接受？父母突然离异，
1: 那你说怎么办？
2: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古鲁比事务所。
4: 嘿，准备好了吗？

0: 经过这两天的调查，我猜测有神秘组织操控黑雾，向不同的人投放黑雾能量。不出意外，娜娜就是下一个黑雾感染目标。
1: 我们快去救她！娜娜是跟我分享时尚搭配的好朋友，我衣柜里很多衣服都是她推荐买的。
2: 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淡定很多呢。现在的重点是神秘组织，抓住他们才能保护居民安全。
1: 我冷静不了，娜娜跟我惺惺相惜，我们都很欣赏彼此的时尚审美。三环，娜娜要是被黑雾感染了，我会很心疼的。三环，你快跟我去嘛！
3: 注意安全，华丽，不要太着急了，记得查线索。还有，你的口红画歪了。
1: 都怪你们吓我！
4: 一路顺风。记得让娜娜帮我设计一套衣服呀，
1: 三欢，我们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娜娜，老实说，我觉得你的穿搭不太合适，拍出来的效果不好看，不要怪我。
6: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
7: 算了，不拍了，简直浪费我的时间。我是顶级摄影师，能跟我合作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我不想再拍了，我喜欢的搭配那才叫时尚。
6: 不至于这样吧，而且我觉得很好看呢。
1: 娜娜，别听他的，我觉得你的搭配很时尚。
7: 你们是谁啊？这里不让外人来的，你们还是快离开吧。
0: 我们是孤独比事务所，娜娜已经逐渐被情绪黑雾感染了，别刺激她，不然她会变成狂暴雪怪的。
7: 什么黑雾？
5: 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娜娜这次没准备好搭配的服装，确实不好看。

0: 迎来到我的时尚王国，娜娜，这里的衣服随便你搭配。娜娜，快点吧，属于你的时装秀开始了。你看，你搭配什么都好看，重要的是你要有自信，相信自己的审美，不要被人影响。
1: 真的吗？谢谢你能这么信任我，我真的好感动，我会努力的。
2: 不要坚持了，
3: 让黑雾感染你，别抵抗了。
4: 不要坚持了，让黑雾感染你，
2: 别抵抗了。那么别抵抗啊，让黑雾控制你的情绪，变成狂暴血怪吧。
5: 娜娜，听听支持你的声音。你看，认可你的人比讨厌你的人多得多，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就放弃你的坚持。

0: 我们的合作就此结束吧。我要找一个懂得欣赏我的摄影师，以后我要拍我喜欢的搭配，展示我的审美。
1: 你确定？我觉得你的审美已经过时了。
0: 没关系，我不会因为你就否定我自己的时尚审美。从今天起，我不会因为别人否定而迷茫。
2: 娜娜，你真棒。
3: 娜娜，你太棒了，我永远都会支持你。下一个。喵。
2: 啊，找到了。凌晨3点，有一个穿着大都会护卫队制服的黑影潜入了摄影棚，在娜娜的镜子上贴了一张黑色贴纸。
4: 护卫队的人，他们跟黑衣雪怪有关。
2: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这个黑影的行动轨迹最后消失在了大都会金融中心。
5: 太老土了，死亡芭比粉配荧光绿才是今年的流行色。
2: 你要干什么？
4: 别动，我给你打扮一下。
5: 完美，这才是顶级时尚。娜娜，你就按照这种风格去做搭配，绝对很受欢迎。
0: 那个华丽，谢谢你的好意，我觉得还是可爱风比较适合我。
2: 华丽的后遗症就是喜欢把人扮丑吗？等等，这些椅子好像有点歪了。好了，终于整齐了，我们该回事务所汇报了。
5: 等一下，我要跟娜娜一起合拍。这么好看的造型，必须多拍几张。
4: 我们回来啦！
5: 我们见到娜娜了，我们分享了很多时尚经验。对了，她还说要帮我们设计一套衣服。
2: 我们还发现操控黑雾的黑影是大都会护卫队的人。他最后去了金融中心。
6: 护卫队，他们可是负责大都会安全的，如果连他们都和黑雾有关，那事情就麻烦了。
7: 急什么，金融中心我熟，那里的人比科技园的还多，黑雾目标肯定在那儿。明天我跟撒欢一起去。
2: 你今天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
7: 金融中心楼下的奶茶超好喝的，顺便活动一下。
2: 干嘛？你这眼神，不要盯着我看，别过来。
5: 来嘛来嘛来嘛，肯定会很好看的。
2: 不要啊，好难看。你们别笑了。

0: 哎，你怎么还不来呢？这让人等太久了。哼！啊！急什么？水边的鱼都比你淡定。金融中心9点才上班，我们8:50到就行。去早了还要等电梯。啊！
1: 现在已经8:40了，走过去要时间的。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早餐，鱼鱼，别光顾着喝饮料，记得吃饭。
0: 还有，遇到了危险就联系我。知道了，拜拜。好烦哦，怎么办？我们现在赶过去肯定要迟到了。放心，我走小路10分钟就能到。嗯啊，嗯，等等，鱼鱼。
2: 放心，我的滑板技术比追风还好。请出示通行证。帅哥，通融一下呗。我们是咕噜比事务所的，有委托要处理。
3: 那好吧，快点进去，别到处乱跑啊。谢谢帅哥。
4: 我们不去黑影消失的楼层吗？为什么去最高层？
0: 最高层的视野最好，适合观光。开个玩笑了，我调查过了，黑屋就在顶楼。我们从顶楼开始查，肯定没错。

0: 我的情绪越来越奇怪了，突然好生气呀、啊！好生气！
1: 迪达检测到强烈黑雾反应，和之前的完全同源。
0: 干了！
2: 别冲动，越急越解决不了问题，先观察一下。
1: 不好吧？他马上就要变成狂暴雪怪了。
2: 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应该被黑雾严重感染了。等他累了，我们再出手。好了，差不多了，看我的。

0: 我好烦恼啊，我的内心好崩溃。
1: 急什么，浪总会过去的，你越挣扎沉得越快，躺下来跟着浪一起飘。
0: 我做不到，我还有很多目标没实现。

偶尔放松不是偷懒，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吧。

0: 每天都要努力，我爱劳动，劳动使我快乐。这后羿正也太猛了一点吧，他是我认识的鱼鱼吗？这点活算什么，我还要帮全楼层的人买饮料。你们要喝什么奶茶？
1: 我要柠檬绿茶。
2: 我要草莓奶昔。
0: 好嘞，来了，给你，还有你的，这个是你的。找到了，信息地址和黑影地址一致，果然是他。他的行动轨迹显示频繁出入护卫队总部，看来护卫队内部确实有问题。
3: 我刚才怎么睡着了？我只记得突然变得烦躁。
0: 你被情绪黑雾感染了，不过我们已经帮你消除了。
3: 这都是你们做的？
0: 小意思，有困难就找我们，我们会帮你的。
3: 我知道了，谢谢你们。我查查故障的解决办法。好耶，网上很快就查到解决办法了。
4: 好累啊，我要睡觉啊。
0: 喂，追风，你在哪儿？鱼鱼在金融中心楼下累倒了，你过来接我们一下。
5: 好嘞，我就在附近的公园滑板，很快就到。
0: 追风，别跑错地方啊。从监控调取的照片信息推断，金融中心早被护卫队总部的黑影盯上了。
2: 鱼鱼这是怎么了？怎么睡得这么沉？
0: 他的后遗症是反向亢奋，刚才在金融中心打扫了整个楼层，还帮全楼层的人买了饮料，现在体力耗尽了。我们查到了，投放黑雾的黑影叫叶兰，是大都会护卫队的一星护卫员，他频繁出入护卫队总部，应该是在向他的上级汇报。
5: 上级？难道护卫队的高层也和黑雾有关？
6: 很有可能。追风，你对护卫队总部周边比较熟悉，明天你和丫丫一起去那里，追查叶兰的真实目的，看看他的上级到底是谁。
5: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踩滑板追，轻轻松松抓住他。
7: 放心吧，有我在，保证把他的底细都查出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大家快看，埃菲尔铁塔是法国巴黎。
1: 按照地图显示，我们需要前往卢浮宫博物馆。
2: 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蒙娜丽莎了。
3: 喂，你们不要把车到处乱停啊！
2: 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离开。
4: 老大，萌宝战警已经到达卢浮宫了。
5: 哦，是吗？他们终于来了。
6: 萌宝战警还不知道已经被我们监视了。
7: 老大太狡猾了，不是太聪明了。一天才掌握。嘟嘟。
2: 哇，卢浮宫真是太雄伟了。
4: 那当然，在中世纪时它可是一座堡垒。
8: 亲爱的小朋友们好啊，欢迎来到卢浮宫。
2: 你是
8: 我是卢浮宫的馆长，你们太幸运了，我们为博物馆的第100万个客人送上免费参观卢浮宫的机会。
1: 难道我们就是第100万个客人？
2: 免费，太棒了，
9: 我们想亲眼看看蒙娜丽莎。
8: 哦，那太不巧了，最近蒙娜丽莎的展馆在整修。
2: 啊，那太遗憾了。
8: 不过我可以偷偷带你们参观一下。
2: 真的吗？
9: 太好了。
1: 哇，这里的艺术品太精美了。
4: 查，小心一点，这里的艺术品全都价值连城哦。
8: 没错，这里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珍贵。
3: 嘘，安静一点。
1: 对不起。
8: 不好，有情况。
2: 我们跟上去。
8: 天哪，蒙娜丽莎失窃了。
2: 不要着急，萌宝战警一定帮助你找回失窃的蒙娜丽莎。
8: 不，没人能帮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将失去热爱的工作。
1: 我们一定要帮助馆长找回蒙娜丽莎。
9: 我们跟着这些鞋印一定能抓到他。
2: 就让我豆丁队长亲手抓住这个偷走蒙娜丽莎的坏蛋。

0: 这里是馆长的画室。啊！
1: 看，是失窃的蒙娜丽莎。
2: 难道蒙娜丽莎是馆长偷走的？这怎么可能？
3: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讨厌的小家伙！
0: 真的是馆长，你为什么这么做？
3: 都因为那个自大的市长逼迫我退休。我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可是却再也不能陪伴这些艺术品了。
2: 这并不能作为你盗窃的理由。
3: 哼，我要证明我和大师们一样优秀，我要用我的画替代真迹，一定没人能发现。
2: 你那么努力，为什么不能通过正确的方式让大家认同你呢？
3: 不，我已经不期望被别人理解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神奇画笔吧。哼，
0: 不要让他跑了！馆长跑到哪儿去了？
3: 我在这儿呢！
0: 蒙宝炸枪，进入战斗中！

0: 我来教训他。
1: 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你们知道厉害了吧？

连同记忆一起删除吧。

0: 住手！
1: 不！我不能闪出我美丽的蒙娜丽莎。
0: 看，馆长画出来的东西都消失了。
2: 战胜自己真是太不容易了。经过这次战斗，我们也变得更加强大。看，时空之门。真没想到，这位老奶奶竟然是个侦探。

0: 我简直就是个艺术天才。
1: 老大，您画得太棒了，我都为您骄傲了。
2: 我觉得画得比本人好看。
3: 丢丢丢丢，
4: 走开走开，我对那个笨老头根本没抱期望，不要打扰我画画，
0: 我真是太有天赋了。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今晚8:30，玉婷瑶。
4: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3: 孟庭辉。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0: 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2: By way!
3: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0: 他们不会发怒吧？
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你还住在家里，直到你找到工作和住处为止。我会一直住在公司，但是我会给跳跳找一个保姆，照顾她的起居，直到平稳过渡，不再需要我们日夜陪伴为止。那时你想办，就随你了。
12: 行，那今天回去先一起给跳跳过个生日，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另外，这件事情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
13: 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一起来就没看见她呀。
11: 现在跳跳长大了，妈妈要出去工作。跳跳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13: 跳跳哪有长大呀？妈妈那天还说跳跳还小，不能自己上学的。
11: 跳跳，你放心，爸爸会给你找一个好阿姨接送你上学放学，还给你做好多好吃的呢。
13: 妈妈为什么要工作呀？我不要阿姨接送我，我要吃妈妈做的饭。
11: 跳跳，乖，我们是男子汉，要知道勇敢，要知道独立。现在妈妈要出去找工作，要交很多新的朋友，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现在应该支持她才对。
13: 那好吧，妈妈高兴的事我们也应该支持她。
11: 好，为妈妈加油。
13: 加油，
11: 走，上学。
14: 跳跳，太姥姥来了。
0: 跳跳，
11: 跳跳，你看谁来了。
14: 跳跳。
11: 姥姥，妈怎么这么早

0: 性就应该呢，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1: 对，姥姥说的对。
2: 金喜这孩子也真是的，这个事情跟家里商量商量，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这么想不开。
1: 对了，妈妈，你看这个时间都快到了，我得送跳跳上学。姥姥，你们大老远来的，要不这样，回房里休息一下。
3: 不了，送跳跳去吧。
2: 赶紧去吧，没事的。
1: 那我先送他了。
2: 好，赶紧上学啊！
4: 再见，
3: 姥姥，再见啊！
2: 再见。小心开车，
3: 慢点啊！
2: 再见。
0: 看出什么没有啊？
2: 什么也没看出来。
0: 什么都没看出来。
2: 哎，妈，你看出什么没有？
0: 笨。看出人家美满、和谐、幸福的生活来了。
2: 是啊，看来是我瞎操心了。
0: 就是，你就是闲得慌，看不到这几个孩子消停。要说你根本不用跟金喜打电话了，孩子们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往后啊干什么事不用跟家人商量了。走吧。

0: 白小姐，您看，我们单位招聘呢是有这个年龄限制的，要求是25岁到32岁之间，最好是没有家庭和孩子。
1: 哦，知道了。
2: 白小姐，不好意思，您的大专学历有点低，本科学历现在都一大把，研究生现在都不吃香了，岗位竞争啊非常激烈。
3: 白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只招有工作经验的销售人员，你没有销售的经验，在这上班的话，只能说先交一个月的学费，然后正式培训后才能上班。

0: 对吧？啊啊，我是你刘大哥。
1: 哎呦，刘大哥呀，到家了吧？怎么样？
0: 到家了。那什么，我跟你说啊，
2: 这是我刚新安的电话，
0: 以后我们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早都爱安个电话了，你这多方便呐！
0: 哎，是太方便了啊！我跟你说啊，我还想准备整个电脑呢。那小美老嫌我土，嫌我跟不上时代。
1: 啊，对，应该弄一个。现在那木洗水洗经常拿他那笔记本电脑教我，挺好玩的。
0: 来，老弟啊，咱不说别的了，赶紧的把小美给我叫来，我跟她说说话。
1: 哎，我这她不是跟你一块回去了吗？
0: 没有。哎，老弟，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已经到了长途汽车站了，可是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0: 说那个什么欢喜家有急事儿，
2: 让他回去，他就赶回去了。
0: 那欢喜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没有，都挺好的。那个什么，我最近呢夜班比较多啊，都跟他们经常碰不上。要不这样吧，那个我老丈母娘回来，我让她给您打电话。
0: 哎哎哎，好好好好，
2: 哎，再见。
1: 嘿，你夏明太不像话了，跟我玩这套。
3: 怎么都爹你？我怎么跟老板娘交代呀？怎么全爹呢？这么不给力呢？哎，老板娘，那我先去吧。
4: 哎哎，我又没吃大蒜，你干嘛躲着我呀？
3: 我刚刚吃过，那我先去忙啊。
4: 哎，哎呀，就算吃，我也不会把你吃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老板娘，这个啊，这个是咱们最后投资剩下的钱啊，不多。但是我有一些赔偿给你啊，这是啊，还有。不多，不过也是我的一点心意啊。
4: 不用还我，继续帮我操作。
3: 还要做？
4: 当然要做，做事

0: 嘛，总是有赚有赔。来，我再加码，你呢就放心的去做吧，反正有你这个股神帮我撑着，我放心。
1: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谢谢。
0: 继续啊。
1: 谢谢。哎，老板娘，你今天穿的衣服跟你很配啊，桃红色，很漂亮。

0: 老白，老白，妈，进来吧。哎，老白上班去了。
1: 吓死你啊！我这有病，你花钱给我治啊你啊！我的天，把我要吓死你啊！
2: 我雇个车亲自送您回去啊！
1: 我不用回去。
3: 牛大哥来电话了，等着呢。
1: 我们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用不着你操心。
3: 那你不能忽悠人家呀！
0: 老白，妈有她自己的计划。等过两天妈回去了，正式跟牛大哥谈一谈。再说，就算妈现在跟他讲的话，他也不一定相信啊。
3: 那你不能骗人呢，对不对？而且这样孩子们都知道了，这对影响多不好啊！
1: 那行，白将军，你真要插手我这鲜红啊，也行啊。不过我这么大年纪呢，没钱没工作，非逼我嫁人呢，那我就嫁在城里边。我想了一下，不愿意经常打扰你们，你们商量一下吧，给我在城里买个房。
3: 什么？买房？你
0: 妈，我们怎么买得起房子啊？
1: 那我就不管了。白将军大方孝顺，怎么到丈母娘的事儿你不管呢？管不了的事儿就别关心我的事儿，别假惺惺的关心我啊！
3: 你们，我真就不管了我。
0: 哎，老白，老白，我
1: 谁没有你管呢？真是。
0: 哎呦，妈，非得吵架不行吗？
1: 警报解除了，赶快收拾房间吧。
0: 哎呦，您的心可真大呀。
1: 那当然了，你妈我走南闯北就没怕过谁，爬山涉水就没吃过亏。哎，
0: 我为有您这样一个妈感到骄傲。嗯，
1: 骄傲还不行，还要自豪。收拾房间去了。
4: 亲们，亲们啦，
5: 快来吃饭啦！
6: 老师，你来，快坐。
7: 韩总监来了，
8: 大家辛苦了。
7: 来来，这是韩总监请大家喝的下午茶。
5: 谢谢韩总监。
8: 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这个月的收视和业绩都稳步提升，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上午我们跟好乐袜业的客户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为了尊重对方的意见，我们要对节目做出一些小小的调整。小月，这次你的压力可就大了。
9: 又要临时调整节目啊？上一次好乐袜业的节目就差点出麻烦了。
10: 客户怎么老是临时起意，这不为难咱们吗？幸亏我们团队有实力。
8: 客户只提了一个要求，只要他们公司的广告都由小月来担当主持。
11: 韩总，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是摆明了在批评我的工作吗？这小月又不是科班出身，插科打诨还行，如果真是上节目的话，我看不太好。
8: 李娇，我们也跟客户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但据我所知，自从小月那次节目结束后，
12: 给好乐外业
8: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热潮。既然客户执意要求，我们的节目组就应当配合才是。
9: 不，韩总监，我这个我可不行，我那是瞎猫撞死耗子，我纯属撞大运了。你要是让我做主持，我可干不了。我也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主持过演出，可那都太业余了。
10: 你的自信都到哪儿去了？人生总要迈第一步的，小月可以的。你看我们小月认真努力，有天赋，什么事儿交给他做不了。
13: 是啊，小月你就试试吧。
14: 客户是要长期合作的，既然人家都提出来了，总不好驳人家面子吧。
8: 韩总，好乐外就由小月来接手，

0: 小月的风格可能更适合客户的需求，正好你的工作量减少一些，你好好放松一下。小月，李娇可是我们物购的当家主顾，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应该向她多学习才是。
1: 是，李小姐请多指教。
2: 好啊，我看你今后真的要努力才行啊。我奉劝你一句，不是什么人呢，站在舞台上都是腕儿的。
1: 我一定会努力的，这人啊，有几斤几两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秤啊在舞台下人的心里呢。谢谢韩总监，
3: 用不着。
4: 罗浩的幸福计划正式启动，我们要利用白木喜休假的这三天，争取逐层攻破，争取胜利。
5: 怎么个攻破法呀？
4: 这个是恋爱秘籍，照此执行，绝对成功。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图书馆，展现你天生可爱又漫不经心。
5: 这怎么利用啊？
4: 假装陪他阅读，然后呢，在书中找到我爱你三个字，每一本书中都有这三个字。
5: 对。
4: 然后轻轻地把这本书推到他面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他的表情，如果刹那间四目相对，记住，坏笑，
5: 坏笑，
4: 不是傻笑。哎，看着我啊，坏笑，
5: 坏笑，
4: 坏笑，嘴角再挑高一点。哎哎，对对。再高一点。
5: 哦，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哎，这么巧啊！
1: 你啊，
0: 啊，
1: 你也来看书啊？
0: 我经常来这看书，什么都不写，常游在书海里面，感觉很惬意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1: 我经常是在二楼，刚也是进门看到你，我觉得咱们挺有缘分的啊。哎，
0: 你寄这么多书，方便借我看看吧？
1: 随便看。
0: 不行，你对书法感兴趣？没有，是帮我一同事借的，他喜欢篆刻。挺好，挺好，挺好。哎，你对艺术感兴趣啊？有点兴趣，
1: 这可惜没有机会实现了。哦，不错，挺好。哎，
0: 这本书是英语、法语。
1: 法语啊，你懂法语啊？
0: 我不会，这是帮我妹妹借的，他们公司要做一个法国公司的案子，所以寄点东西过来做资料。
1: 法语好。
0: 要不你看这本吧，我喜欢那个小说。
1: 哎，这本小说不错，很出名的，不错，很好。

0: 先生，请不要在书上乱写乱画，那边有个牌子呀。
1: 我去，
2: 对不起啊，
0: 注意点啊。
1: 好。笔记，看书记笔记，我习惯了。

0: 你还好意思笑我呢？我说了不行吧，你非说行，全砸了。
1: 没事没事，这个只是一个意外。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接下来我们来的是浪漫、激烈，来展现你的柔情和用心。
0: 石头你，我求你，这次可别再砸了，行吗？
1: 不可能。 我跟你说，下一步我们这么来。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它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它有无数成功的版本。总之，G这招百试不爽，肯定中。我们先燃放焰火，创造气氛。等它出来之后呢，你就一直看着镜子。 记住，不要理他。他这个时候肯定会问你，你在干什么呀？然后你呢，就慢慢的把镜子反转过来，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而你只需要慢慢悠悠的说：“我在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你就赢了，
0: 既浪漫又煽情。
2: 这个好，
3: 有无状况报告。
4: 没有，
3: 我有。我简单说两句啊，作为长辈，要给我们这些晚辈做出一个榜样，啊，一切要从这个家庭的整体利益出发，狮子大开口，
4: 哎，夏明，他是不是说我呢？谁狮子大开口了？谁不切合实际了？你这样说我对吗？啊，
5: 我是
4: 长辈，你是小辈。
3: 有这么说话的吗？啊，
6: 你不是在这儿
3: 喊买？
6: 要老白买个房子给你吗？
3: 买房？什么买房？
6: 买什么房啊？你把我赶我走，我不得不买房。啊！
3: 妈，你怎么这样啊？谁撵他走了？这不说了。行了吧？好了，他们全家都在，他想不答应也得答应。准备点火。
6: 哎，
3: 我先闪了。
6: 祝成功，
7: 祝你成功，
6: 加油！
7: 这个事情以后家庭会再讨论。那个没什么事儿，那个这结散，早点休息。嗯。

0: 这是罗浩的声音。
1: 樊慕琪，
0: 哎，是你？
1: 哎，伯父。

0: 嗯，不服，真的很对不起。我本来想搞的浪漫一点，怎么没想到浪费了？还好不声不息。嗯，哦，不是，我是说，还好你没受伤。
1: 你也是军人出身。

0: 你不知道这个烟花危险吗？里边装的是火药，哪儿来的这学的这东西浪漫？以后你搞点实际的。
1: 伯父，你别着急啊，这环节才进行一半呢，这后边还有呢。

0: 这孙主意，
1: 我倒觉得挺有新意的。
2: 是啊，人家去想让姐姐开烟花，是让老爸你一马当先的。
0: 白志坚，我看这馊主意是你出的，小心我罚你。

0: 白教官成绩出来了吗？没呢，哪有那么快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你通风报信啊？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不能懈怠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我在，没意外。
2: 学校这么可完事的，放几天假嘛？白教官呢？
1: 他还没回来呢。
0: 也对，有张有弛才行。前几天太忙了。
3: 哎，我说你怎么还冷眼旁观呢？
1: 啊，是，白教官是休息了。 他可能下猛药往死了追啊！
3: 我跟你说，我对你就是怎么说来，怒其不争。
1: 我也是没办法，这几天公司的事情太多了。
0: 行行行，反正你总有理由。哎，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偷偷侧面打听了一下，
2: 白教官您考试摔着了？
3: 怎么可能？
1: 对啊，我也纳闷呢啊！白教官这平常你说精力旺盛啊，研究不成长一下，怎么肯打盹呢？
0: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乌鸦嘴，我知道了。

0: 姐，你又开始自虐，你说你都快到了一个小时了，你还不赶紧下来啊？你呀，还真是个操劳的命，你看好不容易放假这几天，你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
1: 水仙，
0: 嗯，
1: 我这回考个成绩可能不是很好。
0: 哎呀，怎么可能啊，我们从小到大就数你最谦虚，你哪回不是考第一啊？你呀，就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你就好好享受这几天假期，这成绩不会因为你多担心就多几分，少担心就少几分啊。
1: 说真的，我真是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回要没过关，爸得多失望。
0: 你是为你自己活还是为爸活呀？我跟你讲，全家上下就属你让老爸脸上有光了，你呀就是瞎操心，你到底想多优秀你才跟爸修啊？
1: 怎么那么忙活一晚上了？
0: 广告啊，跑业务的人伤不起啊。
1: 不至于吧，我们广告公司该多好玩，哪像我们军校那么无聊，每天进到办公室，帅哥美女，香槟美酒，谈笑风生，多好玩。
0: 哪有啊，我每天推门一看，全是憔悴的加班族，我现在连补妆的时间都没有了，我天天不是做 PPT 就是写 PPT， 我都快淹死在 PPT 里了。我们全公司上下呀，不是剩男就是剩女，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绞尽脑汁的想主意，不是被 pass 就是叫重新修改。你说修改完了吧，又说这文件太大得压缩，一会儿又说你图片格式怎么不发原图啊，好不容易我把这策划案交到了客户手里，客户还得挑三拣四，又得修改这儿又得修改那儿，全公司的人都跟着发疯。好不容易遇到个客户说你不用

0: 是不用改了，推翻重新做吧。你说这不是要人命吗？开会聊天，三句话，两个英文单词，这不是欺负文化低吗？我又是学英语，又是背法语，我现在头，我脑子都快炸了。这是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啊。
1: 行了，那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好好锻炼一下呗。我吧，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工作。说实话，你认真工作的样子特别美，真的特别美。
0: 哎呀，我跟你说啊，都怪我逞能。本来我在业务部就已经够忙的了，我还要参加节目策划，这下可好，这在节目组、客户两边跑，还要顺便做主持。你说我是属章鱼的，我八只手都不够用的。
1: 能者多劳嘛，人家羡慕你还来不及呢。你啊，一直是咱家最聪明、最能干的姑娘，好好干。
2: 我看好你。
0: 哎呀，我也就是在你面前抱怨抱怨了。
1: 不过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们公司居然会这么辛苦。那舒航是客户总监，他应该会更辛苦吧？
0: 哎呦，这说了半天，原来不是心疼我呀。
1: 怎么不是？
0: 喂，程总监啊，说曹操曹操就到，我刚和我姐在说你呢。啊，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回公司。哎呦，又要开会喽。
1: 这么晚还要加班啊？
0: 是啊，谁让我们是夜总会的人呢？
1: 啊？
0: 我跟你开玩笑的，夜晚总开会，简称夜总会。哎，姐，要不然你别瞎琢磨了，跟我去公司，
1: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这样，我把衣服换上，你也收拾一下啊。

0: 走啊。
1: 哎呀，你们开会我去多不合适啊，在旁边待着。
0: 没事，你不是没看见我工作环境吗？带你去看一看。
1: 合适吗？
0: 哇，艾姐，嗯，咱们家附近还有这样的车啊？啊，
1: 哎，你干干嘛呢？里面有人呢。
0: 哎，要不然我去搭搭讪吧。啊，哎，
1: 别去，说是那个邻居的客人，你要是把你知道了，把你打死了，多不划算啊。
0: 也是啊。

0: 明天和客户对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里解释清楚。如果他们有什么异议，直接反馈给我。明天就要录播了，千万不能再出错了。
1: 放心吧，没问题。
0: 太不好意思了，第一次来公司就没照顾好你。
2: 嗨，没事。
0: 坐。
2: 还真是第一次来你们公司啊，以前就只在你们楼下等过你。
0: 哎，考核怎么样？胜券在握吧。
2: 哎呀，不知道呢。这两天心里七上八下的，都回到学生时代似的。我发现等考试成绩的过程还真挺折磨人的。
1: 姐，你永远都是 number one， 没问题的。别再说考核的事儿了啊，忘掉忘掉，你要无忧无虑的度假。
0: 就是，如果木喜考了第二的话，那肯定没有第一名。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
2: 对了，那个。上次你舅舅被牛大伯打了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0: 我舅舅被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孔叔叔没告诉你啊？
0: 没说呀。
2: 这事儿怪我俩，瞎出了一堆馊主意，就害孔叔叔挨了一顿拳脚，牛大伯也被拘留了。
0: 这么严重啊？难怪舅舅这段时间脸是肿的。他告诉我是被马蜂蛰的。不过没事就好，你们没被体罚吧？
1: 怎么可能幸免于难？我爸脸都绿了，本来就是绿了嘛，今天还差点被体罚呢。哎呀，反正啊，我总是很倒霉，爸爸对姐姐总是很偏袒。
2: 我又不跟你一样天天犯错。
1: 罗浩的事你就没听爸的呀？
2: 你能不提这事儿吗？
0: 不是，我说罗浩这人挺好的，你干嘛这么抗拒啊？木喜，给别人一次机会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不过呢，你要是没相中，就不勉强。我和水喜啊，会帮你留意的。
1: 嗯，对。
2: 谢谢你们。
0: 哎，水喜啊，好了，我要你做主持，准备好了吗？
1: 我在家看了半天的产品介绍了，可是当这机器刷刷对着我的时候。我腿肯定发抖，我手心也出汗，这要主持砸了可怎么办呀？哎呀，让客户失望不说，肯定要被那个李娇当做把柄笑话一阵子。
0: 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是你水洗的风格啊。
2: 舒航，你不是经验挺丰富的吗？要不你帮水洗培训培训？
1: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镜头？是我什么时候该说话呀？我手里要不要放一张卡片？那个提词器我怎么看才能让观众看不出来啊？哎呦，这现场直播我说错话可怎么办呀？
0: 你这么一说，问题还真多。这样吧，我来做指导，白教官来做评委，我们来一个实战演习，好不好？
1: 好啊。
0: 这里有三台机器。你主要看中间这一台，其他两台呢会随时捕捉你。对了，虽然只是机器，但是呢它直接面对观众，你要把它当成你最爱的人。当然了，我不排除你把它当成是我。坐到这边来，要坐直了，抬头目视前方，把手放在胸前，让自己放松放松放松放松下来。对，就要这个灿烂的微笑，保持这样。我看一下，不错。
1: 行，那我明天就把开场白还有赞助厂商的名字记牢一点。
0: 那你现在有信心了吗？
1: 谢谢陈总监。姐你看，
0: 我拉你过来加班，又聊了这么久，赶快带他回家休息吧。
1: 他呀，得失心太重，就怕考核不好，对不起全世界。
0: 这就是木喜啊。
1: 那领导也要好好照顾自己，要不然下属的压力也会很大呀。
0: 那我就谢谢你喽。
3: 芙蓉，来喝水。
4: 来。小孔啊，不好意思，让你买那么多衣服给我。
3: 哎，这不是为了咱们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吗？
4: 但是让你破费了吗？
3: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你当初都没有怪我把你的本金给弄赔，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4: 你真是善解人意、体贴又大方的好人。
3: 哎，这家店不错。哎，买两件，买两件。
4: 这太快了吧？
3: 快吗？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
4: 可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呀。
3: 真要准备什么？是女人都需要吗？
4: 小孔啊，我看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好吗？
3: 你要找我说事情啊？可以啊，不过等买完内衣之后，你里里外外都要换成红颜色，那样我们才能红红火火，股市大旺。
4: 你现在是说，都是为了股市啊？
3: 那不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目标吗？
4: 好，那就买吧。
5: 你好，
4: 服务员，麻烦把所有红色的内衣都拿给我试试。
5: 啊，行。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年是您太太的本命年吧？
6: 是。
5: 那请问一下，您太太的内衣尺寸是？
6: 尺寸啊？
5: 啊。
6: 尺寸。这样吧，你目测，
7: 你觉得她应该什么尺寸，你就拿什么尺寸啊？
5: 哦，行，那我去问她吧。
7: 好，谢谢啊。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2: 孟庭辉，朕心愿与你。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奥利弗·韦兰，
1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1: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3: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4: My way!
15: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 他们不会发怒吧？
1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7: 我们开工吧，
18: 开工。
19: 就是所有的这些
17: 7-20全都要搬。
4: 那走。
7: 哎呦我。
8: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9: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5: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7: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8: 给我干生气，
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5: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3: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你别生气了，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种人嘛，更何况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老板娘，你这衣服都没有拿啊？衣服没有带。
1: 哎呀，
0: 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要不就。

0: 谅我吧，啊！
1: 啊，你东西掉了。
0: 东西掉了。真生气了。
2: 妈，你干什么呢？
1: 你又跑来打扰康城，你就不能好好待在店里吗？
3: 没有没有，我给他买点水果送上来，我这就走了。
1: 我告诉你啊，店里出了问题，你负责。
3: 不会的，阿才他们都在，不会出问题的。
2: 哎，妈，你去哪儿了？买这么多东西？
1: 就是一些衣服。
2: 难得见你这么奢侈。
3: 是啊，阿姨买什么，穿出来看看呗。阿姨眼光肯定特别好。哎
1: 呀，关你什么事啊？赶紧复习，我先上去了啊。
2: 我知道了，妈。你不是说劳逸结合才能出好成绩吗？我是严格贯彻你的思想方针。
1: 少跟我贫嘴了。
2: 我妈今天有点怪怪的。
3: 是啊。刚刚在门口的好像是孔师傅。
2: 是啊，我也看见了。但是我妈没理由不让孔叔叔进来呀。
4: 是不是？
2: 怎么可能？我妈是事业型女人，要找早就找了，怎么可能等到现在？这小脑袋瓜竟能问点鸳鸯谱。
3: 啊，好好，那送我八婆了。
2: 我不是怪你，我知道你希望妈幸福，我也希望妈幸福。如果有合适的。我希望他能抓住机会。
1: 嗯。欢喜，去煮绿豆汤，给我们康城降降火。
3: 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妈，您辛苦了，我去复习，你休息啊。
1: 嗯。

0: 师傅，你没事吧？没事。你是不是和我们老板娘吵架了？不是吵架，是我惹她生气了。不过我向她道过歉了，她好像不太接受啊。不会的，老板娘可是又大方又温柔，没有什么事是真的让她生气记仇的，缓一缓就好了，不要太自责。我现在真的很自责，因为我不是故意要气她的。 但是我真的很诚恳地向他道过歉了，但是他好像又不……
1: 等一下，到底怎么了？
0: 是这样，我发现老板娘每次一穿红颜色的衣服的时候呢，我们买的股票就会往上涨。那这样一来，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股票能一直涨，把我们的股运转过来，我就决定多给他买一些红颜色的衣服。可是，在买衣服的时候就发生了一点小误会，然后他就……
1: 是这样呀，这是好事儿，你彻底不用担心了，我保证一点事儿没有。
0: 你就会安慰我，你保证一点事没有。不过等再见到老板娘的时候，我还要再诚恳的道歉，因为如果她真的生我气的话，我也不至于应该怎么办。
1: 师傅，你老是跟我说，你是不是对我们老板娘……
0: 是是是是，我现在对老板娘真的是心怀愧疚。我……
1: 哎呀，我不是说你们吵架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和老板娘。
2: 干嘛？没事干了是吧？还不赶紧准备！
3: 对不起，老板娘，我这就去忙。
2: 还不赶快去准备凉菜？既然大家都喜欢吃的话，就多做一点嘛。干嘛那么小气啊？要不然我多给你一些工资啊。
3: 哦，不用，不用。啊，做凉菜是吧？好啊，好啊，我现在就去做啊。现在我就去。

0: 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
1: 没事做是
0: 吧？梦中的背景，我睁大了眼睛。
2: 史多利，你之前给我出的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实施的，还不如不做呢。还有，穆喜现在心里面已经小看我好几次了。
3: 这个女人这么难搞？
2: 史多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行，我就撤销你计划，我自己想办法，行吗？
4: 如果不行，我赔偿你精神损失。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这么大信心？
3: 当然了，这一手情报是我从水洗那软磨硬泡得来的。攻破敌方阵营，不用点无间道怎么能行？之前水陆空皆失利，这一次我们向山顶进军。
5: 不行，要不咱们歇会儿好吧？
6: 不能歇，这才什么运动量啊，现在休息就白爬了。赶紧的，一鼓作气爬上去。
5: 好，一鼓作气走。
6: 你没事吧，罗浩？
5: 我没事儿，没事儿。这经常坐办公室，太久没锻炼了，体力有点跟不上，太掉链子了，真不好意思，拖累后腿了。
6: 那休息会儿再走呗。
5: 对，歇会儿，喝点水，休息一下。
6: 擦擦汗吧。
5: 啊，谢谢。你喝水吧。
6: 我不喝了。
2: 你知道山顶还多远啊？
6: 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二吧。要不这样吧，我先上去，然后你在这儿等我，等我们回来以后，我们一块下山好了。
2: 那不行，我没问题的。走。
6: 算了，你别逞强了。没爬过山的人爬这点路是挺累的，你就在这儿等我吧。啊，
5: 哎，不行不行，你等等我好吧。不行，喂
3: ，Hello， 成功登顶了吧？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计划，
7: 用树枝变成头花给他戴上，用狗尾草做的戒指向他表白。
3: 虽然俗了一点，但是比较适合你。
5: 史多尼，我恨你。
3: 又怎么了？
5: 穆喜丢下我一个人，他一个人爬上去了。
3: 为什么？
5: 这山太高，我爬不上去啊。
3: 罗浩，
5: 怎么了？
3: 我鄙视你！呸！烂泥扶不上墙。
5: 啊，不行，我一定要爬上去，不能让穆喜瞧不起我。
8: 大家爬山活动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体质，加强你们的团结，让你们有更好的心态和状态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我要看到的不是一个任劳任怨呕心沥血的员工，我想看到的是一个精神抖擞活力无限的团队。
5: 哎，这太不小心了。
6: 怎么样？
5: 没事，来，你放开我，我自己走。
6: 你行不行？行不行？
5: 真没事。
6: 哎！你不要自己掉下去，算我来背。
8: 啊！这么高的山，爬这么远，要是有三长两短，算不算工伤啊？
9: 还好明天是礼拜六，
10: 大家不要这么消极了啊！林总这么安排，
1: 也是为了防止我们身体亚健康。你说你们这几个小子，平时总说工作忙，没时间去健身房，这周末呀，爬爬山，抽抽汗，这活动活动筋骨，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嘛，对不对？
8: 说的没错。

0: 哎，不行，那边有人，别看，别不好意思啊。
1: 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再走。
0: 哎，好。
2: 向左转。大家跟着我，跑步，走。

0: 陆西，嗯，你是在笑我吗？
1: 没有啊，我干嘛笑你？啊，
0: 咱们走吧。
2: 一二，快分手！一二。

0: 你让我自己来吧。我给你弄吧。没事，你小问题。罗浩，你也太脆弱了吧！你体力还不如我呢。惭愧惭愧，今天是意外。
1: 那个山路不熟悉，是容易受伤。
2: 哟，是吗？
0: 所以我说呀，这个早着呢晨练和晚上集合点名是非常必要的，罗浩，你呀干脆也加入我们家这队伍啊！
3: 好啊。
4: 老汉，
5: 那可就成我们上门女婿了。哎呀，
6: 来了来了，
7: 老婆亲自下厨做的重盐汤啊，预祝穆喜考核成功。
8: 怎么叫预祝啊？庆祝啊！当然是提前庆祝啊，但是必须成功，全家吃顿饭也算是给穆喜的壮行餐。好，
9: 回来了，
10: 这来的真是时候啊。
11: 来，
12: 还没进门就闻见饭香了。
13: 是吗？
4: 警犬呢你？
14: 你不用期待了吧。
15: 等一会儿啊，金喜跟明慧回来，咱们就开饭。
4: 好嘞，
15: 学习啊！哎，赶紧打电话给金喜，跟你大姐夫问他们到哪了。
4: 好嘞。
15: 哎呀，欢喜康成回来了，
16: 坐啊。
15: 马上到了，已经到家门口了。好，明慧，我们这样会被怀疑的。
17: 别想那么多了，谢谢。走吧。来来，明慧啊，来放松，多喝一点啊，多喝一点。别喝这么多菜，特别是这汤做的好。
18: 有那么饿吗？你们等会儿给我说两句行不行？
4: 怎么了？
17: 那个大家都凑齐了，全家人啊凑那么多不容易啊，就差跳跳了。今儿不是周末不给带来呀？
4: 跳跳，周末有第二堂课，他上课去了。哦，哎，对了，明辉上次你说金喜要找工作，找到没有啊？哦，
19: 还没有。哦，
4: 新女性好，新女性呢就是要走出家庭，面向市场。哎，可不是菜市场。
19: 姥姥，你费那劲干嘛呀？大姐不是学会计的吗？正好到姐夫公司去啊。
20: 是啊，这自家人管自家账，放心呀。我在烧烤店管账才发现。
17: 这账啊，还得自己人管。咱们家烧烤店才多大规模，姐夫那是大公司。
4: 都一样。
17: 大姐去姐夫公司合适吗？嗯，
20: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老板娘，谁也不敢说的。你换一个地儿，他有什么事儿，别人该说他。
4: 哦，
17: 你这说就不对了。您金喜出去是要体现自身的价值，对不对？自食其力嘛，那你上明辉公司去了，这不等意义就没有了吗？
4: 嗯，
17: 对吧？
4: 老板说的对，金喜呢就是要学习自食其力。
15: 再说到自己的公司也得避嫌呀，对不对？嗯，
4: 是。
18: 大姐，你要是不嫌我公司苗条小的话，到我公司来吧。正好我们公司会计小张啊，他怀孕了，和我商量请假的事儿，我还愁着他走了，我这怎么办呢？
4: 啊，
18: 我都这么多年没工作了，而且专业也忘得差不多了，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17: 嗨，不麻烦，都是自家人，哼，是吧？啊。
4: 我是说，自己人。
17: 你们公司是这样人吗？
18: 人者，千真万确，招人呢。
15: 那还等什么呀？大姐你去啊，是吧，姐夫？
4: 是，你姐只要同意，我们一起。
18: 那金喜，你到底什么意思？
15: 那就去吧。
4: 行，大姐，你准备准备，随时上岗，好吧？
15: 罗浩，那就谢谢你了。
4: 不客气。
1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来来，都举起杯来啊！今天欢喜出外，大家都得喝透了啊！
4: 来来来来来，
15: 我们要预祝，不对，什么？
4: 哎，
15: 提前庆祝，
4: 提前庆祝穆喜考核通过。
15: 干杯！
4: 干杯！
15: 干杯！哎呦，哎，
4: 老子妈妈，你都今天在家干什么了？
15: 哦，写了会儿作业啊，然后看了会儿电视，玩了会儿玩具。
4: 哦，是吗？
15: 明辉哥，你们回来了。
4: 啊，慧芳。
15: 这是。
4: 啊，
17: 这是我给跳跳请的保姆，慧芳。
4: 慧芳啊，这是跳跳妈。
15: 啊，金喜姐，
0: 这以后啊，我就住在咱们家里边了，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您尽管说话。哎，金姐，以后您就不用做家事了，家里边的事啊都由我来做。要不您去看会儿电视，或者洗个澡也行。要不吃点水果，我来弄。
1: 谢谢，不用了。
2: 慧芳，晚饭我不在家吃了，我上去睡会儿，6点钟叫我啊。
0: 啊，行，好嘞。金喜姐，你先休息会儿吧。
3: 妈妈，我们去做吧。
4: 妈妈，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过来坐了。嗯，慧芳姐姐可厉害了，会变魔术，还会唱歌，还会拿纸折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呢。
1: 是吗？
4: 嗯，
0: 我家也有两个弟弟，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看见跳跳啊，就像看见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1: 辛苦你了。
0: 没什么，这是应该做的。跳跳，好好陪会儿妈妈，我去厨房做饭吃啊。
1: 哦。跳跳。
3: 嗯。
1: 喜欢那个阿姨吗？
3: 喜欢。但是我还是想妈妈陪我。
1: 跳跳乖，妈妈呢以后就不能接你上下学了，而且也不能给你做早餐做晚饭。跳跳适应妈妈不在的生活，好不好？
3: 嗯，好。那样妈妈就不会再辛苦了嘛。对了，妈妈，你找到工作了吗？
1: 妈妈明天就去上班。
3: 嗯，好，那太好了。跳跳不会拖妈妈后腿的，妈妈最棒了，妈妈要加油哦。
1: 好哟。
3: 加油！
5: 为了跳跳，妈妈必须加油。
6: 四海姐，
7: 都在啊？我干妈呢？
6: 啊，在屋里呢。啊，进来进。
8: 佳姐，你来了。
9: 汤成，
10: 佳子，你来了。
11: 干妈，
10: 来坐坐坐坐坐。欢喜，切水果去。
9: 哦。
8: 阿姐，我去吧，别动盆凉水。
7: 干妈，我是来报喜的。
10: 你要结婚了？
7: 哪儿啊？我才不会过早的把自己埋进坟墓，困住手脚。我申请的美国研究所录取了，2个月后我就要去报到了。
10: 哇！
7: 拿，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10: 哇，佳子你真是优秀啊！这什么学校啊？
7: 哈佛法学院研究所。
11: 天哪！恭喜佳姐！
10: 哇，你真是厉害啊！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上的呢。康成，来，听到没有？
8: 听到了，听到了。佳姐，你太优秀了，搞得我压力特别特别大。
7: 我还在哈佛等你来呢。
10: 对对对，佳子啊，就是你的标杆，明年啊就看你了，可别让妈失望啊。
11: 不会的，不会的，康成一定会成功的。
10: 对，这以前呢，

0: 妈要跟佳子好好聊聊，快去。
1: 啊，那你们聊。
0: 嗯，快去。欢喜，去泡茶，别打扰康成了。
2: 是。
3: 战妈，康成现在被这个女人弄得毫无斗志了，这怎么能行啊？
0: 当然不行啊，我们康成在没有拿到法学硕士之前啊，什么都不行的。
3: 干妈，你也别气了，他们不是还没拿证吗？还有办法。我相信康成他一定可以的，他也会拿到录取通知书，到时候我在哈佛等他。
0: 来，吃点水果。来。
1: 欢喜。怎么了？是不是小宝宝又闹你了？
2: 康成，你不要为我放弃出国吧，妈妈会好失望的。
1: 傻丫头，听老公说，你知道我出国念完博士那要多久吗？你还不得每天抱着孩子哭啊？如果没有孩子，我可能会考虑。但是我现在是你的准丈夫，孩子的准爸爸，我怎么能那么自私呢？何况，我在国内。一样可以考博士，一样可以考法律，一样可以当律师，一样可以当法官。只要我足够优秀，在哪里都一样。我妈那是爱慕虚名，别受她影响了。
2: 可是你妈妈说，
1: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能做什么，就相信我吧。我们的未来要一起过，我可不想错过宝宝的成长。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你多有钱多有势，而是有相亲相爱的家人和朋友。

0: 进来，林总，这时候不早了，也没什么工作了，明天是周末，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今天辛苦你了，耽误你下班了，你先走吧，我再待一会儿。林总，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0: 自从爬山回来，您就一直在发呆，有心事吗？
1: 天野啊，如果你特别喜欢一样东西，但是有人跟你一样喜欢这样东西，而且比你先争取，你会怎么样？那就要看是什么事了。如果是生意、是买卖的话，那一定要迎头赶上。 击垮对手，把宝贝夺回来，因为有人抢，就说明它的价值很大。我说的不是生意。那是，如果是感情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先观望，再决定吧。因为你不知道，当事人他的真正选择是什么。那你的烦恼是生意还是感情呢？
0: 现在什么烦恼都没了，谢谢你。行，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董事长会担心的。今天
1: 累坏了吧？我还好，平时还健身，其他的同事估计集体腰酸背痛了吧？我看他们下山的时候都不能直立行走了，身体素质太差，还得锻炼。不过，
0: 比起我们上山的时候碰到的那位仁兄，我们的员工表现算是不错的了。
1: 哦，哪个？
0: 你没看到吗？就是被一个女孩子背着下山的小伙子，我们当笑话说了一路呢。哎呀，不过那个女孩子可真是不简单呐。我们分析她应该是警察，或者是军人，要不就是运动员。我没看清楚，我们走吧。
1: 好。
2: 来，喝点啊！
3: 来，快点，这边，这边。

0: 准备好了。
1: 小月，
2: 我喊三二一之后
1: 停顿五秒再起，看我手势。
3: OK。
1: 粉红哥到现场准备了。
4: 好好 OK， 大家准备好了五分钟
3: 帮我拿一下
4: 开始啊。
0: 宝贝儿，你今天超漂亮，加油啊！
3: 耶！
1: 来，各部门准备，三、二、一。
5: Hello, everybody， 欢迎锁定物物购，还记得我吗？我是美腿小月。自从上回给大家介绍了好乐万叶之后，我们的服务热线就被打爆了，接线员太紧张，血压都普遍升高了，人气旺得我受宠若惊，我真的是要泪流满面啊。
4: 有那么夸张吗？
5: 真的，你们不相信吗？我们好乐万叶的销售数量一下子突飞猛进。
6: 没想到这个小月花样还挺多的嘛。
7: 安总，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小月每次在录节目之前都做过很多功课，所以她每次都有新鲜的话题来刺激观众，这就是她吸引人的地方。瞎掰背后也有真的。
5: 信心十足地走在大街上，保证路人们。
8: 队长，把这张碟放下，给林总公布。
6: 好。
8: 公司投资新电影的预告片。
7: 林经理，接下来我们会投资这个项目，相关的部门我们已经联络好了。
6: 不好意思，
7: 同一个妈生的，差别还挺大。
6: 哎，林总，这不是最近那个爆红的电视购物频道主持人吗？你也爱看他呀？听说他因为有一双美腿，一副好口才，把这家的丝袜卖得超好，现在人气很旺。
8: 这美女恶搞好像还挺给力啊！
7: 查一下是哪个公司的，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放预告片吧。
5: 但是你知道他的魅力吗？他能修饰你的脚脖子，像我这样配合衣服搭上各种颜色的短袜，信心十足地走在大街上，保证路人们眼前。
9: 欢喜，欢喜，
5: 超人，哎，
9: 这是不是你三姐？
5: 时尚的顶端，观众朋友们，现在你也要成为时尚达人。
10: 这个叫小月的主持人长得还真挺像我三姐的啊！
9: 你快过来仔细看看。
5: 还在犹豫吗？就是你，一双短袜。看似简单，你知道它的魅力在哪儿吗？它能修
10: 饰小脖子，这好像就是我三姐，
5: 还很通风，这容易吗？这太不容易了。好乐短袜，它可以让你的小脖子，
11: 夏明，你看这谁？
5: 纤细又修长。
12: 哎呦，购物频道每天都在重复播出，有什么好惊奇的？
5: 这是每个人。
11: 哎呀，我你看这个主持人，
5: 他采用 3D 立体。
12: 啊！哎呀，水洗，
11: 水洗当主持人了，咱们怎么不知道呢？太低调了，随我。啊！
12: 完了！
11: 什么呀？家里出去打明星，玩什么呀？
12: 哎呦，我说完了就是完了，难怪他这阵子每天在院子里面练那个绕口令，原来这……哎呀，妈，你千万不要让老白知道，帮水洗瞒着。
11: 哎呀，这电视机在这放着，他一打开不就看到了吗？
12: 哦，我把这个台调掉。
11: 人家花钱出名还出不了名呢，你看看咱们水洗一定会大红大紫的。水洗，老了给力，水洗给力。
12: 哎呀，千万别，千万别呀！哎呀，这怎么调啊？怎么调啊？
5: 水洗，今年夏天不送礼，送礼只送挂3D。小月在乌乌购等着你哦。如果你错过了和我约会的机会，而失去了一个好产品，可千万不要生气哦。See you， 拜拜。
1: OK， 好，来进字幕。
2: 很好，非常好。
4: OK， 辛苦了。
13: 好，好，好，好。哎，我们去看看小月吧。
8: 好。啊。
14: 哎呀，咱们这次卖的不错，就这么搞，绝对有搞的。
3: 喝点水。我刚才表现好吗？
4: 非常好，购买率啊一路上升。
3: 好吧。哎呀，只要没出错就好。我刚才都快紧张死了，我出了一身的汗。
15: 喝点水压压惊。亲爱的，你太可爱了，我现在有一个预感，我觉得你马上就要火了。 你要把
3: 别瞎说，别害我啊！好了，大家辛苦了，我去卸妆了，拜拜。
16: 小月辛苦，
14: 小月辛苦啊！
7: 小月，
16: 拜拜，
7: 稍等。
3: 哎，
7: 王总啊，来看你摄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3: 王总，什么事啊？
13: 小月小姐的风趣幽默、靓丽大方，正是我们豪乐八业需要的女性形象。所以，我们公司想聘小月小姐做我们公司所有产品的形象代言人，限期三年。不知道小月小姐愿不愿意合作？
3: 我形象代言人？
7: 是啊，怎么样嘛？愿不愿意为豪乐八业锦上添花呢？
3: 为什么？我也不是什么有号召力的明星啊，我的都是滥竽充数的。
13: 小月小姐啊，你太谦虚了。我们看到的是你主持的潜力和魅力。自从你主持我们这个产品节目以来，销售业绩不断创新呢，所以公司一致认为，你就是我们产品的形象代言人，无二的人选。
3: 谢谢。
13: 这是产品形象代言人的合约书，先放你这儿，你慢慢看。
11: 谢谢杨总。
13: 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再谈细节。
7: 王总，我们去贵宾室休息。
13: 好，
3: 谢谢啊。哎呀，哎呀，你高兴啊？
17: 听说他是靠关系进来的。
14: 是，
17: 真的？
14: 好像是吧？他好像不是我们老板的大姨子，就是小姨子。
17: 老板不是最讨厌搞关系的人吗？
14: 就是。

0: 都快下班了，你还没走啊？
1: 啊，罗总，我想跟你说。
0: 哎，大姐，你有什么事尽管说，你别那么客气，叫我小罗得了。
1: 哎，别，罗总，我研究了一下工作，我发现我自己不适合。我之前学的这些东西吧，跟这些完全都不太一样，我不能影响你们的工作，也给同事们都添麻烦了。您看看，还是找一个有工作经验的人吧。
0: 别，大姐，你这刚做几天啊，凡事熟能生巧吧。
1: 这个职位可不是马虎的，我得对你负责，你也得对全公司的人负责，是吧？
0: 大姐，
1: 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呢，我的能力确实不适合。谢谢你给我这个工作的机会。
0: 要不再试试？啊，
1: 不了，再做真要出麻烦了，我可担当不起。我只想请你帮个忙，就是我不在公司做的事情，你先别告诉大家。等我再找到工作了，我会跟大家解释的。
0: 好，我听大姐的。
1: 好，那再见。
0: 哎，再见。这白家的女儿。个个都是好样的。
2: 瞧把你高兴的。
3: 那当然了，我今天啊突然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日出的感觉，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2: 要感谢你自己足够有灵性，足够有实力，足够用心做事，知道吗？
3: 哪有啊，今天多亏了你跟我说的那些小窍门，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在台上有多紧张，我的每个毛孔都在发抖。哎呀，这艺人呐，真是不好当。
2: 但是我们小月做到了。
3: 当然了，有你这名师，自然有我这高徒嘛。
2: 你终于说句人话了。
3: 喂，你骂人呢你？哎，你这是要往哪儿开啊？再开一段，可真要到我家了，可没什么好饭店了。
2: 我说你别着急行不行啊？马上就到了。
3: 好吧。这好饭不怕晚吗？
2: 我看你是饿得不行了吧。到了。
3: 这里能有什么好吃的地方？
2: 我带你去一家绝顶美味的饭店。
3: 好啊，
2: 走。
3: 这是要去哪里啊？
2: 马上就到了。
3: 哪儿啊？
2: 就在前面。就这了。
3: 就在这儿吃饭呀？
2: 怎么？你可不要小瞧他，吃一次你就知道了。快走吧。

0: 走啊！啊，欢迎光临。你好，欢迎光临。你好，请先生小姐上二楼。
1: 这里漂亮吧？
2: 挺漂亮的。
1: 快进来吧。
2: 哦。哎，这里挺有特色的。
1: 来吧，祝你旗开得胜，梦想成真。
2: 就用这杯子啊？
1: 这菜都上来了，尝尝吧。味道怎么样？
2: 不错，挺好吃的。
1: 没让你失望吧？
2: 很像我妈烧菜的味道，有家的感觉。舒航啊，这明明就是一个中式的家常菜馆嘛，可我觉得怪怪的。还用这种一次性杯子喝红酒，太不浪漫了，土死了！
1: 别嫌土啊，这家饭店得有30岁了，可比你大。我小的时候只有考了满分才有机会来这里吃饭的。
2: 这算是你好成绩的犒赏。
1: 小时候家里啊过得很紧张，也只有靠我考得好成绩的时候，才可以到这里点个肉菜打打牙祭。现在这几个菜啊，都是我小的时候梦寐以求的美味佳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店也扩大了营业，可是这些菜的味道依旧没变。
2: 原来还有这些典故啊！你别说，我听你说完啊，我吃这些菜真是越来越有滋味了。
1: 那你尝尝这个菜，
3: 这可是有名的剁椒东坡肉，
1: 不错吧？
2: 不错。
1: 在这里啊，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2: 一次性杯子也是你的回忆啊。
1: 有一次我考了班里第一名，爸妈带我来这家饭店，没想到我爸居然从兜里掏出一瓶红酒来。我哪喝过红酒啊，那个时候只有站在橱窗外面眼馋过。没想到我爸居然拿出工资的一部分买了一瓶红酒给我庆祝。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拿着这种杯子喝着红酒，吃着这些菜。
2: 那后来呢？你还是这样庆祝吗？
1: 后来我15岁那年，爸妈出了车祸，一起去了。我是被舅舅养大的。
2: 对不起啊，我让你伤心了。
1: 怎么会呢？都快过去20年了，我自己啊，还会经常来这里点一两个菜，回忆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
2: 我明白你的心情，舒航，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可以吃着世界上最温馨、最美味的饭，也可以喝着最有味道的红酒。
1: 是我应该谢谢你，因为你懂我的心。
2: 你跟别人说过吗？
1: 我曾经跟韩芷玲说过。
2: 我还以为你只是……那韩总监他有什么反应啊？
1: 他说叫我不要总抓着回忆不放，还请我吃法式大餐来开导我。
2: 法式大餐还挺大方。舒航啊，我问你个事啊，你们是不是在一起过？为什么分手啊？
1: 我们两个是在出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个异乡的游子，认识没多久就在一起了。我跟他就好像两个世界的人，两条平行线，想尽办法交汇，却总也找不到共同点。他很有才华，也很好强。他宁愿要一个得力的合作伙伴，也不愿要一个貌合神离的伴侣，所以后来我们就协议分开了。
2: 你就没有再找过吗？缘分这东西啊，
1: 可遇不可求的。
2: 如果你要是不求，很有可能错过呀。
1: 我知道。

0: 多吃点。
1: 你把碗给我，我给你盛点汤。
0: 再给来块这个吧。
1: 好。哇，你的鞋好大啊。
0: 都行。
1: 哇，好漂亮的摩天轮啊，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天要下着雨，你又喝了这么多酒，改天再陪你去啊。
1: 我今天啊特别的开心，可以这么喝酒这么快乐，我要谢谢你啦。
0: 当心呐。我背你吧，来。
1: 不要，我不能再麻烦你了，我马上就可以到家了，你就可以有鞋子穿了。幸亏这一路上没有碎石子之类的，要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0: 当心，我没事，我愿意的。
1: 真的？
0: 真的？你不相信吗？
1: 我信。

0: 对不起，我无意冒犯的。
1: 不是，我得走。哎，
0: 大庆，你干嘛拔腿就跑啊？
1: 完了完了，我这叫乱记圣杯啊！
0: 什么乱记圣杯啊？
1: 晚点名，我把晚点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0: 晚点名就是迟到一分钟，罚10个蹲下起立。哎呀，
1: 快上来，
0: 我背你。
1: 哎呀，快呀！
0: 就这吧，
1: 哎，你没事吧？没事。
0: 你快回去吧，别让我爸看见了。
1: 哎，
0: 我陪你进去吧，说说情，连我一起罚也行啊。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爸要知道我迟到是因为跟男人约会，而且是男人还不是他选的，那麻烦就大了。你听我的，你赶快先回去啊。
0: 你放心，我今天挨罚也开心。

0: 喂，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1: 我送朋友回家，马上就走了，马上就走，现在就走了。

0: 挨罚了还这么美滋滋的，这么高兴？你是不是喝酒了？还好爸爸知道，
1: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把他们全镇住了。我今天啊签了一个3年的广告合同，你说我该不该高兴啊？
0: 真的？
1: 哎，别别别，走走走走，回去跟我说道说道。
0: 哎，
1: 你这是要徇私舞弊？
2: 还是主动自愿告诉你，我可没贿赂你啊！
3: 知道知道，100多个够数了，你那上不上班了？别别别，别别别，别发现了啊！嘘，快快快！嘘！我说老白呀，你这脾气跟嗓门怎么越来越大了？年纪一大把了，别动不动就动肝火，对身体不好。
2: 家风不正，能不发火吗？你看看，你看看，欢喜啊！ 岁数最小，属他干出的事最不自重。水洗，半夜三更披头散发，袜子上还弄一大窟窿。哎，你罚他吧，他还没皮没脸的乐。神经病！你看着，有他哭的那天。
4: Hello, everybody， 欢迎锁定乌狗，还记得我吗？我是美腿小叶。<笑>哎，你真去做代言人了？是啊，我这合同都签了。
0: 心结，怎么样？嫉妒我吧？
4: 什么嫉妒？我是担心你这事儿爸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你胆子也忒大了，你岂不是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少不了一顿骂，那能怎么办呀？我这可是为白家增光呀，又不是抹黑。
0: 行行行，那合同呢？淑红，你看过了吗？
1: 没问题。
0: 哎呀，我是个新演员，没多少钱，没问题。
3: 反正我提醒过你了，早点向老爸交代，别让他从外人那儿听到。哎呦，
0: 行了，哎呦，你别说，你一定要注意形象，听见没有？别老是袒胸露乳的，你要穿超短裙被我爸要知道了以后，那不完了吗？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少不了你一顿骂。
3: 都是自己女儿，怎么把他们说的那么难听啊？难听，难听也比他干出的事儿难看要强，都是你跟你妈惯，我这稍微管一管，呵，你看你们两个啊。
5: 唠唠叨叨，横扒拉竖挡，欢喜都那样了啊！我敢说，他每天回来那么晚，你敢问吗？
6: 我一向不都是听你的吗？你要我怎么管我就怎么管吗？可现在女儿都长这么大了，不能再像以前。
5: 怎么就不能？她长多大了？她就长到80，她也是我女儿，我也是她爸。
6: 哎呀，我可怜的老亲家，你真是走得早啊！
3: 你要能活到我这个岁数，你管不你儿子该多好啊！我女儿也不争气，管他也管不到脊梁骨上。你听听，你听听，我打铁得找。
4: 老白，你别老气了，你别去了。
3: 你别，
4: 妈，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睡呀，妈？啊，
3: 睡，屋里摆满大炮，我睡得着吗？你看，叫板吧。
4: 啊，
3: 你别拉我，
4: 睡觉，
3: 你别拉我，
4: 哎呀，睡觉啊。 好了好了，别拉我！睡觉了啊！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爸还没说我呢，你倒先数落起我来了。哎，我，你说你说，红妹你好嘞，你还袭击我是吧？你看看你说我。哎，姐，帮我递一下，等会儿。
7: 谁啊？
4: 姐。
7: 舒航，没事，
4: 我就是做几个下蹲嘛。哎呀，从小到大就我挨罚最多了，我已经成专业选手了。真的呀？<笑>还有你程舒航被认为是可疑分子的那一天啊。嗯，你呢？成为了品牌代言人，家里开心吧？嗯，开心啊。
7: 当然开心了。嗯，那明
4: 天见了，拜拜。喂喂喂！当明星怎么了？又不是谁都能当明星的。说白家的闺女怎么这么难呀？

0: 姐，你怎么还在睡啊？我记得今天是星期三，应该是你发榜的日子吧？还不赶快起来看榜啊？
1: 是啊，今天放榜。
0: 哇，你不会担心考核不过关吧？你不想想你是谁？你可是宇宙无敌全能王白水洗的姐姐呀！
2: 你赶紧收拾，赶紧去上班吧。刚刚得到公司认可，别太飘飘然了，这时候最容易树敌的。
0: 喂，先管好你吧，就知道教训我。姥姥，马上就好了。
3: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水姐开始做早餐了。
0: 姥姥，你要是喜欢的话呢，我就和妈妈每天早上给你做早餐。
3: 你呀，小嘴就是甜，随我。
0: 爸，早。
4: 行，坐下吃饭吧。哎，李欣啊，我有点事儿要问你啊。
2: 爸，我还是不吃了，学校有点事儿，我先走。
4: 啊，我跟你妈说了，晚上多做几个菜。今天不是发榜吗？咱们庆祝一下。
2: 不用了。
4: 怎么了？没有信心啊？
2: 不是。
4: 走吧。
2: 那我先走了。
0: 哎，姐。爸妈、姥姥，我刚想起来，我公司也要开会，我先走了啊！哎，不吃早点了，不吃了吗？走。哎呦，姐，我抑郁，我都快抑郁死了。是不是只要不结婚、不怀孕，就不能搬出去住啊？
5: 找到结婚对象了？
0: 哪有啊，我只不过是郁闷发泄一下而已。喂，你怎么来了？
6: 我怕你迟到啊。不行，上车。
0: 姐，快来。带来了，谢谢啊。
6: 不行，快上车呀。
5: 你们自己去吧，再送我还得绕路，反正不是很远，我自己走路就行了。走了。
6: 不行。
0: 算了，让他走吧。今天我姐考核发榜，压力很大，晚上连觉都没睡好呢。
6: 他哪儿那么大的压力啊？一定是你爸给他压力太大了。
0: 我爸不给谁压力啊？也是因为木喜他太优秀了，我爸把一生的期望都赋予他身上了。他可真是够可怜的。
6: 对了，你不是说告诉你爸你当了代言人，他特别高兴，他都说什么了？
0: 没有啊，我不是他的重点。
6: 你别这么说，这天底下哪有父母不高兴自己女儿出人头地的？他心里一定特别开心。走吧。
0: 走吧。
7: 发榜了。
8: 哟，来了来了来了。
7: 我还挺紧张的。
9: 哎，白教官，干嘛？哎，快快快，哎，马上发榜了，快点。
10: 第三了没有？
11: 我也着急。

0: 哎呀，这个肯定会上，我跟你讲。好紧张啊！哎，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过。徐达，哎，吴芳，你进。我也有，我也有。哎呀，太……
1: 怎么没我名字啊？
0: 班长官，班长官通过了！哎，恭喜恭喜！请客，要请客啊！
1: 哎，
0: 太好了，等了这么久。哎呀，
1: 怕没替换。
0: 白河老师，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通过了啊！
0: 请喝酒啊！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今天放榜，莫西，心里难过的话就哭出来吧，眼泪可以解毒。
1: 天哪！怎么你们每个人都关注我放榜啊？

0: 你说李大腕现在来是看错时间了呢，还是有危机意识？各位好啊！王先生，
1: 怎么，在议论我什么呢？是不是在说呀，今天我的发型特别的漂亮啊？
0: 对对对的对的，就是说，李小姐今天的发型特别的漂亮，那个腕儿就是说用杯子装咖啡，没玩好。
2: 娇娇姐。
0: 你最近这几天去哪儿散心了？我们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不过看你今天这架势，你是不会束手就擒，是不是准备反击了？那当然，我李娇又不是头一天出来混职场的，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认输呢？何况主播这位子是我真刀实枪拼出来的，凭什么抬个菜鸟上位还要踩着我的肩膀啊？现在说换将就换将，这叫什么？卸磨杀驴！ 啊，不对，我又不是驴，他才是驴，一头胭脂驴。你说他白水洗了，要经验没经验啊，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吧，这个还凑合过得去吧？那是不是真材实料，就不敢说了。姐，就算是你做这个主播，我都认了。凭什么抬个小鸡崽在这里耀武扬威呢？啊！
3: 不，我不行，我这是胖胳膊胖腿的，上不了劲。你们来，你们来，哼，我倒要看到白水洗到底有几斤几两，继续在这里滥竽充数。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回来求我的。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会让这一头胭脂驴四蹄着从这儿给我爬出去。
4: 是不是真材实料？摸了才知道，李小姐，这假发好真啊，什么毛做的？
0: 我告诉你啊，不要乱摸啊！你赔不起。
4: 我不过就是代言了一个你根本就看不上眼的小产品，不至于像只疯狗似的对我乱吼乱叫吗？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你代言？啊？他代言啊？是是是是是，他代言的。好啊，小叶，你还真够无耻的啊！不就让你带了几天班，你就一下子成了代言人了？说说看。
0: 你是用什么卑鄙无耻、下流的手段呢？小姐，请你注意你说话的言辞。我一会儿还要录节目呢，就不和你吵架了。不敢说了吧？不如我给你说说看，是不是出去做三陪小姐了，或是到人家家里做小三儿了？啊！

0: 你们都没吃错了吗？我们公司什么时候变成动物园了？二位，今天都要主持吧，把自己搞成这样笑话吗？
1: 幼稚！郑总监，是他，他先出手伤人的，是你嘴先不干净的。好了，李娇，你不是第一天来上班吧？
0: 客户的要求你能改变吗？这样只会让你更没面子。今天下午的客户很重要，如果丢了订单，公司会算在你头上，你知道吗？这个客户都跟了我3年了，我怎么会把这个机会弄丢？
1: 那可不一定。
0: 行了，赶紧去准备，真想客户换人啊。 小月，来我办公室。

0: 你怎么回事？啊，刚在公司有点工就把自己搞得飞扬跋扈了？你以为你是大腕啊？你看见事情的经过了吗？你知道他是怎么说我的吗？我干嘛遇到一只疯狗咬人，我还得受尽人家？小月，你走到今天我知道有多不容易，但我更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我不想在你还没有站稳之前就先树敌。李娇是老人，他又是红人，搞你太容易了。你今天这么一场，我就怕后患无穷。我不怕他。你就别嘴硬了好吗？他玩阴的你玩得过他吗？他有他的后台和靠山。好了，我要开会了。记住。 我这是为你好，
1: 我知道了。

0: 市政府真的把这块地变成了开发区，消息很高吗？
1: 平流里起义的枪炮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阳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定，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今晚8:30，玉婷瑶。
3: 自孟廷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2: 孟廷辉。

0: 今晚8:30，玉婷瑶。
1: 我们开工吧，
2: 开工。
3: 就是所有的这些
1: 7-20全都要搬。
2: 拉走。
4: 哎呦我。
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3: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 给我干生气，
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3: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7: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8: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8: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从北边一直到这片小树林，都是市政府划定的经济开发区。
4: 以后那片小树林就是高速公路的出口，从市中心到开发区只需要30分钟车程。
3: 就是说呀，这片地不用我们开发，它已经赚钱了。说的具体点，我们核算过了，这块土地升值空间很大。
5: 有多大？
3: 就按照咱们市东边那块同等规模、配套还有开发力度的开发区来衡量吧，保守估计，至少升值5倍以上。
6: 当时我买这块地，你们几个拦着我，现在怎么说？
7: 恭喜林总，这第一次出手就不同凡响，看来以后房产开发这一块，您还真是要多把关，做我们的总指挥啊。
6: 高总的话，好像话里有话。
7: 按说公司盈利了，我不该再多嘴，可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不能总靠装大运来维持啊。买地跟压大小一样，压重就赢，压不重呢？据我所知，这次开发区规划公布是严格保密的，而且如果省里这条高速公路不从这里经过，市里是不会把咱们那块地也划进开发区的。靠运气，赚得了一时，赚不了一世啊。林总，这公司就像这个城市，功能齐全，规划合理，管理得法，才能正常运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行不通的。我呀也没有针对你的意思，要不是我跟你爸几十年的交情，我犯不上说这些招人烦的话，是不是？
6: 这块地我帮公司赚了钱是事实吧？你们也不要把我当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

0: 你慢点说，考核结果怎么样啊？他跟那小子出去了，去哪儿了？
1: 没通过呀，真是见了鬼了！哎，
2: 那小子绝对是处心积虑啊，
1: 不知道从远报出来的，白教官看完榜之后一回头，他就出现了。
0: 后来他就把白教官带上车上，
1: 后来什么？你快说呀！
2: 白教官就哭倒在那怀里了。
0: 哎，你到底要怎么着啊？
2: 喂，喂。
3: 他现在在哪儿？马上过去。哎，
4: 得了吧你！你现在职位瞪眼的跑过来，一点方式方法都不讲，那能行吗？你想啊，
3: 一个以前自己的学生跑过来安慰自己的老师考试失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0: 把我知道了，我给你个任务，不管他在哪儿，把他给我留在学校。
4: 啊？喂喂，
3: 这什么任务这是？
4: 这项目不错啊。
5: 哎哎，怎么走啊？
3: 这开会怎么走啊？
5: 对啊。
3: 哎，李总，李总。
5: 你去哪儿啊？我现在有急事，马上就得走了。林总啊，今天这会议是你召集的，你这一走，就是我家里有事儿，下午就回来，你们会议继续啊。这几个老总谁不是一大累的事情啊？你真的打算再走路等一整天吗？那你说怎么办？我马上就得走。那我只能说，是董事长那出了状况，所以你不能继续开会了。就这么说。哎，林总，
3: 看着说。哎，林总。
6: 哎呀呀！
7: 实在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呀，林总啊，您是有急事，必须要出去一下。哎，特意安排了便饭招待大家。
7: 老人啊，哎，你看我们哥几个是没饭吃了，跑到这儿来跟他林大公子要饭的吗？
3: 不是这个意思，老哥。
6: 行了，老人，董事长要是再不给大家一个交代的话，可就说不过去了。
3: 是是，
6: 林公子都来了几个月，除了这回瞎猫逮着死耗子之外，什么军事化管理？
3: 什么体能训练日，他以为这是哪儿？不对呀！是是是是，
6: 让他个毛头小子毁了我们大家半辈子心血，这样成吗？
3: 不行，
6: 不行，
3: 别生气，没这么干事儿。这话你不行，就得说着说着。是是是，
6: 说是不是？
3: 别走啊！
6: 没这么办事儿的，是不是？
3: 留下来吃饭吧。哎，
8: 不行，他不让咱通过，咱还不稀罕呢。女孩子做教官，这全军上下加起来。 也数上几个，对不对？我也想不通，你当年是怎么通过这个考试的？哎，那可耗着这绞肉机的考核呀，多少人连一半都坚持不下来。你一个柔弱女子能通过，可真是奇迹了。哎，实在不行，让他们得了，啊？ 谢谢你，罗浩，真不好意思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一面。
3: 待会儿我还有课，我就先回学校了。 不行，你别这么说。这个时候能陪你，我很开心。
8: 再联络。
3: 等电话。

0: 听雄，你怎么还不来啊？白教官都走了。我这赶着呢，白教官回学校了吗？
1: 是啊，他说出来东西，秦亮就走了。
0: 你怎么搞的？
2: 我不是让你把他留在学校吗？你怎么连这个任务都完不成？你还
0: 是我朋友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把龙浩电话给我。
2: 我哪有啊？
1: 你连敌人电话都没有，你怎么当我朋友的？你白当我宪兵了？
2: 哎，我说哥们，这事怨我吗？ 我早跟你说了，你不听啊！这会着急了，人家有供，有守，还有房，你呢？光会守株待兔有个屁用啊！行了行了，你别废话了。
0: OK， 现在你去要罗浩的电话，我去找人，先这样。
1: 你等等等，你告诉我，你找人，你打算怎么着？你还不表态啊？你是不是真等着受气一天呢？喂，说话呀！我听着。
2: 我跟你说，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嘴硬。你在军校4年你都不张口，现在突然下决心冲锋了，这怎么可能呢？
1: 我什么我？我跟你说吧，万一要是被拒绝了，
2: 没机会了，对不对？李英雄，
1: 亏你还叫这个名字。你要是
2: 上战场领兵打仗，肯定是个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的庸军。
1: 谢谢你啊，你还真会激励人。
3: 喂，喂，真的挂了。白水溪怎么回事啊？
4: 报告，白水溪准时参加完点名啊。
3: 不怪你，他总迟到，我都习惯了。我问木喜的。
4: 我不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
3: 木喜，带坏了吧？哎，爸，你也太冤枉人了吧！我人站着，我怎么带坏他呀？你，啊，
4: 老白，我想会不会是木喜的同事帮他庆祝那个考核成功啊？
3: 哪会打个电话的呀？木喜就不是这样的孩子。啊！
5: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6: 妈，你们都太紧张了。也许是木喜考核过关玩过头了呀，这多正常啊！
7: 不喜不会。
5: 快，水喜呀，快给你姐的同事朋友挂个电话，快去！
3: 哎，我真被你们打坏了，知道了，
5: 快去吧啊！
8: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罗浩，你怎么来了？不行，还没回家吗？没有啊，连你也在找木喜啊？完了完了完了，木喜肯定真的出事了。
1: 我就不跟他离开我的。
2: 什么？你们本来在一起？
0: 是的呀。
2: 你这个孩子伤害了他的心。哎，
0: 快点，赶紧给我救起来！
2: 你看我刚才，
0: 妈，
2: 你松手啊！妈，
0: 你就快招吧！我姥姥的手可是搬玉米棒子搬出来的铁钳子，耳朵都能给你掐掉了。
3: 快说！
2: 今天上午我是和木喜在一起，后来他说他有事，回了军校。我下午想去接他，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木喜的交管考核没合格，我应该多陪陪他，是我错了。啊！合格？
4: 妈，
2: 孟家木喜没考好。天哪，这可怎么好啊？木喜一定会很伤心。

0: 白头发失踪了，这事弄大了。他会去哪儿呢？哎呦，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这万一罗浩要乘虚而入，这花木兰也不是铁打的。你下车，嗯，我知道他去哪儿，你下车。哎，不是我，你下车让他下车，你就下车。哎，我，你怎么不跳一块走啊？这打不到车吧？搞什么？
1: 我不是女警告，我不是牧童，我是女人。为什么让我走上午夜？我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我讨厌当教官，我讨厌训练，我讨厌每天像个男人婆一样训练一帮男人，我讨厌。

0: 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白慕琴， 不行，我在你家门外等了一夜，才知道你不在家。于是我想到了这儿，我们一起到过的地方。木喜，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你来了，我会把我所有心里话都和你说；如果今天你没来，我也会把我的心里话跟天和海说。木喜，我喜欢你。
1: 林霄，
0: 是。
1: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想一个人待着。你走，或者我走，你自己选择。
0: 木喜，我喜欢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敢说，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官，我也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喜欢你，请你接受我吧。
1: 林霄，林霄，我不想听这个，尤其是在现在。
0: 木喜，
1: 林兄，不要再跟着我了！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心情很不好，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回去吧。
0: 哎，木喜，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木喜，从今天开始，我会正式的来追求你，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

0: 我不想听这个。
1: 尤其是在现在，
0: 从今天开始，我会正式的来追求你。

0: 露西啊，你可回来了？你去哪儿了？啊，可把姥姥急死了。
1: 孩子，
0: 回来就好啊，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2: 木喜，
3: 姐，哎呀，
2: 木喜，
3: 姐，
2: 你总算回来了，没事了，没事了。已经一整天了，你让他多休息休息嘛。
0: 白尚武，没你这样养女儿的，你是不是真把他当儿子了？他真是儿子的话，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他是人，不是机器。
4: 我今天就不信这个劲儿了。不行，走，跟姥姥回房去。
5: 走，走，这个家谁说了算？
0: 从今天起，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5: 你。
2: 木喜，
3: 姐，
2: 木喜啊，快扶起
0: 来！
3: 姐，
2: 木喜，
0: 木喜，
2: 木喜，
0: 醒醒，
2: 来，
0: 木喜，
2: 快扶起来！
0: 姥姥在这呢。
2: 他睡了吗？
3: 睡了。

0: 木喜，起来吃些东西吧。
1: 算了吧，不想起的人呢，谁叫不起来的？
0: 姥姥说的对，妈、姥姥，你们回去睡吧，我来照顾木喜。

0: 我姐回家了，是考核的事，
1: 她没过关，可能心里特难受吧。
2: 怎么会这样呢？这件事对她打击一定特别大。那这样吧，水溪，你明天别来上班了，我帮你请假，在家好好陪陪她。
1: 嗯，够体贴的呀你，看来我要认真考虑一下你喽。行，好，那我挂了。

0: 醒了醒了。
1: 醒了。醒了啊，感觉怎么样啊？
2: 怎么能去上班啊？你真以为自己是明星啊？
0: 哎呦，你怎么跟舒航一个口气啊？你这病了都不忘骂我呀，真是。我是特意为你请的假，舒航让我在家陪陪你。小心啊，
3: 慢点啊。
2: 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0: 你这么一来啊，可是把事情给搞大了。你说这人民的英雄，部队的精英，失踪了还了得呀？差点出动整个部队去找你了。
1: 笑笑，你看好了，没事了。
4: 我就知道木喜不会这么容易就倒下的。好孩子，木喜啊，姥姥亲自指导你，妈妈做的叫十全大补粥啊，你喝点，好好补补元气
5: 啊。谢谢姥姥。哎呀，谢谢妈妈。哎，谢谢妈妈。
6: 哎，木喜，起床！哎呀，
0: 爸，姐还病着呢。
6: 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赖在床上的怎么回事？起来，上班。
0: 老白，
3: 妈，来了，我没事。哎，
6: 速度！
0: 老白，木喜真的不舒服，你给他一点时间嘛。
6: 军人，没有特殊情况。
1: 你，白尚武，你把孩子往死里逼是不是？全家人都知道他努力了，全校的人都知道他失败了，你还能装着没事人一样？你这不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6: 这就是老白家，老白家是打不败的，老白家没有懦夫。
1: 我不同意，被打败的不算懦夫，被打败的不敢承认才是真正的懦夫。你，白尚武就是真正的。

0: 姐。
1: 爸，来了。
2: 是我没用，不知道你们为我生气。我去上班了。
0: 哎，木邪啊。木邪。
3: 白尚武，我告诉你，木邪要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4: 我的女儿我了解，能有什么事儿？你不在这掺和，什么事都没有。
3: 你，
0: 哎，老老老，我跟你讲，消消气，消消气啊！我陪你回房间。
3: 哪里
0: 这样教育孩子？哎，我给你按摩，我给你吹头，我给你沏杯茶啊，老王。
4: 哎，怎么都走了？你知道我饿着肚子上班吗？

你行的。

0: 欢迎江湖岸。
1: 你不用上班啊？
0: 哦，我这就去。白教官，加油！我会支持你，我会看着你的，加油！啊！
2: 陆雪，
3: 是你啊？有事吗？
2: 有，没事没事，我来看看你。
3: 我快迟到了，有什么事你快说吧。啊，
2: 你考核的事怎么样了？
3: 你说呢？对不起，我要上班了。
2: 陆雪，我说，哎呀，我真的这么蠢了？我这个时候说考核的事儿。这没有十多，你不会说话了，怎么回事啊？

0: 你在干嘛呀？
1: 什么情况啊？这么着急？我正吃早饭呢。哎，你别废话了，你快出来，要快一定要快啊！
0: 出来？你在哪儿啊？
1: 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看见罗浩了，你帮我跟着他。哎，对了，你认识他车队吧？
0: 认识啊。
1: 哎，
0: 但我跟着他干嘛呀？
1: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小子一定有问题。哎，你快来呀！我还答应白夜回回去上班呢。
0: 哎，这样，你先拖着他，然后接着我短信你就撤。
1: 啊，好，我明白了，你快点啊。
0: 嗯。

0: 你是
1: 罗浩先生？
0: 是。
1: 林英雄，白木喜曾经的学员，现在的追求者。我们在办公室见过。哦，对对对，
0: 眼熟眼熟。你好，你好。
2: 你想干什么？
1: 没事啊，我就是随便聊聊。
0: 聊什么？
1: 我本来就是想和你随便聊聊，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一定要有什么话题似的，我还真不知道跟你聊什么好。
0: 想好再聊，好吧？
1: 哎，
0: 干嘛呀？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罗浩先生，我对你这个人十分的感兴趣，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0: 不必了，不必了啊！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下次聊好吧？下次聊。
3: 那下次一定有机会啊，罗浩先生，我有预感，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
4: 哎，跟上前面那车。

0: 花喜，
1: 啊，阿姨，什么事儿？
0: 我的牛奶热好了没有啊？
1: 啊，
0: 哎呀，真是的，连这点小事都要我提醒你吗？
1: 不是，
0: 自从你来我家里之后啊，也不知道我费了多少的唇舌，这话说多了很伤元气的，你知不知道？
1: 阿姨，你放心吧，牛奶已经热了，而且今天牛奶加了红枣和桂圆，补血补元气的哦。我这就端给你。
0: 嗯，还知道养生了，哼，变聪明了。

0: 什么怪味道？
1: 欢喜，
0: 什么怪味道？厨房没煮东西啊，这什么味道？这件衣服我花了多少钱吗？它是百分之百的真丝啊！我一共才穿了三次。
2: 你，对不起。其实你没发现，这衣服短袖比长袖更适合你。哎，你皮肤又细又白，那手臂又细又匀称，这么好的身材，干嘛要穿在衣服里呢？你看，是不是短袖显得更年轻啊？
0: 好了，今天看在你帮我做养生牛奶的份上，我就饶过你，要不然我把你赶回娘家去。
2: 啊，对不起，阿姨，
0: 真是受够了。才刚刚夸你聪明嘛！
2: 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不。
0: 还有下次啊？
2: 没有。
0: 还用提下次？下次连整间房子都给我烧了！啊！快去把窗户打开！啊！别呛到我孙子！
2: 哦，好。
1: 我先去店里忙完，马上就过来帮忙吧。
2: 啊，是。您慢走。怎么样，阿姨才会喜欢我呢？
3: 哎，阿姨喜欢吃养生食品，那我就弄给她吃，堵住她骂人的嘴。妈，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4: 刚才谁呀？欢喜吗？
1: 你不是已经听到了吗？
4: 他干嘛做菜？做什么菜？
1: 还不都是为了讨好他婆婆，自己又不会做，只好打电话给他亲妈，做好给他送过去。
4: 要小的年纪就得围着锅台转吧，脑子里就想着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超过十个字还能活一辈子。亏我当年我还让他考军校。
1: 行了，全家属你最有出息。赶紧回到您的重要的岗位上去，我还得围着我的锅台转呢。站着干嘛？别碍事了，走吧。
4: 我又没说你。
1: 哎，去，全家就你最重要。
5: 这个谁洗啊，把我哄着一溜转，自己就跑没影了。你看咱们家这几个孩子当中啊，最属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1: 是啊，总比我这个做妈的强。
5: 哎，都怨我，当初要不是看老白跟红苗正出身好，要不就他那个条件，你说能让你嫁给他吗？得受一辈子的苦。
1: 妈，老白挺好的，你说他干嘛？
5: 现在要好了，刚才不嫌人烦吗？你呀，就这点出息，你爱就好。哎，做什么好吃的？别忘了给我留啊。
6: 哎，停车！

0: 先生您好，您是第一次来我们17580吗？
1: 哎，
0: 啊，那是朋友介绍还是看广告来的呀？
1: 都有都有。
0: 啊，好，那先生你这边请坐一下吧。
1: 啊，好。
0: 那您是喝咖啡还是喝茶？我帮您准备一下吧。
1: 咖啡。
0: 好的，那您稍等。
1: 哎，那个我不赶时间，你慢慢来。
0: 好的。
1: 哎呀，连这种地方都有。真是长见识了。
2: 甚至有些根本不理我。石头你，说实话，我现在离开你工地，我简直就是个废人，这不会说话也不会做事了。你说这不是完蛋了吗？
3: 这怎么能是完蛋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2: 正常？哈，我怎么觉得非常的不正常啊？
3: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提供的方案是行之有效的，虽然经常会被实施者搞砸，但是你完全不能抹杀我们方案所具备的高度智慧和效果。正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方案远远地超过了你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你一旦离开了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无能，像个废人，这就再正常不过的了。拿着，这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针对白木喜的性格特征，综合你前几次出手失利反馈制定的升级版本，我保证你的小宇宙将大爆发。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3: 记住，务必把它总结消化成你自己的东西，只有理解成你自己的东西了，你执行起来才能自然而然，由内而外，情由心生，记住了吗？
2: 消化，理解，记住了，记住了。连泡妞都要靠别人出谋划策，俗，太俗了吧！英雄，你的对手原来就是个傻瓜。
1: 哎，史多尼，这个费用是？
3: 不要谈费用，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不需要谈费用。
1: 小李，我先走了，谢谢。
3: 记住了，17580永远帮助你，有问题就找正派专业的17580史托尼就对了。
1: 再见。
3: 再见。
0: 经理，那个客户呢？
3: 你的客户，我怎么知道？钱。

0: 你是谁？把它还给我！哎，
1: 我警告你啊，我亲眼能在这等你，你就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想我马上打电话给白教官的话，你就给我老实点。
0: 你认识白教官？把它还给我好吗？
1: 罗浩先生，我说你太跌份了啊！什么《爱情攻略4.0版》？哎，你钱财满都说什么了？这花很多钱吗？肯定特别贵。
0: 下次有这个事儿，你找你到底是谁？你想干嘛呀？
2: 我是白教官的得意门生，胡来！哎，
0: 在这儿呢。哎，站住！
2: 如果你再追我，
0: 我就打电话给白教官。再见。
3: 兄弟，不好了，不好了，策略被抢走了，怎么办啊？现在？
4: 什么？
0: 罗浩，你是不是该改名叫蠢货啊你？
4: 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0: 我只负责写方案，我还管方案泄露啊？
3: 是不是我还得为你开一家镖局啊？
0: 罗浩，你以后不用来我这儿了。
4: 你的钱我不赚了。
0: 呸！烂泥就是扶不上墙。

0: 哎，英雄，你今天必须请我吃大餐啊！
1: 哎，我这一早上跟踪完了又练拳，练完了拳又跑步，您说我

0: 你们打架了？他是我对手。
1: 妈，哎，放心吧，我没那么冲动。哎，我手上有重要的资料，哎，怎么给你啊？我中午得在公司开会，要不你来公司找我吧，正好我请你吃饭。
2: OK，see you later。
1: 等你啊，快点。

0: 喂，
1: 喂，穆喜啊，我是罗浩。
0: 有事吗？
1: 您现在能出来一下吧？
0: 我在上班。
1: 那这样吧，中午一块吃饭行吗？
0: 罗浩，我现在心情很差，你能不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1: 哦，那好吧，不打扰了，再见。

0: 不来，小人卑鄙可耻。
1: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2: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3: 孟庭辉，朕心愿与你。
1: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9: My way!
1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1: 他们不会发怒吧？
1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我们开工吧，
14: 开工。
15: 就是所有的这些
13: 7-20全都要搬。
14: 那走。
16: 哎呦我。
17: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7: 给我干生气，
1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7: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1: 鸟要飞走喽。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2: 林董事长呢，病假已经两个月了。根据董事长病休前的提议，经董事会讨论并通过，由林英雄先生暂时担任集团公司代理总经理的职务，直到董事长身体条件允许了，可以回来担任总经理，或者是等到

0: 下一届换届选举为止，林总来的这两个月，他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开发区规划区域内拿下的那块地，更是给集团带来非常丰厚的可预期的利润啊！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涨了5%。根据公司的规定呢，下一届领导班子的换届要等到年底才能够举行。现在讨论总经理的人选问题，势必会涉及到集团的利益，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1: 哎，林董还是没联系上啊？
0: 啊，是啊，董事长已经一个多星期联系不上了。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他提到过，好像最近要到云南去静养一段时间。
2: 按道理，这不是林董的行事风格呀。您说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他不会跟大伙儿一个招呼都不打，就这么大撒把子？
3: 林氏集团。
4: 大家会议继续，大家继续吧。
5: 啊，怎么走了？
6: 怎么走了？
5: 太
6: 好
5: 了，
7: 看，
0: 各位老总，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5: 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
8: 哎，你别上来，我现在下去。你在哪儿呢？
5: 我楼下呢。
9: 啊，你已经到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5: 哎，I'm here。
8: 什么重要东西？给我看看。
5: 哎。
10: 哇，英雄，这规模，这装修，哎，这才是大企业、大公司。英雄，我看好你啊！哎，英雄，你们这儿缺人吗？我什么能干啊？我军校经历今天休息，我就过来帮你忙。
8: 这什么破玩意儿？
10: 破玩意儿，这是罗浩他花大价钱买的。你知道我追这个追多辛苦吗？啊，你我追了一整天呢，我。
11: 好，知道了。
12: 怎么？又是告状电话，这个任天爷也真是的。
11: 他也是被逼无奈呀。
12: 你就不担心英雄吗？
11: 你说呢？
12: 好好好，我知道，我不着急。我什么都不说，来，你趁热把这茶喝了吧。
13: 这死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也不接电话，害我自己跑回来拿。真是造孽！他来我家干什么？这丫头又在搞什么鬼？我就来个瓮中捉鳖。喂，保安室吗？你们赶紧找人来，我家好像有可疑的人呢。

0: 快点，快点，快点！别了，别了，很重，你别拿。快点！搞什么乌烟瘴气的？
1: 别提了，你赶快进来！
0: 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搞什么呀？瓦斯也没有关，多危险呀！哎呀，水也不关好，你这……哎呦，我这个当妈的，实在真是失败呀！
1: 把一个女儿养得这么大，什么事情都不会干，真是对不起人家亲家母啊！这些菜我给你拿个盘子装起来。妈，待会儿这些盒子你都给拿回去，被阿姨看见，她闹馅儿了。
0: 哎呦，我就从来没见你对你亲妈这么紧张过。
1: 谁说的？你永远是我最疼最爱最信任的人，这是未来婆婆吗？
0: 我多不讨好一下。再说，我们关系好了，你才放心是不是？是为了讨好你婆婆，我这个做妈的还得偷偷跑来这里配合你。
1: 哎呀，这么多美味又养生的菜，一定堵着阿姨的嘴。哦，妈，你还给我带牛肉干了呀！天哪，你不知道我想要味道，想都快哭了。谢谢妈。嗯，妈。
0: 慢点吃，宝贝女儿。

0: 把这个先弄好啊，等会儿我再来收拾。来，筷子。哎呀，你吃的都不会讲话了，你。
1: 太好吃了嘛。
0: 这个摆好，才能讨人家欢喜嘛。

0: 你可来了！
1: 欢喜呢？欢喜在屋里吗？屋里还有其他人吗？如果有人的话，是几个人？他们穿的什么衣服？有没有戴面具？而且手里有没有其他的凶器？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一回来就看见这门被掩上了，叫了几声也没有人应啊，还闻到了一股烟味儿，所以我才叫你过来的。
1: 我先上，你们跟着。
0: 啊，对对对对对，你去看，你去看。

0: 你们两个，各个房间看一下。哎，队长，没人。哎呦，吓死我了！欢喜啊，你妈本来你也不告诉我一声，打电话给你你也不接，你不来店里，你倒是说一声嘛。
1: 对不起，阿姨，我是想……还有啊，这个门也不关好，万一小偷进来怎么办呢？就你们两个在这有说有笑的，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有人接，你爸爸进来叫了半天也没回应，这怎么回事啊？啊，
2: 不对啊，亲家母，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确实关上门了。
0: 哎呀，我说呀，到了你这个年纪呀，记性不好呢是很正常的。
2: 不会吧，我这。
0: 要说别的事情，我会忘记，还有可能。关门这件事，我肯定不会忘记。我有强迫症，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我要是进了一道门呢，肯定要确定它关好了，我才会离开。换血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们家院门房门啊，都是我妈检查有没有锁好的。就是她每次出门，跟检查好几遍呢，
0: 是不是吧？
3: 是，是。
0: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3: 这家人。 你们两个一场误会，没什么大事儿，回去吧，我一会儿就回去。
4: 哎哎，行。

0: 我去整理一下。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叫一步走错，步步难走，连带着咱们跟着一块儿受气，是明摆着耍我呢吗？这不是。你以后没事少往这儿跑，我还惦着多干两天呢。

0: 让一个新来的非专业的员工这么快就晋升节目主持人的行列，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会有损乌乌购的声誉吧？人家会以为我们是扫台班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节目主持人。
1: 专业不专业不重要，客户要的是销售业绩。小月代言的这款产品销量非常好，已经创下了乌乌购的单日销售产品新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最近有很多客户都指明要小月主持他们的产品节目，这也是事实嘛。
2: 我有一个建议，让李娇和小月轮流主持，在产品的类型和客户要求的风格上做一个甄选，再分别请他们两个主持，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对物购来说也绝对是有益无害的选择。
1: 这个办法不错，林总您看呢？
0: 既然王总都发了话，我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吧，希望日后别闹出什么乱子就好。
1: 能出什么乱子？韩总监，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马上安排做一份小月的合同，作为我们公司的专职主持，我看就五年吧，省得红了以后我们也控制不了了。
2: 好，那我这就去。
3: 小月，小月，哎，你都有粉丝团了。
4: 爸，
3: 月饼，
4: 我看
3: 他的粉丝团给自己起名叫月饼，
4: 什么馅儿的呀？快给我看看，
5: 哪儿呢？
4: 真的哎，月饼，啊，有月饼吃啊？
3: 啊？
4: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月，怎么是个这么真实的人呢？啊，您现在都是一个有粉丝团的人了，怎么天天吃的还眼睛发亮流口水呢？哎呦，实在是真性情，我喜欢。
5: 唐红姐，我才喜欢你呢，你看你啊。不管身材怎么样，都那么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份淡定不就应该学习的吗？
3: 哎，你们两个不互相吹捧能死啊？这也太无视我这个大活人的存在了吧？
5: 谁让你那么瘦呢？被无视了吧？活该，
4: 活该！
6: 佳姐。
5: 是以前都是吃完午饭喝完下午茶才，
7: 还真当自个儿是根葱了啊？还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课了，最看不惯这种人，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天知道背后都干了些什么勾当。收拾东西，立刻从我眼前消失。
5: 为什么呀？
7: 我告诉你，我就让你走呢，是给足你面子。你是不是一定要老板亲自说让你滚蛋，你才肯走啊？
5: 是啊，我是韩总监招进来的，我要走要韩总监发话才行啊。
7: 好，那你等着。
5: 好。
8: 刘玉。
5: 睡醒，总监叫你，别理他。
3: 哼！焦小姐，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5: 滚！谢谢。
3: 哎，有进步啊！我以为以你的性格，听到这么难听的话，肯定会吵个热火朝天的。
5: 人家是有后台的嘛，我怎么惹得起啊？干嘛？你叫我过来不会就为了表扬我吧？
3: 原来还是因为人家有后台呀。
5: 不是，是因为你教导有方，让我这个暴脾气没有被点着，成功化解了一场办公室闹剧。好了吧？
3: 这还差不多。韩芷玲她找你
5: 干嘛呀？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5: 我好事还是坏事啊？
3: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
5: 韩总监，你找我啊？
9: 嗯，
5: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9: 为什么会这么问？
5: 刚才有人说让我收拾东西滚蛋了。
9: 那你怎么说的？
5: 我说我是韩总监招进来的，这要滚蛋也得韩总监发话才行啊。
9: 说得好，给你看看这个。
5: 同。
9: 怎么样，签不签啊？
5: 签签签，当然签了，为什么不签呀？
9: 哎，笔笔借我用一下。没见你这么签合同的，连合同细节都不看看。
5: 不用，韩总监我信得过。我呀是军人家庭出身，我爸从小就告诉我们，服从命令，不计得失。谢谢韩总监。
9: 不客气，这是你应得的，以后继续加油努力，知道吗？
5: 你就等着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0: 我先出去了。
1: 好。
2: 小月，你简直唱得太好听，太动听了！像你这样多才多艺的女生，简直就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今天晚上你就尽情的唱吧，我们甘愿做你听众。
3: No， 想什么呢？要把我们家小月的嗓子给唱坏呀、啊！告诉你，收费，
4: 收费，
2: 收费，
5: 收费。哎，我说，小月啊，现在可是咱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因此，我决定帮小月分担下一首歌。
6: 哎，先不要唱，先不要唱啊！我决定先敬大家一杯，来，拿起酒杯，来，我有几句话一直想跟大家说。自从我进了物物购以后，你们全都是我的朋友。没有你们，也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离我而去啊！哎呦，
3: 你看看，我们家小范儿起的啊！
6: 彩虹姐，其实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所以，我现在郑重的宣布，彩虹姐就是我的经纪人了。
2: 经纪人？
6: 不对，我还没有问彩虹姐愿不愿意呢。不过彩虹姐，我是真心的邀请你，我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嗯，
3: 我当然愿意了，
7: 一直都把你当妹妹。
6: 来，为了这个激动的时刻，干一杯吧！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8: 木西，你怎么不吃东西啊？
9: 我不饿。罗浩，你又是电话又是短信的把我叫出来，我已经跟你说了我心情不好，你非得把我叫出来，出来以后你又不说话，你到底……
8: 我确实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9: 那你说啊，我在这听着呢。
8: 你今天有见过胡来吗？
9: 胡来？他是我下属，你认识他？
8: 是。
9: 哦不，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8: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9: 你快说呀，他是我下属，他出什么事儿？你得先告诉我。
8: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是，是我，我，胡来有没有对你说过攻略的事儿？
9: 什么攻略？你在说什么呀？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8: 他什么都没有，是是，不行，是我错了。
9: 你让他犯法了？
8: 不是不是，不行，你听我说，我是一个什么办法都没有的人，尤其是你这种很难追的女人，所以，我找了17580，让他们给我制定了一套方案。
9: 用别人的办法来追我，胡来还跟你同谋？
8: 不不不是，是被他发现了，所以我就……难道……哦，这天哪，我真是头猪啊！这不行，我不行。
9: 他什么都没说，你也别说了。
8: 不，
9: 你走吧。
8: 不行，你听我解释。
9: 你走啊！

0: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1: 我很好啊，我一直都很好，现在更好了。不过一直让你去你都不去，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那
0: 儿？我之前不想去呢，是因为我在场他们玩得不尽兴。后来我又突然出现，是因为我知道你在那里，也知道你一定会喝醉，所以就去救你。
1: 你也喝酒了？跟谁喝的？
0: 我自己喝的，你信吗？
1: 自己跟自己喝啊？你喝闷酒啊？
0: 什么闷酒？我这叫独自举杯为你庆祝。你们喝酒，我也喝酒。虽然身不在一起，但是我的心跟你在一起。
1: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0: 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1: 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别知道了。

0: 姐，那我先进去。
1: 我姐好像有点不太高兴，那我先回去了。

0: 我的包，拜拜。回来了，爸妈，姥姥，我回来了。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我们家有纪律吗？
1: 晚上回来晚了不参加晚点名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这纪律是给我定的，啊！木喜，你先说，你怎么回事？
2: 晚上去跟龙浩吃饭了。啊！嗯，吃饭？那你就没有跟罗浩说我们家是有纪律的？
0: 让你早点回来吗？
3: 谈得晚了就忘了时间，对不起。

0: 们失败了。
1: 不争出往成功的梯子努力地向上爬呢。
2: 你爬，你好好爬，千万别踩空了掉下去。
1: 妈，你看我爸。
2: 你冲不出去。
0: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学姐，快去睡觉，
3: 洗洗睡觉，
0: 快去啊。哎呦，木喜啊，你也去。
4: 爸妈，姥姥晚安，
0: 赶紧睡觉啊。
5: 我也出去了。
6: 吃油条，
7: 跳跳，你要喜欢吃油条，
8: 姐姐以后都买给你吃，好不好？
9: 嗯。跳跳，妈妈以前不给你买油条，是因为这个炸油条的油啊，它都是反复用了好几次的，对身体非常不健康，而且呢，这个面里面啊……
10: 行了，孩子偶尔吃一次没关系的，慧芳，以后别买了。

0: 云辉，你过来一下。
1: 你乖乖吃啊。
2: 云辉，餐桌的问题是我的底线，无论发生什么，孩子吃什么由我来负责，对不对？
1: 对，没错。可我没不让你管吧？
2: 那我在说油条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跟我唱反调啊？
1: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你嫌慧芳碍眼就拿孩子撒气啊？再说了，这件事有那么大不了的吗？我不都说了吗？少吃点没事的。
2: 谁拿他撒气了？我现在说油条的问题。
1: 行了，你就愿意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金喜，你就没有想一想，咱俩离婚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2: 我有什么责任呢？
1: 你没责任？
2: 就算我有责任，难道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
1: 我？好，那我告诉你，这婚我离对了。

0: 和爸爸为什么要离婚，我又没有不乖，不吃就不吃嘛。
1: 跳跳，不是你的问题，是爸爸妈妈的问题。跳跳乖，不哭，跳跳不哭，跳跳已经长大了，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这一点永远不变，知道吗？
0: 真的吗，妈妈？
1: 嗯。
0: 那如果你以后和爸爸是不是要分开住？我要和你住一起。
1: 好，跟妈妈住一起。
2: 原地休息。

0: 进来。院长，我想换一份工作，这是我的请调报告。
1: 穆喜啊，我知道这次考核的失败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不能被这点挫折和困难所击垮。
0: 我想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资料室更适合目前的我。把你调到资料室去，实在是大材小用啊。再说，你想过没有，你的离开会给你的学员带来多大的打击啊？我现在这个状态。
2: 自己的脑袋都是乱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教学员，去帮他们引路？
1: 这个，你回头再想想，我们也在研究研究。
2: 院长，我已经想清楚了，希望您批准。这是我进军校以来对您最后一个要求。
3: 希望您能批准。跳跳，跳跳，三姨来接你不好吗？你妈妈今天忙，让三姨带你回姥姥家。嗯。 当大黄蜂向跳跳先生致敬。跳跳，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呀？没生病啊？是不是在学校给老师批评了？跟小朋友吵架了？跳跳，你是不是让小朋友给欺负了？走，三姨找他算账去，走。
2: 三姨，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啊？我也没有不乖。哎，跳跳，这不是跳跳的错啊！别哭别哭，三姨带你回老家啊！
3: 哎，跳跳，就是爸爸妈妈离婚这个事呢，你千万不能跟爷爷奶奶说，这是你跟三姨的秘密，好不好？

0: 啊，英雄啊，英雄！
1: 你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真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啊！我这样英俊潇洒、帅气酷毙的女教官，也只有像英雄这样的人才能配得上。
2: 放心吧，有我在，没意外。
3: 喂，说谁呢？
2: 搞什么？哎，这位小姐，请问你是？
3: 我是白教官的妹妹。你见我姐了吗？
1: 白教官的妹妹，你们俩长得也太不像了吧？
3: 那个是我姐吧？啊，姐，哎，哎，
4: 水喜，
3: 姐啊，真是千真万确，真的没想到像大姐那样的女人都会被抛弃。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任何男人了。你说，我白水喜，以后再也不会相信爱情了。
4: 白水喜，这是军校，你能不能别那么咋呼？你是不是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听见你说话？
3: 我没想到大姐夫，呸，那个刘明辉，他也是个花心男，混蛋男，背叛男加贱男。你说，作为这个时代的女人，是不是就不能对婚姻的保质期有任何期望了？
4: 你先别着急下定论，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你想啊，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就离婚了。大姐她不是这样的人，
3: 她，哎呦，大姐她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了，那肯定是那个刘明辉他有了外遇，然后和小三合谋把大姐给赶出去的。你想啊，像大姐这么老实贤惠的女人，这哪受得了如今的小三狂轰乱炸呀？还有那个负心男的丑恶嘴脸，哎呦，大姐肯定吃亏吃大。不行，咱俩得给大姐报仇，找刘明辉血债血偿。
4: 哎，你能不能冷静点？当主持人那么莽撞怎么当啊？
3: 我
4: 大姐她现在离婚，肯定没有告诉咱爸妈。你想，这万一要是让爸妈知道了，咱们家不又得闹翻天了？哎
3: 呀，天哪！我怎么觉得现在乌云罩顶，晴天霹雳，天都快塌下来了呢？你说，爸以为你省心吧？你考核没过关，以为欢喜省心，欢喜又怀孕了，这大姐这也闹离婚了。你说，咱们白家是不是流年不利呀？
4: 你有完没完？大姐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只有咱俩知道？那就先守住秘密，不要声张。
3: 那就不管了？
4: 当然要管了，但有策略。我告诉你，要静观其变，深入了解，最后再伺机行动。
3: 老谍报啊！
4: 现在我快下班了，咱们就先给大姐打个电话，看她在呢。然后找过去摸摸情况，行不行？

0: 你花这么大钱买那么多方便面干嘛呀？
1: 你小声点。哎呀，
0: 离过婚的女人就是过季的晚礼服。
1: 为什么？
0: 不攀自怜呗。哎，大姐不会净身出户的吧？这不就完了吗？

0: 天哪！大姐怎么住这种地方呀？这姐夫也太狠了吧！
1: 大姐是不是带跳跳一块住的？这条件怎么住呀？
0: 净身出户了呗！我告诉你，我必须得替大姐出这口气。她都给刘梅辉生了个儿子，这没有功劳也苦劳啊！
1: 行了，别说了，赶紧去吧。
0: 还进去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找刘梅辉算账去。
1: 哎，水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大姐？刘梅辉，小姐姐，刘梅辉，你给我出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刘梅辉，你出来！哎呦，起来！刘梅辉，你给我让开！刘梅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敢当，哎，来，刘梅辉，你给我出来！
2: 他不在，小姐，不在，真的不在呀？
0: 不在是吧？不好意思，他真的不在呀。
3: 这个女人好像面熟。你现在进去没有意思，她不就是那个误购新进的主持人小月吗？
0: 你冷静一点，我们刘总怎么会惹上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3: 告诉你，一个叫保安，在这里，骂一个男人混蛋，当然是刘总他不在呀。刘总他不在，不好意思啊，小姐，
0: 不在。
3: 对，上班的时间不在，出去找小三了吧？好，我今天就在这等他。刘梅辉，你给我出来！
0: 小姐，不好意思，他真的不在，请你出去，
3: 我出去。
0: 我告诉你，我今天见不到刘梅辉，我哪儿都不去。刘梅辉，你给我出来！
1: 好戏上演了，没想到我们刘总还是这样的男人。哎呀，你别乱说了，都过了什么情况？你赶紧拍呀，赶紧拍呀！
2: 这不是在拍吗？
0: 叫保安！
2: 真是一特大新闻，知名女主持人为情所困，大闹复心汉。
0: 我还学习，你叫小孩惹的。刘梅辉，
2: 原来他叫白水喜啊！
0: 不是不是不是，他叫小月，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叫小月。
3: 你出来给我说清楚！
0: 怎么样？
1: 哎，没事吧？
0: 哎呀，你，我不是故意针对你，你别拦着我了。
1: 哎，别，你别撞，保安。

0: 哎，小姐，保安，怎么回事？让一让，怎么回事？看看。真不在啊！别动，干嘛呢？
1: 林晨，在这干嘛？出去，
0: 别乱来啊！
1: 求求你，有人敢出去，别让他在这捣乱。你们别过来啊！你要过来，我可砸了！
2: 干嘛干嘛干嘛？放下！
3: 侵犯他人物，民事行政犯罪，
1: 刑事责任。一个男人有了外遇，他算刑事责任吗？
0: 哎，刘总，刘总，刘总，你赶紧放下，这可是古董，你赔不起。我，谁赔不起啊？我赔。放下，快放下，回去工作。
1: 赶快去把刘秘书找来，他欠我们家的可不止这一个古董。
3: 保安怎么在啊？回去。谁？你来干嘛？
1: 快点，穆喜，你说你怎么不拦着他呀？这要出大事了，这。我哪拦得住他呀？谁心里脾气你还不知道？哎呦，真不知道他闹成什么样子了。你别过来啊！你要是过来，快砸了啊！别过来。
3: 水喜，你冷静一下，这里是我办公室，你现在是公众人物，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1: 形象？你还敢跟我提形象？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正人君子、好丈夫。
3: 没想到你跟其他男人都一样。哎，我知道，你是因为我跟金喜的事来的吧？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把东西先放下，我跟你慢慢说。
1: 好，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小三，还跟我姐离婚，还要她净身出户？
3: 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姐，
3: 金喜来了。
4: 你们谈吧。你还站着干嘛？人还没有丢够啊！走吧。哎，哎，大姐，你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因为把事情搞成这样，你们也太冲动了吧！
5: 我去，我去找姐夫。你去，你还不够添乱的，你就会火上浇油，自己也搞得乌烟瘴气。刚刚我们走的时候，我都听见人家对你指指点点了，他们都认出你是谁了，我看你怎么办。知道就知道，为了大姐我认了。水喜，木喜，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你姐夫和我之间，其实就算没有离婚，这段感情也走进了死胡同，没有出路了。
1: 大姐，那个男的是谁啊？他知道以后什么反应啊？哦，你都想些什么东西？啊，我……
5: 他不知道。那天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离婚的事儿，我没打算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因为他才决定离婚。
1: 可你是因为他才被迫离婚的。
5: 学习，你不懂。
1: 没有他，我们的这段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不怪他，真的不怪他，或许这就是命呗。可是大姐，这妈每个星期都会去看跳跳，还不定时，随时都有可能露馅儿啊。
5: 妈来的时候会提前打电话，到时我再赶回来就是了。上次回家不也没露馅吗？明辉这点还是不错的，很配合。大姐。
1: 他什么都没有给你，还不错。你也太好说话了吧？
5: 是我自己不要的。可，你，哎呀，好了好了，大姐至少现在还有一份工作，生活还有保障。
4: 那个工作我不做了。啊？
5: 因为你，罗浩格外照顾我，可是我能力不够，确实不适合，我怕拖累了人家。
4: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
5: 看军校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吧。哎呦，
1: 大姐跟你又不一样，她在军校能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呀？你总不能让大姐去军校做保洁吧？
5: 水喜说的没错，我没什么工作经验，年纪又大，确实不好找工作。其实我一直想开个小店什么的。
1: 哎，开店好，开店好，
0: 服装店啊，冰淇淋店啊，鲜花店，咖啡厅什么的呀。
1: 我还没想好，我的资金也不多，但是做吃的我比较上手。
4: 面包房。
0: 对对对，面包房。以前大姐给我们做的面包，我现在想想都流口水。
4: 就是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1: 可是不知道资金多不多，一整套机器下来要好贵的，还要租房子装修人员。哎呦，算了，要不就开个什么小吃店。
0: 这那怎么能行呢？小吃店太辛苦了。咱们要做呀，就应该做一个高档的烘焙屋。哎，我们起一个洋气的名字。大姐呢，你再做几款独一无二的面包，我好好给你代言一下。嗯，好好宣传，咱们这店的生意啊肯定一下子火起来。然后啊，我们再搞连锁，搞上市。
4: 你还弄股票是吧？你又做白日梦了。
0: 别笑我。姐啊，你没听说过吗？人因梦想而伟大，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 你让我来打也没边了吧。
0: 不过姐，这姐夫真的一毛不拔了吗？现在骨气可不能当饭吃啊。
4: 别说了。大姐，要不这么着吧，这个面包房开店的资金就我们几个姐妹来凑，反正我还有点积蓄，你怎么办？
0: 我也有啊，前段时间合同刚给了定金，但不多。
1: 这样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姐，这就算是咱们三姐妹的合。
2: 平流里起义的枪炮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阳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定，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全省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
1: 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外投建运营多个经贸合作区，为中资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沈晓明查看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海外仓布局、跨境贸易运营等情况，帮助企业研究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助推外资外贸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要坚持以改革的办法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对外贸易信用体系，提高信用服务水平，更好助力企业发展。要充分发挥长期深耕海外企业的资源优势，助力更多湖南企业抱团出海。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依法依规经营，营造促进外资外贸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围绕外资外贸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一企一策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与产销，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沈晓明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全球市场拓展等情况，认真听取企业诉求，希望企业立足自身需求和湖南制造业优势，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加强校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培养人才，持续培育企业后备力量，充分发挥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和产品优势，打造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消费电子品牌。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0: 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今天走进长沙制造的最前线，湖南正以创新为引擎，让制造更有科技范儿，把出海跑出加速度。
2: 走进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最先吸引记者目光的不是那些高达数十米的工程机械，而是车间里正在运转的数字大脑。一块钢板送进生产线，经过智能排产、工业 AI 调度、数字孪生模拟，全程自动化流转。在这个会思考的工厂里，70多种不同型号的挖掘机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混流生产，换产几乎不用停机。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机只需要6.5天。
3: 像中联重科这种老牌的制造业企业，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的，对于这个企业转型或者是以后产品的升级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2: 在湖南，人工智能的种子并非单株独秀，而是在不同赛道、不同体量的企业中生根发芽。在蓝思科技，工业的、服务的、协作的各类机器人灵巧运转，默契配合。2025年11月，蓝思智能机器人永安园区正式投产，全年人形机器人出货超3000台，四足机器狗出货超10000台，交付规模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形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制造链条。
4: 看到了他们在机器人啊，包括在玻璃芯片上面的一些发展，感觉技术进步的还是非常快。我们会主动的介绍他们在助力湖南这一块的一些贡献。
2: 采访团一行还来到安克创新产业园，展厅里快充电源、降噪耳机、自动扫地机器人、家用智能安防设备整齐陈列，品类丰富齐全。2025年，企业的产品卖到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比超过96%。更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坚持本土化研发与全球化布局两条腿走路，正是无数次技术迭代，让安克创新积攒了海外市场硬碰硬的底气。2025年，安克创新营收首次突破300亿元。
5: 长沙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我们是这个在创立初期就是以海外的为主的，立足长沙，立足中国的这个包括供应链、包括工程师的红利，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优势放大到全球。
2: 据省工信厅数据，湖南已坐拥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中西部第一。 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
0: 湖南钢铁行业以不到全国总产量的3%，贡献了约20%的利润，凸显其背后的科技含量。通过校企合作，湖南高校科研进企业，聚力钢铁行业攻克卡脖子难题。
6: 眼下正是高校暑假，湖南科技大学陈宇强教授在实验室里一刻也没有停歇，他带着团队正检测湖南钢铁集团送来的一块金属材料。随着双进双转推进，即学校科研进企业，企业产品进学校后，学校不仅派人入驻到企业，投入到生产一线，企业所遇到的生产问题也将反馈到学校，第一时间解决。寒暑假反而是校企合作的活跃期。
7: 我们现在老师跟学生都是采用轮流休假的这种模式啊，保证项目是不停的啊，同时企业随时有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去到现场进行指导。
6: 湖南科技大学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生态，组建了30支产业教授团队，以科技特派员、企业博士型形式入驻钢铁等行业一线，学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加速在市场取得效益。
7: 比如说啊，像我们如果有专利成果在企业进行转化，高校可以拿出90%的这个转让的这个金额啊，给老师进行从事科研活动。同时的话还有10%可以直接给老师发绩效进行奖励。
6: 推动校企合作，学校对专家进行鼓励的同时，政府也加强了主导作用。就在几天前，湖南召开先进钢铁材料产业集群校企合作专场对接活动，现场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高校科技成果、专家团队等清单。其中39项企业技术需求来自长沙、湘潭、衡阳等19家重点企业，66项成熟可转化成果来自10多所高校院所，这些实打实的需求和成果发布，搭建了校企在钢铁领域合作的桥梁。
8: 对我们自己搞研发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效率这一块，还有我们的这个设备人才都有一定的这个短板，所以我们跟高校结合，有利于双方各自发挥自己的强处。
6: 湖南虽然是典型的缺铁省份，铁矿、焦煤资源匮乏，一直以来不靠规模扩张，只能走高端路线。以不到全国总产量的3%，却贡献了钢铁行业约20%的利润。湘钢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宽厚板生产企业，连钢是全球主要的中薄规格高端热处理板材加工基地，衡钢也成为全球排名靠前的钢管生产企业。
0: 说起人工智能，很多人觉得遥远高深，而实际上它早已成为了课堂上的实验教具，企业研发的得力助手，还能帮普通人一键创作短剧，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
9: 在长沙， AI 不是实验室里的花架子，而是走进课堂的好搭子。这个人工智能实验箱就像一个开箱即用的微型 AI 实验室，里面集成了10几种传感器、语音模块和视觉系统，学生只要插上电就能进行二创。搭载上机械臂，结合试验箱的视觉系统，就能模拟智能分拣，还能根据指令完成相关动作。
10: 在教育行业的话，我们是极简化的一个部署，让那开发者拿到半个小时就给人跑通首个样例。这个实验箱产品已经覆盖了那个30多个省、300所高校的实验室的建设。
9: AI 启发课堂创新，也为产业提效。现实中，很多 AI 工具只能处理工作中的单一环节。长沙这家公司从差异化布局打造的 AI 工具，让企业从想法到交付，一个平台就全部实现。传统流程做一款 APP 需要多个部门反复沟通，需要1到2个月时间。企业研发的 AI 工具10几分钟就可生成原型图，写好基础代码，自动排查漏洞。开发人员只需调整逻辑和审核，几个小时就能让想法落地。无论金融行业还是政务单位都可以使用。
11: 那么这方面它非常的主动，不用人去唤醒，它就更加深度的去服务我们的研发。通过跟 AI 的结合啊，让他们整个研发速度基本都提升了200%。
9: AI 既可赋能产业，也丰富普通人的文娱生活。看微短剧是很多人的日常休闲。现在普通人除了做观众，长沙这家企业还能让你成为微短剧的创作者。 其打造的 AI 视频平台支持海内外各种视频模型，可以完成从创意到成片的全流程工作。常人只要在平台中输入自己的创意， AI 便能自动生成剧情大纲、人物小传、分集梗概等，不需要再逐字逐句敲打每个场景，而是像一个总导演一样，在 AI 生成的多条故事线里做选择和优化。剧本确定后，平台可自动生成分镜画面，很短的时间就能做一部属于自己的短片短剧。
12: 用我们的这个平台去做了批量的这种海外短剧出海啊，包括在红果上评级的 A 级到 B 级的剧，我们降低了这个普通人入局的这个门槛。
0: 近年来，湖南遍地开花的乡村车间聚焦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等方向，各地瞄着自家家底找准路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乡土资源变成稳定饭碗。
13: 在长沙县果园镇的乡村车间，主播都是当地农民，从田间地头选品卖当地小龙虾。村民陈玲今年已经60多岁了，每天播2-3个小时，农产品带回佣金15%，销量好，一天就能赚400-500块钱。
14: 我觉得每个人的话都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就在这里学习了直播，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

0: 不多产。
1: 果园镇的乡村之间，一手发展农村电商，一手培育特色产业花果虾。当地有40多户大面积养殖小龙虾，有些村民则把自家房屋拿出来做农家乐。如今15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稳定收入，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0: 今年我们申请了那个全湖南省的产业强振项目，对我们这里小龙虾产业进行奖补，大概是在这个原有的投入上面，政府是补贴到1/3的这个资金。
1: 乡村车间好不好，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在永州宁远县，漫山的梨竹就是天然宝库，过去村民采伐竹木费时费力，收入低，如今当地就近布局竹木加工车间，新鲜梨竹直接进厂加工。今年上半年，这个乡村车间产值就超过400万元，吸引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当地人社部门还针对村民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教学竹材分拣，精细打磨，让普通村民变身熟练技工。
2: 那个脱贫劳动力很多，我们跟他落实了门槛补贴29万，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大乡村车间的扶持力度。
1: 湖南的乡村车间不仅只做农林产品加工，在常德谢家铺镇的这家车间里，村民们正加紧赶制出口欧美的户外头盔拉带和防护配件。这家由本地乡贤创办的小车间，通过村里的闲置房屋改造而成，每年做出1300万元的外贸订单。周边100多名村民有了活干，薪酬计件，村民可以自主调剂上下班时间，实现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留守妇女、务农老人都能上手。
3: 以前到外面打几年工，但是屋里小家伙都还比较小，就回来了。平摘下来一年也搞得个7万块钱，平摘一个月搞得5000多块钱。
4: 三轮战罢，湘超版图较上个赛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中下游队伍纷纷强势崛起，更有大批中学生球员登赛场挑大梁、展锋芒，让新赛季的湘超联赛精彩纷呈。
5: 湘超常规赛三轮战罢，积分榜上的不是老大哥长沙，也不是卫冕冠军永州，而是去年连淘汰赛都没进的益阳队。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70%球员是本地在读高中生。一群学生凭什么成为湘超唯一一支三连胜球队？益阳队主教练王佩上赛季还是益阳队的中场核心球员。这位长期扎根校园足球的本土教练，把年轻人的跑动、逼抢和速度变成了球队的比赛方式。第二轮对阵怀化队的比赛中，益阳队先落后，再扳平，再落后，再扳平，最终5-3逆转。年轻没有什么不可能。今年的赛制规定，比赛中球队要同时保留3名中学生球员在场。益阳队没有把年轻人只当成规则里的数字，而是大胆启用极致年轻的阵容，让他们拥有持续冲击、快速反抢和跑满全场的资本。
6: 我们是还是以一种兄弟、老大哥，包括跟他们以心换心，外界的干扰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他们只负责如何赢球、如何打比赛就够了。
5: 不仅仅是益阳，纵观今年湘超各队，中学生挑大梁成为绝对的主角。益阳队十号贺元杰今年只有19岁，3场比赛打入5粒进球，稳坐湘超射手榜头把交椅。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来自雅礼中学的李月宁开场4分钟便闪电破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的张翔，同样也是一名18岁的高中生。
7: 今年湘超这种赛制给了我们这种中学生这么多表现的机会，出场的机会，然后今年我也会去冲击最佳射手。
8: 自从踢了湘超之后，就整体水平都上来了，就是让我们中学生有表现的机会，可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5: 上赛季学生军在常规赛中狂轰140粒进球，闪耀湘超赛场。今年湘超队球员报名规则做出重要调整，由上赛季学生球员不超过20人调整为不少于20人，两字之差导向更清晰有力。湘超正在坚定不移地扎根校园足球，搭建青少年足球的实战舞台，而中学生球员也在用更出色的表现回馈着这份信任与厚望。

0: 在80多米的高空开塔吊是什么感觉？光是想想就足以让很多人双腿发麻。但44岁的女塔吊司机罗西英却稳稳操控着吊臂，在城市的天际线上精准地将建材吊运到位。她曾一度因为腰伤失去劳动能力，却勇敢变轨，成为一名塔吊司机。罗西英的人生答案很简单：不躺平，有活干，生活就有奔头。
1: 我现在就在长沙一处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半，然而室外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5度，脚下的钢板呢它也是发烫的。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处塔吊呢可以说是直插天际，非常的高啊，但是呢它也是不少塔吊工人们的高空办公室。请问你今天已经工作多久了？
2: 4个小时了。
1: 早上6点就上去了吗？
2: 差不多。
3: 今年44岁的罗西英开塔吊已经5年，20多层楼高，很多人向下看一眼腿都哆嗦，而罗欣每天上上下下如履平地。
2: 我随便怎么爬我都无所谓啊，爬9个标准就要3分钟去搞定了。爬的最快的时候一口气可以爬15个标准阶上去。
3: 一个标准阶差不多3米高，一座80多米的塔吊，罗欣从中阶爬到顶只要12分钟左右。
1: 你还记得第一次爬上去是什么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2: 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怕我不适应，因为毕竟有那么高嘛，所以我就先试了个10多层的，感觉没事，站得高望得远，真是挺美的。
4: 七号灯洗衣头，这里有个飞棚，要吊一下。
2: 好的。
3: 高空作业不恐高还只是第一步，在80米的高空操控40米长的吊臂精准作业，不差毫厘才是真正的技术。摆臂、下钩、起吊，罗西英的操作行云流水，一点都不输于其他的男司机。而这手绝活源自于他几年来的日夜苦练。罗西英以前干过力工，长期肩挑手扛，腰椎出了问题，可要他在家里躺平他却不愿意。塔吊岗位薪资高，他就申请学塔吊，破天荒成了工地上的第一个考下证来的女塔吊司机。
2: 爸爸妈妈都在呀，小孩需要我照顾啊，放弃了我又能做啥？还是不如做哪一行就干脆把哪一行做好算了，不管加钱做。
3: 日复一日守在100米高空，看着平地起高楼，罗西英的心里有着满满的成就感。
2: 还是感觉挺自豪的嘛，就因为有我这一栋楼就慢慢的起起来了，有活干心里就有奔头。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旧庞大，和冷空气结合后依然会保持较强的降雨能力。预计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一带依然有明显降雨，河南及其周边地区雨势较强，多地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到15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共同影响，强降雨逐渐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的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将会有强降雨出现。湖南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北一带，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最大降雨量为汨罗碧石镇185.4毫米。预计今天省内依然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阵风5到7级。湘北依然以稳定性降雨为主，湘南气温较高，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降水将会减弱，其中明天湘南的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雨出现。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长沙岳麓山小雨，23到27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24到28度。湘潭市韶山小雨，23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小雨，24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3到31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24到2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2到26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2到30度。花园县18洞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24到2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3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23到31度。长沙松雅湖小雨，24到28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我们有请受卫人。
2: 我是巨型鹏杉菜肥肠的创始人
3: 巨型鹏，长沙必是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4: 哇，太帅了，
5: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6: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谭成。
3: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7: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8: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7: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8: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9: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0: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11: 大姐，你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又把事情搞成这样，你们也太冲动了吧。
12: 我去找姐夫。
11: 你去，你还不够添乱的，你就会火上浇油，自己也搞得乌烟瘴气。刚刚我们走的时候，我都听见人家对你指指点点了，他们都认出你是谁了，我看你怎么办。
12: 知道就知道，为了大姐我认了。
13: 水喜木喜，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你姐夫和我之间其实就算没有离婚，这段感情也走进了死胡同，没有出路了。
12: 大姐，那个男的是谁啊？他知道以后什么反应啊？
11: 告诉我，你都想些什么东西？
13: 他不知道。那天以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离婚的事儿我没打算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因为他才决定离婚。
12: 可你是因为他才被迫离婚的，你现在这么惨，他总该负责吧？
13: 学习，你不懂，没有他，我们的这段婚姻也是名存实亡。不怪他，真的不怪他。或许，这就是命运。
12: 可是大姐，这妈每个星期都会去看跳跳，还不定时，随时都有可能露馅儿啊。
13: 妈来的时候会提前打电话，到时我再赶回来就是了。上次回家不也没露馅吗？明辉这点还是不错的，很配合。
12: 大姐，他什么都没有给你，还不错。你也太好说话了吧？
13: 是我自己不要的。
12: 可，你，
11: 好了好了，大姐至少今天还有一份工作，生活还有保障。
13: 那个工作我不做了。
11: 啊？
13: 因为你，罗浩格外照顾我，可是我能力不够，确实不适合，我怕拖累了人家。
11: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看军校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吧。
12: 哎呦，大姐跟你又不一样，她在军校能有什么合适的工作呀？你总不能让大姐去军校做保洁吧？
13: 水喜说的没错，我没什么工作经验，年纪又大，确实不好找工作。其实我一直想开个小店什么的。
12: 哎，开店好，开店好。服装店啊，冰淇淋店啊，鲜花店，咖啡厅什么的呀。
13: 我还没想好，我的资金也不多，但是做吃的我比较上手。
11: 面包房。
12: 对对对，面包房。以前大姐给我们做的面包，我现在想想都流口水。
11: 就是啊，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13: 可是不知道资金多不多，一整套机器下来要好贵的，还要租房子装修人员。哎呦，算了，要不就开个什么小吃店。
12: 这那怎么能行呢？小吃店太辛苦了，咱们要做呀就应该做一个高档的烘焙屋。哎，我们起一个洋气的名字，大姐呢你再做几款独一无二的面包，我好好给你代言一下，好好宣传，咱们这店。

0: 的生意啊，肯定一下子火起来。然后啊，我们再搞连锁，搞上市。
1: 你还弄股票是吧？你又做白日梦。
0: 别笑我，姐啊，你没听说过吗？人因梦想而伟大，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 你看我这大姐也没边了吧？
0: 不过姐，这姐夫真的一毛不拔了吗？现在骨气可不能当饭吃啊！
1: 别说了，大姐，要不这么着吧，这个面包房开店的资金，就我们几个姐妹来凑，反正我还有点积蓄，你怎么样？
0: 我也有啊，前段时间合同刚给了定金，但不多。
2: 这样，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姐，这就算是咱们三姐妹的合伙事业，初期的资金咱们现在有了，后面的等我再出点名，还怕没钱进吗？
1: 想想啊，三姐妹，那咱们就叫姐妹烘焙屋。
2: 姐妹烘焙屋。
0: 好啊，姐妹烘焙屋。
3: 大姐快
2: 呀！
1: 姐妹。

0: 哎，水喜，白水喜，你怎么又来事儿了？
1: 哎呦，正好，报纸刚来吧？来来来啊！来来，给我。不行，我正看着呢。
0: 我知道，我完了给你。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没报纸我上不了厕所，你快给我。你就别跟我抢了。哎，哎呀妈，你看你这怎么了？哎。
2: 我这没，哎呀，这报纸干什么呀？这是，
0: 一泡就烂了，质量太不好了。
1: 废话，这报纸又不是塑料布。
0: 我看了，没什么事儿，我在平安的，我在平安的。哎呀，
2: 还有，今天最高温度是24度，最低温度是20度，晴转多云。哎呦，
0: 还有两个笑话，我没来得及看，要不然呢，也能讲给你听。老白呀，
2: 哎呀妈，人家上厕所去，你也跟着说呀？
0: 你去，你去。
3: 你说这上厕所都没报纸看着多别扭啊，忒不习惯了。报纸是毁了，还有电视机呢。对，关掉，全部关掉。哎，我看你怎么看电视。怎么还不来呀？这白教官被发配的老娘们正是脆弱的时候。
4: 英雄，你要抓紧机会啊！哇！哈哈哈哈哈！威尼熊啊，我想要一个英雄。这个是不是很给力啊？
5: 英雄，英雄，与众不同。英雄，英雄，与众不同。
4: 操梦，走。

0: 灯。
1: 怎么是你啊？
2: 别人。白教官，前学员林英雄向你报道。
1: 你搞这些干什么？这是学校，又不是娱乐场所，到时候让领导看见，不得把我骂死啊！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这些

0: 在军校的时候，您是我的教官，我是您的学生。按照军校的规定，师生之间不能谈恋爱。但是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所以请允许我对你的追求，以及接受我这次非常正式的邀请。今天晚上7点，咖啡之翼餐厅。
1: 林英雄，我想，上次我在海边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合适。
0: 白教官，您曾经教导过我们，对于自己的梦想和希望，要勇敢地追求和争取。难道在爱情上你就要否定自己的话吗？
1: 这两件事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0: 白教官，
1: 对不起，这是上班时间，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一个会要开。
0: 白教官，我是真心的。
1: 对不起。

0: 白教官，晚上7点，咖啡之翼餐厅，不见不散。
1: 小月，你不要在这里大喊大叫的，行不行？你看看，这可是群发的邮件，我估计啊，他不仅仅是在咱们公司内部传播，有可能已经传到网上去了。
2: 对呀，又遭到他们公司的名声。
3: 你给我闭嘴！哼，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啊，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是不是？有没有素质啊？啊，葡萄吃完了啊，这会儿想把人家头给砍了，什么人呀？低级！
1: 哎呀，彩虹姐，
3: 哎，彩虹姐，
1: 闭嘴！就是你要说。
3: 那彩虹姐。
4: 哎呀，彩虹姐，我知道你是小月的铁杆粉丝，但是你可别力挺错了人。问问当事人去吧你。
5: 我问我当事人会问，我不管会问我，还会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呢。等到被我揪出来的那一天，你们大家看看吧，看我是怎么收拾他的。
6: 我是彩虹姐。
4: 气死我了！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一段难忘的童年，为了一个心爱的玩具不见而哭上半天。 你是不是曾经也在童年的时候有过一件十分珍爱的玩具呢？哼，大家好，我是小月。本期屋物购栏目呢，小月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套非常精美的玩具。小月推荐的玩具，
5: 哎，有几个
4: 怎么了，彩虹姐？
5: 哎呦妈呀妈呀！哎，不好了不好了！

0: 韩总监，
1: 小月，你真是不能消停啊！什么娄子都能牵扯上你，合同乌龙跟你有关，广告方案泄密有你，试用光过敏传言也有你，现在连潜规则也跟你有关，你真不容易啊！
0: 韩总监，我被人诬陷来找领导，我不是来听你奚落的，我需要公司能帮我澄清，还我清白。
1: 清白，真相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吧？
0: 你也相信这封邮件的内容是吗？
1: 我当然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
0: 可是什么？可是你也觉得这一切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是吗？只要有事发生，你都认为是我做的。可是结果呢？韩总监，什么人看着我眼红，你最清楚吧？
1: 小月，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0: 这封邮件，侮辱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整个业务部，更让乔老板也直接受到损失。你看着办吧。
1: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不敢，但是我的名誉已经不能代表我个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公司不主动还击的话，还打算等着客户来找你吗？
1: 小月，用不着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客户电话都打爆了，是不是要开一个危机处理会？
1: 召集公关，媒体部门开会。不好了呀！不好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不
0: 你给我解释一下。
2: 解释什么？我是像个泼妇在骂街，我是在骂那个混蛋男人，可那个男人是我姐夫，是我前姐夫，我是在为我姐出口气呀。可是这画面里只有我和他，没有我姐，你信吗？你们大家信吗？没想到这公司里还有人知道我是小月。
3: 你看，是他姐夫嘛，是他姐夫嘛，对吧？我就说呀，小月不会干这样的事情，不会的。那我们赶快澄清一下吧，啊？
2: 不行，我已经够丢人的了，不能再把我姐扯进来。这要是让我爸知道了，还得了？这件事情我吞了。
4: 那就别怪我不帮你处理了。
2: 不行，潜规则的事必须处理，这是两码事。
3: 这一看就是公司有内鬼，也太明显了吧！
0: 我来说两句。对于肆意破坏公司内部团结，以及无事生非、挑惹事端的那位员工，如果你在这儿，请你就此打住。如果还有延续，后果只有一个：扫地出门，身败名裂。请在座各位回去以后删除视频，停止传播。我就说这些。
5: 教官，你找我？
6: 我来。你老实告诉我，英雄走了以后，你是不是一直在当他的眼线？
5: 白教官，我跟英雄现在很少联系了。
6: 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忠诚是军人的基本原则，你做到了吗？
7: 是，教官。胡来承认错误。请教官原谅。
6: 你犯了什么错？自己说吧。
7: 林英雄离开学校以后，
8: 胡来每天跟他汇报教官在学校的生活。
6: 每天汇报？你怎么汇报的？
7: 每天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通过手机发送给他。
6: 你偷拍我，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军纪的？
8: 我没有，我都是在学校外面拍的，绝对没有泄露军事机密。
6: 你还跟踪我是吧？
7: 胡来承认错误，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6: 胡来，犯的错还不小啊，说他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7: 我没有，白教官，我没拿任何好处，我跟英雄是铁哥们儿。这事儿是我自愿为他做的。报告教官，胡来承认自己犯了大错，但是，
8: 我必须跟教官报告，英雄是我见过最执着的人。明明知道不可能的事儿，他都要坚持去做，并且很用心的去做。
7: 在学校，碍于规定，他没有做。毕业后，他继续等待机会，坚持不放弃，永远不放弃。他实践了你曾经教导过我们的做事态度。
6: 你回去吧。还有什么？
5: 希望白教官给英雄一次机会。谢谢。

0: 英雄向你报道。很好。林英雄，怎么每天都是你？
1: 白酒馆，晚上7点，咖啡之翼餐厅，不见不散。
2: 我不是女警官，我不是牧童，我是女人。我讨厌训练，我讨厌每天像个男人婆一样训练一帮男人。我讨厌。
3: 去你的考核，去你的副教授，去你的子承父业，不让白慕希通过，是你们的损失。白慕希是最棒的教官，白慕希。

英雄，哥们儿，我尽力了啊。不过情势险峻，对你不利。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0: 不，这电视怎么没信号了呢？
1: 是下雨天不好啊，信号。我下午看还不错呢。
2: 下午好，现在就坏了。你下午看了啊？那肯定是你给鼓动坏的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意思。
0: 不是，从买了这就没有过毛病吗？
2: 好了，老白，妈，我菜都做好了，赶紧过来吃饭吧。
1: 今天菜好，我陪你喝两盅。
3: 你进去。
2: 电视坏了。
3: 问你妈。

0: 白教官，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了。那个时候在学校，我不能表白，但是我每天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看到你。白教官，你答应我好吗？白教官，我理解你，你可能觉得太突然了，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心已经被你占得很满很满，你在我心里已经驻扎了很久很久，我的心已经再装不下任何人了，我只想在一个角落默默地看着你就够了。
1: 先生，现在点餐吗？
0: 哦，不好意思，我再等一下。
1: 好的。

0: 这事不能再拖着了，必须得处理。
1: 木姐，我喜欢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不敢说，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官，我也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喜欢你，请你接受我吧。
0: 说了就是伤害，不去就是表态。

0: 白酒馆，晚上7点咖啡之翼餐厅，不见不散。
1: 白慕希，你还是军人，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真是白活这把年纪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敢说，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官，我也不是你的学生了。我喜欢你，请你接受我吧。
2: 我不想听这个，
1: 尤其是在现在。木槿，从今天开始，我会正式的来追求你，希望你能认真考虑我。
2: 英雄，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我知道你给我的答案是什么。喜欢你是我这生最重要的决定。你对我所有的不接受，来自于内心的封闭。你总对自己说，一个军人要有多坚强。
1: 你总是刻意隐藏自己的温柔，但其实你跟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渴望爱情，渴望有人懂你，有人呵护你。
3: 我承认，这些年我是刻意回避感情，那是因为
2: 你喜欢那个人，我见过了，他很幸运。 他比我早一步认识你，但是他很傻，最终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喜欢你的那个人我也见过，他更傻，用尽全心全力，也不知道你的心。人生总要走好多弯路，才能遇见相知相守的那个人。这一切都是必经的过程。 但我相信我就是那个人，木槿。我不是第一个你喜欢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喜欢你的人。我不是让你受煎熬的人，也不是让你犹豫不决的人。我就是你生命当中那个对的人。
1: 是，你是我的学生，而且我们年龄相差。年龄不是问题，理解才是真理。你明明知道我是最理解你的，多少次我说穿了你的心思，你的喜怒哀乐都逃不过我的眼神。木槿，如果因为这年龄的问题，这教官的身份你就把我推得远远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一个我爱你的人的身上。 我为你不值，你别说了。我要说，木槿，我要说，这次机会这么难得，我要说到你清醒为止。如果4年的时间不够，我用我剩下的所有生命去了解你。我不怕等，我愿意等。等的时间越长，证明这个人越值得珍惜。幸福哪有那么容易抓住和享有？我宁愿之前多受点罪，换来我一生一世的美满。
2: 木槿，我选定你了。这次没有后路，也无怨无悔。

0: 真是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心里只有彼此，再也没有别人。你还在绞尽脑汁想各种理由来拒绝我，
2: 你的都用光了，
1: 想不出来了？
0: 不是，没有。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1: 你会知道。说了这么多话，肚子都饿了，吃东西吧。

0: 白秀官，我给你一生的时间，我可以追你了。我林英雄可以追追你了，我林英雄可以追白慕希了，我可以追你了，啊！我林英雄可以追白慕希了。
1: 喂，
2: 木喜，出大事了！你在家吗？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现在赶快回家，你把那个家里的一切电子设备全部关闭，电话、电视，还有电脑、收音机，所有的设备我告诉你，红色警报。
1: 还有，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牵住猪爸爸。我和大姐都快惨死了。雪喜，你听我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回家。
2: 千万不要发生正面冲突，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等我电话知道吗？哦，
3: 发生什么事了？
2: 不知道，好像水井跟大姐出事了。
4: 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啊！
5: 物购主持人小月现身某企业，引发争议。
6: 姐夫三姐，
7: 你现在又是公主人物，
6: 什么十三星人，造谣，简直是造谣！
5: 你们家的问题还真是多呀！啊，这就是你们家的遗传基因不好，还有家风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书念的不多，你不懂。
6: 反正我三姐她就不是这样的人。
5: 她是不是？我是不知道。不过呢，我很了解你。
6: 我不行，我得回家看看去。
5: 你现在回家有什么用啊？我敢跟你打包票，你爸爸这会儿在骂你三姐。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去，你也得跟着遭殃。
6: 哎呦，
5: 坐下，把事情做完，没做完不准回去。

0: 姐，我回来了。
1: 哎，你怎么来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妈，我饿了。也想来看看欢喜。
1: 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啊。
0: 哎妈，我想吃面。
1: 好，煮面。等一下啊。
0: 欢喜，有没有想我呀？欢喜，你怎么了？
2: 没事。
0: 你别哭啊。妈，你是不是又说欢喜什么了？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个性。
0: 欢喜，到底怎么了？
2: 大姐、三姐、大姐夫出事了，我想回家。
0: 出什么事了？走，我带你回家。
1: 哎，不行不行，康成，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他走的话，我们怎么开店做生意啊？
0: 妈，你店里这么多人，不差欢喜一个。
1: 他家那么多人，也不差他一个。
0: 妈，你怎么这样？人家里有事儿，走，欢喜。
1: 哎呀，要去让他自己去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爸的个性，去了你会倒霉的。
0: 妈，没事。
2: 康哲，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在这儿陪妈。
0: 那有事给我电话，路上小心。嗯，
3: 二姐。
4: 你也迟到了，
3: 电视上都播着呢，
4: 快快赶紧行动啊！

0: 回来正好，我来站那儿，快点！义正，
1: 哎呀，老白，干什么呀？孩子才刚回来，先让他们坐下。
2: 怎么坐？
3: 紧急形势，
0: 不许叫他姐儿。
4: 还有你，站过去！老白，你吓死人了！我也没学过，我不去站。
0: 都听着啊！鉴于姥姥的破坏行为，我决定在给最后一个星期的期限，必须马上离开，搬回农村老家去。
4: 老白，你以为这是什么时候啊？你以为这是50年代啊？你以为你们家是？
0: 军事弹药库啊！我是女特务啊！我看电视，电视就坏了；我看报纸，报纸就掉水里了。
2: 事还不大呀！啊，看电视，电视坏了，要看报纸，报纸你给扔水里去了，你这不是成心的吗？故意的吗？
0: 你那么大声干嘛呀？我又不聋，你欺负老年人，哪有你仗义气？真是够呛！
2: 我怎么说？
0: 你们俩来的正好，你瞧瞧你爸呀，要把你妈的妈扫地出门，哪有这样的人呢？太不像话了！
4: 欢喜啊，带你爸爸去散步。
2: 我散什么步啊？我
0: 你们两个别老是朝代清楚。你们都给我老实交代清楚。这胡说的！妈，到底怎么回事？你们都给我老实交代清楚。我欢喜，我水洗是怕爸知道他当主持人的事儿。胡说！怎么可能啊？水洗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主持节目，我都问得一清二楚了。
4: 哎呦哎呦，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吗？不要这样瞒着我好不好？哎呀！
0: 你们白家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了，没一天消停的呀！是不是水洗又出事了？好，你们不说，我自己去打电话。
1: 妈，不是水洗，是大姐，她跟大姐夫离婚了。

0: 晕了。刚才我就看报纸说他跟明慧打起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真的要晕了。
1: 姥姥，
0: 哎呦我的天哪，晕了。
2: 妈，哦，妈，妈，
0: 夏明，夏明，夏明，夏明，夏明，啊，没事吧？
2: 姥姥，姥姥怎么办呀？姥姥，
0: 快拿水，拿水，拿水吧。
3: 你吓我，你怎么样，夏明？
2: 姥姥，水来了，
0: 快，
2: 怎么弄？行了行了，妈，妈，
0: 夏明，
1: 快起来，
0: 来，快起来，夏明，
1: 快坐下。哎呦，
0: 夏明，你可吓死我了。
4: 哎呦，木喜啊，啊，你说金喜真的离婚了？
0: 你看你，还没问清楚怎么回事，就忙着先晕过去了。木喜，你告诉你妈，金喜到底是不是真的离婚了？
1: 是。
4: 瑞希就去找明辉。哎呦，怎么会弄得离婚呢？

0: 喂，我生气你干嘛这么疯狂啊？
1: 我要是比你还生气，你会不会好一点啊？
0: 我没过瘾，换个地方。
2: 哎，喂，这还有复活模式呢。哎。

0: 给，谢谢。怎么样，过瘾吗？不过瘾的话，我奉陪到底。
1: 小命陪君子，小心你被累死。我发现了，你跟穆喜啊，还真是亲姐妹。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们白家，就只有白穆喜一个人是运动健将呢。
0: 穆喜的优秀基因是天生的，我是从小被罚出来的。可惜的我这双美腿，要是小时候不做那么多的蹲下起立，现在可能会更细的。哎呦，这都开始自嘲了。看来这个壁球啊，还是挺管用的。已经10点多了，你回去会不会又挨罚呀？
1: 我才不怕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对，我们才不怕呢。不过就是一次危机公关罢了，坏事说不定能变好事呢。哪有那么简单呀？我现在简直是内忧外患，里外都不是人。这种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关键是要看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同样一件事情，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态度，效果可是截然不同的。会吗？当然了，你比方说，有个男生跑过来跟你说：“我想跟你睡觉。”哎，那他就是一流氓。那再换一个男生，他过来文质彬彬的跟你说：“我希望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那他就是徐志摩呀。
1: 去。<笑>所以呢，我们要用真诚的态度，换一种说法，赢得大家的信任，这样才行。有道理。

0: 这丫头真是疯了啊！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回来好好表现，还往枪口上撞，这不是……哎呀，真是急死姥姥了。
1: 往里走，杀气越重，我可不想去送死。
2: 喂，不就是几百个蹲下起立吗？你怕了？哎呀，
1: 我爸每天都看报纸，这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了。我现在回去，可不是几百个蹲下起立这么简单。
2: 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他会理解的。
1: 哎呀，你不了解他，他要是听解释的话，他就。

0: 你家这里边风平浪静的，现在连叫你马上回家的挨骂电话都没有，说不定你爸呀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1: 风平浪静，那是因为有我这根定海神针。
2: 姥姥，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如果我还有一条活路的话，一定是姥姥用鲜血和生命给我换来的。姥姥，那我爸他知道吗？我姐为我挡枪阵亡了吗？
1: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这里还有难事呢。怎么还不过来拜见我？
0: 姥姥好，姥姥。我经常听水喜提起您，说您有大将之度，临危不乱，是白家唯一一个不畏强权、努力抗争的人。今天一见面啊，果然是名不虚传。我相信您啊，肯定为水喜都化解了危机了。谢谢姥姥。
1: 三孙女婿好，我喜欢。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你爸妈试试。
2: 姥姥。不是，书航他是我领导。
1: 哦，不是啊，那行，你们有什么困难别找我啊。
0: 哎，姥姥姥姥，那个是这样的，我叫程书航，是水喜的同事，我们正在交往中，希望姥姥支持我们。
1: 嘿，姥姥就受不了你们这些甜言蜜语。行了，你们俩的事儿啊，姥姥心里有数了。
2: 哎呀，姥姥。我这小命都快保不住了，你还有心思说这个？我爸他现在睡了没有啊？他知不知道我的事啊？
1: 你看我是谁呀？我要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啊，他就是三头六臂，挖地三尺，你不能让他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2: 姥姥，你真是太棒了，你这是我大宝贝儿。姥姥，走，咱们回家做蹲下起立去。
1: 这个傻丫头，人家还在这儿呢。三孙女婿，你走吧，放心吧，水喜这儿呢，有我呢，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姥姥，那水喜就拜托您了，谢谢姥姥。
1: 哎，
0: 再见。
1: 再见。水喜啊，眼光不错呀，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他上门来看看你爸爸妈呀？
2: 哎呀，姥姥，你别说了，你要再说，我跟你急了啊。你说我这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还说这事儿，走走走。
1: 什么不知道怎么办呢？这还没说没有什么事儿，就有什么事儿你怕什么？他是你亲爸爸，还能亲手把你打死啊？我就看不惯你这样被你爸爸吓成这个样啊，窝囊。跟姥姥走，大步流星往前走，走
2: 走走。
1: 是，慢慢的。
2: 姥姥，事情不都搞定了吗？你干嘛弄得自己跟做贼似的呀？
1: 我还不是为你好吗？
3: 水喜，
2: 妈，
3: 你看看嘛，为了你的事儿都晕倒了，亏你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2: 妈，你没事吧？
3: 你大闹姐夫办公室的事儿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你能不能让大家少为你操点心啊？
2: 操什么心？谁为我操心了呀？
4: 好了，
1: 谢谢。
5: 瞎胡闹，大半夜的，还卖排骨的呀？哎
6: 呀，我就是突然特别想吃嘛，这宝宝也想吃。
5: 拉倒吧，明儿再说吧，想吃啊。
2: 爸不在呀，哎呦，姥姥，干嘛不早说呀？偷偷摸摸的。
3: 那你还得意了？你有完没完？
1: 哎呦，别吵了，这是非常时期，你们要小心再小心，不要内讧，要团结再团结，听见没有？
7: 爸，你别生气，我给你倒水去。

0: 大半夜的，你怎么跑回来了？
1: 他前妻回来了。
2: 他怎么回来了？
3: 哎呀，我去看看。
4: 妈，
1: 夏明，你别急啊，梳梳头，清清嗓子再出去。这么晚了，万一走漏了风声，谁都别睡觉了。
0: 跳跳呢？
5: 跳跳睡了，我想吃妈做的牛肉干，所以就跑回来了。
0: 你可真行，都多大了，还为这事值当跑回来吗？老夏，哎呀，
1: 他累了，他眯一会儿。金喜，
5: 姥姥，
1: 去看看你妈吧。看看吧。哦，哎呀，老白呀，你怎么才回来呀？孩子都等你点名了呢，你看耽误点名了吗？哎，
3: 真是的。
0: 我水呢？
6: 金喜鹤，
3: 快！哎，
2: 这怎么办呀？
3: 你们先出去。
2: 金喜事，金喜事。

0: 我们俩一起住店。你老实说，为什么这么晚跑回来？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1: 爸，我真的是想吃妈做的牛肉干。跳跳他也想吃，我跟他说让他乖乖的睡觉，我回来看看有没有。
2: 快去出来！到。你为什么这么晚拉我出去下溜达？还要吃什么排骨？都几点了？而且路上跟我说一些个词不达意的话，你什么意思？什么目的？
3: 我这在婆家不比在自己家。今天周末，我好不容易请了假回来，这理由不正当吗？
2: 爸，你以前可是最喜欢跟我一起散步的，是不是？
3: 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丢脸，不愿意跟我一起出现在邻居面前。
4: 我没有这么说。你们两个回队。
5: 二水姐，今天进站到家了。
6: 住嘴吧！
4: 别在。
5: 姐，我们去你屋聊会天吧。
4: 一起来吧，咋了吧？你们娘子军开会，我这个大将军就不参加了，免得你们约束。老夏，给我铺床。
7: 早就铺好了，你赶紧去睡吧。我们几个娘子军啊，还要彻夜聊聊天呢。
4: 对对对对。
8: 晚安晚安。
4: 哎，这大周末的。
9: 警报解除，爸回屋了。哦，天哪！哎呀，妈呀！你跟明辉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妈，
9: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跳跳着想吧。
10: 锦喜啊，姥姥问你，这事还有余地吗？有余地就在一起，没有余地就算了。说不定下个老公比这个老公还好呢。
9: 姥姥，
10: 姥姥说话嘴直，但你总不能让您姐这样孤独一辈子吧？是不是啊？
9: 妈，看你说的。
10: 我们长辈不都是劝和不劝离的吗？你怎么
9: 有缘就在一起，没缘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妈，妈，你们就别吵了，这要怪也怪我那姐夫。
9: 水喜，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0: 哎，二姐，你们俩别吵了，小心激动了爸。啊，
9: 那锦喜，你现在到底想怎么样嘛？
10: 妈，这是我的家务事，我不想多说。
9: 哎，你，
10: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我已经离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为什么离婚，而是尽量拖延时间，不让爸知道水喜的事情。毕竟对于爸来说，面子高于一切嘛。我觉得金喜说的对，夏梅啊，孩子不想说的时候你问他也没用，想说的时候他自然就告诉你了。来吧，我来部署一下。来来来来来，孩子们起来。
11: 少你妈。<笑><笑>
12: 妈，这行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你们要觉得不合适，那就无效。你们想一个，我来配合你们。妈，想一个吧。啊，你们想。哎，妈，要不然就听姥姥的吧。你看姥姥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啊。
10: 你可真乐观呢，你。
12: 哎，妈，这暂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要不然就先按姥姥说的做吧。
10: 是啊，妈，就这么办吧。
12: 水喜，你还是先给姐夫打个电话吧，跟他道个歉。毕竟这个事儿还得人家配合，他同不同意还不知道。 昏头离了，我还跟他道什么歉呀？我告诉你，让我向他低头，门都没有。
10: 那你有种当初就别那么干呢！
12: 我就不打电话怎么了？
13: 好了好了，哎呦，这事让我来解决啊！
10: 哎呀，
13: 去去去去去。
0: 这两个孩子。

0: 喂，金喜。
1: 明辉，水洗的事情，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0: 没关系，亲戚一场，我不会计较的。
1: 那就好。
0: 啊，对了，咱们俩的事，爸知道了吗？
1: 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
0: 你放心，这样吧，明天我们约个时间，咱们出来见一面吧。
1: 看你时间吧，我都可以。
0: 好。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这么晚回家就不正常，吵架了吧？不过我看你态度还挺好，我比较端正。明辉是个好丈夫，工作认真努力积极。他没有时间陪你，你得多体谅他。发发牢骚就算了，以后有事情不要动不动就往娘家跑，这样反而不利于解决问题。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吧？我这就进屋拿包回家。

0: 怎么？他骂你了？
1: 爸刚才听到我打电话了。
2: 你爸也知道了？
1: 应该不知道吧？我没说什么关键字儿。哦，你们还按计划执行，我先走了。
3: 坐下，小刘。
0: 按原计划执行，我再重复一遍，来，目标全面锁定白将军的消息来源，争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问题解决了。欢喜，今晚姥姥陪你睡，明天姥姥送你回去，我就不信那个女人敢把你怎么样。
4: 嗯。

0: 嗯，哎，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是贼啊？
1: 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0: 当然不对劲了，我一年一年的老了，你每天看着我，当然不对劲了。
1: 哎呦，你现在这个人，发现真是近朱者赤啊！你妈在这儿待时间长了，你连说话跟她都一样了，不讲理。
0: 说过多少次了，别你妈你妈的，你怎么老是记不得呀？是咱妈。
1: 哼。嗯。哎呀，看来你们这个娘子军大会开得很成功啊，发武器了还是发弹药了？枪口一直对我，是吧？
0: 哎呦，瞎说什么啊，还武器？我们一家子的武器不都被你缴械了？
1: 我觉得你还是有点不对。到底是哪儿不对呀？哎，这几个孩子，没出什么状况吧？
0: 哎呦，家里没有出现什么状况，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哎呦呦呦，哎呦，我头疼头疼，想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1: 嘿，说头疼就头疼，好，睡觉。哎呦呦。

0: 哎呦，哎呦，
1: 哎呀，你怎么了，小明？啊，哪难受啊？
0: 浑身不舒服。
1: 你哪难受啊？具体哪不舒服啊？
0: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哎呦，别动，别动，别动。
1: 你看你热不热啊？到底哪难受啊？
0: 我不知道，就是不舒服。哎呦，浑身不自
1: 哎呀，你看，这闹的真是，咱别耽误了我。走吧，那赶紧上医院。
0: 哎，不不不，不要，不想去医院。这样好了，倒杯水给我喝，我口渴。
1: 要喝水啊？那行，你等着。

0: 妈，今天真的起不来了，你把那个鸡蛋别忘了。还有那个粥里面，搁一点麦片。行了，你就别说了，这点活咱们还干不了吗？快点喝水吧。哦，妈，你生病了？嗯，要不然上医院吧。
1: 我去叫车，我去叫车。
2: 哎呀，行，就别吵了，叫什么车呀？现在等会儿，让你妈喝点水，缓缓。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医院。哎妈，
3: 哎，
2: 那个我单位上午开会，你帮我照顾照顾夏明。
0: 那边我再跟冷福荣说一声就行了啊！没问题，你放心吧，我来照顾他。哎呦妈！哎呦，老白啊，
3: 怎么了？可不可以在家里陪陪我？我不想上医院。行，我陪你也行，但是你还是得上医院呢。
0: 这不上医院就能行的事？
3: 哎，他随我，这时候都要闹上一阵子。跟你。
0: 哎呦，哎呦，哎呦，
3: 怎么了呀？
0: 对，跟你去，跟你去。妈，你们那么多人站在这里干什么呀？空气不好，我憋得慌。妈，孩子们，你们出去，出去。
3: 那你们先出去吧。
0: 哎呀，哎呀，怎么了？你好好养啊，我就上班去。啊，哎呀，
3: 怎么了呀？
0: 不喝水了。
3: 不喝不喝不喝，我给你拿着。
0: 再说你上那个班就那么重要吗？人家三百六十五天难得病这么一会儿，说也奇怪了。哎呀，平常啊，忍忍就过去了，就今天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呦，老白啊，在家陪我吗？我要你在家陪我，不要去上班了。
3: 这不是，哎呦，好，好，好，那难受死了。我知道，我知道，别哎呦了。我那我得给单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0: 嗯，
3: 你先踏踏实实躺着吧，歇着，慢点啊。
0: 好，
3: 我去打个电话去。
0: 陪我。
3: 我知道，陪你陪你。
0: 哎呦，老白啊，谢谢你啊。
3: 累，躺舒服点。哎。
4: 爸，我一会儿学校还有点事儿，那个妈就特地照顾了。我
5: 也有点事，我一会儿跟客户见面呢。
3: 你们有事都走吧，家里只有我呢。
4: 行了，爸，那我们走了。
5: 接东，
0: 我也走。
5: 爸，老婆再见。
4: 再见。
5: 先不想吃什么，跟我说，我给他做啊。
3: 哎呦，熬点粥吧，这事也吃不下去。
4: 哎，知道。那老婆，我帮你啊。
6: 以前也闹过更年期，没这么需要。这回怎么了？这是。<笑>
7: 我就说嘛，你妈妈是个影后的料，瞧把你爸逗的，每天哈哈大笑。
8: 我真的从来没见过爸这么温柔。老狼，你的济南妙计果然是厉害，别白嫩的被骗着了。<笑>
6: 来来来，耶！
7: 白欢喜？
6: 什么白欢喜？你。
7: 你来我家干什么？啊，你干什么？
6: 哎呀，你一整夜没回家也就算了，现在都几点了，还不到店里帮忙？你想害我关门倒闭是不是？
7: 我和康生说过了，我现在就回去。
6: 好啊，冷芙蓉，你当着我的面就敢这么欺负我的孙女，我要不在，你更欺负她了。我跟你说，一开始呢，我准备呢把她送回你的黑店，你得这么着急啊？我现在主意改了。 我们不回去了，您回吧，我们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
7: 不舒服没关系，反正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
6: 你来我们家能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啊？
7: 哎呦，开口闭口都是你们家，完全没拿自己当外人呢。这是你女婿家，是老白家，怎么？你姓白啊？你叫白凤美啊？
6: 没工夫跟你废话啊！你看什么呢？
0: 给我看看。你给我！阿姨，给我！你个冷芙蓉，你心够寒的，你给我！
1: 阿姨，我们刚来过爸爸，你可千万不能让他看这报纸啊！
2: 幼稚！你们一家子都这么幼稚！我今天就是找医生来治治你们这个幼稚病。
0: 我说冷芙蓉啊，你听我说，
2: 让开！
1: 阿姨，让开！
0: 我跟你说，你要敢撕破脸来，我有枪，我一枪崩了你！
2: 我找亲家关你什么事啊？让开！
0: 这时候你喊亲家了？黄鼠狼给小鸡拜年，亲家有病了，你请回吧。
2: 哟，看你们这么紧张，我真是被我猜对了。我那可怜的亲家总是最后才知道真相啊！亲家，
0: 快洗脸，快把报纸抢回来！哎呦，我的天哪，这个人心太狠了！亲家！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你要不是我的亲家，我一脚踢飞了你！
1: 哎呀，冷冷，你小点声，
0: 给我！给我！
2: 哎呦，我说白家的人呐，真是有教养啊，用这种方式迎接亲家。
0: 我们真是欢迎你啊，热烈欢迎！啊，
3: 对，有失礼失礼，贵客到了，那人身体欠安，就不便起床迎接了。哎，欢喜，给你泡茶，欢喜。哎，
0: 不用了，他这来找我的，走上我房间养吧。哎，上我房间养。
4: 好的。
3: 哎呀，亲家，你的报纸。我弄上土了，
0: 我来，走到我房间去。走。
3: 站住！

我这心里没底啊，这不是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啊。

0: 王总，对不起啊，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让好乐蛙爷受到损失，我向您道歉，对不起王总。
1: 这件事不是对不起三个字就能蒙混过关的。今天我是代表好乐蛙爷来跟你们谈谈这后续的问题，不是来把守言欢的。要不是看在韩总的面子上，我根本用不着跟你们碰面。
2: 对，王总，这次影响的确非常的恶劣，不但影响了好乐蛙爷的营业额，更破坏了我们魏小月苦心经营的时尚健康的个人形象，污垢的形象和声誉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请我来和解，我倒要听听你们的说法怎么和解。
3: 王总，我们有些想法向您汇报一下。首先，在每天的黄金购物时段，我们免费为好乐蛙爷做一次销售，连续一周，附带第二天的重播时也是这样，您看行吗？
1: 就这样。
2: 王总，这个主持部分呢，可以由您来定。如果您还想用李娇来主持的话，我可以当面去协调这件事。
1: 还有呢？
3: 王总，您的意思是，您不妨把您的要求说出来，我们可以商讨一下。
1: 商讨？这事儿还有商讨的空间？首先，国内五大媒体四大门户网站必须刊登公开道歉启事。第二，节目当然要播，但是要连续三周主打我们的新产品第二代健康修身袜。第三，代言合同续约优先权自动解除。第四，至于这个赔偿和解金嘛，那就看你们公司的诚意了。这些事儿我们公司的法务人员会和你们对接的。
0: 王总请留步，我不赞同您的决定，您不能因为我的个人原因而否定我的团队和我的公司啊。
1: 你不同意，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
0: 王总您听我说，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我小月从此辞职离开污垢，离开好乐蛙爷的主持和代言，你们尽可以找到更优秀的主持人来代替我。过不了几天，我为好乐蛙爷抹黑的事情就会烟消云散，违约的赔偿我来负责。
1: 小月小姐，你太天真太傻了。
0: 王总你听我说，你看这个事情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啊。我会去闹我姐夫的公司，是因为我误以为我姐夫有了外遇要甩了我姐，我是为我姐伸张正义啊。虽然是幼稚鲁莽的行为，可是观众们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小月，她不是在那个电视上只会说笑的女生，也不是只会吆喝的人。我是好乐蛙爷的代言人，我的行为说明我关爱家人不计得失，出了这件事情，好乐蛙爷的形象可是只增不减，这可是多少广告费也换不来的呀。这段视频在网上被传载了过百万次，好乐蛙爷那可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火了呀。王总，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网络上看看对于我的评价，那可是褒多于贬呢。袜子的消费群是女性吧，支持我的女性网友可多了，我现在在他们的心目中可是正义的化身，女性的代表啊，这对好乐蛙爷的形象多有好处啊。您是因祸得福，别不知惜福啊。
1: 不愧是做主持人的啊，死的也被你说活了。哎呀，小月啊，对你的口才我是不得不佩服啊，像这样的代言主持人可遇不可求，我还把他放掉，那可就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好，你算是说服我了。韩总啊，道歉启事不用了，主持代言不换了，免费一个月的节目，必须的。
4: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5: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6: 孟庭辉。

0: 今晚八点半，一听有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7: 1, 2, 3, 4, 5, 6, 7, 8
5: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夜景相思。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5: 就是所有的这些
9: 7-20全都要搬。
11: 走，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0: 给我干生气了，
1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5: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3: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5: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4: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6: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17: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唱。
0: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8: 我们算是和解了。怎么不愿意？
19: 我愿意，我愿意，谢谢王总，谢谢王总，啊，太感谢你了，王总，谢谢谢谢。
18: 小月啊，好好主持，拿出你的本事来。
19: 是是是，那咱不解约，不赔偿了。
18: 嗯。
19: 哎呦哎呦，王总，你真是太酷了，我太崇拜你了。
2: 哎，你这狗事啊！
1: 这变态，挑事儿，我妈不怀疑你，你走啊你！
11: 哎呦，做都做了，还怕人家知道啊？你们白家不是教导人要敢做敢当吗？怎么，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变成双重标准了？
18: 都给我住手！一切静好。
11: 就是你们白家就会干这种事情。欢喜，跟我回去。
1: 我，哎，佳明，
20: 你没事吧？啊，没事吧？
21: 哎，你走慢点吧。哎呀，阿姨，阿姨，
11: 怎么了？
21: 我肚子疼。
11: 不会呀，还早呢。
21: 阿姨，我真的不舒服，你能不能稍微走得慢一点呢？
11: 要不要我扶你啊？
22: 妈，欢喜，欢喜，你怎么了？
21: 没事，走太快有点喘，没事的。哼，
11: 娇气，扶她回去吧。
22: 妈，你又怎么了？气冲冲的。欢喜，怎么了？店里员工说你们没去店里。
21: 阿姨她去我们家了。
22: 走吧，扶你回去，慢点。

0: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快快快快快去快去！
2: 哎，啊，大姐，
1: 快进去。
3: 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咱们的事情暴露了。
0: 你的是我的事啊，
3: 咱俩的事都搅到一起了，还分你的我的呀？
0: 完了完了，我先走了啊，我先走。
2: 哎，你干嘛去啊你？
0: 不行啊，我宁愿在外面当叫花子，我也不愿意担惊受怕的。
2: 哎呀，你回来！
4: 别拉了，让他走。老白家出了这样的女儿，我真是丢人呐！让他走了，我还能多活几天。
2: 老白，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
4: 我怎么说呀？那女不教，母之过，都是你惯成这样的。
0: 把我生成这样，你也有份啊？我一半的血都是你的，我变成这样，你难道没责任吗？好，你罚。你罚吧，你罚死我，我也是你女儿。
4: 好，你敢这么说，你还真是我白尚武的女儿。大兴，来点你自己选。
0: 我不选，随你怎么罚。
5: 哎，这孩子是不是疯了呀？
4: 妈，
5: 我说他呢。
4: 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您要是再多嘴，我马上就把牛耳割起来。
5: 你，
6: 孩子们。姥姥算是被你爸点了命脉了，你们自求多福吧。
2: 你们谁去给我倒杯茶来？哦，
7: 我去。
2: 哼，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种亲戚真是没办法呀。
7: 妈，那您这是冲谁呀？明明是你先去对白家挑衅的。
2: 我挑衅？你懂什么呀？我
7: 妈，你别说了。你先回房休息一下。
2: 站住！你呀，少在康城面前做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告诉你，我今天好心好意到你家去调解关系，谁知道被你姥姥给赶出来了。你自己说，你说谁有错在先啊？
8: 阿姨，我大舅和三姐这件事情，我们确实想暂时瞒着我爸的，就是怕他担心发火。您不该拿着报纸去我们家的。
2: 好，你们白家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明明是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还不让人家说呢，真不知道你们家是姓白还是姓黑。
7: 妈，您别说了，就算你不为欢喜着想，也为在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放心，你也别说了，回房休息。妈，尽管您再不喜欢欢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肚子里怀的是您的孙子？你别总那么针对白家，把白家当仇人，这太没修养了。

0: 修养，你最有修养了啊！这20年要不是我供你吃供你住供你念大学，你哪来的修养啊？好啊，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个娶了媳妇不要娘的兔崽子！
1: 哎妈，哎妈，你误会我了。
0: 你别跑啊！不要跑！
1: 妈，
0: 这个不孝子！
1: 妈，你听我解释。
0: 误会。
1: 妈，你这么大你还打我？
0: 误会。啊！
1: 妈。
0: 啊！
1: 妈。
0: 哎呀，疼死了！儿子，你有没有事啊？
1: 妈，妈，你还好？压得死我！
0: 哎呀，是疼死了！哎呀，
2: 老白啊，你别老这么晃呀晃的，晃得我都头昏眼花了。到底想怎么样？你说句话吧，老白。
3: 妈，你还是先进去做饭吧，不然爸发完脾气没饭吃，又得暴了。

爸，您就别生大姐跟水喜的气了，他们……你给我闭嘴！不要因为你就没事儿。我告诉你，下次圣旨考核你再通不过，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真是家门不幸啊！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

别哭了，姐，别哭了，别哭了，姐，别哭了，别哭了。

0: 哎，这两个孩子真是可怜呐，罚站罚都累了，都蹲在地上。哎呀，
1: 这个老白太过分了，永远都是他对，我要帮孩子出口气。

0: 母亲，叫他俩进来帮你妈开饭。是呀。
1: 你不罚他们了？我怎么有一种乾坤大挪移的眩晕感？是地震了，还是海啸了，还是天狗吃月亮了？
2: 开饭了，
1: 进去。
2: 起来啊，走啊，
1: 起来，起来！
2: 哎呦，哎呦，哎呦，麻了，麻了，
3: 脚好麻呀！
2: 看看这死老太婆，全身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力气还真大呀！下次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真是娶了媳妇就忘了娘啊！这从前到现在都是一样的。本来小时候康成是我唯一的儿子，从小就跟我相依为命的。 气质啊，都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可是没想到，说起他没良心，就跟他那个老爸一样没良心呢。你看看，
3: 阿姨，我可以进来吗？
4: 有事吗？

0: 来，看看，这么严重啊？阿姨，我姥姥有时候是有点没轻没重的，啊，您弄疼了，对不起啊。就我以前学过按摩的，我怕我妈都喜欢我按的。嗯，帮您按，保证您全身舒畅，精神百倍。嗯，阿姨，康成他功课压力大，所以看见我不舒服，他就有点上火，您别跟他计较。 他也很后悔跟您生气的，我替他向您道歉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气了，啊。这人吧，他气不顺，血就不通，血不通呢就不精神，不精神就老得快。嗯，您放心，我帮您按按血就通了，您就闭上眼睛好好享受享受。
1: 这丫头真没看出来，她有两下子。嗯，先享受再说，要整她还怕找不到机会呢。

0: 老白，老白，睡觉了，来，快睡觉了。老白，你生我气我知道，可我不就是怕气着你吗？你看你脾气这么大，对女儿的要求又这么严格，到时候你眼睛一瞪，嗓门一开呀，全家不知道会被你吓成什么样子了。我们气着没关系，关键是你生气伤肝呐，女儿们心疼你，丈母娘心疼你，那我就更别说了。你想想看，我可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将来女儿们都要嫁出去，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那这个房子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每天大眼瞪小眼的，你万一要是气出什么毛病来，你让我怎么办呢？老白，你是
1: 糖衣炮弹。
0: 嗨，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你一直看着我，看着我干什么？
1: 我看你是当演员的材料，20多年了，我就一直没想通这个谁喜随谁呢。今天我终于想明白了，随你，完全随你。爱演戏，会演戏，演得好，人民大众被你们骗得一愣一愣的，我是最大的受害者。
0: 对，你说的都对，我要是不嫁给你的话，可能都当影后了呢。还说你想通了呢，我看你是想歪了吧你。
1: 这笔账我给你记下，以观后效。
0: 好，好，好，你记记记，全都记起来，免得将来你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你全都忘光了。我说老白呀，孩子们的事，你打算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啊？嗯，
1: 别来这套。我跟你说了，你好给他们通风报信儿，然后你们再来一块蒙我。做梦，睡觉。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冷芙蓉，
4: 姥姥，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不知道，这个冷芙蓉，我跟你说，你不炸她不行，她太欺负人了，欺负咱们家欢喜，我不炸了，我解不了气了。
3: 别搞封建迷信了，你跳大神都似的，太不像我姥姥了。
2: 木喜，我跟你说，你说吧，咱们家本来就够乱的了，冷芙蓉还在这添乱呢。你说咱也拿他没有办法，我们欢喜在他们家呢，就好像忍痣一样。你说我能不扎他解解气吗？
3: 你还不够解气啊！你今天把人家弄得够狼狈了，人家都是夹着尾巴逃的，
2: 是吗？
4: 还是吗？
3: 姥姥，您自己不也说了吗？欢喜在人家手里，人再怎么说也是欢喜的婆婆呀，你还扎人小人，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听我一句劝。你们二位武林高手就相逢一笑泯恩仇算了吧。
2: 哎，你别说，姥姥我还真有点宝刀不老威风不减当年的意思。她 冷芙蓉哪里是我的对手？
5: 是是是，姥姥最厉害了啊！
0: 哎，我跪下，我跪下。
3: 嘛呢？你自己有床不睡，跑这儿来占姥姥地儿？
6: 那你自己有床不睡，你跑姥姥屋来干嘛来了？
2: 姥姥这个房间呢，是咱们家最安全的地方，是难民的避风港。
3: 妈，
2: 哎呦，又来一个。
6: 妈，
2: 金喜呢？
0: 金喜早回去了，留在这儿干嘛？找挨训啊？刚刚你说什么？又来一个
6: 难民。
2: 真棒真棒，你们有进步啊，有进步，苦中作乐。来来来，等着，
0: 来学习。
2: 我想问一下，白将军有什么动向没有？
0: 他还能有什么动静啊？除了讽刺挖苦什么都没有。
6: 妈，爸没说怎么处置我们啊。
0: 哎呀，现在全都暴露了，他还能跟我说真话吗？妈，都是你了，说什么锦囊妙计万无一失，现在全都搞砸了。
2: 要怪就要怪这个冷芙蓉，这个家伙坏了我的大事，坏了我。
4: 呀呀呀呀，你又来了，别扎着手。
2: 不是，姥姥过过嘴瘾还不行吗？让我痛快痛快嘛。
6: 姥姥，我现在可是最相信你的实力了，你快帮我分析分析，你说爸他要怎么处置我们呀？我们还能活到月底吗？
0: 哎呦，别瞎说了，水喜。
2: 据我的观察来看呢，白将军现在正在想，他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有什么地方做的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更重要的丈母娘，他就是在想这个。
6: 啊，姥姥，你的意思是，爸他在自我反省？
2: 哦，就是这个意思。姥姥想说没有说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6: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是啊，妈，是谁说老白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万年也化不开啊？
2: 那是在我没来以前，那我来以后变化了，情况都有了新的变化，你们没看出来吗？一看到你们这个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呀。你们相信我，对付白将军我有办法。放心吧，回去睡觉去。

0: 走走走，睡觉去吧，睡觉去吧，我的好女儿，你放心吧，走走走走走，走啊，听妈妈话，走。这这这这这，啊，睡觉去吧。
1: 我的小木喜呀，我的小木喜呀，
2: 答应我吧，答应我，
0: 来吧，小木喜，听老了，走吧，听老的没错的。
1: 一会儿，
0: 放心放心，回去吧。

0: 我们就是要和他们一起去，
1: 赶紧回去睡吧，紧急集合你们不用参加。
2: 哎，我这心呢快蹦出来了，非吓出病不可。你妈呢？你妈吓着没有啊？
3: 嘿，你们两个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快来集合呀！
1: 还聊什么聊啊？紧急集合都不会了，快！
2: 哎呀，我的苍天，我的孙女，过的这叫什么日子？
4: 昨天晚上，我经过全面深入的思考，做了决定。这个，告诉白金喜、白欢喜，做好准备。这个决定就是，要把我的高压政策贯彻到底，痛定思痛。啊，为什么我们白家最近出了这么多事？为什么按下葫芦他就洗来瓢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管得不够，不全面、不彻底、不强硬。 所造成的恶果，所以要把我们过去的一些规章制度逐一的进行修改加强，每个人必须严格的执行。当然了，奖惩制度，也会尽快的出台。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我们白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解散。
3: 这大清早上把大伙都叫在一起，就为了说这几句话呀？路是人走出来的，我倒要看看这高压锅还怎么个加压法。真是的，真受不了。嗯，姐，我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你呢？哎，天才这么点亮，我也睡不着了。哎，你怎么这么没劲啊？
5: 不能跟人家同仇敌忾啊！
6: 同什么仇，敌什么忾啊？这是爸又不是敌人。
5: 我看他是把我们当敌人了。哼，你就少发两句牢骚吧。你我还不知道，就算真有人拿枪比着你，你也不会轻生的。好了，别再说了。总之你们两个最近小心一点，别再惹恼你老爸。也许这样能让他的高压政策稍微那个压力减低一点。嗯，好了好了。 快去睡觉。
7: 我不睡了，我坐运动睡不着了。那你回去睡。
5: 我也不睡了，这哪还能睡得着啊？
7: 都不睡啊？那我跟你们做操好了。
5: 行，
7: 预备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什么时候吃早饭呢？啊！赶紧做饭，快点。
5: 是。
8: 英雄，白教官的妹妹，你认识吧？哎呀，出大事了！这事儿只有你能解决。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林总好。
8: 你好，没事吧？
9: 没事，我是行政部门新来的，我叫苏乐乐。 还请林总多多关照。
8: 不好意思啊，刚才撞到你，我有急事要出去，我们下次聊。
9: 林总这么晚了还要忙啊，真是辛苦了。
8: 再见啊，
9: 林总再见。

0: 小姐姐早。
1: 早，小姐姐。
2: 早，
3: 小姐姐来了。
4: 小姐姐早。
5: 当当当！当事人亲自发表声明，第三者事件不攻自破。
6: 这谁写的？
7: 怎么样，亲爱的，高兴了吧？
6: 这么快就发表声明了？你这前夫真够哥们儿！
7: 什么前夫啊？
6: 哦，不是，前姐夫。
8: 当当当当！当红主持人走出录音棚，从零做起是我的态度。
6: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7: 小小，小小是谁？我怎么不认识啊？
9: 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遍，写的还不错。你不认识，我还以为是你找的人呢。
7: 我哪有这本事啊？还有没有？
9: 什么？
7: 报纸啊，有关我的报纸啊。
6: 哎呦，很可惜啊，一共就这么两份儿。不过这两份可是发行量最大的呢，而且噔噔噔噔，快看各大网站，现在全是你的消息哦。
7: 真的？
9: 你们说这么大的忙是谁帮的？小月，你说实话。
7: 笨蛋，当然是公司的公关部了。我呀，这叫危机公关。我的形象好了，公司的形象也就好了，明白了吧？
6: 哦，对呀对呀对呀。哎呀，亲爱的，现在能让公司这么大张旗鼓的帮助你，说明小同事现在是很受重视的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趁胜追击，加油！
10: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场风波到目前为止是截止了，之前那些发布恶意诽谤言论的人也很快就会被翻出来，到时候公司会发表声明严厉的谴责。当然了，小月这种去人家公司找麻烦的做法很不妥当，你要时刻注意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做事之前要先想后果，知道了吗？
7: 主要是我还不太习惯这个公众人物的新身份嘛，大家都帮忙。
9: 不，陈总监，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份报纸的公关都不是咱们公司做的？
10: 不是。
7: 那谁写的呀？
10: 对方要求保密。
7: 管他是谁，还我清白就行了。田
11: 野说，英雄最近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查得怎么样了？
12: 物购公司主营业务是电视购物、广告策划，还有一些品牌都有涉及，手头上有一些很好的客户，是个优质公司。物购跟我们的集团公司也有过业务往来，他为我们的高总做过一个楼盘设计，听说还挺成。
11: 这小月是什么背景？
12: 小月今年29岁，卫校毕业，能歌善舞的。听说还参加过几次选美，但都没有选上。在物购从业务员做到了一线节目主持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有个姐姐，是英雄在军校时的教官，叫白木喜。小月的本名叫白水喜。你说是不是要跟英雄提个醒啊？
11: 不用，随他去吧。明前查尝尝。有些事情不能急，就像这茶，不到时候，不能猜呀。

0: 看来这林志远呢，真是不行了。要不他也不会让这毛头小子胡搞一气，这样大张旗鼓的，东瀛关系有一个戏子作秀。哎，由他闹去吧。我是在想啊，不但老高老陆这些子公司的老总不知道林志远的情况，就连我们的内线也不清楚，有点奇怪呀。
1: 内线，他的话只能信一半。 你还不知道，他怕我们把他钢枪使，万一林志远挺过了这一关，知道他给我们做内线，还不收拾他？哼，他的算盘比你我都精啊！
2: 也是啊，帮着董事长的粗腿不报，来跟我们玩什么里应外合，那才真傻呢。
1: 所以我们要让老高和老陆提议召开那次林氏集团的办公会议，看看他林志远是不是真的。

0: 病，如果连林英雄被弹劾他都不露面，说明他病得很厉害。我们这样做，也是给那些林氏集团的摇摆者提个醒：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死死抱着林志远这条病殃殃的破船，赶快登上我们这只快要起航的新船。
1: 现在林志远恐怕是连床都起不来了。再说。 我们安排老高、老陆逼宫，外人会认为是林英雄太草包，老高、老陆是为了林氏集团才这么做的。是爱之深，才恨之切，大厦将倾也能不救啊！啊，到那个时候啊，人心向背，就是林志远来了也奈何不了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巧舌如簧，巧舌如簧，你还自比谭嗣同啊？你也配？都说富不过三代，我看那林家走不了那么远。富不过三代，这话有意思。哎，乐乐最近忙什么呢？我看他呀，在您身边弄个闲职倒是挺不错的。他？嗯。
1: 肯伺候我，这个小祖宗啊，毕了业以后啊，不让我安排，自己上网递了那个简历，在一家很不出名的那个小企业啊，实习呢。哦，早出晚归的，一个月的工资啊，还不够那辆车的油钱和停车费。嗯，
0: 还是咱们家乐乐聪明，知道不能坐享其成，等过些年在外边练就了一身本事。
2: 再回来助您一臂之力，但愿呢。刚才我在门口看到好多粉丝，一直在问你在不在里面。
3: 不错嘛，现在都有粉丝团了，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大明星啊？
2: 杨老师，你别开我玩笑了。
3: 谁稀啊？没想到因祸得福。 现在反而更红了，不错不错。什么呀？今天给你换一种色。嗯，我挺适合这角色。干嘛呀？还要我等多久？啊？这公司是不是没有人化妆了？节目录不录啊？
2: 林老师，我这马上就好。通告是小月先录的。是吗？那是谁给我发的通告啊？让我这么早来，坐冷板凳啊？
3: 看什么看？就说你呢，把韩总监给我叫过来。杨老师，要不然你先去给他画，剩下的我自己来。
2: 好。您现在看到我手生产式的这款耳机呢，是摩斯菲尔公司为您精心制作。这种小伎俩，明眼的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自个儿花钱炒作自个儿呗。不是杨老师。
3: 你也太老实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口气，饱板年深。白水溪。

0: 呀，笑得甜蜜蜜。白喜啊，姥姥来了。
1: 啊，姥姥，你怎么来了？啊，拿这么多东西啊！姥姥，你休息一下，我给你倒杯水啊。
2: 不用了，欢喜啊，孔师傅在吗？
1: 哦，他在后厨收拾呢。
2: 嗯，你婆婆呢？
1: 她刚回家，休息去了。
2: 回家休息了。嗯。哦，正好，我找孔师傅呢，有点事儿，你回去歇着去吧。啊。
1: 嗯，姥姥，人家还想再跟你多待会儿呢。
3: 姥姥也想啊，可是姥姥真的有事儿。哎呀，你给我们俩创造一个二人世界行不行啊？
1: 二人世界。嗯。哎呦，姥姥，你知道二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吗？
3: 傻丫头，你以为姥姥有那么土吗？我当然知道二人世界是什么意思了。二人世界就是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两个人消消停停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呀？
1: 姥姥，你在和孔师傅谈恋爱呀？

0: 别问这么多了，欢喜啊，听姥姥话，回去休息去吧啊！怀孕的女孩啊，不能这么累，站这么久，听了没有啊？听姥姥话啊，回家休息去啊！不要累了，回家休息去，听话，走吧，回去吧。
1: 哦，
0: 这个冷芙蓉，我就不信你还能沉得住气，想跟我斗。

0: 好刀。
1: 孙女士，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0: 小孔磨刀呢？
1: 对呀、这个刀要勤磨嘛。厨师最好的两个伙伴，一个就是刀，再一个就是锅。这两个伙伴要是不给力啊，再好的厨师也烧不出好菜。
0: 我不同意，像你小孔这样优秀的厨师，就算给你一个露底的锅，转了印的刀，你照样能做出来美味佳肴，你相信吗？刀和锅都是工具，手艺最重要。用什么样的食材呀、什么样的调料，怎么切怎么炒，什么时候放油，什么时候放佐料，哎呀，出锅以后是什么样的滋味，什么味道，我已经感觉到了美味佳肴。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对对对，基本上也就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哎呀，孙女士，真是真人不露相啊，没有发现您在厨艺方面这么有天赋啊。造诣很高，造诣很高啊。我觉得咱们简直就是这个高山流水遇知音，是吧？
0: 我觉得我没什么境界，就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呗。小孔，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要叫我孙女士，叫我小美姐好不好啊？这样显得我年轻点不是吗？
1: 小美姐，好，那就听您的，以后就叫您小美姐。
0: 哎，小孔师傅，我今天不是来专门夸您的，我是有事相求。哎
1: 呀，这叫什么话？小美姐，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您尽管吩咐。嗯，
0: 我向你呢拜师学厨艺来了。哎，你教我两手啊，教我两个下酒的菜，我回去给我女儿和女婿露一手。你说我常在人家住，哪能没有点绝活？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应该应该。下酒菜是吧？啊，这个我最拿手了。我保证，我一教您就会。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你都带了什么食材啊？
2: 康成，我就是觉得很怪，姥姥她一定要把我支开，而且还说了一些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哎，姥姥跟孔师傅是不是？哎呀，反正就是怪怪的。你说，姥姥干嘛要在阿姨休息的时候来找她呢？完了，你妈听见了。

0: 怎么样？
1: 味道很特殊啊。
0: 这道菜佐料是关键。瞧他尝一尝，瞧他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2: 小孔啊，现在才几点呀？这么早就准备晚餐了？
0: 老娘，是这样，小美姐呢想跟我来学厨艺，然后我就随便教她做了几个小凉菜。
2: 哟，这么好心呐，在我的店用我的菜开补习班呢。
1: 你看清了，菜是我自己自带的，连根葱都没有你们家的。
2: 那这家店也是你自带的了？
1: 我知道你是老板，小孔只不过是你雇来的伙计，他不能擅自使用厨房。你放心，电费、煤气费我来付。
0: 老板娘，你看，欢喜呢是您的准儿媳妇，那小美姐自然也不是外人了，所以我就……
2: 小美姐，你叫她小美姐，她可是欢喜的姥姥，你叫她姐，那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孔叔叔啊？
0: 不，哎呀。
2: 是不是啊，孙阿姨？
3: 姥姥，你要干嘛呀？
0: 就是嘛，就教几个凉菜而已嘛。这
3: 姥姥呀，
4: 姥姥，你看欢喜都急了。你
1: 欢喜，我不跟你说了吗？让你回家好好休息。我们俩的事跟你一关系。
0: 又跟人打起来了，
5: 快快快！白主任，白主任，冷芙蓉的烧烤店出事了，围了不少人，听说有人来闹事儿，都快打起来了。
6: 啊，赶快！
1: 哎呀，
2: 别走！
1: 妈，拉住我！
2: 妈，
1: 你
2: 别走啊！
1: 我跟你说，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你别走啊！
7: 妈，快点，
1: 再说。
7: 妈，你冷静一点，妈，你冷静一点。
1: 我就不信了，我就
6: 哎，让，快，让一下。
1: 哎呀，老白呀，你来的正好，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咱们家搞得鸡飞狗跳的。
6: 哎呀，都散了吧，啊，散了吧，没什么好看的，
7: 各回各家。
1: 老白呀，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教训。
3: 哎呀，怎么了？
7: 欢喜，你怎么了？欢喜，怎么了？
6: 哎呀，让。哎呀，往后站一站，别这养戏，
7: 你们都别吵了，吓到我的孩子了。
2: 港城走了。
7: 哎妈，
1: 哎呀，港城你别走，好好照顾我们家欢喜啊，拜托了。
2: 走吧，
1: 欢喜，姥姥爱你啊。再见。
8: 哎，你看她这么年轻，都快当爸了。
9: 谁说不是啊？你看这个女孩，自己还是个孩子，现在就怀孕了，你看。真是，
6: 快点回家！重要事情宣布，稍息。
10: 下面，我宣布四条新的规定，要求立即执行，不得有误。第一条，白水洗，今后不得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跟各种陌生男人打情骂俏。成为街头巷尾闲杂人等的贪资笑柄。第二条，白木喜必须通过下次的升职考核，争取继续进阶。第三条，白金喜必须严格反省自己在婚姻中所犯的错误，力争复婚。白家不许再有离婚的女人。第四条，白欢喜必须在康城一毕业就立即举办酒席，公开婚事，不得有误。四条宣布完毕。
11: 爸，你这是要我辞职吗？
10: 是啊，没听懂吗？
11: 你知道我混出这点名堂有多难吗？
10: 什么破名堂？就你这个名堂闹的，让我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在街坊面前我得低头走路。不用废话，马上执行。要不辞职，我们到单位找你们领导去。
11: 凭什么呀？我喜欢当主持人，我不辞职。
10: 放肆！我还没说解散呢，起立。
11: 我不。
10: 你起不起来？我再重申一遍，这个新四条必须立即执行，不得含糊。解散。
1: 我坚决反对。你孩子们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解决。这事儿农村人都知道，你城里边人都糊涂了。就因为你当爹一句话，孩子们跑去， 该辞职辞职，该复婚复婚，这成什么人了？你怎么当爹的？你当木匠得了吧，把孩子弄成木头人不就完了吗？啊！干什么你啊？你要吓死我呀！我告诉你，你有理不在身高。这，
2: 哎呀妈，少说两句啊！
1: 就你的没出息的样，你看。
6: 妈，你给我听着，请你不要管我的家事，请你不要管我的家事。
1: 好好好，行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我不管，行不行？
12: 姥姥，姥姥，姥姥，
2: 妈，
12: 爸，你怎么这么说？他多伤心啊！
6: 小孩子，大人的事你少管。看什么看？解散了。哎，你干什么去，老夏？
2: 那是我妈，大晚上的，我得知道她去哪儿了。
6: 你。我的话听不懂吗？解散。

0: 敢来我店里啊？有什么话说吧，我今天奉陪到底。
1: 来瓶啤酒。
0: 什么？
1: 来盘花生米。
0: 哼，你想干嘛？
1: 我饿了，吃夜宵不行吗？
0: 哼，我看你是疯了，老太婆。
1: 自己动手。
0: 哎，想干嘛呀？哎呦，我看你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呢。
2: 行了，别啰嗦了啊！过来，我请你喝酒。
0: 怎么？你要找我喝酒啊？
1: 不敢喝啊。
0: 哼，开玩笑，谁怕谁呀？我是怕你万一喝醉哭了，你可别怪我啊！哎，我来，我来，我来。来，
2: 来，咱们喝。
0: 干杯！
2: 干杯！

0: 我说，孙阿姨啊，你该不会是被你们家那个不孝的女婿赶出来了吧？哎呦，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我说我的小侄女啊，你的伤看起来没事儿，你都开始管别人的事儿了，没事就好。来，干，
0: 干杯。来，再喝。
2: 说实在的，那天我把你打伤以后，我心里也怪不好受的。后来欢姐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自己这么厉害。哎，你伤没事吧？哎，要不要我给你点医疗费呀？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要。你该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2: 我可不是什么黄鼠狼，可你是不是鸡，我就不知道了。
0: 哎呦，你骂人呐！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1: 行了，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一样，都是没有用的老家伙。
0: 哎，我可跟您不一样啊！我告诉你啊，我开着这家店，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所以我是职业妇女。
2: 对对对对对对，你是职业妇女，我不行，我是无业游民，我没有，我一点用也没有，没有。干，干！
0: 你别这么说呀，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觉。我自打从老白家回来之后，我那相依为命的儿子康成啊，他心里就没有我了，他心里只有你们家欢喜。
2: 我跟你说，人老了都一样。我告诉你，我们家欢喜是个好人，好孩子，他一定会孝敬你的，没问题的。啊，喝。怎么跟他喝起酒来了？还同情他？我是不是真老了？我真是老糊涂。
1: 老了。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干杯！
1: 咱今天
0: 喝完了再喝，
1: 一醉方休。
0: 喝完再喝，
1: 一醉方休。
3: 白教官，早。
4: 早。
3: 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有心事啊？
4: 没有啊，我很好。
3: 那我送你上班。
4: 胡来打个电话给我。
3: 那。
4: 水洗的事，谢谢你啊。
3: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不用谢我。
4: 你怎么做到的？我们都没有猜到，没人想到是你做的。
3: 哦，我爸找了好几个朋友，兜了好大的圈子，没想到这事儿就办成了。
4: 不好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比我大六岁这件事耿耿于怀，但是我不在乎。我喜欢的是你的人，就算你今年80岁，我一样喜欢你。
1: 虽然小孩子，听说些没边的话。
0: 你一直不相信我。
1: 没有。这么说吧，就算我可以克服年龄的心理障碍，我爸也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
1: 具体的理由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理由一定足够多的，可以让你打退堂鼓。
0: 不可能，没有任何压力能让我屈服。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你不了解我爸，他是个特别强硬的人。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对我们四姐妹提出了新四条的管理条例。
0: 对你的规定是什么？
1: 必须通过升职考试。
0: 他知道你换岗位的事吗？
1: 我没跟他说，我怕他失望。
0: 你怕他失望，就重新再来啊。
1: 我没有把握。

0: 哎，教官，你还记得吗？那年我在学校的时候，期末考试险些挂了，你为了鼓励我，你爬上了树，你像孙悟空一样，你对我说：“
1: 林英雄，我告诉你，我让你当的是猴王，不是让你当小兵。”
0: 我说我是猴王啊。
2: 这句话送还给你，真的，真的，你不反悔，你会继续当教官？那也要院长同意才行啊，军校又不是我们家开的。白教官，这个称呼是我们心中永远没法抹去的回忆，我们的白教官是永不言败的。
3: 去找院长试试。白教官，一二一，你是要当猴王还是要当小兵？是要当猴王还是要当小兵？要当猴王还是要当小兵？一二一，木西啊，当初你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不当教官了，要换岗位，我不同意也劝了你，但是你态度坚决，尊重起见。
4: 我也想向其打了报告，得到了批准。现在你又反悔，这事儿怎么办？是，
5: 院长，是我行事太冲动，没有考虑后果。请院长，再给我一次机会。
4: 停留里几亿的枪炮与呐喊。 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杨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定，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首义危局，力倡 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

0: 从桃树到黄星，第七集，迅雷锋利。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晚八点半，
6: 夜听有。
7: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8: 孟庭辉，朕心愿与你。
5: 今晚八点半，
6: 夜听有。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11: 这所有的这些
9: 7-20全都要搬。
10: 拉走。
12: 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1: 就小心。
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4: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0: 给我干生气，
1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18: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9: 你一向沉稳踏实，我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打击会让你乱了章法。我看在其他的岗位上调整一下心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事我会放在心上，有机会再帮你复职吧。
20: 是院长，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会好好的在新岗位上工作下去的，一定不辜负您的器重。那我先出去了。
19: 有什么打算？找到工作了？
20: 不然我还能怎么样啊？
19: 你能找到什么工作？
20: 是啊，拜你所赐，我现在真是什么都干不了了。
19: 当初我在外面整天工作，拼命的挣钱养家，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带孩子，到头来是我的错。有多少女人想过这种生活还过不了呢？
20: 舒舒服服带孩子？刘明辉，你算算从跳跳出生到现在你带过几次，你说的倒轻巧。
19: 白金喜，你是来向我道歉的还是来找我吵架的？
20: 没离婚的时候想吵架找不着对象，现在离了婚了反而有机会跟你吵架，挺好的。好，既然你关心我就告诉你，我想好了，准备开个面包店。
19: 开面包店，你？

0: 我就知道，我在你心里就是一个只会做饭带孩子的老妈子，其他什么事儿都不会做，是吧？你就等着吧，我会干出一样给你看看的。
1: 算了吧，这可不是治一口气就能开得好的。这样吧，我入股，经营管理方面我来负责，你就干拿手的，烤好面包，做做点心得了。
0: 不劳你费心了。
1: 跳跳怎么样了？
0: 挺好的。
1: 你要开面包店了，哪有时间照看跳跳啊？
0: 我又不是给别人打工，我说几点关门，那就是几点关门。哎，我跟你说好了啊，你别想打跳跳什么主意，说好了我带跳跳的。
1: 行行行，你女强人，我拭目以待，好吧？
0: 没什么事儿。

0: 怎么了？回家就开始萎靡不振，现在又唉声叹气的。
1: 我先去找院长了，想调回教官职位。
0: 院长没同意啊？
1: 嗯。
0: 还有我们家白木喜小姐办不到的事呢。按我说呢，好马不吃回头草，你就这么先干着呗。
1: 我想回去又不是因为新工作不好，
0: 怕没办法跟老爸交代啊。你呀，就是从小被爸妈给捧的，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你看看我，死皮赖脸无坚不摧。按我说呢，你就好好的在这岗位上先干着，等明年考核了你再努力吧，别关键时刻掉链子。
1: 哎，你会不会聊天啊？
0: 哎，我说的多中肯啊，就是在军营里待的，大家都得敬着你，尊着你。你要是在我们公司干不超过三天，你绝对是哭着喊着要辞职。
2: 是是是，你能，你厉害。我白木喜除了在部队，在哪儿都吃不开。
0: 是啊，你本来就适合待在军校，你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就算不是老爸喜欢的职务，你也得守着。啊，反正我和金喜是没有办法做到老爸的要求了，你跟欢喜就只能挺着。至少咱们白家还有50%的圆满吧。
2: 哎，说到大姐这事儿吧，你替全家人出头这事儿值得表扬，但你那做事方法真是不值得提倡。你都小三十的人了，做事情应该讲究方法才对啊。
0: 我在外面冲锋陷阵，你在背后纸上谈兵。你做事要有分寸的话，你怎么不冲锋陷阵啊？
2: 冲锋陷阵？你都冲出去什么惨烈结局啊？一点脑子都不动，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
0: 还成了我的不是了？那你倒是说说看呀，我学习学习。
2: 第一，家丑不可外扬。大姐嘴上说谢谢你，心里能不别扭吗？你倒好，把人家里这件事全给抖露出去了，她还是始作俑者，现在复婚肯定是难了，那人脸也没处搁呀。第二，你的行为代表就是咱们白家的形象，咱白家又不是这么蛮横不讲理的，你爷先这么一闹，现在所有人都在背后看笑话，你让爸在小区里面工作压力得多大呀。
0: 不是，那看来我们姐妹几个就你白木喜给白家争光，我们全给抹黑是吧？
2: 我又不这意思。
0: 你就是这意思，我为大姐打抱不平，我差点连工作都没了，我要不是厚着脸皮把我工作谈回来，我现在就成下岗员工了，我压力不大吗？大姐没说我一句，你倒数落的我铿锵有力了。
2: 谁行？你怎么老这样啊？自己的行事风格让自己吃了不止一次亏了，拖着全家人给你擦屁股，现在还一点觉悟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今天大姐去跟人大姐夫道歉了，她怕人公司告你。
0: 够了，为了大姐我认了，天塌了我扛了，我白家做事就这种风格，怪不得你不是白家人，你没得气魄。
2: 什么叫我不是白家的人？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洗澡去了，我懒得跟你说。
2: 什么叫我不是白家的人？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哪有委屈？
0: 好啊，你觉得我们像双胞胎吗？身材、相貌、思想、行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双胞胎，所以我们才没有默契，所以你才整天看我不顺眼。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别再拿姐姐的身份来教训我，我不听。
3: 你们两个不睡觉，大半夜的吵什么呀？
4: 爸，
5: 啊，
4: 我有事儿想问你们。
3: 什么事儿？你问吧。
0: 哎呀！
3: 哎！
4: 我是谁？
3: 这是什么问题？你白木喜啊？
4: 那
3: 我是你们亲生的吗？这是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呀？啊，你，哎，水洗呢？胡说八道什么呀？人都给我出来！
4: 这跟水洗没有关系，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您亲生的。

0: 你这个，你怎么还能质疑爸爸呢？我从来是不说谎的，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也从来都是以身作则的嘛！啊，
1: 你发誓。
2: 来了来了啊！这不是来了吗？
3: 妈。

0: 木心，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你们俩是双胞胎，老白老夏，快告诉他呀！
1: 水喜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说这些？姥姥，你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0: 咱们家的孩子，吵架能有什么好话呀？啊！水喜啊，快跟姐姐说，你是胡说八道的，快说！
2: 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不是故意的，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3: 打孩子怎么故意？
2: 你打孩子干什么呀？孩子有错吗？
3: 闭嘴！
2: 老白，都快三十年了，没有必要再瞒下去了。
3: 我让你闭嘴！
2: 瞒不了了。你就算打死水喜也没有用。
3: 夏冰，你跟我作对。
0: 阿飞，你这是干什么？
3: 妈，我求求你了，你不要管我老白家的事儿。
2: 妈，
0: 干什么呀？啊，行，你们老白家的事我不管，我是外人。
2: 老白，你疯了，这可是咱妈，她虽然不姓白，可他从头到尾都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为了这件事情，搞得要和全家反目成仇。为了你，我瞒了他半辈子，我都快憋死了。虽然你答应小宋，坚决不说这个秘密，但是纸包不住火，木喜的真实身世，他有权利知道吧？我要说，我今天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0: 孩子，孩子，你的亲爸爸叫高天水，
1: 你妈妈身体太差，不能亲自养活。
0: 你的亲妈妈叫宋小雅，当年你爸爸为国殉职，你妈妈没有能力养活你，就把你托付给了我们。事实就是如此。

0: 我说完了，你想怎么样？你毙了我！你毙！你把我毙了！哎，
1: 木喜，
2: 木喜啊，我的好孩子，你上哪儿去啊？
1: 回来！
3: 我去找木喜，不把他找回来，我也不回来了。

不行，木喜，木喜，木喜！别哭，夏明，哎呀，别哭，夏明。妈，你说他能去哪儿啊？电话也不接，难道他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咱们要不要报警啊？

0: 不用报警，他是个军人，想通后悔了吧？夏明，咱们回家吧。啊，不回去，太气人了。水洗都这么大了，能这么打吗？再说木喜跑出来了，他也不找找，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夏明，我今天看你那样，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这是不是你从结婚以后第一次当面跟他反抗啊？
1: 我还不是心疼孩子吗？要我说啊，这事儿啊，你们俩都有责任。你想啊，这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你们应该选个适当的时间告诉他。这倒好，小紫，你们俩吵架把这事儿说出来了，你想，木喜能不伤心吗？这是最不应该的了。
2: 我本来想着等木喜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1: 能够理解这份隐瞒的时候，我再告诉他。可今天弄成这个样子，我也是被逼的，我就说了。
0: 夏明啊，我奇怪呀，你平时要吃牛肉，要吃猪肉，都要跟老白商量，你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自己做决定啊？你长能耐了吗你？
1: 都这种节骨眼了，我瞒不下去了吗我？妈。
0: 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回家？我不回去。再说现在木喜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去啊？我回去我就彻底输了，我不回去。哎呦，你今天不是挺长能的了吗？我看挺好，大家都知道你了。走吧，咱们回去吧。啊，
1: 我不回去。
0: 夏明，生活不容易啊，亲人之间要什么输赢啊？ 你看你们家老白，经常拿我当外人。你看我在乎他吗？还不是跟你一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吗？所以说呢，你听我话，回去啊，该做饭做饭，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像一切没有发生一样就好了。走，听妈话，木喜能回，走吧。你听妈一回吧，走，
3: 走吧，走吧。
1: 我是谁？这是什么问题？哎，木喜啊！你觉得我们像双胞胎吗？身材、思想、相貌、行为，我告诉你，我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双胞胎，所以我们才没有默契，所以你才处处看我不顺眼。你的亲爸爸叫高天水，你的亲妈妈叫宋小雅。
4: 我不是白木喜，那这些年我是谁呀？

0: 教官好。
1: 白教官呢？你怎么在这儿？
0: 白教官请了长假，学校让我先来顶替一段时间。
1: 长假？什么时候？他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
2: 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合同已经签字，盖章即可生效。取消今天晚上的所有活动。这个是我这次会议上要提的意见，你帮我复印几份，发给相关的部门。其余零碎的事情就问任天野，他会妥善处理。
3: 好。哎，林总，您又不开会了？
2: 跟大家说声抱歉，我及时先走。
3: 林总，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4: 林总，他去哪儿了？这人都到齐了呀。
3: 突然跑了。
5: 您好，那个麻烦您帮我查一个人，这是照片，他叫宋小雅，宋是宋朝的宋，小是佛小的小，雅是风雅的雅，51岁。
6: 对不起，没有。
5: 您好，帮我查个人，他叫宋小雅，差不多5年前住在这儿。您帮我查查看，他现在还住在这儿吗？
7: 您好，对不起，没这个人。
5: 谢谢，那真是谢谢你们了，麻烦你们了。
8: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谢谢。大姐您好，您见过这个人吗？
9: 没见过。
5: 谢谢啊。哎，您好，您见过这个人吗？
9: 没有。
5: 谢谢。
9: 不客气。

0: 老板，您见过这个人吗？
1: 哦，宋小雅。
0: 对对对，就是他。
1: 3年前就搬走了。
0: 那您知道他老家在哪吗？
1: 老家在城外大余镇，坐车可能要1天1夜吧。
0: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了。
2: 一直不接电话。
3: 他是军人，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别操心，过几天呢，让他们缓一缓，想通了以后，自然就会回来的。
2: 他会不会去找他生母了？
4: 让他找，找不着他就知道哪儿是家了。
3: 我看能找到啊，也未必不是个好事儿。
4: 找着了就永远别回来，白养他20年。听着啊，你们谁也不许去找他。
3: 你看这个人，昨天晚上不是急得一夜没睡吗？就是嘴硬。
2: 你还要去上班啊？你都一宿没睡了，还能上班吗？
4: 别管了。

0: 英雄，出了一些事情，我心情很乱。离开家几天，去找我的亲生母亲。
1: 来了，请问你找谁呀？
2: 阿姨你好，我是白教官的学生，我叫李英雄。
1: 哦，你好，有事吗？
2: 我这几天联系不到白教官，学校说他请假了，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我问过他的朋友罗浩，罗浩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才来这麻烦你，对不起阿姨。
1: 啊，穆喜是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他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是学校让你来的吗？
2: 不是阿姨，我是他以前的学生，已经毕业了。
1: 啊，真难得，到现在还这么关心教官。
3: 阿姨，我真的很担心白教官。他给我发了一条简讯，说
4: 我去找我的亲生母亲了。
3: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师傅，您能不能开快点？
1: 这条路限速啊，再快也不能玩命啊，哥们儿。
0: 对不起啊，师傅，你尽量开吧。
2: 木西，你遭的劫，没有带过钱，没有带过衣服，没有带手机充电器，也没有带走我的担心和牵挂。木西，我在去大禹镇的路上，你在哪儿呢？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我心疼你的处境。不管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找到你，陪伴你。在我找到你之前，请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等我来。

0: 陆姐，你还好吗？
1: 陆姐，
0: 陆姐，你别哭，我马上就到。师傅，掉头去十字路口的招待所。
2: 好嘞。
0: 你好，请问一下，这里有位白木奇小姐吗？
3: 哦，稍等一下。是在202号房间。
4: 哎哎，先生。
0: 陆姐。
5: 我在这儿，我们一起面对。

0: 水喜啊，爸虽骂了你，但他不是真的恨你，别再自责了啊。
1: 我不是气爸打我，我是气我自己没收住情绪。木喜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我这么冲动肯定会吃亏的。
0: 你知道啊，你可真的吸取教训，不能再这么孩子气了。
1: 你们说木喜会不会出事啊？我这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现在我连班都没法上了。
0: 行了，你也别瞎想，木喜他不会有事的。木喜是一成熟理智的人，就不像你鲁莽冲动的。
2: 我姐，这事儿我是全家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1: 要是你早知道，肯定瞒不到现在了。
2: 谁说的？肯定会报上秘密。
0: 哎，对了，水喜，爸妈情绪怎么样？我挺想回去看看的，可又怕爸生气。

0: 气。
1: 姐，我提醒你，你可千万别回去。你这一回去，矛盾的中心肯定又转移到你离婚这事上了。
0: 我也觉得。这二姐可一直是爸的骄傲，这一折腾，爸现在一定特别特别特别的伤心。姐，你可千万别再惹爸生气了。
1: 那还用你说吗？我告诉你，现在家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爸成天都皱个眉头，对木喜的事情是只字不提，那气氛都快让我窒息了。我真想让爸就大大打我一顿，就像以前打完了骂完了，这也就轻松了。现在这样，我都想离家出走了。
2: 哎呦，你可别添乱了。哎，你说木喜要找妈妈，那我们也可以一起陪着去找啊。
1: 是啊，
2: 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啊。
1: 哎，不过我听姥姥说，出事以后，姐好像有一个学生来找过她，不知道是谁，好像比妈还激动，非说要找到木喜。哎，我不跟你们说了，我得马上去上班了。
2: 哦，那你赶紧去吧，
1: 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们说啊。
2: 嗯，好，
0: 好，拜拜，
2: 好好工作啊。
1: 嗯，拜拜，走了，
2: 拜，
0: 路上小心点。
3: 然后呢？效果呢？
1: 效果美白、保湿、清洁、
3: 安眠，
2: 安眠，
3: 还真的安眠呀？安什么眠呀，小姐？昨晚没休息好吧？
1: 彩虹姐，
3: 嗯，
1: 最近我们家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你看，我到现在还在电视上抛头露面，这也是我们家的一颗未爆弹，我都不敢想象，万一哪天我爸爆发了怎么办啊？
3: 哎呦，先别多想了，这不是现在还没发现吗？得过且过啊，不要用未发生的困难惩罚现在的自己，是吧？再说了，哎，我不能跟你再说了，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跟你说啊，亲爱的，这一次咱们合作的厂商什么都是新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台本背下来，这词全部都是新的，你要记住的，好不？啊，我知道困难虽然多，但是状态依然要好。OK，
1: 放心吧。
4: 来，安静，各部门注意啊，五、四。3、2、1，开始。
5: 嗨，时尚达人小月又来了。这次啊，给大家推荐的可是超级神奇的驻颜绝招。很多观众都打过电话来问，小月的皮肤怎么这么好呀？噔噔噔噔，美丽作坊美颜泥闪亮登场。下面将由两位模特亲自为大家示范，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款产品超级神奇的驻颜效果。
6: 哎呀，哎，名字，宫，
5: 对，美丽作坊，就是美丽作坊，美丽作坊美颜泥，带给你的美丽不是一点点。这是由护肤品专家胡东志先生耗时多年前期研发的护肤产品。
4: 搞的小月，
5: 美颜作坊驻颜泥。
4: 来来来，把3号音轨推上去，2号推下来。放第21首男生曲，插第3条宣传片，派人去跟小月沟通，快快快快！
7: 哎呦，我的祖宗呀，怎么回事，姑奶奶？
1: 我还没说完呢，怎么去进广告了？
7: 可别说了，你看看人家叫什么牌子呀？
1: 哎呦，
7: 对不起，哎
1: 呦，工坊，
7: 它能一样吗？
1: 怎么办
7: 呀？还有，人家老板叫什么？胡东野，不是智，少

不知道多少个梦里，我总是回到这里。阳光很好，你也很好，我坐在你身后，时光很好。我把我心里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儿了，等我走了以后你再看。

0: 我明白，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无论我多么的纠结留恋，都已经结束了。其实一切早就结束了，我不得不庆幸，终于结束了。今天就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1: 眼睛一闭一睁就做完了，一点都不会痛的。
2: 萌萌，怎么了？
1: 他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心情不好呢。
0: 萌萌看，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黄豆。等萌萌做完手术，豆子就发芽了。再等萌萌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白白胖胖的豆芽了。
3: 这么厉害？
2: 真的这么厉害？你别看它小小硬硬的，只要给它一点点水，它就会慢慢的长起来。所以你也要和它一样坚强，知道吗？
3: 嗯，我知道了。易叔叔，你要和我一起等待豆芽长出来了。
0: 好，我们一起等。

0: 听话，明天我再来看你，一大早就来。
1: 粥也喝了，桃子也吃了，我真的回去了。我爸爸最近看我看得特别严，他晚上老给我宿舍打电话。
2: 别吃。
0: 我给你施个魔法。小时候我爸爸加班，妈妈去弹钢琴挣外快的时候，就老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2: 是吗？
3: 叫豆子发芽魔术。
0: 就是我妈妈每次走的时候都会捏几颗豆子进去，她跟我说等豆子发芽了她就回来了。结果她第二天早上真的回来了，而且豆子真的发芽了，她还在厨房给我做早饭。
2: 这么神奇啊。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你还想当我妈？
0: 谁想当你妈？当你妈有什么好？
2: 哎，我觉得你当妈肯定比当媳妇儿好。不行，我嫉妒你儿子。
0: 哪有人嫉妒自己儿子？那我走了。等豆子发芽了，我就回来了。你的病也好了，走了。
2: 舍不得你吗？
4: 冯大嫂，我看您不是坏人，就是脾气有点暴。是这样，我们家的确有困难，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着钱做手术。
5: 是吗？
4: 就能拿出这么多了？你看。
5: 你说你长这么好看，命运咋这么坎坷呢？回去把孙志军看严点，别让他在外边横行霸道的。你今天你这是把我老公打了，我们两口子心软好说话。你上外边你打别人给你试试。
6: 你试试。
5: 这点钱能摆平吗？
6: 不可能的。
5: 我们也不是为了这点钱，你说谁平白无故挨顿打能不憋气呀？
6: 是
5: 啊。行了，我看你天天往医院跑是吧？
6: 嗯，
5: 认错态度呢也挺端正的。就看你面子啊，我们不告了。派出所那边，我们认调解了。
4: 谢谢。
5: 回去好好照顾孩子啊。
4: 好。
5: 挺不容易啊。
6: 是。
4: 那我先走了。
5: 哎。
4: 好好养病啊！
5: 啊，他马上出院了，你不用过来了啊！
4: 好
5: 啊，
4: 再见！
5: 哎，
6: 再见，再见。
7: 这位女士订了心超和 CT 的检查，你告诉她怎么做，去哪里。
8: 好的，
7: 放心，她会带你。
8: 嗯。

0: 这冯辉跟你要多少钱啊？啊，多不多？这不能怪我，我也不想这样，没这么开玩笑的，这不是人身攻击吗？哪有这么玩的呀？我这已经很留手了。
1: 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0: 啊？
1: 我回单位上班去了。
2: 不吃一口啊！站好了，南京。
3: 哦，
2: 快拿过来。
3: 这是昨天的流水。

0: 杨渊，你是裱花师傅，你说。三
1: 个外送，一个当场做，当场带走。那边盒子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
0: 少了吗？
1: 你确定你裱的是四个蛋糕，不是五个？
0: 就四个。但是监控器里明明白白拍的是裱了五个蛋糕，
1: 另外一个去哪儿了？
0: 你说裱坏那个，那个不能卖，而且我们裱花师傅每个月都有损坏指标，我一个都还没用呢。那裱坏的蛋糕呢？总不能凭空消失了吧？
1: 我吃了。
0: 吃了？按照店里的规定，过期的面包和蛋糕才可以处理掉，但是刚做的生日蛋糕放在冷藏柜里。 是可以放3天的，那么大一蛋糕，你一个人都吃了？我就昨天特别饿，就一个人吃了。裱坏的蛋糕只有给你看过才可以算报损，你确定你看过吗？
1: 完全没有。
0: 那你这就是盗窃啊！现在盒子又少了一个。
2: 完全可以怀疑你是不是把蛋糕拿出去私自卖掉。
0: 是我的问题。昨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就拜托梁师傅给我做了一个蛋糕，因为我们员工不都有那个折扣吗？但是我没来得及，我想就一个蛋糕，我今天把钱补上就行了。
1: 静姐，
0: 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你在店里这么多年了，我不了解你吗？这种事你根本干不出来的。
1: 真的是我的问题，昨天真的是我的生日，值班经理那儿有我们的个人资料，你可以问问他。
3: 倒真是，昨天是。
0: 对不起啊，是我的错。
1: 静姐，
0: 行了，这事儿我也不想闹大，你自己把钱补上，辞职吧。
3: 辞职？
4: 店长。
0: 静姐，静姐，我们再去跟经理说一下去吧。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店长看着你呢，别到时候咱俩把工作都丢了。嗯。现在还剩你一个人坚守岗位，挺好的。哎呀，我真没事儿，快去，好好的啊。
4: 嗯。

0: 阿姨，哎，萍萍这个月的餐费，哎呀，谭静，都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1: 那也要给的呀，您放这边了啊。再说了，我这两天出去面试啊什么的，萍萍不还要在这儿吃啊喝呀的？啊，你就放心的去找工作，萍萍放在我这儿啊。你说说。
0: 雨林这孩子怎么就做这样的傻事儿呢？让你受那么大委屈，都是我没把他管教好。昨天就是我过生日，他想让我开心，拿了个蛋糕出来给我们庆祝，可是你说值班经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非要逮住这点不放。其实我们员工啊都是有折扣的，哎，就是赶巧了。倒是也好，我倒是可以抽出更多时间来陪陪萍萍。

0: 静姐，怎么是你们俩呀？来跟你说点事儿。好，
1: 云睡了，咱们出来说。啊，店长说让你明天回去上班，我们两个辞职了。你们
0: 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说你们两个辞什么职啊？
1: 静姐是这样的，我不是一直计划着想要开一家自己的店吗？这时机正好。
0: 开店好是好，可是没那么容易啊。是啊，他已经想了很久了。以他现在这个技术啊，绝对是没有问题。找一个不用太大的店面，小一点，然后朝南，干净，一定会挣钱的。是，可是租金又多贵，你们知道的呀。他的技术肯定没问题，但是店真开起来，店里总需要一个忙里忙外的人呢。
1: 对啊，需要啊。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猜我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
1: 对啊。
3: 你别装了，你的店里我早就看出你俩有问题。
1: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好，
1: 我们俩就撤了。
3: 好，
1: 快去吧啊！赶紧去看店面去。
0: 拜拜。
1: 拜拜。
3: 你
1: 刚刚笑我。
3: 哪有？
0: 我很期待啊。
1: 期待什么？
4: 我的新助手到现在都没入职，你肯定是在培养的，对吧？
5: 盛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4: 放屁！你个混蛋！放开我！闪开！
5: 干什么呀？
4: 姓朱的，你闪开！你以前傍个老头，现在傍这个海归的副总，你以为你将来有什么好过的，是吗？将来和我一样！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就踹开你！

0: 怎么，具体的条件咱们具体谈谈，不要再闹了。
1: 老赵，现在大庭广众的可都不好看。咱们不说别的，以后你离开盛美，大展宏都还是要在这个行业里。圈子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咱们互相留点情面，各退一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我都45、46岁的人了，我还能去哪儿？谁还能要我？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你资源好，人脉广，何愁下一步？冷静冷静啊，不着急，去我办公室，咱喝点茶，慢慢聊，好不好？好了。没事，没事，没事。
1: 金，衣服怎么样？合身吗？还好，谢谢。还有赵经理的事儿，你觉得怎么处理合适？我觉得还是应该再给老赵一些补偿，让他踏踏实实的走。说句心里话，老赵还是为公司打下一片江山的，就这么让他走了，我怕公司的老人都会心寒。
0: 你这还在替他说话啊？他刚刚说的风言风语，你不生气啊？
1: 既然知道是风言风语，干嘛要生气呢？嗯。那没有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Vicky 啊。
1: 啊。
0: 成熟了不少。

0: 你小心一点啊，拖鞋。我跟你说啊，这些活你以后不用操心，这活我全包了啊。
1: 军哥，这些活我还是能干的，以后有活咱们还是分着干吧。我已经很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姑姑租这套房子给我，我就得流浪街头了。
0: 哎，见外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房子啊，条件是差了点，那也能挡风挡雨的。你呀，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啊，我也好踏踏实实照顾你啊。
1: 上班那么辛苦，还得照顾。
0: 嗯，我愿意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照顾你一辈子。
2: 峰辉，跟你要你多，都要你多少钱？哪来的钱啊？
3: 我借的。
2: 你可拉倒吧，能借你钱的人都让你借了一遍了，谁借你钱？啊？你说说跟聂雨生借钱了？那喝酒了？你跟他喝的？
3: 你没资格问我跟谁喝酒了。

0: 我是没责问你啊，这些年你照顾我，我给你添麻烦了，我该死啊。但是跟聂家要钱，我比谁都有资格吧？我就想问你，你怎么跟他借的钱？你要多少钱？
1: 我什么都不要了，自尊心、脸面什么都不要了。我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把钱借给我，满意了吗？

0: 你说你天天这是干嘛呀？又不是没有家，天天也不回家，就在外边喝酒，找也找不到你。萍萍天天问我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想跟你玩。”我真的现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想。
1: 我就想把孩子的病治好，治好了我就踏实了。你就别折腾我们了，行吗？咱们以前的事忘了，不想了，往前走，好不好？
2: 好，我也想往前走。怎么走？
1: 我咋走？那孩子生病我不着急，我不也天天出去弄钱去吗？那我倒霉你摊上了。
2: 这次不一样，劲儿，我真的，我亲眼看见了，我那哥们儿拿的高利息了，真拿着了。我不多借，就1万。我一个月之内，我把本钱利息都给拿回来，你信我？
0: 你傻呀？钱真这么好挣，我还用得着这么低三下四的每天找人借钱吗？
2: 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我烂命一条，我无所谓。
3: 反正要跟我逼急了，就聂宇胜他爸，就玩命呗。狗东西，狗东西，那一个也逃不了。时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缺损在。 室上级的肺动脉瓣下，缺损上缘与肺动脉瓣环间有肌肉组织隔开。经缺损，从左向右分流的血液直接摄入右室流出道，需要修补缺损。主动脉瓣也有问题，要同时处理。可以先试着成型，如果不行的话，要置换主动脉瓣。这种情况。 一般最好是学龄前时期就得做手术，他等到现在，手术风险比较高。有把握吗？当然。医院通过了那个项目，就是那个
4: CM 公司补贴的那个。你怎么这种表情啊？当初提出引进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呀。不是说还有审批吗？
5: 论证过了，上个星期啊，咱们医院开了一次会，而且呢还请了几位权威人士。那天你没有参加会议，毕竟是新项目，一切谨慎小心。病人呢是老董推荐过来的，据说啊家境比较困难，估计啊他能够接受我们补贴的方案。这个项目啊就由你来负责，回头啊你去联系一下病人的家长。
4: 好，
5: 这个病人呢叫孙平。 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中啊第一个病人。
6: 孙平家长，来，带孩子进来。主任，这个病人不合适。为什么？CM
5: 项目手术风险比较高，选择第一例病人最好是成人。哎呀，我考虑过，但是你想过没有？成年人承受能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项目是有针对性的。
6: 在成年人这些患者当中，现在没有合适的。我还是反对选择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病患年龄太小，合并两个问题，可能要做主动脉瓣置换，相对来说病人的病情就比较严重。再来，室间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虽然不是太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但因为这个病患的缺损位置相对少见，而缺损面积又达到8%，受补起来非常复杂。主任。 我们项目刚刚开始，你看要不要考虑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循序渐进？还有，这个病患我见过一次，家长似乎不太愿意接受。
5: 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去亲自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人家家长不愿意啊？

0: 谢谢。总公司的人一直没给他办理入职，也不知道怎么了，你看把他给急的。
1: 丹静，你电话医院打来的。
2: 经理，我接个医院的电话。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您是孙平的家长是吧？孙平的病历在我们这里做过登记。
2: 啊，对。您当时签署过一份协议，同意如果是因为教学或者是研究目的，可以对孙平的病历进行公开的讨论。
3: 啊，是这样的。
2: 当时是董医生建议我这么签的，
3: 我们医院呢马上要进行一项课题研究，选中了孙平的案例，麻烦您到时候来趟医院。
2: 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课题研究小组会向您解释的。
3: 频频被选中了，那就是说他的病有救了。
2: 那我不敢这么说，
3: 您先来趟医院吧。
2: 好的，那我去哪儿签这个东西啊？
3: 您到时候到我们医院的住院部 C 栋心外科，您到了之后呢，直接联系聂宇胜医生就可以了。

0: 什么事儿啊？突然请我喝酒？
1: 我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喝酒。
2: 要不然呢？哎，你觉不觉得这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特别像我们在比利时留学的时候，你第一次请我喝酒。
1: 有吗？
2: 没有吗？还不是感谢我当年对你的救命之恩。我那天也是这么发呆，远远望去，一个中国留学生，烈日炎炎剪草坪。我当时就想呀，这么热的天干嘛非得今天剪呢？还没等我想明白呢，就看那留学生咣当一下，
1: 我就栽倒在地，不省人事。还好你英明果断，翻过篱笆，百米冲刺的过来把我救了。
2: 给那对外国老夫妻吓的呀，当时就要送你去医院，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外国是随便坐的吗？比你小命都金贵，还不是我，当机立断，送什么送？不送，冰块拿过来给你一敷，
1: 把我的小命保住了。
2: 还保住了你的荷包呢。来吧，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多报一报。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谁不知道医学院有一个聂雨胜啊，铁人似的不睡觉，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实验室，年年奖学金，不要命似的。哎，其实我。

0: 我特别想问你，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玩命拼啊！
1: 你说，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我不是让你去学医的，我是让你学金融，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2: 你的商业帝国，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去学医。
1: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2: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你以为你那些女人，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1: 啊，那我再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2: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1: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穷死，好吧？
2: 照顾好你自己吧。
3: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2: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你也不知道吗？我爸可以不理解我，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你不行。
3: 我不是不知道，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想让你听你爸的去学金融，我是想，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2: 怎么能叫牺牲呢？我心甘情愿的。
3: 聂医生，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去给我爸看病，但是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2: 你回去吧，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0: 你好，小静。哎，来，你来打包面包。
1: 好。
2: 谢谢。小静，你电话找你，医院打来了。好，谢谢，帮我收一下。经理，我接个电话。
0: 快去快快。
2: 喂，你好，我是孙平家长。
3: 你好，我叫医生。我的同事
0: 打电话给你，关于我们的一个新课题，想用孙平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
2: 哦。
0: 我会把资料发给你，这样你就不用专门跑到医院找我。
3: 看完之后，你考虑一下。
0: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是说，因为资料很多，我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发到你邮箱。
1: 哦，好。
0: 邮箱里有吗？
1: 有的。
0: 报一下。
2: tinforever@116.com。
0: 你大声一点。
1: 小写的 T，
2: 小写的 N，数字 4，ever。

0: 哎，我收到你给孙平家长的抄送邮件了啊，学习一下。哎，你看你这封资料邮件写的，各种角度，各种情况。
1: 敬业。
0: 哎，你是不是把这个失败的案例放得太显眼了？我担心病人的家长看完以后一害怕。 把你这个治疗方案给放弃了。
2: 手术风险本来就大，得要让家长慎重考虑。

0: 2720。
1: 对了哈，
0: 对，赶紧下班吧。
1: 好，
0: 辛苦了。
1: 经理，
2: 哎，
1: 你好，我可以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2: 干什么？
1: 啊，是这样，我知道我最近工作不太好，经常迟到，然后电话也比较多。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这个月的休假就放弃了，都用来加班。
2: 行，很好，知道就好啊。
1: 还有，如果我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您就及时跟我说。
2: 你呀，你就好好工作啊，不要总让私事打扰到公事。反正就是总公司规章制度里要求的那些，啊，回去好好反省，好吧？啊，对，丹娘，你孩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啊，最近还算是稳定吧。
2: 哦，行，那忙去吧。
1: 谢谢您关心。
2: 没事，忙去吧。
1: 好。

0: 石头布
1: 布
0: 来了啊，一二三，输了，往上，换你，剪刀石头
2: 来了，
0: 开始了啊，一二三，
3: 姐姐
0: 上，
1: 我来我来，
3: 我不进去了，我去接平玉回家了，
2: 救火呀，
0: 石头布，
2: 哎，静姐没吃饭呢，留下来吃饭吧，
0: 哎，
1: 啊，妈妈，
0: 啊，静姐。
3: 你们这是要坦白呀？
2: 嗯，但你看我妈那样。妈，静姐来了。
3: 王姨，
4: 谭静来了。
3: 哎。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2: 孟庭辉，真心愿与你。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7: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8: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9: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0: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1: My way!
12: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9: eight. 他不会发怒吧？
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夜景相思，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7: 就是所有的这些
10: 7-20全都要搬。
9: 那走。
13: 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4: 给我干生气了，
1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7: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王姨，这汤看着好好喝，我给你盛一点啊，谢谢。
1: 来，吃个虾。
2: 阿姨，这是我给您做的蛋糕，低脂低糖，您尝尝看。
3: 这谭静吃了你的蛋糕，就把工作给丢了。我要吃了你的蛋糕，我不知道我会丢什么。
4: 我都这个年纪了，我怕我丢不起。
0: 王姨，我跟你说呀，小梁师傅在我们业内是有名的，做的蛋糕又好看又好吃，你尝尝嘛，你尝一下嘛。
2: 阿姨，玲子辞职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请您体谅。但我跟您保证，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先跟您商量。
3: 现在这个时代吧，花样繁多，
4: 不管时代怎么变，女孩子家还是应该矜持一点。
1: 我，
0: 我们先吃饭吧，啊，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来，哎呀，王姨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来吃一块，快吃快吃。
1: 我妈也真是的，我说带她回来吃饭，她一点也不反对，菜也是做了一桌子，结果没想到饭桌上来这么一出。
0: 我跟你说呀，像妈妈这种年纪的人，对于什么辞职啊、再创业呀，是特别敏感的。她觉得你们出去会上当受骗，然后同时好好的工作也没了，你要理解她。还有啊，她在气头上，你就跟她摊牌了，她肯定不同意。你慢慢来嘛，不着急。嗯。我还有件事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1: 嗯。
0: 值班经理跟区域督导写了一封信，说我经常迟到早退，还挪用公款，建议总公司把我给辞掉。
2: 啊？
1: 不是。那你怎么知道的？
0: 说来也巧，正好呢，我要用电脑，他的邮箱没退出去，我就看见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1: 他信上还写什么？
0: 他说店长呢一直在袒护我，然后说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越级写的举报信。而且你们知道吗？他这次被提拔，就是因为拿我写的那封英文解释信给了总公司看。
1: 他也太恩将仇报了吧！走，咱们先去找他。
2: 哎，算了，
0: 先吃先吃。你看我都不生气了，先吃。
2: 人家这是不想给自己留后患，就算哪天被发现了，公司要找人，也找不到人，死无对证。
1: 要不我们去找店长吧，他肯定会帮我们的。
0: 这个事儿现在都闹到总公司了，店长也不管用啊。
2: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给总公司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给他们说明白了。
1: 你可以呀，这事儿都不用跟我们俩商量，自己就给办了。
2: 办得漂亮。
0: 那我不是被值班经理给逼的吗？

我终于明白，原来医疗公司的补贴就是因为这个手术用到的生物瓣膜是全新的，效果未知，年限未知，一切未知。我第一次心里这么无助。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该有多好。我一个人，我怎么去做这个决定啊？

0: 好。
1: 你好，请问是谭小姐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盛芳婷，我这边呢刚刚收到您的邮件，觉得很意外。我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能不能我们见个面，让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哦，盛总您好。是现在吗？
1: 对，我在公司加班，你方便的话可以来我办公室聊。
0: 可以啊，那麻烦您把那个地址发给我一下，好吧？谢谢。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0: 玲，你上来一下，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帮我看会儿萍萍。
1: 你好，我是盛风亭。
0: 我是谭静，你好。
1: 你好。可以进入正题了。
2: 今天找你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
1: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过失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0: 因为责任。
1: 什么责任？
0: 是因为我过生日，梁云安才想送这个蛋糕给我。他是学裱花的，如果这次被开除了，就会上业内的黑名单，别的店都不会再用他。而我是收银的，相对来讲找工作更容易。
1: 但是错误是他犯的，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来保全他呢？
0: 他是我的朋友，我最难的时候他帮过我。
1: 你犯了职场的大忌。第一，你不该把所有的责任全揽到自己的身上。第二，友情不是用来挑战规则的。
0: 你说的对。
1: 麻烦你一下，帮我读一下这篇文章。
3: Global market strategies are essential for global market success.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hat deno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rofitability success and global market strategy success.
1: But 不得不说，你的发音很标准。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英文水平，如果只做一个收银员的话，实在是大材小用。为什么不找一个可以发挥你自己能力的职位呢？
0: 我没有本科的学历。那时候在外国语学院上到大三的时候，家里出了一些变故，就没有继续读下去。现在如果没有毕业证的话，就算你去做英文的辅导老师都做不成，像一些大公司，就连最基本的行政助理，都需要本科以上的文凭。
1: 好的，想了解的都已经了解了，感谢你今天的到来。
0: 我也谢谢您给我解释的机会。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如果可以帮我保留的话，我会非常感激。
1: 我会尽力。
0: 好，谢谢。
1: 谭小姐，任如其问，再见。

0: 喂，盛总。
1: Vicky 啊，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明白什么？
1: 有空的话，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我们当面聊。
0: 我明天要去医院接王副总出院。
1: 那我等你吧，啊。

0: 喂，你好。好的。聂医生，有车祸的伤患，肋骨骨折，可能伤到了心肺，120马上送过来，15分钟后到急救中心。
1: 跟车的医生是谁？
0: 急救中心的常医生。
1: 好，

0: 妈妈，我是不是等病好了就可以去上幼儿园了，和别的小朋友一样？
1: 是。

他说今天吃饭有没有吃好啊？记得一定要吃饱哦。他说我在上公共课的时候走神了，思绪一直飘忽不定。将来如果你能考到我在的城市该有多好。他说还有一件很俗气的事情我想跟你做。我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听 Live House。

0: 这个门上三楼就好了。谢谢啊，谢谢。主任好。哎，你好。
1: 哎，主任，
2: 又忙了一晚上。
1: 这是给你带的早点，
2: 还热乎的，赶紧吃了吧。
1: 谢主任。
2: 我在来的路上啊，看见全秘书了，是不是你爸又到咱们医院做体检了？
3: 他没跟我说。
2: 他每次跟你说，你去看过人家吗？今天要是有空啊，就到体检中心去看看他，也显得他有面子呀。我走了啊。
4: 叶总，检查都做完了，等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谢谢你，李主任。
4: 没事，
1: 谢谢啊。
4: 好好休息。
3: 谢谢啊。嗯，
4: 怎么样？
1: 应该没事吧？别把自己给儿子给吓死了啊！
5: 哎呀，还是小心点好啊。
1: 哎呀，
6: 叶叔叔，向您了解一下，您有没有觉得最近有心慌、胸闷、头晕、恶心之类的症状呀？
1: 没有。
7: 那您对什么药物有过敏的感觉吗？
6: 聂总，
1: 没有。
6: 聂总，您是说我们家男神是您儿子吗？
1: 不就是个医生吗？怎么又变成男神了？
8: 难怪我们家男神那么帅。
1: 那么说他很受欢迎了。
8: 嗯。
1: 那既然那么受欢迎，怎么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7: 啊？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7: 太好了，哎，我得去赶紧告诉 NFC 去。
1: NFC 什么？
8: 聂雨胜粉丝俱乐部呀。嗯，
1: 哎呦，他还有粉丝俱乐部啊！好，你们啊，个个都加油，看谁能做我儿媳妇儿。
8: 那我们都有希望吗？
1: 有，大大的有希望。如果会中医的话，那个优势会更强。
7: 为什么？
6: 为什么呀？
1: 会针灸啊，可以治他那个面瘫。
4: 姐，
6: 魏叔叔。
4: 哎，来了，小聂。先
1: 生，
6: 嗯，啊，聂医生，
8: 聂医生，
9: 检查做完了。
1: 嗯，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9: 值夜班。
1: 哦，来，
4: 哎，
1: 把那给他。
4: 你爸知道你肯定没吃早点，那我特意买的生煎，赶紧趁热吃了吧。
9: 值班不能吃东西。
1: 你们医院怎么规矩那么多？
9: 医院本来就有医院的制度，你们公司应该也有吧？
1: 你看看你讲话那个样子啊，你平常在医院里面都跟别人这样讲话的吗？难怪那些小护士啊说你啊拒人一千里之外，你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交朋友呢？
9: 我本来就忙，都是你。还有这种闲工夫和小姑娘聊天。
1: 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9: 体检报告出来，我给你送过去。

0: 小聂，
1: 孟主任，你爸爸来体检，你知道吗？嗯，知道了。怎么了？
0: 你爸爸他肝区有阴影，不过你也别紧张，你也是学医的，这个时候再急也是没用的。
1: 我爸知道了吗？
0: 还没告诉他。再做一次活检，看看结果再说吧。别紧张啊。

0: 聂医生，这是刚刚没拿的生煎，我给您送来了。
1: 哦，谢谢。
0: 这份生煎聂叔叔一直怕凉了，还让秘书去热了好几次。其实刚刚是我们一直在说话，把聂叔叔给逗乐了。我们一直在说关于您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很开心。
1: 谢谢。

0: 喂，您好，聂医生，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1: 你好，
2: 哦，你好，我是病人孙平的家长。
3: 有事吗？
2: 是这样，您给我发的资料我都看了，但是好多地方我都看不懂。
0: 我想能不能等您方便的时候，我当面跟您咨询一下。
2: 可以吗？
1: 我这两天手术排满了，没有时间。
4: 下周一吧，下午2点，心外科病房。
2: 哦，好，好，好，好，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0: 郑总，您久等了。
1: 没有，刚到，坐。莫莲，吃。叫你，醒醒。

0: 那您是怎么明白这个事儿的呀？
1: 过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呢是结果。我知道是我错了，有人冒名顶替，那个值班经理是拿了别人写的英文解释信，对吧？
0: 所以您找我来，说就是这事儿。
1: 另外呢，我还有两件事要麻烦你们。第一，安排这个人马上来公司面试。第二，这个人的学历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还达不到行政处理的这个职位标准，这一点你要帮我想办法解决。
0: 好，我马上让助手去做。我也挺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让尚总这么欣赏。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现在去换衣服。
1: 谭静，过来一下。你对于这段时间你的工作表现自己满意吗？这个月你多次迟到早退，多次在上班的时候接打私人电话，以及这个账目问题，甚至有一次还瞒报损耗，这是真的吗？
0: 我最近工作状态是不太好，家里事情比较多，迟到早退是有的，但刚刚您说的账目和瞒报问题，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1: 督导，这个问题绝对，抱歉，我先接个电话。
2: 喂，你好 ，Ice Cake，
1: 找谭静。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是上班时间，他正在忙啊。哎，好，不好意思，再见。督导，你看到没有？一天到晚都是找他的电话，不是派出所就是医院，这成了他的私人电话了。你说怎么办？
0: 经理，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心里明白。
1: 我做过什么事情？啊？谭姐，你最近的工作状态影响非常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辞职，要不然就降薪一半，自己掂量吧。
3: 自己掂量吧，啊！
0: 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为什么让我辞职？

0: 看面厅。
1: 你好，我是盛美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通知你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我们公司的申方婷先生啊，亲自推荐你去到行政助理的这个岗位上来，明天上午10点，别忘了。
2: 盛总。

0: 您看一下。好。谭小姐，你这封信翻译的很好啊，也很快，挺好的。那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报到吧。我会通知行政部的同事给你做询卡。
1: 好。
0: 至于门店那边，我希望可以简化处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嗯，谢谢。
0: 艾米啊，
2: 哎，
0: 来帮我送一下谭小姐。
2: 好的。
0: 那再见，
2: 谢谢，
0: 拜拜。
2: 谭小姐，这边请。

0: 妈，我们以前同事说啊，我们那个值班经理的脸都快拉到地上去了。还是我们谭静有本事，啥人都不用求，你看，自然就有人赏识，这一下子都升到总公司去了。哎，这是不是就叫鲤鱼跳龙门？
1: 我这呀，顶多算是一个因祸得福。 哎呀，我高兴的就是啊，以后每天白天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最好的其实是双休日，我就可以带萍萍出去玩，也解放了你。你可以跟他们去跳跳广场舞。
2: 好啊，朝九晚五，谭阿姨，您是白领啊？
1: 哎，小东西。

0: 给穿出来太热了，而且还看不到里边的领子，所以妈妈今天穿的是白领。
1: 萍萍，我去把你的积木给弄倒了啊。
0: 嗯，不要。妈妈，你真的快工作了？
1: 对呀。
0: 那每天都能指白天上班？
1: 对呀。
0: 晚上都能来接我了？
1: 对呀。
0: 妈妈，你实在太出色了，我要奖励你。
1: 啊，
0: 你先蹲下来吧。
1: 好呀。奖励我什么呀？你就这个奖励啊？那再来一个奖。
0: 那好吧。
1: 还不情愿的你。好了，走了。哎呀，以后咱俩呀会越来越好的啊。
2: 你们说，我拼不拼？
3: 拼啊！出国都是拼个三个。
2: 对，我朱兆斌拼不拼？
3: 拼！
4: 吃啊！
5: 好。我拼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被那个女人给我顶黄了。我跟你们说，谭静，你等着看吧，别看她到了总公司，我照样整她。
6: 哎，兄弟，咱别生气。
7: 来，静静哥，你就说我朱兆斌能力强不强？
3: 强。
7: 强不强？
3: 强。
7: 我要调到总公司，差事儿吗？
8: 你是上班吗？
9: 烧烤我兄弟夫的钱，这是。

0: 你好，请问是谭静吗？
1: 我是，
0: 我是来接你的，跟我走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市场部，你的工位在那边。胸牌刚刚已经给你了，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另外记得注册一下公司内网的邮箱，会有邮件通知到你新员工的培训时间。
1: 好
2: 吧，打扰大家两分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谭静，从今天开始他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1: 哦，大家好，我是谭静。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0: 欢迎，
3: 欢迎。Vicky，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晚了，不好意思。我来帮谭静介绍。
2: 啊，好，盛总。
1: 盛总你好。
3: 你好，来认识新同事吧。丽丽，我们部门的秘书。Jessica，企划经理。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啊。Linda，企划专员。Leo，那边还有几位同事哈。我这儿还有一个会，要先去开一下，让丽丽一会儿帮你介绍。
1: 好，
0: 好的，盛总，
1: 您去忙。
3: 带着谭静熟悉一下工作。
1: 好，
3: 放松一点，大家很好相处，是吧？
4: 是。
3: 再次欢迎你。
1: 谢谢。
3: 大家去忙。
1: 丽丽你好。
5: 你好。

0: 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啊，对了，你英文名叫什么？你是有英文名的吧？有，叫什么？哦，叫我
1: Daisy
0: 就可以。啊，对，你英文很好的。但是我们盛美呢，已经有六个 Daisy 了，所以你是第七个，所以要备注一下啊。哎，丽丽，对不起啊，刚才盛总说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那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2: 眼里有活就行。哎，什么路子啊？一个行政助理，不是艾米，而是 Vicky 领过来的，已经很奇怪了。更奇怪的是，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3: 这人什么来头？你们猜啊？你快说呀，别卖关子啊！说呀！
1: 说嘛！
4: 说呀！
3: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之前在门店做收银，上次盛总去的时候。
2: 就看上了，收银。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5: 说什么？
6: 人如其文。哇哦！不是吧？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之前 HR 给他推荐好几个，他都看不上，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银啊！我亲眼看见。
3: 这位姑娘晚上10点来公司，盛总亲自接见，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2: 聊了好久。哎，我跟你说，这种话不好乱讲的，是不是关主门？是不是？
1: 说嘛！
2: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工作工作。去。

0: 哎，小聂，小聂，哎，林主任，
1: 正要找你呢，你要的东西。啊，
0: 小聂，最近挺忙的吧？你看你都瘦了，注意身体啊。
1: 对了，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0: 报告还没下来，你放心，说不定是虚惊一场。我走了。

0: 啊，传送。
1: 刚才小聂来电话了，
2: 说什么？
1: 说要回家陪你吃饭。

0: 小子，没准儿又有什么事要跟我犯倔，先来个以退为进，想哄我上当。
1: 人家不就是不想交女朋友，不想结婚吗？除了这方面，哪儿还跟你犯倔了？
0: 要他回公司来上班，死活不肯，非要待在医院里。那医院有什么好待的？上个手术台一站就是个大半夜，能赚几个钱？还有啊，上回说要谈女朋友，交的那个抒情的女孩，人家样子漂亮，个性大方，两个也挺般配的，就是一拍即合的事情，但他就是不上心，磨磨唧唧的。
2: 我说你这位老同志啊，就是顽固不化。你说人家不肯理你吧，你不高兴；人家肯理你了，你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我问你，你累不累？再说了，小聂再犯倔也是只猴子，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儿。吃饭的时候好好跟儿子交流交流，把心里的疑虑都说出来。你们爷俩啊，就是缺乏沟通。
0: 你这个倒说的对啊，我这个儿子虽然脾气倔啊，但是人老实，就是个书呆子，在我面前也没什么花头的。
3: 吃饭啦，饿死了，赶紧！今天中午吃什么？
4: 我减肥。
5: 你减什么肥？你每天减行吗？你
4: 刘星啊，去吃饭吧。对
6: 吧？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我还有些问题没弄明白。
4: 行，
6: 对不起啊，我刚刚看邮件说下午2点钟有个会要开。
4: 对啊，
6: 那是需要我们都过去吗？我不好说，要不你先去吧。哦，那个还有些问题，等你吃完饭回来，我再跟您请教吧。
4: 嗯，好的，我吃完饭马上回来。
7: 今晚8点半，玉婷瑶。
8: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9: 孟庭辉，真心愿与你。
7: 今晚8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10: 祝福啊！
7: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4: 我在waiting for it.
15: My way!
16: 1, 2, 3, 4, 5, 6, 7, 8.
17: 他不会发怒吧？
18: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7: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我们开工吧，
20: 开工。
18: 就是所有的这些
20: 7-20全都要搬。
21: 那走。
22: 哎呦我。
2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2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4: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5: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3: 给我干生气，
1: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5: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0: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0: 鸟要飞走喽。
16: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7: 老板，这个多少钱？
21: 那我帮你打包了。
17: 哎，好，谢谢。

0: 老板，这个可以帮我留一下吗？
1: 你要说说看，帮你留多久？
0: 2年。
2: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3: 我有一个秘密，有一样东西，我曾经贴身而藏。
2: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3: 比我的性命还珍贵。
2: 我从来没有想过。
3: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把它给另一个人。
2: 会把它给另一个人，从此永不回头。
3: 从此永不回头。

0: 还在忙啊？哦，盛总，嗯，您去吃饭啊？正要去，坐。哦，还习惯吗？有什么要帮忙吗？
1: 哦，我就是我不知道这几封邮件需不需要回复，就这四封。
0: 这四封是吧？前面这两封呢是不需要回的，看一下就好了。第三封林副总，这个下午要跟Jessica对一下。 Charles
1: 这封要回，用英文，措辞呢要委婉一点。嗯，好，谢谢。啊，那您去吃饭吧。嗯，
0: 一起吧。
1: 哦，我不用了。
0: 那我去了。
1: 好，让他一直想着。上一次他们做的方案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希望延续他们这个 team 的配合，我觉得配合度还是比较高的。 戴斯呀，不好意思啊，这是管理层内部会议，你不用参加的。那个邮件上，邮件是会抄送给几位助理，是为了好安排老总的 schedule。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对不起啊，打扰了。
2: 哎 ，Daisy， 你怎么不进去啊？哦，那个
1: Jessica 说助理是不用参加的。
2: 啊，是正常的高层会议，助理是不能出席的。我因为要做会议记录嘛。你刚才问我，我以为盛总对你有什么特别安排呢？不好意思啊，害你白跑一趟了。
1: 没关系。
2: 哎，那你帮我们准备一下茶水吧。
1: 嗯，
2: 盛总要黑咖啡，两位总监和王经理要红茶，张经理和郑经理要白水，我和 Jessica 要拿铁。谢谢你啊。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啊，舒总，
0: 不用这么客气，叫 Vicky 就行了。
1: 以后你也可以叫我 Daisy。
0: Daisy，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1: 《Driving Miss Daisy》？
0: 对，
1: 那是一部老电影，拍的特别有味道。
0: 这么多种啊，能记住吗？他们给开单子了。
1: 我以前是干收银的，经常一下子要记十几种种类，这不算什么。嗯。那 ，Vicky， 我先过去了。
0: 好。Daisy， 你是盛总的个人助理，办公室的很多杂事呢，有办公室的秘书去做，你不用亲力亲为的。
1: 这种服务性质的事情，说不清应该是你的还是我的。我是新来的员工，多做是应该的。不过，我还是谢谢你。
0: 好，你去忙吧。
1: 好。
2: 现在在各个门店，谢谢。针对货源做出了一些促销的政策，
3: 而且呢，主打产品的有料和双拼系列。跟我们的产品路线相吻合，这一季度呢会估算这些门店的商业区位的总价值，直营店通过训练和考核以后才能正式营业。在营业前的三个月，我们总公司每周都要派人过去指导工作，
4: 啊，谭经，
3: 确保我们的产品质量。各区的督导呢，
4: 把托盘放在这
3: 儿，上一季度的
4: 拿着这个，
3: 各个门店的考核成绩。
2: 按照盛总的意思，对不达标的门店，我们将同样以新加盟的门店标准来进行考核，对整片区域推行新的行政策划的营销方案。如果重新评估还是不能达标的话，那对不起，只能取消你的加盟资格。那我再说一下后面整个幻灯片的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我问个问题啊，刚才说的是主打青少年市场是吧？但是这个节日联名产品前面有提到说营销方案，那高级会员是免费送货上门，那青少年怎么来界定它是不是高级会员呢？
1: 安静。
2: 盛总。
1: 等公车。
2: 啊。
1: 收你一顿。
2: 不用了，我坐公车很方便的。
1: 跟我客气。
2: 不是。啊，也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您说。
1: 上车说。
2: 盛总 ，Daisy， 明天见啊。
1: 明天见。上车。你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 Vicky， 我觉得他好帅啊。
1: 帅？用帅字形容一个女人？
2: 你不觉得吗？她就是我小的时候想成为的女性，能干、漂亮、自信。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她对你所有的关心，你都觉得是真诚的。
1: 看样子你很欣赏她。
2: 盛总，我有一个小的请求。
1: 你说。
2: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额外的优待了，真的，我现在特别满足，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我梦寐以求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工作，但同时我也不需要你们特殊的照顾。谢谢。
1: 不客气。
3: 善意的提醒，已经有你们的八卦满天飞了。
0: 不必理会。

0: 怎么样？合你胃口吧？
1: 是不是换人做饭了？味道不错。
0: 没有，曲阿姨是老家介绍过来的。既然好吃的话，那以后就常回来吃啊，别老一天到晚吃那个医院里食堂的那个饭，啊？嗯。明天有上班吗？
1: 嗯。
0: 能不能换个班，陪我去趟郊区？
1: 我明天要上白班呢，做什么的？
0: 公布打电话来说，有一批好的墓穴出来了，我想给你妈换个地方。现在这个墓地啊，炒得跟房地产一样，这好的位置是越来越难找了。我想这一次，就一次，就选一个双穴位的，以后就跟你妈葬在一块儿。
2: 今天买的虾特别新鲜，包了几个虾仁饺子，女士尝尝。

0: 我想不吃了。
1: 好久没吃饺子了。记得那年春节，你妈刚走的那一年，那年三十那天晚上，我给你包饺子，左包也包不好，右包也包不好，你又在旁边闹，我这一串火，把饺子皮跟馅儿一锅煮，煮了一锅面饺汤，还逼着你吃。你一边吃一边哭，还在里面讲我要吃妈妈包的，我要吃妈妈包的，我就不要吃你包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没再吃过饺子了。
2: 那么久的事。我都不记得了。挺好吃的，
1: 再给我一个。

0: 你都吃上了。嗯，
1: 老板，煮吧。
2: 好嘞。
0: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哎呀，
3: 觉得我自己特别土啊。你知道吗，我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那种在公司上班要穿像我这种套装，根本就不是。人家现在小姑娘都是穿着什么小毛衣啊、小裙子，特别好看。还有啊，就公司人好多呀，那些名字我还是有的时候对不上号。嗯，得熟悉几天呢。
1: 没事儿，你这才第一天，后面就好了。
3: 嗯。哎，你家那位呢？
1: 你别跟我提他，烦着呢。
3: 怎么了呀？不还说好一起要去看店面的吗？
1: 你说这开蛋糕店是不是就应该在人流量多的地方？他嫌人家租金贵，是，那是有便宜的，但也没人去啊。我就跟他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先借点钱把店面先盘下来。他想都不想直接说我借不到，你说他烦不烦？
3: 你说他一大男人，你让他去张口跟别人借钱，他肯定张不了这嘴啊。
1: 我一共就存了4万多块钱，因为这个店我都拿出来了。我姐不是离婚带着孩子回来嘛，你也知道一分钱也不给家里出，都是我妈。我现在也不好意思张口再跟我妈借钱了。
3: 我那卡里还有几万块钱，你先用着。
1: 不可能啊，你那个钱，
3: 他那手术没有那么快能确定。
1: 哎，你打住，我说我不用就不用。
3: 你俩这事儿我也不掺和了，等会儿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1: 你怎么还叫他呢呀？
3: 那我怎么不能叫他呀？他也是我朋友啊，我两天没见，我也想他呢。
1: 老板，快点！
2: 哎，好嘞。
1: 我吃完赶紧走。
4: 杨叔叔，
3: 来不及了。
4: 杨叔叔，哎，
5: 平哥，想我了没？嗯。
3: 来来，快坐，快坐。
5: 我肚子饿了，可以给我吃点吗？
3: 来来，先下来。杨叔叔忙了一天了，来。
5: 好，先坐过去。哎，店面找到了。
3: 来，坐妈妈身边吃。
1: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5: 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3: 哟，真不错哎，这家店，你怎么找到的？
5: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正要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3: 那就是缘分。

0: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1: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不生气了。
2: 不能跳啊，你可不能跳。
3: 妈妈说的真准。
2: 嗯，妈妈说啥？
3: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
2: 等肚子？肚子发芽？
3: 不是，等豆子。
2: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属豆子的。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
3: 嗯。爸爸，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2: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
3: 哦，
2: 好不好？
3: 好。
2: 男人手就得巧啊。
1: 来，正好。吃点。睡了。
2: 睡了，跟我玩玩玩开心呢，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也喝点吧。
1: 啊，陪你喝点。
2: 不不不。
1: 好，好，够了，够了，够了。

1: 豆汁儿是特意给我留的，啊，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嘛，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
0: 特别对，正好，嗯。
1: 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啊，是有事儿。
0: 说。
1: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我也去。
0: 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嘴上这擦擦。
1: 啊，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0: 嗯，行啊。行，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行啊。

0: 平民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你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说手术费不够吗？
0: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1: 不用出瓣膜的钱了。就那笔钱就他们出是吗？
2: 啊，有这好事吗？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儿。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这大夫是，聂医生啊。

我觉得不管医生是谁，孩子做手术是重要的。哎，爸，妈，谢谢啊，谢谢你们。 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0: 回来啦！
1: 哎，
0: 我煲了汤。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嚓一声，都闻见烤肉味儿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吃牛排，所以就煲汤啦。快尝尝呗。是不是特别清新，感动中国？我决定放弃了。我以前觉得吧，就算是我们俩分手了，不在一起了，但是始终有一个什么东西是连着我们俩的。我就觉得他懂我，我也懂他。那种东西永远都变不了，哎，我是不是特别笨呢？我直到今天才发现，我其实永远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决定。那我以前觉得那些心有灵犀，其实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原来最让我痛苦的根本就不是他离开我。而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2: 原来，最痛苦的根本，不是他离开我，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不是我们，从来都不是。
0: 懂。
2: 你下次还是装牛排吧，
0: 喝你的汤。
2: 吃不饱啊。

0: 爸，要不要休息一下？哎，
1: 不用了，就在前面啊。走，
2: ，
1: 那我自己走。
0: 哎呀，这体格啊！
1: 是吧？ 原来这里这位置只有你妈一个人，后来就越来越挤了，所以我才想到给她换个位置。现在也不能烧纸钱，就给她鞠个躬吧。

0: 你看这一块吧，就是咱们在那边谈的预售的那部分，这边大概要到明年才能开发的。
1: 嗯，
0: 叶总，您看这边这两个位置是我们这儿显得最好的，环境好，风景也好。
1: 这人都走了还看什么风景啊？啊，
0: 这先人啊，要是有一个好的安身之处，您身后的子子孙孙也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纪念他们。
1: 我也不求什么多子多孙呢，只求啊不断子断孙就好了。
0: 看您说的，您这大老板肯定是多子多孙多福。
1: 好，就选择两个吧。

0: 你打个电话问问，看那个火检结果出来了没有？啊？嗯？那看我干什么？你们那化验还能瞒得住啊？这抽血哪有往肚子上抽的？那不是做火检，是做什么？ 不用瞒我，告诉我，是肝脏还是胆囊？报告出来了再说吧。啊，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但现在我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也不指望你回公司去接管公司。 就是年轻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总觉得有钱之后啊，可以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让你幸福。可是结果呢，由于工作太忙，反而疏于对你们的照顾。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恨我的，所以什么事都跟我拧着来。 但现在我也想通了，你爱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我也不会阻拦你。只是这事情过去那么久啊，我也不希望你因为那件事跟我赌气，连个女朋友也不交。就是将来我走了之后，这聂家就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到了地下。 我怎么给你妈交代？再说了，那个谭静，就算有千般好万般好，那都已经过去了，是吧？
1: 我没觉得她好。
0: 行了，我答应你，我照顾你朋友。你要不把心里那点事儿给放下来的话，就算你交女朋友，那也不会长久的。我呢，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过得幸福。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是敷衍了事的话，那不但对你自己不公平，对你未来的太太那也不公平。听老爸一句话，好不好？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把它给忘了，好好交个女朋友。 结婚吧，啊！

0: 会上。上回就解散活动。
1: 哎，好像飞机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
2: 哦，
3: 坐。
4: 你好，我想问一下，
2: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5: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4: 哦，谢谢啊。

0: 喂，你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3: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你来啦。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嘛。
0: 宁医生，宁医生，宁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0: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3: 静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那个，这是
0: 聂医生
3: 。聂医生，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这，我那太忙工程啊。那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2: 孙先生，哎，不管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3: 哦。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4: 有。
3: 哦，哎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好不好？
2: 好，哎，
3: 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来，好不好？那个，谢谢，
0: 谢谢你医生。哎，
3: 我能在啊，放心，咱们商量，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来。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
0: 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3: 真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0: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3: 怎么？他不是补助？哎，怎么还要3万呢？不是，你要再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静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0: 这。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告？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
3: 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 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哎呀，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我那些兄弟，你爸，哎，哎，不说不说，不说这个啊，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静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
0: 孩子手术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3: 哎，不是说了孩子手术，这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平流里起义的枪炮与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羊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地，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京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

0: 降级发布了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啊或者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的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相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 ，Chen Chen. 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2: It's much simpler.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

0: 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增殖。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1: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0: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 C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祖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人为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mar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 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我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我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过目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棘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棘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棘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棘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啊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

0: 行走。
1: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2: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他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2: 我们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儿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3: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4: 俺也一样。
2: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墨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1: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墨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5: 所以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墨的末日真的会来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5: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拜拜。
1: 拜拜。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30，玉婷瑶。
7: 自孟庭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家齐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
8: 孟庭辉，真心愿与你。
6: 今晚8:30，玉婷瑶。
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3: My way!
14: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5: 他们不会发怒吧？
1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6: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7: 我们开工吧，
18: 开工。
19: 就是所有的这些
18: 7-20全都要搬。
20: 啊，走。
21: 哎呦我。
22: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23: 就是这个。
0: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3: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0: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0: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23: 给我干生气，
24: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0: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5: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6: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27: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6: 鸟要飞走喽。
6: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

0: 起洋枪炮的呐喊，奏响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激昂前奏。羊城烽火，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激荡起国内革命的崭新时势。长江革命战略落定，黄兴等人运筹帷幄，促成武昌起义风云勃发。从汉阳保卫战到南北议和，乱世之中，黄兴苦撑守义危局，力倡五族共和以维系完整疆土，推动实现赵赵共和的革命理想。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7集《迅雷锋利》。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湖南株洲益阳，深入航空航天、北斗应用、先进新材料等产业一线。
0: 省政府与上海国投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袁国华出席。
1: 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其中八成来自民营企业。
0: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系，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0: 隆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12号，省政府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相互两地双向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上海国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国华参加。
2: 会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不断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资国企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25年，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7.6万亿元，省属国企利润总额、研发投入强度等主要指标均居中部前列。希望双方以此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进一步完善跨省国资国企协同对接长效合作机制和基金合作机制，支持湖南加快培育壮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共同打造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国资国企跨省协作标杆范例。袁国华表示，上海国投公司将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两地发展大局，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投资协同、科创生态共育、产业研究赋能等方面与湖南有关企业加强联动交流，携手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贡献力量。省领导陈静、于洪胜，上海国投公司总裁戴敏敏，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会谈结束后，省国资委、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国投公司共同签署“15/5”17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相互两地基金共建、投资联动、产业共促、活动共办、智库共享、人才共培。上海国投公司还与湖南钢铁集团、高新产投、兴乡集团、财信金控等企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3: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来到长沙市望城区，深入湖南党史馆、雷锋纪念馆，围绕馆馆融合推进情况开展调研。
2: 毛万春一行详细了解湖南党史馆、雷锋纪念馆在资源共享、业态融合、安全整治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听取有关单位情况汇报。毛万春对前期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不忘历史才能不忘初心，做到深度融合、协同融合、务实融合、全域融合，应融尽融、能融尽融，要守牢安全底线，加快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坚持共建共享，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中心研学场地共建，启动5A 景区创建，完成标志标牌一体化改造。要培育新业态，发展沉浸式红色剧场、红色文创和精品研学路线，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红色文旅协同发展示范片区。省政协要发挥凝心聚力、民主协商、决策咨询作用，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持续助推，推动馆馆融合结出更丰硕成果，为打好两道融合命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1: 聚焦产业创新，感受制造活力。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株洲、益阳，深入航空航天、北斗应用、先进新材料等产业一线，实地探访湖南高端制造的科创突破与发展活力。
0: 株洲制造业底蕴深厚。今天记者团深入走访了中小航空动力及北斗应用产业，在一线调研中感受这座工业城市的创新活力。在山河新航的展厅与车间，大家目光所及之处陈列着企业从2002年至今研发的各类飞机模型。现场80岁的创始人何清华和记者们分享了企业从无到有的探索历程。他53岁跨界闯入航空赛道，从一张图纸起步，硬是把轻型运动飞机做成了国产标杆。
4: 我们做的这东西，一个是信念完的要求，而且要用，要买得起，还要用得起。我们所以二次创业，采取这个研发投资，新的产品的开发，占比就非常大了。
0: 数据显示，企业自主研制的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已累计销售超400架，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5%。企业没有止步于造飞机，而是将航空技术跨界应用到消防领域。这台面向高楼灭火的无人机消防车，将无人机通过综合管缆与地面消防车结合，抵达现场后4分钟内即可就位，一键起飞，持续作业。
5: 最大的突破是将无人机用于建筑消防，普通举高消防车的高度由100米提升到了200米，也就是说能够覆盖到我们常规的65层楼的一个水平。
0: 在株洲赛德雷特，大家又为卫星自主定轨的技术突破所震撼。工人们正紧张组装的 X 频段商业雷达卫星，采用了自主严格回归轨道控制的算法，能够让卫星始终飞行在一条百米量级的无形管道里，不会产生偏离。
6: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的仿真验证，然后后续会将地面测试的代码工程化移植到卫星上面，入轨进行实际的测试，验证使用效果以及这个可靠性。
7: 这2天的调研深入地了解湖南的创新能力，湖南对于它的独特的领域运用的特别充分，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0: 走进金箔碳素，一排排高温炉有序运转，一块碳陶制动盘的诞生格外费功夫，全程要熬近60天，历经50多道精细工序，还要送入2000多度高温炉煅烧淬炼。企业负责人打趣，这套严苛工艺堪比太上老君炼丹，每一步分毫不能差。历经层层打磨锻造的制动盘，耐高温抗衰减，稳稳守住车辆出行安全底线，让采访团真切感受到湖南新材料产业精工攻关的硬核实力。目前金箔碳素生产的碳陶刹车盘适配小米汽车、比亚迪仰望全系等高端新能源车型，光伏热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碳质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并批量供货。从一个小小的刹车盘到覆盖光伏、汽车、航天等多个赛道，依托金箔碳素这一炼铸企业，先进碳基材料产业集群在益阳加速成型。
8: 依托湖南的材料优势学科的互相的这个紧密的合作，我们的研发团队和我们的技术水平应该都是在国际领先的，我们还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这个迭代和创新，特别是解决成本的问题。
3: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7个月，湖南进出口3438.6亿元，同比增长11.6%。
0: 国外节日用到的圣诞树，可能就来自怀化溆浦的这个小山村。几年前，这家仿真花企业还在国内市场里打转。景区商超线上零售试了个遍，一年卖不过50万只。这几年借着怀化国际陆港物流优势和外贸扶持政策，企业转战海外市场，面向欧美客户研发了一批圣诞树、红枫、雏菊等新品，销量连年翻番，增长了18倍。
9: 现在海外市场年销售近900万只，今年上半年出口已达到了6000万人民币，海外订单已经排满生产线。我们现在全员工都在加班保质，按期交货。
0: 像这样在海外赚到钱的民营企业，湖南今年有8774家，占了全省的80%，是名副其实的外贸主力军。在湖南民营企业交出的这份亮眼答卷中，机电产品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前7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1170.2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近60%。在欧洲、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中联重科10多座海外工厂拔地而起，同步配备30多个一级空港、430多个业务网点以及220多个备检中心。借助数字孪生技术，近万名海外员工在后台能够实现全球无时差业务对接，全球本地化供应链生态逐步完善。
10: 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在匈牙利投产的新工厂目前已经批量产品生产。
0: 多年来，机电产品牢牢占据湖南外贸绝对主力的位置，而今年产业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制造倾斜，三一、中联、比亚迪等龙头制造企业持续向海外输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新能源赛道新三样出口势头迅猛，前七月出口达143.3亿元，增长26.6%。新能源产业作为湖南外贸的新兴增长极，显示出市场扩张的无限潜力。
11: 这一次的数据，我觉得是我们湖南产业结构升级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新三样的这个产业培育方面下足了力气。这项引导就是使得我们在这个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未来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这个基础。
1: 日前印发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湖南，一张覆盖城乡的充电网络正加速成型。
12: 中午1点，长沙宁乡市民龚先生把车开进这个位于城郊今年新投用的充电站。龚先生在宁乡城区上班，以往要充电要跑到市中心的充电站，一个来回至少1小时。现在插上充电箱，一顿饭的功夫电就充满了。
13: 这里离环线比较近嘛，进出比较方便。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电价的话只有3毛多，折算下来就是1毛钱一公里的样子。充满电的话，大概是20到30块钱，可以跑个300公里的样子。
12: 十五五期间，湖南明确新增公共充电桩7000个以上，同时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截至2025年，长沙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4%，核心城区充电服务半径小于1公里。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城郊结合部成为充电桩布局的痛点。重点围绕县域布局，长丰电力集团已在全省县域范围内建成近1000个快充终端，计划到2030年建成4000个快充终端。
14: 今年我们计划投运30个站点，还跟宁乡汉寿成发集团联手建光储充点一体化场站，打通城区补能最后1公里。
12: 城市之外，高速路网上的充电网络也在加速铺开。从河南自驾来湖南旅游的严先生，在徐广高速设部服务区停下了车，电量只剩下10%，依托比亚迪兆瓦级闪充技术，9分钟就充到了97%。
15: 目前呢，我们在整个湖南高速的话，建的应该是有50对、100座的这个闪充站哦。今年国庆节之前，肯定是有100座的这个闪充站，能够投入使用哦。
12: 此外，今年湖南还计划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
16: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0.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为广大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更好的补能体验。
3: 今年6月起，湖南实施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智能门锁、智能扫洗地机等产品迎来消费热潮。
0: 湖南省商务厅6月18号出台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把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等10类家用智能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其中家电及智能家居产品每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数码及智能产品每件补贴上限为500元。在长沙通城电器超级旗舰店，长沙市民苏先生年前就看中了这款智能洗地机，但因为价格过高迟迟没有下手。6月产品纳入国补后，叠加厂家和商场优惠，原本要5000多元的智能洗地机落地不到3000元。
17: 大概的话会比年前的话便宜个15-20块钱，觉得蛮划算的。
0: 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省市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卖场智能家居产品呈现爆发式增长，智能扫地机等服务型智能家电环比增长300%，智能烟灶环比增长近260%。
18: 因为智能补贴，我们这个品类更多，范围更广，像我们这个适老化的一些产品，也像我们的智能马桶等等，也是呈现了几何倍的增长。
0: 湘潭市民唐女士一直想给父母购置一台智能门。

0: 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2026年湖南全面优化了补贴发放机制，消费者通过云闪付或相易办 APP 实名认证后，随到随领，支付立减，无需再定时抢券，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券难求的问题。
1: 我们优化我们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原来6个品类的基础上，增加了10类智能和居家化的老品，满足我们消费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趋势。
2: 湖南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底蕴，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升级服务，圈粉海外游客。
0: 夏季雨后，天门山云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崖壁栈道蜿蜒山间，勾勒出一幅壮阔的水墨画卷。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平均气温仅22到26度，游人们沿栈道漫步，远眺峰林，感受张家界的雄奇壮美。
3: 我们一直想亲眼看看这些山峰，眼前的景色实在是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4: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悠闲舒缓的氛围与原生态的自然景色，这里凉爽的气温也让人倍感惬意。
5: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到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些地方。
0: 绝版山水之外，天门山放大翼装飞行特色文旅 IP，来自全球各地的翼装飞行运动员穿梭奇峰峡谷，上演极限飞行大戏。其他景区也纷纷推出体验项目，飞拉达攀岩、高空滑索、森林滑道，让大家既能避暑纳凉、饱览山水胜景，又能解锁户外运动的乐趣。今年上半年，张家界市接待入境游客69.92万人，同比增长23.66%。
3: 我们刚刚做了高空滑索，这很刺激。我们还吹着凉风，乘船沿着峡谷游览了一番，还滑了滑道，玩得很开心。
0: 随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推进，区内景点加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在凤凰古城，游客们漫步青石板老街，观赏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建筑群。
6: My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old town is that it's beautiful. I'm going to enjoy getting lost in the old town.
0: 入境客流稳步增长，凤凰县加紧提质业态，升级硬件。这家酒店新增外币支付、行程接驳、双语导游服务，此外还整合温泉康养、清凉度假等配套资源，让游客们旅居更舒适便捷。
7: 从客源结构上来看，欧美客人，特别是美国、英国还有欧洲等多国的占比显著提升，而同时东南亚、日韩等客人也是保持稳定的一个增长。
0: 航线是入境游的血管。截至7月底，长沙机场通达15个国家和地区，在飞航线10条，加密吉隆坡、香港、新加坡等热门航线。今年上半年，华天国际旅行社首航东南亚至长沙的入境旅游包机航线，9月将恢复常态化运营，预计将有近1万名境外游客经长沙游湖南，
8: 持续深耕东南亚、港澳台和俄语区市场，构建入境、中转、深度体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让世界通过长沙看见湖南，爱上中国。
0: 未来湖南还将优化长沙张家界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服务流程，推行口岸签证全流程在线办理，让入境游更丝滑。
9: 湖南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凭借优良品质走俏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0: 冷水江市夺山镇3200多亩葡萄进入采摘季，今年基地首次大面积推广避雨栽培和滴灌技术，定期邀请湖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田间授课，葡萄品质比往年更好。梅山村有90%以上的农户都从事葡萄产业，村里注册自有品牌后，统一农资采购、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每年7月到9月，娄底、新化、涟源的消费者都会专程开车来采购。
10: 我感觉全生态种植，我的原则全部是有机会。这个果粒坨坨你看，我们是实行勘查的。
0: 桃源县西安镇西安村种植基地海拔600多米，如今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当地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企业兜底包销售，村民只管安心种果。最早一批种黄桃的村民陈香岩，第一年种了20多株，卖了2万元，第二年直接扩种到200多株。
11: 大户的话，人均增收不低于8000元，就是小户、散户种几十株的，人均增收都有2到3000元。
0: 安乡县深柳镇的无花果挂满枝头，标准化的管护让无花果单果重量稳。

0: 定在80克到100克。采摘员同步开通县城同城配送，新鲜无花果当天采摘送达。
1: 现在我们长藤花开启果园直播带货模式，把田间真实场景直接展示给消费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在浏阳大围山镇，2.5万亩连片果林迎来丰收季。金钟桥村的梨树郁郁葱葱，有翠冠梨、圆黄梨、黄金梨等品种。楚东村种植的翠蜜桃、仲秋蜜桃依托精细化培育，长势稳定，产量可观。目前全镇有3000多户水果种植户，从初夏早桃、盛夏翠梨到入秋甜梨、猕猴桃，鲜果采摘期贯通夏秋，接续不断，年产值突破1.26亿元。
2: 晚上好，我是黄健。眼下湖南大部分地区的风里带着一丝凉意，体感舒爽不少。昨天迎来明显降温的湘北、湘东一带，今天气温略有回升，但体感依然舒适。而昨天还有高温出没的湘西，今天也加入到凉爽的行列，唯独在湘南地区高温依旧坚挺，闷热感明显。预计未来3天天气舞台是云来云往，雨落雨停，阳光见缝插针，雷声远远附和，大部分地区体感舒适。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呢在湘西北还有湘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北风3到4级，局部阵风7到8级。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些分散性的小雨出现。长沙小雨23到28度，岳阳小雨24到27度，湘潭小雨22到26度，株洲小雨23到27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益阳小雨23到27度，常德小雨24到29度，张家界小到中雨23到30度，吉首小雨23到30度，怀化雷阵雨23到31度，娄底小雨22到28度，邵阳小雨23到29度，永州小雨25到32度，郴州中雨23到30度，山南雷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吐鲁番多云31到45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5%，长沙后天小雨23到27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

0: 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八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 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八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9: 是，祝福啊！接下来是，余生累奔100年。

1906年，清光绪32年，农历丙午马年。这年，中国迎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变化。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6月16日，近代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生园竣工开放。7月，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中国首次有了出版法。最重大的变化，则发生在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誓预备立宪谕》，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体，第一次向宪制过渡。然而3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却在湘赣边界发动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平流里起义。立宪与革命展开拉锯，温和的改良与激进的变革交织并起。诚如孔子所说：“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并非平淡无奇的1906年，奏响了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奏。

当民主革命思潮澎湃而兴，清王朝不得不做出筹备立宪的姿态，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廷的预备立宪涉及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重大内容，因而争取到立宪派的拥护与支持。在上海，郑孝胥、张謇等人组成立宪公会；在湖南，成立了以谭延闿为会长的宪政协会；湖北则建立了宪政筹备会。立宪运动形势大涨，与革命展开拉锯与竞赛。为回应形势变化，革命党人首先鼓荡舆论，揭露预备立宪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的政治骗局，向国民呼吁道：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就在清廷图谋以立宪抵制革命之时，黄兴早已策动在湘赣边界举行武装起义。1906年夏秋之际，黄兴委派刘奎一的胞弟刘道一自日本返回湖南，以图运动新军，重振会党，酝酿武装起义。黄兴向刘道一面授了起义规划，叮嘱他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至平流里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

湘赣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拥有矿业、铁路和瓷器工业，产业工人较多，也是秘密会党的活跃之地。黄兴计划在平流里地区率先发难，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以实现其长江革命的战略意图。领受命令后，刘道一与江西萍乡籍的同盟会会员蔡少南立即回国。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1906年秋季的一天，在长沙橘子洲附近的一只游船上，举行了筹备起义的秘密会议。除了刘道一、蔡少南，参会者还有蒋义武、龚春台等核心骨干。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决定于12月底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举事，再进而克复湖南全省。会议确定，由蒋义武等人负责运动新军，蔡少南、龚春台等人负责联络会党，而刘道一则留驻长沙筹划全局。爆竹工人出身的龚春台是湖南浏阳人，浏阳秘密会党的头目，曾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蔡少南的帮助下，龚春台在萍乡联络哥老会各部，改组成立洪江会，广泛吸收矿工农民入会，实力迅速壮大。1906年12月4日，起义队伍打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同时发布文告，宣称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40000000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起义在平流里三地几乎同时爆发，彼此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获悉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大为振奋。宋教仁在190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月报为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都已派步兵1000、炮兵500往援云云，以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清廷立即调派军队飞驰会剿，集结的兵力达40000000人，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占据优势的清军，起义队伍相继被打散，

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衡阳联络新军，闻讯后立即折返长沙，但不幸中途被清军逮捕。1906年12月31日，这年的最后一天，年仅22岁的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当刘道仪死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刘奎已与黄兴相抱痛哭。黄兴赋诗一首，深知其哀：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峡谷乡，我为吞胡归汉业，君先悬首看吾荒。赳赳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事，万方多难立苍茫。

平琉璃起义发生时，正值清廷自上而下开始推行立宪新政之时，而湘赣边界隆隆大作的枪炮声，震动四野的怒吼声，却残酷地宣告立宪新政已无法挽回国民的信心，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1910年，农历庚戌狗年，这是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清廷的立宪新政仍在继续，然而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引发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这年4月，一场大规模的民变——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了。长沙抢米风潮是多种因素、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1909年，环洞庭湖流域遭遇洪灾，造成粮食欠收、米价飞涨，民情惶恐。然而，官府不但调控不力，而且听任米谷大量外运，导致饥荒加剧，矛盾激化。1910年4月上旬，长沙800多家米店，对方被饥民抢得干干净净。湖南巡抚岑春明出动军队弹压，打死多人，致使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被激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日本领事署、英商怡和洋行、长沙海关等也遭损毁，一时间到处火起，敬业焚掠。清政府紧急调派兵力强力压制，对放火捣乱者就地力杀无赦。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长沙的民变在血腥镇压下渐趋平息，但影响已波及湖南全省，各属州县之暴荒暴匪者纷至沓来，机无宁日。这场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民变，不啻于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揭示了清末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表明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临界点，而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加剧动摇，直至彻底崩塌。

自平流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华南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钦联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联上司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但均告失利。黄兴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武装起义，并对起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起义地点不应在边境地区，而应转战大中城市，同时指出革命的主要力量应该在于发动新式军队。随着认识的转变，被孙中山称之为无党第十次武装起义的广州起义走上历史舞台。1910年11月13日，马来亚槟榔屿甘载元400号孙中山的临时寓所，孙中山、黄兴与一些同盟会骨干集会，做出战略决策，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先占领广州，然后分兵进入湖南、江西，最后会师长江。

联络革命党人，以作策应。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机关主持召开发难会议，确定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署，率先举事，其余各路随即响应。4月23日，黄兴由香港前往广州，动身前夕，他连发3封绝笔书，表明自己身负前敌，拼死一战的决心。在致同盟会马来亚瓜拉毕劳峰会会长邓泽如的绝笔书中，他写道：“本日即赴阵地，视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诛贤之期望。”

潜入广州后，黄兴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设立了秘密指挥部。此时，有关起义的消息，官府已有所耳闻，形势坚不容发。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王兴带领130余人组成的先锋敢死队，由小东营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率先发起进攻。

经打响，但其余各路人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动响应，致使黄兴一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战况极其惨烈，孙中山后来撰文形容说：“士意也，地血横飞，浩气四色，草木为之寒悲，风云因而变色。”激战中，黄兴右手中指和食指被子弹击断，他强忍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动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即将合围，黄兴指挥敢死队分三路突围，

突围中队伍被打散，他躲入一家小洋货店，侥幸脱险。凌晨时分，广州城内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在革命党地下人员的掩护下，黄兴连夜改装出城，然后于4月30日乘船返回香港。革命军浴血奋战，或中弹捐躯，或被捕殉难。牺牲者中，姓名可考者共计86人。孙中山感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中72位死难者的遗体，后来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然广州起义遭遇失败，但孙

山认为，这场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清王朝所做的最后一搏，造就了国内革命之实势，则思义之价值，只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意并受。黄兴也标举武昌起义乃由广州之原动力。1912年，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之际，他为黄花岗72烈士亲撰挽联道：“72箭耳，酣战春云，战碧血；400兆国子，愁看秋雨，诗黄花。”

0: 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死难，黄兴深陷自责与愧疚。 香港养伤期间，他用左手拈笔，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写道：“良友尽死，帝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 自1907年9月参与领导侵联防城起义以来，黄兴一直转战华南，而华南起义迭次失败，促使他将目光投回到他5年前就曾实践的长江革命战略上，考虑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 恰在这时，宋教仁谭仁凤于1911年7月30日，在上海自主发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接获消息，黄兴大为振奋，立即给宋教仁等人回信道：“奉读首札。”
1: 信息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合集。而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义愤，德公等归化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可复生，不能一也。
0: 光复之机，即兆于此。此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正急，谭仁凤再度奔走两湖，策动长江中下游起义。长江革命战略实施，武汉为突破口。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进，宁、皖。 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武汉即为突破口，而新军则为工作重点。这时革命已由主要依靠会党，转变至主要依靠新军。武汉拥有中国南方建制规模最大、训练最精的新军。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仿照德日军制，组建了湖北新军。革命党人视新军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一直对新军进行渗透活动。这其中，蒋义武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义武。 出身于湖南澧州的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平流里起义以来，一直从事新军的策动工作。1909年秋，蒋义武加入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很快便在湖北新军中打开局面。1911年1月。 蒋义武主持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着力在下级军佐和士兵中发展革命同志。

0: 随着谭仁凤奔走两湖，促成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共进会的人员构成不仅有同盟会会员，还包括会党成员。其主要领导人之一焦达峰，就曾是湖南浏阳的哥老会会员。焦达峰，湖南浏阳人，少时深受谭嗣同、唐才常思想影响。 1903年，在长沙高等学堂预科学习时，曾加入哥老会。1906年，焦达峰参加过平流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东滨学堂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8月，焦达峰与湖北夏口人孙武等革命同志，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共进会。
1: 孙武和焦达峰都主张应从中国中部地发起革命，而力量基础就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他们回国后，即于1911年4月，在汉口租界区设立机关总部，加紧策动起义。
0: 谭仁凤来到武汉后，与孙武、焦达峰等人商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 如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911年8月，焦达峰潜回湖南，在长沙设共进会乡部机关，随后赴平流里地区联络会党。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 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推举蒋义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长江革命战略推动湖北的革命条件渐趋成熟，这让远在香港的黄兴欣喜不已。不过，汲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 他在致武汉同志书中郑重告诫道：“革命迭次失败，损失太多，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9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11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权。希望武汉同志。” 暂行忍耐。黄兴所说的9月初旬，系指公历10月下旬。但出乎意料的是，革命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提前发生了，而且居然成功了。当起义计划不幸暴露。 等危险迫在眉睫，革命党人无法坐以待毙。终于，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虽然起义是在仓促间爆发的，虽然原定的起义领导人均不在现场，虽然一切都事出突然。 却成功引爆了举国的反清浪潮，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在上海的宋教仁便获悉消息，他当即电邀黄兴赴沪，共商对策。黄兴遂于10月17日离港北上，24日抵沪。到达上海后，他获知湖南已于2天前宣告独立。

10月22日，焦达峰等人按照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的既定方略，联合长沙新军举行起义，顺利成功。

当晚，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湖南就此宣告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

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令黄兴倍感振奋。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25日，他即与宋教仁等人搭乘客轮赶赴武汉，于28日下午抵达汉口。黄兴抵汉之日，正值汉口战事吃紧之时，湖北军政府赶制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道三个大字，派人高举大旗，骑马在武昌和汉口跑了一圈。听说黄兴来了，前线将士顿时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11月3日上午，湖北军政府在武昌举行登台拜将仪式，由都督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委任状。

当天下午，黄兴即渡江前往汉阳督战。此后，他统帅革命军与清廷调派的北洋军精锐艰苦鏖战，展开辛亥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当汉阳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却被争权逐利的派系斗争所笼罩。在都督黎元洪周围形成一个日益保守的利益小集团。一位革命党人抱怨道，一时翰林、进士、举人、秀才、豪绅、列棍均环绕于黎元洪之左右。武昌的情势可谓江上晴云杂雨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汉阳前线甚至发生军官未战脱岗现象，加之装备与兵力的落差，虽经苦战，汉阳依然于11月27日全境失守。然而黄兴血战汉阳，以薄弱兵力拖住清廷北洋主力，为长江下游江浙沪各地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赢得时间。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至汉阳保卫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4个省或宣布独立，或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南方各省连成一片，纷纷脱离清廷统治。黄兴坚守汉阳，将武昌一地的枪声延展成席卷长江、撼动王朝根基的革命大潮。时人评论其足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有据。汉阳失守，武昌时局纷乱，政争加剧。同时沪方力邀黄兴主持大局，再加上自己的长江联动战略考量，黄兴决定应邀东赴上海，谋求攻取南京，筹组援军回援武昌。黄兴告别黎元洪等人，于11月28日清晨登上日轮岳阳丸，离汉返沪。随着汽笛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那一刻，黄兴伫立船头，竟忍不住热泪长流。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他远笔填词，一抒胸臆。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烟胸涛。男儿征战单于手，祖龙一句咸阳烧。若打商场地尽交，革命事又丢抛。都赋予

随着汉阳失守，武昌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克复南京，拔除了清王朝在江南的最后一个堡垒。时人评价道，此举不仅定东南之势，除肘腋之大患，而且挽救武汉垂危之局，开启南北统一之机。此时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已选派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筹组临时中央政府，并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政推翻清政府，则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对身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掌控朝政和军队的袁世凯来说，南方各省代表的这一许诺正合他的心意。随着南京克复，袁世凯意识到靠武力剿灭革命军已不可能，于是便派出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南下与革命军议和。南方各省则推举武廷芳为革命军的谈判总代表。1911年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北议和就此启动。谈判前夕，12月9日，黄兴致电任武廷芳参赞的汪精卫，表示建立完全的共和政体是拥立袁世凯的先决条件，同时强调需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他在电文中写道，为项城举事一诉，且需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这些黄兴一再坚持的主张成为南方谈判代表的指导思想。南京克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邀请黄兴赴宁，并推举他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虽然众望攸归，但黄兴坚持大元帅之职，一再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这时传来消息，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将抵达上海。于是黄兴推迟赴宁，坚持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为此他向革命同志解释道，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必须等待他到沪。自孙黄结盟共组同盟会以来，黄兴始终彰显他的革命境界与高风亮节，立身清界自持，风骨坚贞凛然，谋国而不谋私，不贪建号之勋，不争元首之席。黄兴公义为先，虚怀持重，胸襟累累，品操高洁。诚如他自己所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以功成而不居。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2月有余。在这2个多月里，作为国内唯一代表全国革命党的领袖，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指导南北议和，主持筹建临时中央政府，
在极度复杂、严峻和混乱的局势中，砥柱中流，砥定大局，确保了革命的健康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组成，黄兴任陆军部总长。民国建立了，然而此时清帝仍未退位，南北议和仍在艰难推进。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黄兴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他坚定支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建共和，主张五大民族同属一国，坚决反对边疆分离和南北分裂。1912年2月11日，黄兴领衔以南北军人联合会名义致电北洋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郑重表示，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执党营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寡绝，已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宴世界列国之望，而奠汉满蒙回藏群生之安。黄兴的主张与努力，对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产生了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称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于意何人以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表示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一安，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唯一大中华民国。清王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一并被终结。走过风云激荡的辛亥年，中国在亚洲率先步入民主共和的时代，完成了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大变局，推翻专制，照造共和，胡相见而以天下为己任，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这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充当先锋与主力，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作为民主共和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黄兴无疑绝功至伟。诚如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私人。

1912年10月25日，黄兴由上海乘船返回故乡湖南。适逢虚岁39岁生日，大江奔流，乡关在望。他感慨万端，赋诗抒怀。卅九年之四十废，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享落晖。入夜鱼龙都寂寂，古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长沙万人空巷，夹道欢迎黄兴的归来，学童们更是集体高歌道：“亮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横月生荣光。”然而黄兴深知，虽然共和告成，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独立，国民之幸福，并没有真正实现。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中国正重回独裁之下，正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尽管有心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但事实上，黄兴只在家乡小住了一段时日，便于12月16日再次踏上征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革命

并未成功。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得不接续而行，继续探索，继续抗争，继续奋斗。

0: 建国民党，立倡宪法，捍卫民权。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穿越二次革命烽火，黄兴为顾全大局，必洗权位，慨然远赴美国，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蔡锷自南天拔剑，接诸护国运动，岳麓清风，国家记忆。为英年早逝的黄兴、蔡锷首创的国葬仪式，凝聚国族认同。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新思潮洗礼的新一代湖南青年继往开来，再造伟业。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8集《风雨岁月》。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听友。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之前我中毒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这么痛苦？之前他整晚守着我，现在轮到我了，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
1: 孟大人经历多少风浪都闯过来了，这次定能平安无事。
2: 历经了这些磨难之后，方知眼前人最该珍惜。你要保重，我累垮了。
3: 人已经死了。
2: 夫君，
0: 怎能不知道敲门？我见你与北简有所通信。
2: 是要举荐北简神女和亲，
0: 你又翻我书房了？
2: 这重要吗？我今天来是想要提醒你，北简神女乃外邦女子，即便真的入住中宫，又怎会真心听命于你？夫君若是想要掌控后位，唯有沈之礼最为合适。

0: 父道人家，休要妄议朝政。你不是做梦都想要登上高位吗？何必在这里装清高呢？当年治水之功，本来是我爹的。若非他溺亡，你怎会成为大宁最年轻的丞相？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拆穿过你。如今各事在为你谋划，你连我袁家都能利用，为何不能利用神之力？
1: 没人比你更会翻旧事。
0: 利后之事关乎国本，不是你该插手的。我今天且问你一句，你压着沈之礼不见，到底是不是为了你自己？
2: 荒谬！朝务在身，懒得跟你废话。
0: 这是什么？古青啊，古青！我今日来之前，我还骗我自己。若是你肯推荐沈之礼为后，你做的这些龌龊的事情，我就当没有看见。可是你根本舍不得，你想占为己有，是不是？
1: 这些都是教学生的画像罢了。藏，你藏，你还藏！你画这些画像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龌龊的心思？你自己不清楚吗？你忘了你当年送给我的那些画了吗？令尹，举荐北简神女是为两国邦交，圣上断不会拒绝。神女在大宁无依无靠，如果我能够助她坐上后位，她必然会倚仗我。令尹。
0: 你我夫妻一体，应当以大局为重。令爷，政务繁忙，难免疏忽。10年夫妻了，你又何尝还是当年的模样呢？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争执不休了，好吗？
2: 是啊，是我变了，我现在变成这副泼妇的模样，都是被你逼的。
0: 古今，你冷我，欺我，把我困在这相府里，让我生不如死。 如今你倒对沈之礼热络起来了是吧？当年你对我的那些诗词画作、琴瑟和鸣，现在又要原样的套在沈之礼的身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满朝文武，端庄贤重的右相国是咱们言传身教得也没剩的？
1: 住口！你给我住口！10年了，你日日疑神疑鬼盯着我，桩桩件件小事就翻开来清算。无论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既然你后悔嫁给我。
2: 那我们就和离吧。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是因为我袁家现在对你来说再也无用了，我也人老珠黄，不及沈之礼了，是吧？沈家现在权势显重，风光得很，你是想弃了我去攀附沈家是吧？你简直不可理喻！明明是你。
0: 日日以千金之尊自居，高傲至极，稍有不如意便大发雷霆。我从未奢求你当一个贤良的妻子，但你一直无所出，让我无法延续香火，还整天搞那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让我受尽朝中人的耻笑，颜面尽失。
2: 是我的原因吗？明明就是你，夜夜不知我房中，寻诸般理由推脱，现在反而要怪罪于我。
0: 古青啊，古青，你真的是一个自私至极的人！你对沈之礼的情谊也是虚情假意，你这辈子只会爱你自己，你是无证的伪君子，只能靠女人上位。你打我，你居然对我动手！ 只要我袁令仪还活着一天，我绝对不会给沈之礼让位。

1: 圣上，朝堂不可一日无君呐！圣上已经几日没有上朝了，朝中诸事堆积，况且圣上已经伴在孟大人身边几日，这实在是不符合礼法呀！
0: 孟大人彻查虎啸帮，更为朕以身当剑，朕如今连探视功臣都要受到指责了吗？
2: 老奴万死，孟大人之功，天地可见。圣上已经待了几夜了，老奴实在是担心圣上的龙体呀。老奴斗胆恳请圣上回宫暂歇，待孟大人安康，再来探望他，亦不为迟啊。
3: 圣上，尤总管，你们先回宫去吧，有我在这里，我会守好孟大人。
4: 圣上，我绝不会让孟大人有半分闪失。
3: 若孟大人有何意，及时来报。
4: 是。
3: 严掌柜，
4: 啊，
3: 我突然想起，之前魏延至解药时，我在博风楼存了一匣苏合香。 能开窍醒神，或许能帮到我家大人。
4: 当真？那我这就去。

你终于醒了，我做了一个好可怕、好奇怪的梦。

0: 进来吧，福芝。
1: 把外袍解开。
0: 这光天化日的，严掌柜这般急迫，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沈支书，别演了，给我看看。

0: 我杀心了，是我错了，我太粗心了，竟不知你杀得这么重。
1: 男儿身上总要有几道伤疤，才能算是血性男儿。沈之书，你听好了，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
0: 从你从沙州回来之后，也有我的一半。下次若是再敢不重视，让他涉血，让他流血，我绝对不原谅你。我错了。下次你再敢伤成这样，我就找十个八个卷钱公司割。 气死你！
1: 不敢了，夫人之命，重于泰山。
0: 谁是你夫人？我们还没成亲呢。
1: 很快就是了。

0: 少帮助。
1: 吕大，你还活着？
0: 很意外吧？
1: 你受伤了，我书房里有上好的金疮药，
0: 少假惺惺的了。我是跟着少小一路到这儿，想到你这个做兄长的这么的无情，今天就杀了你，让你跟帮主在黄泉路上做个伴
1: 儿。吕大，我杀的是迫不得已的，你也瞧见了，他已经癫狂至极，他这些年给我的银子我都留着，足够你重建虎啸帮，你来当新帮主，我来当你的靠山，将来京都这片地下江山就是你吕大的。
0: 你是想让我给你做一条听话的狗吧？他即使再癫狂，他也是和你血脉相连的亲兄弟，你给我去死吧！
1: 是他咎由自取，我早警告过他，别碰无穷了。我咋肯收敛，又何至于闹到今日呢？
0: 他能有今日，也都是为了你，是你逼着他走这条路的，他把你当作唯一的亲人。
1: 吕大，吕大，你跟他非亲非故的，又何必如此呢？当新帮主不好吗？
0: 12年前，我被仇人追杀，是他把我从死人堆里拽出来的，我这条命早就是他的了。这个弟弟你不认，我认。他就是太重感情了，才会一次一次的被你利用。
2: 夫人，您慢点。夫人，你反应这么大，我看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要不我们先回房吧。
3: 没事，我要亲口告诉夫君这个好消息。豆蔻啊，你去厨房给我拿点酸梅子过来。
2: 我这就去。
0: 利用我大哥劫持吴夫人，自己却扮作救美的英雄，成亲后你为夺相位，又利用我大哥射杀你的岳丈。

夫君，令仪，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严夫人，你来的正好，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夫君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弟弟，他让他亲弟弟杀了你的父亲。 却在你身边养了这么多年的孝子贤婿。

0: 假的。
1: 十年，整整十年，我都活在你精心编造的谎言里。什么救命之恩，什么投其所好，全部都是算计。就连我爹死的那个晚上，你抱着我说会照顾我一辈子，也全部都是假的。
0: 灵依，那疯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你我可是夫妻呀。
1: 你利用我就算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爹？为什么？

0: 我死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去找沈之礼了。
1: 林毅，林毅，我对你是真心的，他说的话全都是编造的，你要相信你夫君我呀。你忘掉今天的一切，

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凌云飞现在就在长文院，我现在就去告诉孟庭辉，告诉沈志礼，你是如何弑杀岳父、欺君罔上的！我今天就要替我的父亲！

0: 相国命里确有一子，只是福寿稍薄。
1: 夫君，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
2: 我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放过我？
1: 夫君，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年在桃花树下，把你的虚情错当成了真心。
3: 唯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做我自己。我想一辈子守护着你，可否愿意为了我？

0: 燕青，卷宗。燕青，
1: 凌云飞已入朝闻院道，王建国的骨铭也都安置妥当了，剑伤未愈，还是好好歇息为好。

0: 凌云飞虽擒，但臣还有诸多疑惑：为何臣服用了无穷丸，并未中毒？除凌云飞外，何人还能操控毒人，且避开臣专攻圣手？那些杀手与虎啸帮又是何干系呢？
1: 李御医查验过，你的体内并无余毒残留。许是你体质特殊，对服禽草有抗药之效。 此前，朕同你说过的中脘旧事，现在也是时候该告诉你了。当年中脘赴灭后，有一支余党成立了一个名为血月会的组织，他们蛰伏数年，心中怀有复国妄想。
2: 那些杀手，难道是血月会为了复国，来刺杀圣上？还有，那一支箭。
1: 你不该替我当的。 这几日你昏迷不醒，黄伯也杳无音信，朕很怕他再一睁眼，连你们最后一面。
3: 圣上，老皇的遗体找到了。

0: 从今往后，在宫墙内外，再也无人像你这般陪着朕。
1: 老皇，你平日里不是最守规矩吗？你御前带伤可是大不敬，你快起来给圣上认错呀！
2: 老皇，你安心去吧。从今往后，圣上的安危交给我们，和你从前一样。
0: 传朕旨意，追封御卫黄波为神威护国将军，令于皇城西陵外则风水宝地，将其厚葬，以彰其不朽之功勋。
3: 是。

伤口若是一直藏着，反而难于愈合。痛楚亦是如此，越是压抑，越是蚀骨。身上的痛我明白，阿香因护我而死，父职也险些因我而丧命。这种锥心之痛，让人生不如死。

0: 这么小的伤口，都会流出这么多的血，何况是人心呢？圣上，或许哭出来会舒服一些。
1: 父皇自有变娇人，身思浅，正大义。这20年来，朕一直在学着薄情寡义，没有软肋。可这是与他人太过交心，也从来不期待别人能懂朕的孤独，不将喜怒哀乐许于旁人。 再怎么可知，总有人会让朕伤心，揪心。

0: 我放弃都回家的路，多回来看看我。严姑娘许我们种植蔬果，专攻博风楼，日子清省得很。往后不必担心我，我一个人也会好好的。哥，你在那儿会不会遇到一个叫黄波的人啊？ 他和你一般大，也是个顶好的人。你们若是见了，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彼此。别动，我只是听听你的心跳，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不要客气。
1: 我叫黄波，
0: 黄波。
1: 阿洛姑娘，大恩不言谢。
0: 谢谢。
1: 是不是编的不好看啊？
0: 我觉得很好看啊，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花环。

0: 老师，你来了。我来看一下老师和师母。
1: 臣恳请圣上，尽快册立皇后。没见国主，以前世庆婚，若处理不当，恐生边患。两位爱卿别吵了，朕自会细细斟酌。孟廷辉，你方才所呈奏折，朕尚有一句评议，你看看，可有不明之处？ 联姻一事，卑贱有心，朕却无意。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听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5: My way!
6: 1, 2, 3, 4, 5, 6, 7, 8。
3: 他不会发怒吧？
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
8: 终于抓到他了！孟大人真完成了军令状，将这大恶人抓来砍头示众了。
9: 难怪你抓了凌云飞，要让我们检查。原来就是想让我们当面看看百姓怎么夸你，抓了个匪首，也想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
10: 你的仇人就坐在那上，我知你恨。我来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他是谁，我让他陪你一起死。
0: 稍后。

0: 玉婷瑶。心情好，心情好，六七夕约会吧，
1: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2: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3: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4: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5: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6: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7: 妹妹，加油！
8: 好的，哥。
4: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8: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11: 就是所有的这些
9: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10: 啊，走。
12: 哎呦我。
1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4: 就小心。
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1: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3: 给我干生气，
1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1: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3: Olive Oil 了。

0: 老师，
1: 你来了。
0: 我来看一下老师和师母。

0: 他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老师，为何府中会突到刺客？不是刺客，是遭了贼。那晚我听到了动静，便出来查看，那个贼人竟拔出了刀。
1: 林毅，林毅是替我挡的刀。少爷，少爷，少爷，大夫说一月前夫人已有身孕。
2: 老师，您怎么了？
1: 林毅，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们有孩子了？他娘的，待在房里，并不会出事。现如今，已是良命啊！都怪我。 都怪我，没有保护你，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老师，我知老师心中悲痛，
2: 但生者犹存，老师要节哀顺变。
1: 你还小。
0: 有相国，圣上深知你此事心情，命我前来带话。特许你7日之内不必上朝，专心处理好家事。袁夫人走得突然，天意难测，若有所需，但请开口。
1: 皇后的，臣感激不尽。
0: 芷莲，我们先回吧。有相国对夫人情深似海。
2: 让他们暂且独处吧。老师，师母在天之灵，定不愿见你这般悲痛的。学生先告辞了。
1: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3: 圣旨到。

0: 察文院众臣听旨，自孟廷辉执掌察文院以来，勤勉不辍，恪尽职守，奇才深邃，谋略长远，屡为朕分忧解困，实为朕之股肱。此番治恶除奸，功勋卓著，护朕周全，功不可没，朕心甚慰。嘉祺忠勇，特擢升至察文院院士一职，居正三品，赏发双凤。
1: 女子科举乡试考题预测，30两起拍。住手！
2: 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很努力了呀，这世道不要脸的人比不要命的活的人。

0: 到昏沉，叶未央。
1: 子贤弟与女子入室以来，历任女官能治，终整百众无一。
2: 女子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
0: 小心祸乱，
2: 大计转世。
0: 天公不仁，泪沾裳。
3: 学子以血入室，
0: 若殿试不第，甘愿冲入教坊。
3: 狂风骤雨，
0: 唐所需。

0: 平宽妹妹，
1: 梦梦，
2: 孟大人，孟状元，
3: 孟大人，
4: 孟浑元，
5: 梦梦，
2: 孟状元，
1: 孟姑娘，
2: 孟状元。
6: 国生沈之礼、尹清为察文院左院判、右院判，赏罚双奉，望孟庭辉、沈之礼、尹清继续秉持公正之心，严查奸佞，维护朝纲，为朕分忧，造福百姓。
7: 臣
8: 叩谢圣恩。
0: 这一路走来，多亏有你们。
9: 是我该庆幸遇到了孟大人，若没有你，我大概一辈子也只是个按部就班的翰林。跟着孟大人办案，见识了很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入察文院，我从未后悔。
10: 哎，等等，怎么还叫孟大人？应该叫孟院使。嘿嘿嘿，多谢孟院使当初收留我，我就说我家院使是凤凰在野，一飞冲天。跟着孟院使，不仅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连这仕途都是步步高升。再等等，我刚刚升了什么官来着？
7: 尹院判。
10: 敬孟院使，敬沈院判，
7: 敬尹院判。
0: 所以抓到了凌云飞，但现下还需揪出他背后之人。
10: 孟院士，东西拿来了。
11: 朕准你们休沐一日，怎么还在查案呢？
9: 参见圣上。
11: 免礼。
9: 圣上还不了解孟院士吗？案子还没结，哪里分什么休沐不休沐？
0: 圣上突然驾临察文院，可有何事啊？
11: 怎么？无事，朕便不能来看看你。怎么了？

0: 圣上别误会，这些东西不是常文院的，是从晚香阁和虎啸帮搜来的赃物。
1: 朕当然知道，有梦魇使在此，何人敢贪墨？这些先前我们已经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决定要重查一次。
0: 此物可有异样？
1: 北简当年进贡的猫青坠，此物只有两枚。 父皇将其赐给了当朝两位丞相。
0: 若凌云飞背后真有相国撑腰，那他行事如此嚣张，也不奇怪。
2: 绝无可能是老师。

0: 你可认得这枚吊坠？你没见到柳如烟死前的最后一面吧？她被人用烛台一下一下，生生把脑袋砸穿，她死的时候满头满脸的血，淌了一地。柳如烟也是真爱容貌的人，最后连一块完整的面容都没有留下。你说？
1: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才能下此毒手？
2: 蒙提怀，你给我闭嘴！你闭嘴！
0: 柳如烟临死前都在为你考虑，她想告诉你，到底是谁杀了她。这枚玉佩，就是她拼死挣扎时，从凶手身上扯下来的。认出来了，这枚猫精坠仅有两枚，当年先皇赐给了两相，凶手。
1: 不是左相国徐婷，就是右相国古晋。
2: 可能，你给我住嘴！
0: 林飞，你还不明白吗？他对柳如烟下手，是因为我查到了柳如烟，他明知柳如烟是你最爱的人，可还是斩草除根。因为在这个人心中，他保的从来都不是你，
2: 住嘴！
0: 而是他自己。
2: 住嘴！你给我住嘴！
0: 说出来，我们一起为柳如烟报仇。
2: 孟庭辉，你不是做梦都想杀我吗？你动手啊！他从未考虑过你分毫，你何至守口如瓶护他至死？在他的眼中，你只是他养的一条狗。孟庭辉，你也只是皇帝养的一条疯狗。
3: 此次毒人种的杀手，招式路数，与知书交手的血月会杀手系出同源，且刻意的避开了孟庭辉。
2: 孟庭辉众望公主的身份已确凿无疑，圣上又亲眼目睹血月会行弑君之举，可曾想过，那日当街，孟庭辉只是苦肉计，他身边早已潜伏着中脘细作，伺机而动。
4: 太傅所虑不无道理，但若像你说的如此。
5: 他们为何要逼孟庭辉服下吴琼丸？圣上，孟院使传来消息，凌云飞一响，虽未审出他与朝中何人勾结，但他已供认，药师乃血月会之人，胡啸霸却与血月会勾结，炼制吴琼丸。

0: 自幼服之以御百毒，他的体内已有了抗药性，所以才无大碍。孟庭辉已向御医提出，以自身之险研制无穷丸之解，要若他们勾结，他们为何要留下此等破绽？孟庭辉又为何会这么做？
1: 可那血月会一日不灭，孟庭辉就是悬在圣上身侧的利刃，随时可能调转方向。
2: 先皇当年高瞻远瞩，将中晚皇室贬为奴籍，严令禁止其入室，就是防患于未然。可圣上却执意提拔与重用、信任他们的公主，您此番所赌的可是大宁的万里江山呐！
0: 爹，孟远守卫胡家命悬一线，
3: 人心如渊，不可不防。
2: 若都似你这般天真，那史书上何来那么多血泪篇章？
0: 那太夫人，先皇当年对中晚的决断，全然是对的吧？
1: 朕要的不是俯首称臣，而是天下归心。圣上的眼界与格局，臣由衷的佩服；但臣忧心的是圣上的安危。血月会已然知晓孟庭辉的身份，却放任他在圣上身边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我大宁重臣，势必在酝酿复国阴谋。
0: 正是因为血月会折服暗处虎视眈眈，朕将孟庭辉留在身边，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制衡之策？
3: 圣上，那惠英方，
0: 你即刻与嫡娘前去查抄惠英方。以血月会之狡诈，想必早已人去楼空。但即便如此，也要一查到底。
3: 臣领旨。

0: 两位相国，可识得这是何物？
1: 猫精坠。
2: 回圣上，这是先皇曾赐给臣和左相国的北简贡品，猫精坠。
1: 那他为何会在朕的手中啊？
2: 回圣上，
1: 圣上。 臣知罪，是臣不慎丢失。丢在何处？臣已是疏忽，不知在何处不慎丢失，不曾想被圣上识获。臣惶恐。
0: 原来是左相国的，那右相国的所在何处？
2: 回圣上，卓京他一生都盼着臣能够顺遂安好。 最为真实御赐之物，常言，剑佩如剑君恩。就连他在弥留之际，还紧攥着猫精坠，嘱咐臣要敬重圣恩。臣不想他一个人走得太冷，所以圣上，臣斗胆将这御赐的猫精坠，随卓精令仪一同下葬，想着这样他在那边。
0: 也可以感受到臣的陪伴。右相国向来对妻子情深意重，朕不会怪你。
2: 谢圣上，
0: 那左相国可要收好了。这猫精坠可是先皇御赐之物，要是真的丢了，怕是要用项上人头来抵挡。
1: 谢圣上，臣定当谨慎保管，绝不再使。
0: 此番虎啸帮已久，帮主凌云飞明日当众伏诛，朕希望二位相国一同见证，以正典刑。
1: 是，
2: 圣上。
0: 朕有些乏了，你们先下去吧。
1: 臣告退。

0: 圣上相信两位相国方才所说的吗？两位相国皆是心思缜密、老谋深算之人，岂是三两句话就能识出深浅的？凌云妃那边情况如何？
1: 软硬兼施，凌云妃死活不肯开口。
0: 既然不说，那便刑场上见真章。听闻圣上近日查抄了慧英坊。
2: 司徒雪正是中晚细作，而慧英坊是血月会打探消息、秘密筹划的隐秘据点。
1: 司徒雪。

怎么了，图图？我，许是今日太累了，总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梦。既然是梦，那便别想了。明日朕带你去个清静的地方。

0: 从今日起，他就是你的了。这是圣上最心爱的马，当真舍得割爱。当
1: 然，朕已为他重新命名，明知青云不坠。
0: 有何深意？
1: 朕愿你执上青云，一生不坠。圣上已连升我三品，又送我青云不坠。
0: 就不怕我再招非议。你我在朝堂同心，任何非议与误解皆不足为患。大年多年来，没有女官再朝成就一番大业，并非是因为女子无力而为，而是事事不允。如今，此马非你不可驾驭。
1: 既然圣上如此说，那青云不坠，臣便收下了。

0: 朕初见你时，你满腹算计，巧言令色。后来你不畏强权，不昧军心，甚至都敢与朕争执。可偏偏就是这样的，让朕看到了旁人没有的坚韧。 孟庭辉，朕知道你这一路走来有多么不易。朕身为帝王，早已习惯了权衡利弊，习惯了隐忍克制。朕原本以为这世间无人能撼动朕的心绪，可是你偏偏闯了进来。孟庭辉。
1: 朕心悦于你。君臣相恋，触碰即醉。
0: 你敢吗？
1: 臣亦心悦圣上。

0: 属下去一趟查文院，让他永远闭上嘴。
1: 查文院神卫军遍布，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今日圣上用猫精坠试探，想必凌云飞已知晓柳如烟的事。

0: 要向国西客呀，如今孟庭辉已经查到晚香阁了，你立即停止在晚香阁散播无穷丸。你不会以为他只有我晚香阁一个销路吗？他生意场上的事，可不是你能一手遮天的。孟庭辉若查出实情，我们都得给他陪葬。那也挺好啊，黄泉路上，我自会陪着他。他这些年愈发狂妄。
1: 屡屡忤逆，不听我的管束，都是你这个贱人挑唆。<笑>
0: 我夏家，那当年令尊痴迷他娘的时候，也没想过他是青楼出身。
1: 住口！
0: 你若执意如此，这一次我会亲自送他上路，本相自有办法全身而退。你若敢动他，我就是死。
1: 也要拉你下地狱！我倒是要让天下人看看，这大宁贤相的真面目。城门剑壁，也配威胁本相？
0: 你这个相国之位，也是他给的。离开了他，你根本就是一个披着官袍无能的废物。

我杀了柳如烟，他定会把我供出去。杀与不杀，也没那么重要了。你走吧。

我寒窗苦读十载，没有世家倚仗，没有地重可依，全凭自己一阶一阶往上爬。蒙恬会算什么东西？他不过仗着圣上那点龌龊心思，可我呢，每一步都是自己筹划而来。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现在竟然要栽在一个孽种手里。 凌云飞，你生来就是克我的，当年就应该让你被打死，到头来还要拉我一起陪葬。你赢了。 凌云飞，你赢了，你赢了。

你笑我，连你也笑我，你有什么资格笑我？

半生不惧，戒备残局，名垂青史，终归虚妄，报应全是报应。

0: 抓到他了。孟大人真完成了军令状，将这大恶人抓来砍头示众了。
1: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2: 对，
3: 孟大人好样的，
4: 好厉害，
5: 好样的。
6: 孟大人厉害。
7: 跪下。
8: 两相见斩，真有牌面。我凌云飞就算到了阴曹地府，也够吹的了。
9: 难怪你抓了凌云飞，又让我们见斩，原来就是想让我们当面看看百姓怎么夸你。抓了个匪首，也想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
10: 凌云飞，你的仇人就坐在那上面。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11: 曾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12: 这又像过情深意重的戏码，演的倒是不错。不过现在就算戳穿他的谎言，也没有实证，他就是凌云飞背后那把黑伞，正想借肃清朝纲之名，明面上监察百官，实则重点查办有关右相国的线索。朕要的不只是拆穿一个谎言，而是让这个朝堂之上无人再敢欺君。
10: 圣上可谓是一箭双雕。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与君歌。
0: 好六七夕约会吧，
3: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8: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9: 妹妹，加油！
10: 好的，哥。
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0: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12: 就是所有的这些
11: 7-20全都要搬。
13: 啊，走！
14: 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1: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2: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1: 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0: 给我干生气了，
15: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6: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明晚8:30，玉婷瑶。
18: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19: 有人来了，大人。
4: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0: 明晚8:30，玉婷瑶。
18: 程曦虽一心想要齐燕死，但更不想让安王登基，两相权衡下，不如杀了安王。
9: 他觉得你也要杀安王。
18: 是，最终我不知原花，他不知甘草，我们一起杀了安王。
5: 就这么埋了？
16: 神医说必须赶紧埋，这毒会传染的。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令箭？我不知道。本打算想让安王先登基，让裘子良放下戒备，而我给程若愚的药方，也可暂时保住齐燕的性命。如此，埋了八年的那颗棋就可以放心用了。可如今安王暴毙，邱子良恐怕不会中计了。

0: 若是你早些与王若卿相认就好了。是啊，太晚了。当年胭脂营中受训，我还远远见过他，却没能把他认出来。不论如何，只要你与他相认，他一定愿意跟你一起联手。
1: 是吗？灭门之仇不会因为我而消弭，信任也不会在一息之间建立。尤其是受过伤的人，就跟受过伤的动物一样，会格外警惕、防备。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该受的。朝露这边那天。
0: 我救了那么多人，却独独没有找到他。但你救了他妹妹呀！你打算何时告诉他，他的妹妹还活着？
1: 我不知道。此事一旦揭晓，鱼儿得知，他一心守护的陛下。 竟是他的仇人。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姐姐，什么？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关系很亲密的姐姐。
1: 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
0: 我刚刚梦见我坐在亭子里，跟姐姐吃樱桃碧螺。陛下，我小的时候吃过韩月将军家的碧螺。
1: 玉儿，你可知道，韩月身为左金吾卫大将军，位高权重，能吃到他亲手做的碧螺的人，那绝非寻常之辈。小孩能有如此殊荣的，更是寥寥无几。
0: 那太好了，我要是按照这条线索查下去，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自己的身世了？
1: 怎么了，陛下？您不为我高兴吗？不，正好高兴。
0: 我明天去甲库偷偷看看，看能不能查到些什么。快睡吧。
1: 岂非很可能是朕亲自抄的家？

0: 大人，好，嗯，很好，很好，内忧外患呐，一起来了，
1: 那就来他个你死我活吧。

0: 张将这厮真是活腻了！是啊，大人下令吧！下令吧！大人，下令吧！下令吧！大人，陛下。 李德云大人，让臣尽快告知陛下，张江带着卢从残部进犯周边，已到危急之时。这些天，张江复求节约，朝廷有意拖延不理，他自是不满。臣曾到过卢从，却未料到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这么快就再燃战火。若臣能早早预料。
1: 就不会是这样了。张江狼子野心，居心叵测，朕早有预料，也一样阻止不了这场战火再起。
0: 陛下为何这么说？
1: 张江四请卢从节度使，背信弃义，犯上作乱，步步紧逼。而我大兴看似威武，实则软弱。 反正才一而再、再而三的侵扰，这一战是避免不了的。可终究要怪朕的无能。
0: 臣从不认为陛下无能。
1: 别担心，朕已有解决之策。

0: 不行啊！请您发兵马马是藩镇兵马的对手。
1: 如今两边开战，兵力粮草全都不够啊！大人，
0: 要不议和吧？就给张江封个节度使，再加个郡主，郡主过去，如何？
2: 对呀，大人议和吧。大人和亲吧，此计可行啊。大人，大人，大人，您考虑一下吧。

0: 大人，叫神医过来一趟。其实气海符动是好事，意味着大人符丹练功又有突破，是一闭关修炼。只是现在的时机有些不巧。内忧外患，本宫这个时候哪能静下心来闭关？
1: 左居回来了吗？
2: 战火四起，路全断了。他来信说要完祭典。镇武、卢从，像是商量好的。靠这帮庸才，还是不行。可是，又不能交给李德云。李德云想必已收到了卢从的消息。
1: 传令下去，就说陛下身体不好，需要静养，免除一切政务，外臣一律不得觐见。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让陛下见到李德云。
0: 是。

0: 陛下，
1: 急什么？来，坐。
0: 哦。

0: 喝口茶。嗯。李德云都跟你说什么？陛下怎么知道是李大人给我传的消息？雄武军使张忠儒特派军力到恒安见了李大人，请求率兵征伐张江。那李德云具体都说什么？李大人说，
1: 陈印台、张江等人都是先兵变后上奏，不可用。而张忠儒不同，张忠儒上表不成，先臣密管，因而可用。那你怎么看呢？奴从这地界待不下去了，成典不是你打，就是他打。
2: 谁上去，都一个样，没有一个把我们的命看在眼里。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撑不下去。
0: 娘，您再坚持一下，再走十里就到张忠儒大人的地盘了。
2: 那里太平些，能给咱一口饭吃。
0: 我之前到卢丛的时候，对张忠儒有所耳闻。 张家世代在卢丛，威望极高。战乱令百姓流离失所，张忠儒主动收留百姓，民心向之。
3: 世代驻守，威望极高。张家也有可能。

0: 想把卢从当成自留之地，为所欲为。臣认为，总好过于陈胤台、张江等人。陈胤台、张江等人对于卢从只是匆匆过客，毫无家乡情谊，而张忠如对卢从，就如同我对恒安。这是我的家，我总是希望家乡越来越好，太平祥和的。
1: 朕知道了。来，你看这里。张江的军队已经深入到这里了。边境地方军素来无能，挡不住也很正常。
0: 那神才军呢？
1: 神才军的主力已被秋次良派去别处，一时间也分身乏术。
0: 陛下，要不然让我去刺杀张江吧。这次不同，上次卢从表面上是在等朝廷授捷，陈胤台不知你底细，所以才得以顺利探查。可这回，张江有了戒备，单枪匹马，肯定不行。陛下。
1: 若是你有什么应对之策，一定要告诉鱼儿，鱼儿一定竭尽所能。
0: 说的真是昭如之变的重臣遗骨。陛下，陛下，
1: 朕想派张忠如前去卢从平定卢从之乱，但解决卢从一事还不够，眼下还需另辟蹊径。
0: 比如，
1: 征调各方兵马。
0: 陛下的意思是，从各地节度使调兵。
1: 没错，藩镇割据一直没有叛乱，一是秋次良的淫威，二是彼此忌惮。这个时候，卢从要是占得先机的话，怕是节度使们都不愿意看到。所以找他们借兵，希望很大。是的。
0: 但是秋次良是不可能让节度使们联合起来为朕所用，他必会阻拦。都什么时候了，国都没了，
1: 他不过是一介阉奴，对他来说，谁当这个皇帝并不重要。 也许莽夫上位，于他来说更为有利。不服的人越多，他就越能控制这个朝堂。

0: 臣不气，我是替陛下生气。朕不气，
1: 那我也替陛下生气。全天下的人都觉得是陛下抢了皇位，可事实呢？事实是先帝给裘子良的权力过大，把他养得那么可怕，最后又把烂摊子甩给了陛下。这样的皇位，谁又想要吗？

谢谢你，这是陈英进的职责，臣不领谢。之前种种艰难，如果是为了让朕遇到你，谢谢。那么即使有朝一日查出朕是你的仇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朕也觉得是值得的。

0: 张江，是你招来的吧？还有所行动了，挺快啊！果然是你，是我。你让人将我带往边境，想撵我出星途。
1: 我只能告诉张江，如今恒安内乱纷争，他只管大胆趁虚而入。当年你父谋反失败，牵连家眷，娘亲被逼入宫，成为郭太后的侍婢，受尽侮辱。
0: 受尽侮辱，最后还不是当了妃子吗？
1: 她没有选择，她为了活着。她凭什么活着？她为什么不去殉葬？丈夫死了，她若是贞烈女子，就该跟丈夫一起去了，还有脸承欢嫡主，生下你。

十三，十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我父亲死了，家也没了，我一个人苟且偷生。当我得知你出生时，我心里是很高兴的。我所做的一切，固然是为父报仇，为他夺回江山，但也是为了你呀。你这么优秀。 你比齐延安王都要出色，你才是大姓之主啊！而且你忘了，文宗写过遗诏，要传位给你，你才是正统的帝王。齐燕他们都是乱臣贼子。

0: 元都，钻，你们可以出发了。十三，他没了武功，应该不会再逃脱了。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千不该万不该引卢从作乱。
1: 吾之疆土不容践踏，吾之家园不容侵占，吾之姓氏不容玷污。
0: 你这个畜生，我是不会原谅你的，我不会原谅你的。

0: 外面多了好多侍卫，看来裘子良也担心陛下有所动作。
1: 意料之中。
0: 那怎么办啊？没有陛下的手谕和兵符，李大人要如何征调兵马？
1: 就算有朕的手谕和兵符，也未必有用。
0: 可是那起码名正言顺啊，晓之以情，诱之以利，此计可行的。
1: 陛下，您笑什么？最近您笑的次数好多啊。跟你在一起开心，开心虽小，都什么时候了？来，云儿，陪朕躺一会儿。
0: 嗯，这
1: 什么这？
0: 那我就勉为其难，陪您躺会儿吧。

0: 玉儿，嗯，你真的想帮朕吗？当然了，
1: 但有一个办法，恐怕你不会同意。我同意，不管您说什么，我都会同意的。
0: 真的吗？嗯，真的。那你走吧。您说什么？离开朕，离开恒安。
1: 我不会同意的，唯独这一点我不会同意。我不会离开陛下的。寒宁至今不知生死，我走了，您一个人怎么办？

0: 这个程心真是个不安分的主。是，他这一招太狠了，等于将大人、企业和咱们全都在此拖入了生死局之中。咱们要做点什么？不，用兵打仗非我所长，与其班门弄斧，倒不如。 静观其变。这个神医的底细查得如何了？查到了，他姓吴，奉姓人士，无亲无友，孑然一人。十年来游走四方，到处行医，不在乎钱，救活过很多人。他说，企业没救了。 他是这么跟大人说的。有意思。什么？右居找来这么个人，救醒了原本不会醒的元喜。咱们神机妙算的右相大人，知道吗？应该不知道。若他不知道，他是如何提前准备好符剑笑的？ 在元行醒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又他改了口供。这个神医，难道是？连将其迎的右相，都是光王殿下的替身了。区区一个神医是右相的人，又有什么不可能？
1: 陛下伤势如何？
2: 你选的那个小丫头，资质过人，令我刮目相看。陛下，死不了了。接下去，我该怎么做？
1: 等到卢从之乱平息后，然后再启动我们的计划。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的。
2: 师兄，对不起，我很惭愧。

0: 沧海一如桥生根，你忽然一吻绕了背后的，
1: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2: 玉儿，你听好了，一，你发誓会听朕的话；二，战火弥漫，会死很多无辜的人；三，朕答应你，一定会撑到你回来。你要相信朕，一如朕那么的相信你。

0: 太后，您不能进去，求公公有令。
1: 让开，哀家倒要看看谁敢阻拦。太皇太后，参见皇祖母。您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们一个两个全都瞒着哀家，是不是觉得哀家老了无用了？这么大的事。 若非泽宁告诉我，哀家还不知道呢。陛下，你如今一身的伤，可怜我的蓉儿。秋子良那老贼，他是想要断了我们齐氏的根呢。
2: 皇祖母请慎言。
1: 哀家就是要说，怕什么？
2: 反正蓉儿已经死了，你也要死了，哀家也不想活了。还请皇祖母别生气。您这是做什么？
1: 贱婢，都是你。若不是你，陛下也不至于受伤至此。
2: 可是这些，也并不都是鱼儿的错。
1: 看看，到现在你还护着他，哀家都听说了，你是为了救这个贱婢才受伤的。你可是九五至尊呐，只能他替你挡剑，你怎么能替他挡剑呢？
2: 鱼儿也保护了朕。
1: 但是哀家看到的，是他活蹦乱跳，而你呢，哀家的孙儿。
3: 站都站不稳。太皇太后说的对，奴罪该万死。孩子还在吗？没了。
1: 那你还留着他做什么呀？还不请出宫去，滚！

0: 皇祖母，请息怒。鱼儿她身受重伤，现在需要好好的静养。况且，朕的身边也需要一个人服侍。请皇祖母开恩。
1: 可以找别的宫女服侍你，这个程若愚，哀家绝不允许她再留在陛下身边。 有脸留在宫里吗，玉儿？言儿，你还要让哀家操碎心吗？遣出宫去，不许他再回来。
0: 玉儿，如今朕被软禁在这个地方，只能想个办法让你离开。我不走。现在最合理的理由，莫过于太皇太后迁怒于你，要将你撵走。
1: 您别赶我走。
0: 傻瓜，朕怎么可能赶你走呢？听话，你要是这么哭下去的话，朕会很难受的。玉儿，别哭了好吗？朕之所以让你这么做，朕知道。 朕的安危，对于儿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是因为朕是大兴之主，既是大兴之主，就要对得起这个位置。紫衣局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1: 吾心如箭，朕恶出血，吾箭如心，护国忠君。
0: 所以，朕要你的忠诚，可有异议？

0: 明日你被撵出宫后，秋思良必会派人跟踪你，你很危险。但朕相信，你一定可以化解这所有的危险。
1: 我会解决，因为我还要活着回来。
0: 你只要活着。 朕就能活着，
1: 为了让陛下活着，我也一定会活着。

0: 你来的正好，把你的弓带回去。弓秀在哪儿？你自己呢？陛下，你这又是何意？
1: 皇祖母，您赶走一个。 朕也赶走一个，这样才公平。

0: 郭太后把小杂鱼赶走了。
1: 回大人的话，高公公是这样说的，怀疑其中有诈。
0: 郭太后表面上不显，实则很疼爱齐燕的。再怎么讨厌程若愚，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强行拆散二人。真相就是，小杂鱼要出宫必有任务，对吧？看来还是不死心呐。
2: 烂气！我是说程若愚。
3: 哎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说我下得烂呢。你是指郭太后赶小杂鱼出宫的事？
2: 一个轻功不错又很机灵的卒子，你通常会派他去做什么？
3: 传信。
2: 有什么信需要最信任的人去传呢？
3: 密诏。
2: 由此可见，卢从一事陛下已有对策，他的对策必须瞒过邱子良，所以他和程若愚演了一出苦肉计，送程若愚出宫。
3: 好计。
2: 我说一步烂棋
3: 啊，
2: 我能想到，邱子良也能想到，程若愚孤身一人想要成事几乎不可能，而我如今又受猜忌，不能轻举妄动。
3: 嗯。
2: 神裁军那边安排的如何？
3: 新晋将领们各有主意，再加上资历浅薄，难以服人，底层兵卒怨声载道。
2: 趁热打铁，趁邱子良忙于对付程曦和程若愚，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
3: 是。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兵符，高公公说陛下的兵符不见了。嗯，本宫知道，你先下去吧。是。
1: 神裁军军犬如今已回大人之手，可听陛下兵符调令。
0: 我听。既如此，大人为何忧心忡忡？
2: 大兴可不止神裁军一支，懂吗？
0: 大人担心赵义军那样的地方郡。这样，你亲自带兵，跟踪小杂鱼，看他做什么，随时来报。
3: 是。

程美人，深更半夜，这事儿大办。怎么，你是想折腾本宫是吗？

0: 大人，好像是神参军军营的方向着火了，
1: 去看看。
0: 是。
2: 滚！说吧，你到底想找什么？
1: 兵符呢？
2: 什么兵符？
1: 别装傻了，本宫知道在你的手上，交出来吧。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清楚，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兵符。
1: 那你来李德云的府上做什么？
2: 我当然是来找李泽宁啊，要不是他跟太皇太后告状，我怎么可能会被撵出宫呢？
1: 你当本宫是三岁小儿是吧？
2: 裘大人要是不信，我也没有什么办法。继续搜吧。
3: 爹爹，爹爹，爹爹，神采君兵变了。
1: 调虎离山呢？今夜宫中兵符失窃，然而陛下的寝宫唯有程美人能够自由出入。来人，把程美人带回去。胭脂，替本宫好好的审审。
3: 是。

0: 兵变是怎么回事？
1: 你猜。
0: 是你安排的。
1: 不然如何让你脱身？
0: 你都知道了。
1: 你的好姑姑引狼入室，陛下只剩两条路可走。一，调神才军应敌；二，借地方军应敌。而裘子良断不会交出神才军军权，所以陛下只剩一条路可走。
0: 嗯，你说的没有错。
1: 调兵需要兵符，而陛下被困宫中，需要有人将兵符送出去。所以郭太后配合你们演了一出戏，把你赶出宫。如此一来，裘子良便会认为兵符在你身上，尽全力拦截你，而真正的兵符早已送到了李德云手中。
0: 那你就再猜一猜，真正的兵符是谁带走的呢？
1: 那当然是你的好情敌李泽宁了。

爹爹，我做了羹汤，你喝一点吧。我哪有心思吃啊？虽然现在兵符到了我的手，可后面的事情会更加艰难。爹爹是觉得调动地方人马不可能吗？不是没有可能，而是没有人手。人手？嗯。这些节度使个个都老奸巨猾，岂是一道兵符能够调动的？ 想要让他们出兵，必须要有重力诱制，重压设置，还要有一个带兵的人来管制，而这个人。

0: 你说的没错，我的出现只是为了吸引裘子良的注意，而真正的兵符已经由李泽宁送去给李大人了。
1: 一部烂棋。
0: 不管是不是烂棋，裘子良都已经中招了，不是吗？
1: 而你也再次落到他手中了。
0: 我有护身符啊，而且，我不是还有你救我吗？
1: 你对我可真有信心。可惜你错了。
0: 啊？
1: 你又落到爹爹手里，还有机会逃脱。但现在他把你交给我，为了避险，我断不能让你离开。
0: 你刚才不是还说要帮我脱身吗？
1: 本是那么计划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0: 没关系，我既然选择了此计，就已经将生死置之脑后了。燕之，不管你能不能帮我脱身，我都领你这份恩情。
1: 女儿，你可愿从此以后跟着我？
0: 嗯，
1: 我可以助陛下解决卢琮之事，甚至让他坐我皇位，立大人不再挟制他。但作为回报，待卢琮事了，你需向我投诚，从此以后为我所用。
0: 我，
1: 你不用直接拒绝，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
0: 实在是弄不明白了，将棋营有那么多高手，你又不缺下属，为什么偏偏是我呀？
1: 兵卒虽多，良将难求，而我十分喜欢你。

0: 求大人，
1: 求大人。你就是那个闹事的？
0: 是小人，不过不是闹事，而是讨要说法。什么说法？自开春以来，上头一直拖欠我们的粮饷，深冬了，兄弟们的棉服都是破的、旧的，家中父母妻儿还等着我们寄钱回去过年。
1: 本宫前几日。 还正好吩咐过，给你们加3个月的粮饷，
0: 没有，一文钱也没有。
2: 没有，
3: 有钱没有？
1: 什么情况？
4: 回头再收拾你。

0: 那你究竟要讨什么说法？
1: 发钱！发钱！发钱！
2: 还有呢？
0: 还有加粮饷。加粮饷！加粮饷！这几年米粮都贵了一倍，凭什么我们的钱越来越少？
1: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死了！我们留在营中的那些副将，不知道被谁给杀了。
1: 谁干的？
0: 还有，兄弟们都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们只是捆了那几位副将，并没有杀他们。求大人，事后不要追究我们的罪责。

0: 可以。来，你过了。
1: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
2: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3: 有人来了，大人。
4: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1: 明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1: 接下来。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3: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4: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5: My way!
6: 1, 2, 3, 4, 5, 6, 7, 8.
3: 他不会发怒吧？
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好六七夕约会吧！
8: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0: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9: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0: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0: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1: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2: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1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4: 妹妹加油。
15: 好的哥。
1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5: 晓得老公。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我们开工吧。
15: 开工。
18: 就是所有的这些
17: 7-20全都要搬。
15: 那走。
19: 哎呦我。
1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2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7: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5: 给我干生气，
2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1: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3: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5: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5: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6: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27: 我们有请受卫人。
28: 我是巨星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29: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30: 太帅了，
31: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32: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韩城。
33: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34: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他没熟。
35: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34: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35: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闹事者已死，今日之事本宫不再追究，明日一早本宫补发你们三倍的粮饷，行吗？
1: 谢谢大人。

0: 若不闭关修养，只怕要出事。可如今这局势，要老夫如何静得下心闭关？到底是谁谋划的这场兵变？目的何在？是谁？不管你是谁，本宫都一定会把你救出来。
1: 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
2: 说。
1: 我觉得实力想当时，谋略很重要，但实力悬殊时，直接碾压即可。今日兵变，于大人而言，无论有多少花招，都不过是一记拂尘的事。其实，当年的朝露之变也是一样，埋伏了那么多兵马，最终都没能奈何他。
2: 你是说，要除掉裘子良，需先废他武功？
1: 是。
2: 当年我没中那一箭就好了，想不到最终竟是败在了这里。
1: 是我无能，虽能习武，却始终难有突破，到现在也是半桶水的功夫。
2: 元修，你所见过武学天赋最高的是谁？
1: 天赋最高
2: 是谁？
1: 小杂鱼。
2: 糟了，武功。
1: 对呀，小杂鱼的武功恢复了，大人必会追究这一点。

0: 我不知道什么兵符。楚国公你虽然位高权重，总不能罔顾国法，随便给我扣上一个罪名就冤枉我吧。
1: 说说本宫身边谁是你的内应？受了碎骨刑不到两个月就恢复如初，有事难道是你手下留情了？
0: 奴不敢。
1: 是吗？那么你告诉本宫，这碎了的骨头是怎么长回去的？

0: 别管他，这是他自己作死，正如你所说的，一部烂棋。
1: 是，他是死是活，与我何干？
0: 你还是想想，怎么趁此机会拿到神才军兵权。燕芝，别犹豫，别心软，不要介入，不要救我。

0: 做什么的？奉太皇太后之命，给陛下送点橙子。
1: 大人吩咐，未经允许，不得任何外人外物送入。回去吧。是。
2: 看来令府已到李德云之手，接下去就是玉儿。李德云那边怎么样了？目前没有发现。
3: 看紧李泽宁。是。
0: 不说没关系，咱们就慢慢耗着。我说我吃了药，你不信；我说我天赋异禀，你也不信。你想听什么？你想听是有人把我的手脚故意弄断，让我强身健体吗？到底是谁背叛了我？是他，奴不敢。
4: 是他，奴不敢。是他，奴不敢。是他们，奴不敢。你一介阉奴，民心向背，你以为真的有人跟着你吗？今日你若不说出真相，本宫会让你生不如死。
5: 大人，陛下不行了。
4: 有事？
6: 都在。
4: 你留下，盯着他。
6: 是。

0: 秋子良进宫了，去哪儿？
1: 救人。这，你不是说小杂鱼的事情以后都不会再管了吗？
0: 自我做出那样的决定，心里便难受得很。现在，终于可以不难受了。
2: 对不起，把你连累了。救你的人来了。

0: 你怎么样？我没事，这只是开始，等爹爹回来，更有你受的。所以，你不是来救我了吗？你可真自信，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救你？因为你要当皇后啊！没有你，我也能当皇后。而且，没了你这个心上人。 齐燕会更容易接受我，所以我还是那句话：除非你是我的人。你知道那不可能，雨儿，答应我，这样齐燕能赢，你能活，而我也有不得不救你的理由。
1: 你若应了我，将来还能与齐燕一起，你何必一口回绝所有退路呢？我不会骗你。你虽然是求子良的女儿，但我知道你并不坏。你虽然为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我知道你的本心并不是坏人。我不知道你是何目的，但是陛下。 一次又一次的被救，都是事实。胭脂，我已经把你当成朋友了，我不会骗你。齐燕就那么好吗？她不好，她人很骄傲。 又不够圆滑，人呢，心气又很高。他一直努力的扮演一个认贼作父、窝囊无能的昏君，可是他却又无法虚与委蛇。这样的他，糟糕透了。可是就是这样的他。
0: 让我想要一直守护他，一路上，哪怕跌跌撞撞、荆棘遍地，我也想要一直与他同行。我程若雨，永远都不会背弃陛下。胭脂，对不起。如此，会死。 你会死，他也会死。我从来都没后悔过。爷爷，程若雨好像你，是不是？他真的很像你，所以这样的人，让我如何忍心不救？
1: 一会儿阿修会带你出去，赶紧想办法医好你的手。那你是朋友，不是？是朋友。

0: 大人，一直暗中帮助程若愚的人，查到了，确如大人所料。
1: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是。

0: 人都救走了，为何还如此心绪不宁？奇怪，裘子良发现程若愚身受碎骨之刑，却能很快康复，必定会怀疑幼师。而他多疑的性格，不会放过他。 还让他继续看守程若愚。不好，世纪，赶紧通知阿秀。你怎么？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爹爹，如此深夜，怎会前来？
1: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0: 阿兄，这是什么意思？为何会带回程若雨？
1: 请掌前人恕罪，我被小杂鱼收买，带他去宫里见陛下最后一面，被大人发现了，是我鬼迷心窍，贪图小杂鱼的贿赂，请大人和掌前人责罚。
2: 真有意思，一个被废了的庶人，他能给你什么？本宫倒是也想听听。
1: 世子一局的武功心法。
2: 哦，
1: 小杂鱼武功突飞猛进，在经历了碎骨之刑之后还能恢复得那么快，而我的武功已停滞不前许久。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只要我让他见陛下最后一面，他就教我。请大人和掌前人责罚。大人恕罪。
2: 言之，左氏的话你信吗？
0: 爹爹，左氏他沉迷武功心法，许是一时智昏。
2: 也是，若是如此神奇武学，也会令本宫心动。但是吃里扒外，阳奉阴违，在将旗营当如何处置？

0: 杀无赦，那还等什么？动手吧，你的人，你来。
1: 能死在掌旗人手上，燕秀，死而无憾。

0: 杀得好。裘子良，你们将旗营的棋子全都被我收买了，要不然你都杀了怎么样？这样才正合我意啊。
1: 小杂鱼闭嘴。

0: 爹爹，阿修他跟随爹爹多年，功勋累累，请爹爹看在他以往辛劳，饶他一命吧。宁中其子，能从卒子爬上来的，都是功勋累累，出生入死。若真的是赦免了他，
1: 将来不只是本宫，你的威严何在？
0: 阿修他与旁人不同，他救过女儿。爹爹，女儿求您一次，请让他将功赎罪。
1: 哼，作为掌旗人，如此心软，不像你的风格。 既然如此，你起来吧。本宫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过，始作俑者不能轻饶。言之，你去了结他。

0: 怎么，连他也舍不得？不是，此女另有用处。
1: 本宫不需要。但是，齐燕还没死呢，爹爹可留着她牵制齐燕。齐燕已经在本宫的手掌心了。
2: 就是这条小杂鱼，总是坏了本宫的好事。左氏和他，你只能选一个。

0: 请爹爹允许女儿回房拿戒指。
1: 我等你。
0: 会受到怀疑，邱子良是在试探我，他故意逼我的。

不想杀人，我不要杀人，我不要杀程若愚。整整熬了八年，才熬到今天。难道就这么放弃了？不行，我不能放弃。我是王家最后一个人。我绝不能放弃。程若愚，对不起了，他是殿下相见，我甚平。

0: 我有话要对你说，下回再说吧。你不能杀鱼儿。他不死，阿修就要死。我不能为了一个程若愚，赔上阿修。
1: 胭脂，
0: 放开我！
1: 你放开我！
0: 你听我说，你绝对不能杀了鱼儿。 我别无选择。你咬我！你还不明白吗？裘子良怀疑的不是阿修，他怀疑的是我。他知道是我放了程若愚，所以他让我亲手杀了他，好让我断绝所有的念想，可以全心全意的效忠于他。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我知道。程若愚不死，我就得。
1: 你难道不顾我的生死吗？我就是因为顾忌你，才不让你去杀他。这个世上，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杀，包括我。可鱼儿，不行。
0: 云逸，你若不说，他今世必须死。

0: 王若琳，
1: 你说什么？
0: 程若愚就是你的妹妹，王若琳。

0: 可能，卓林已经死了。别人，程若愚不可能是若林，他不可能。
1: 这个秘密，我藏了多年。

0: 殿下，是王若琳，她还有气。我找到她的时候，你并不在身旁。况且当时鱼儿命在旦夕，我救人心切，就暂时放弃了训练。
1: 待我见医治。他足足养了半年才讲好，还因为那场变故。 失去了全部的记忆。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我让程曦收养他，改名为程若雨，带他进了紫衣局。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程曦竟然把他带到了陛下身边。
2: 掌席人，请快点，大人等得不耐烦了。
1: 你为何现在才说？鱼儿和陛下的感情日渐深厚。若是让鱼儿知道，当年是陛下亲手射杀的你们，还有你们的爷爷。
3: 程曦说的剜心是这个意思。
2: 还请掌席人尽快。

0: 你还想杀他吗？他是我妹妹，我宁愿自己死，我也不会动他分毫的。
1: 替他去死！你放开我，我要去修若琳。
2: 胭脂，你听我说，你怎么就满脸泪水、魂不守舍的去找邱子良抢人吗？不用救他，要杀他。

0: 女儿心悸复发，来得慢了，请爹爹恕罪。
1: 吃药了吗？
0: 已经吃了，没有大碍。
1: 那就开始吧。

什么事？把我的尸体带回宫，我要跟陛下一起。

0: 这就是下场。爹爹，那尸体如何处置？要送给齐燕吗？
1: 送给齐燕？凭什么？把他扔到乱葬岗。
2: 报，大人。
0: 说。
2: 不好了，宫里头来信，陛下他快不行了。 陛下伤口恶化，大量出血，太医们也束手无策了。大人，
0: 去把光王接来。是。
1: 爹爹属于光王，爹爹不是一向最讨厌他吗？此一时，彼一时。先把他安置在将旗营内。是。燕之。 你过来，再近一点。

你是离本宫最近的人，也就是说，我赋予了你伤害我的权利。不要令义父失望，

0: 陛下。大人，储君一事还是要早做打算。
1: 再立一个不安分的，想分本宫的心是吧？你们好继续吃里扒外、中饱私囊，对吗？你们一个个有出息吗？本宫特令赏下的军饷，你们也敢吞？
2: 冤枉啊，大人！我们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违背您的指令。
1: 滚！我不想再见到你们。滚！回来！把这里围了，封锁任何消息。
2: 是。

0: 光忘记了。对不起，是我没用，没办好事情，还让你难受。还有小杂鱼，原本想要救他，结果也没有救成。
1: 做什么？
0: 帮他画得漂漂亮亮的，也算是我帮小杂鱼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1: 他不是小杂鱼，他叫王若琳，是我的妹妹。

0: 兜兜转转，没想到这皇位竟然落在你的头上了。
1: 陛下会好起来的。
0: 看来你们叔侄的关系还真是不错的。远离红尘的光王殿下，先委屈你了。

0: 又向送来毒药，刺入身体后，会与鱼儿事先服下的丹药作用，口鼻流血，气息暂停，呈假死之状。你放开我，我要去救若琳。胭脂，你听我说，你怎么叫，满脸泪水，魂不守舍的，去找乔子良抢人吗？
1: 不用救的，要杀的。用陛下的这瓶毒药，
2: 但只要及时服下解药，便能苏醒。但裘子良终究怀疑，亲自加了一剂。

0: 打算怎么办？要告诉小子，要告诉若琳真相吗？
1: 他对齐燕忠心耿耿，并不会相信。他已经受了这么多苦，我既已找回他，便要保护他，不能再让他受到丝毫。

陛下，陛下，可算是醒了。陛下醒了。

0: 第三杯，谢殿下今日阻止我犯下大错，此恩此德，说起莫齿难忘。
1: 说清，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你若真的谢我，
0: 我有此事，不能应允。

0: 若琴，你找到了妹妹，如今在这世上已经不是独自一人，为何不与若琳一起远离恒安，找一个好地方度过一生呢？为何要执迷于复仇？
1: 若琳一人之生，不足抵消王家灭门之恨。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冰心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906年，清光绪32年，农历丙午马年。这年，中国迎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变化。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6月16日，近代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生园竣工开放。7月，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中国首次有了出版法。最重大的变化则发生在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宣誓预备立宪谕，在中国沿袭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体，第一次向宪制过渡。然而3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却在湘赣边界发动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平流里起义。立宪与革命展开拉锯，温和的改良与激进的变革交织并起。诚如孔子所说：“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并非平淡无奇的1906年，奏响了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奏。

当民主革命思潮澎湃而兴，清王朝不得不做出筹备立宪的姿态，以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廷的预备立宪涉及行政改革、设立议会、实行地方自治等重大内容，因而争取到立宪派的拥护与支持。在上海，郑孝胥、张謇等人组成立宪公会；在湖南，成立了以谭延闿为会长的宪政协会；湖北则建立了宪政筹备会。立宪运动形势大涨，与革命展开拉锯与竞赛。

为回应形势变化，革命党人首先鼓荡舆论，揭露预备立宪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的政治骗局，向国民呼吁道：必先造新政府，然后可以行新制度，断未有求旧政府而可以立新制度者。就在清廷图谋以立宪抵制革命之时，黄兴早已策动在湘赣边界举行武装起义。1906年夏秋之际，黄兴委派刘奎一的胞弟刘道一自日本返回湖南，以图运动新军，重振会党，酝酿武装起义。黄兴向刘道一面授了起义规划，叮嘱他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至平流里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取势。

湘赣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拥有矿业、铁路和瓷器工业，产业工人较多，也是秘密会党的活跃之地。黄兴计划在平流里地区率先发难，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以实现其长江革命的战略意图。领受命令后，刘道一与江西萍乡籍的同盟会会员蔡少南立即回国。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1906年秋季的一天，在长沙橘子洲附近的一只游船上，举行了筹备起义的秘密会议。除了刘道一、蔡少南，参会者还有蒋义武、龚春台等核心骨干。刘道一传达了黄兴的指示，决定于12月底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举事，再进而克复湖南全省。会议确定，由蒋义武等人负责运动新军，蔡少南、龚春台等人负责联络会党，而刘道一则留驻长沙筹划全局。爆竹工人出身的龚春台是湖南浏阳人，浏阳秘密会党的头目，曾参加过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蔡少南的帮助下，龚春台在萍乡联络哥老会各部，改组成立洪江会，广泛吸收矿工农民入会，实力迅速壮大。1906年12月4日，起义队伍打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的旗号，同时发布文告，宣称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40000000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起义在平流里三地几乎同时爆发，彼此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获悉平流里起义的消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大为振奋。宋教仁在190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月报为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都已派步兵1000、炮兵500往援云云，以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清廷立即调派军队飞驰会剿，集结的兵力达40000000人，这是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王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占据优势的清军，起义队伍相继被打散，

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衡阳联络新军，闻讯后立即折返长沙，但不幸中途被清军逮捕。1906年12月31日，这年的最后一天，年仅22岁的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成为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人。

当刘道仪死难的消息传至日本，刘奎已与黄兴相抱痛哭。黄兴赋诗一首，深知其哀：英雄无命哭流郎，惨淡中原峡谷乡，我为吞胡归汉业，君先悬首看吾荒。赳赳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事，万方多难立苍茫。

平流里起义发生时，正值清廷自上而下开始推行立宪新政之时，而湘赣边界隆隆大作的枪炮声，震动四野的怒吼声，却残酷地宣告立宪新政已无法挽回国民的信心，挽救清王朝的命运。

1910年，农历庚戌狗年，这是哈雷彗星回归地球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清廷的立宪新政仍在继续，然而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引发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这年四月，一场大规模的民变——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了。长沙抢米风潮是多种因素、多重矛盾相互叠加的结果。1909年，环洞庭湖流域遭遇洪灾，造成粮食欠收、米价飞涨，民情惶恐。然而官府不但调控不力，而且听任米谷大量外运，导致饥荒加剧，矛盾激化。1910年4月上旬，长沙800多家米店，对方被饥民抢得干干净净。湖南巡抚岑春明出动军队弹压，打死多人，致使局势愈发不可收拾。被激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巡抚衙门，日本领事署、英商怡和洋行、长沙海关等也遭损毁，一时间到处火起，敬业焚掠。清政府紧急调派兵力强力压制，对放火捣乱者就地力杀无赦。连日间，无辜受戮者时有所闻。长沙的民变在血腥镇压下渐趋平息，但影响已波及湖南全省，各属州县之暴荒暴匪者纷至沓来，机无宁日。这场波及全省、震动全国的民变，不啻于一场多米诺牌局的开端，揭示了清末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表明社会矛盾已激化到临界点，而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加剧动摇，直至彻底崩塌。

自平流里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在华南地区以及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钦联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联上司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但均告失利。黄兴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武装起义，并对起义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起义地点不应在边境地区，而应转战大中城市，同时指出革命的主要力量应该在于发动新式军队。随着认识的转变，被孙中山称之为无党第十次武装起义的广州起义走上历史舞台。1910年11月13日，马来亚槟榔屿甘载园400号孙中山的临时寓所，孙中山、黄兴与一些同盟会骨干集会，做出战略决策，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先占领广州，然后分兵进入湖南、江西，最后会师长江。孙中山表示，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立顿，实在此一举。1911年1月，黄兴抵达香港，在跑马地额

1月35号设立起义统筹部。为实现会师长江的起义总计划，黄兴委派在两湖地区广有人脉资源的湖南新化人谭仁凤前往武汉、长沙等地联络革命党人，以作策应。1911年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机关主持召开发难会议，确定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署，率先举事，其余各路随即响应。4月23日，黄兴由香港前往广州，动身前夕，他连发3封绝笔书，表明自己身负前敌、拼死一战的决心。在致同盟会马来亚瓜拉毕劳峰会会长邓泽如的绝笔书中，他写道：“本日即赴阵地，视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

潜入广州后，黄兴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设立了秘密指挥部。此时有关起义的消息，官府已有所耳闻，形势坚不容放。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王兴带领130余人组成的先锋敢死队，由小东营出发，直扑两广总督署，率先发起进攻。

其余各路人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行动响应，致使黄兴一路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战况极其惨烈，孙中山后来撰文形容说：“士意也，地血横飞，浩气四色，草木为之寒悲，风云因而变色。”激战中，黄兴右手中指和食指被子弹击断，他强忍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动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清军即将合围，黄兴指挥敢死队分三路突围，

突围中队伍被打散，他躲入一家小洋货店，侥幸脱险。凌晨时分，广州城内的枪声渐渐平息下来。在革命党地下人员的掩护下，黄兴连夜改装出城，然后于4月30日乘船返回香港。革命军浴血奋战，或中弹捐躯，或被捕殉难。牺牲者中，姓名可考者共计86人。孙中山感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其中72位死难者的遗体，后来安葬于广州黄花岗。

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虽然广州起义遭遇失败，但孙中山认为这场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清王朝所做的最后一搏，造就了国内革命之时势，则思义之价值只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意并受。黄兴也标举武昌起义乃由广州之原动力。1912年，在广州起义周年纪念之际，他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亲撰挽联道：“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战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诗黄花。”

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死难，黄兴深陷自责与愧疚。香港养伤期间，他用左手拈笔，在致海外同志书中写道：“良友尽死，帝独归来，何面目见公等。”自1907年9月参与领导清廉防城起义以来，黄兴一直转战华南，而华南起义迭次失败，促使他将目光投回到他5年前就曾实践的长江革命战略上，考虑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恰在这时，宋教仁谭仁凤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自主发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接获消息，黄兴大为振奋，立即给宋教仁等人回信道：“奉笃守札，心系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而这蜀中风云激发，人心义愤，德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可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机，即肇于此。”此时四川保路运动风潮正急，谭仁凤再度奔走两湖，策动长江中下游起义。长江革命战略实施，武汉为突破口。黄兴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进，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则大势不难一举而定也。武汉即为突破口，而新军则为工作重点。这时革命已由主要依靠会党转变至主要依靠新军。武汉拥有中国南方建制规模最大、训练最精的新军。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以练兵为第一要务，仿照德日军制组建了湖北新军。革命党人视新军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一直对新军进行渗透活动，这其中蒋义武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义武出身于湖南澧州的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906年加入同盟会，自平流里起义以来一直从事新军的策动工作。1909年秋，蒋义武加入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很快便在湖北新军中打开局面。1911年1月，蒋义武主持成立革命团体文学社，着力在下级军佐和士兵中发展革命同志。

随着谭仁凤奔走两湖，促成了文学社与湖北的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的联合。共进会的人员构成不仅有同盟会会员，还包括会党成员，其主要领导人之一焦达峰就曾是湖南浏阳的哥老会会员。焦达峰，湖南浏阳人，少时深受谭嗣同、唐才常思想影响。1903年，在长沙高等学堂预科学习时，曾加入哥老会。1906年，焦达峰参加过平流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进入东滨学堂学习军事，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8月，焦达峰与湖北夏口人孙武等革命同志，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共进会。孙武和焦达峰都主张应从中国中部腹地发起革命，而力量基础就是长江流域的秘密会党。他们回国后，即于1911年4月，在汉口租界区设立机关总部，加紧策动起义。谭仁凤来到武汉后，与孙武、焦达峰等人商定，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如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911年8月，焦达峰潜回湖南，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机关，随后赴平流里地区联络会党。9月，共进会与文学社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推举蒋义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长江革命战略推动湖北的革命条件渐趋成熟，这让远在香港的黄兴欣喜不已。不过汲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在致武汉同志书中郑重告诫道：革命迭次失败，损失太多，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9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11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权。希望武汉同志暂行忍耐。黄兴所说的9月初旬，系指公历10月下旬。但出乎意料的是，革命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提前发生了，而且居然成功了。当起义计划不幸暴露，当危险迫在眉睫，革命党人无法坐以待毙。终于，1911年10月10日夜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虽然起义是在仓促间爆发的，虽然原定的起义领导人均不在现场，虽然一切都事出突然，但他却成功引爆了举国的反清浪潮，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在上海的宋教仁便获悉消息，他当即电邀黄兴赴沪，共商对策。黄兴遂于10月17日离港北上，24日抵沪。到达上海后，他获知湖南已于2天前宣告独立。

月二十二日，焦达峰等人按照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的既定方略，联合长沙新军举行起义，顺利成功。

当晚，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湖南就此宣告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成为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

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令黄兴倍感振奋。到上海的第二天，10月25日，他即与宋教仁等人搭乘客轮赶赴武汉，于28日下午抵达汉口。黄兴抵汉之日，正值汉口战事吃紧之时，湖北军政府赶制了一面大旗，上书黄兴道三个大字，派人高举大旗骑马在武昌和汉口跑了一圈。听说黄兴来了，前线将士顿时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11月3日上午，湖北军政府在武昌举行登台拜将仪式，由都督黎元洪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委任状。

当天下午，黄兴即渡江前往汉阳督战。此后，他统帅革命军与清廷调派的北洋军精锐艰苦鏖战，展开辛亥革命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攻防战。当汉阳保卫战激烈进行之时，湖北军政府内部却被争权逐利的派系斗争所笼罩。在都督黎元洪周围形成一个日益保守的利益小集团。一位革命党人抱怨道，一时翰林、进士、举人、秀才、豪绅、列棍均环绕于黎元洪之左右。武昌的情势可谓江上晴云杂雨云，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汉阳前线甚至发生军官畏战脱岗现象，加之装备与兵力的落差，虽经苦战，汉阳依然于11月27日全境失守。然而黄兴血战汉阳，以薄弱兵力拖住清廷北洋主力，为长江下游江浙沪各地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赢得时间。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至汉阳保卫战结束时，全国已有14个省或宣布独立，或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南方各省连成一片，纷纷脱离清廷统治。黄兴坚守汉阳，将武昌一地的枪声延展成席卷长江、撼动王朝根基的革命大潮。时人评论其足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有据。汉阳失守，武昌时局纷乱，政争加剧。同时沪方力邀黄兴主持大局，再加上自己的长江联动战略考量，黄兴决定应邀东赴上海，谋求攻取南京，筹组援军回援武昌。黄兴告别黎元洪等人，于11月28日清晨登上日轮岳阳丸，离汉返沪。随着汽笛长鸣，客轮缓缓启动。那一刻，黄兴伫立船头，竟忍不住热泪长流。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他远笔填词，以抒胸臆。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烟胸涛。男儿征战单于手，祖龙一句咸阳烧。若打商场地尽交，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

随着汉阳失守，武昌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克复南京，拔除了清王朝在江南的最后一个堡垒。时人评价道，此举不仅定东南之势，除肘腋之大患，而且挽救武汉垂危之局，开启南北统一之机。此时宣告独立的南方各省已选派代表，组成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筹组临时中央政府，并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政推翻清政府，则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对身为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掌控朝政和军队的袁世凯来说，南方各省代表的这一许诺正合他的心意。随着南京克复，袁世凯意识到靠武力剿灭革命军已不可能，于是便派出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南下与革命军议和。南方各省则推举武廷芳为革命军的谈判总代表。1911年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南北议和就此启动。谈判前夕，12月9日，黄兴致电任武廷芳参赞的汪精卫，表示建立完全的共和政体是拥立袁世凯的先决条件，同时强调需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他在电文中写道，为项城举事一诉，且需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这些黄兴一再坚持的主张成为南方谈判代表的指导思想。南京克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邀请黄兴赴宁，并推举他为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中央政府。虽然众望攸归，但黄兴坚持大元帅之职，一再表示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这时传来消息，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将抵达上海。于是黄兴推迟赴宁，坚持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为此他向革命同志解释道，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必须等待他到沪。自孙黄结盟共组同盟会以来，黄兴始终彰显他的革命境界与高风亮节，立身清界自持，风骨坚贞凛然，谋国而不谋私，不贪建号之勋，不争元首之席。黄兴公义为先，虚怀持重，胸襟累累，品操高洁。诚如他自己所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以功成而不居。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并不在国内，而在万里之外的美国。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马赛启程回国，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此时距离武昌起义已2月有余。在这2个多月里，作为国内唯一代表全国革命党的领袖，黄兴指挥汉阳保卫战，指导南北议和，主持筹建临时中央政府，
在极度复杂、严峻和混乱的局势中，砥柱中流，砥定大局，确保了革命的健康发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组成，黄兴任陆军部总长。民国建立了，然而此时清帝仍未退位，南北议和仍在艰难推进。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黄兴一贯坚持的原则。同时，他坚定支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建共和，主张五大民族同属一国，坚决反对边疆分离和南北分裂。1912年2月11日，黄兴领衔以南北军人联合会名义致电北洋系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郑重表示，今日之事总以巩固中华共和为前提，而一切强生界限、只党营私亡国之为，皆当一扫寡绝，已成我五大种族建设大共和国之盛业，方足以验世界列国之望，而奠汉满蒙回藏群生之安。黄兴的主张与努力，对南北议和的最终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确保了共和政体的建立和国家统一。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称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余亦何人以一姓之尊荣服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表示总期人民安堵，海内一安，仍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唯一大中华民国。清王朝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一并被终结。走过风云激荡的辛亥年，中国在亚洲率先步入民主共和的时代，完成了开创新纪元的历史大变局。推翻专制，照造共和，胡相健儿以天下为己任，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在这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充当先锋与主力，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作为民主共和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黄兴无疑绝功至伟。诚如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响落灰。入夜鱼龙都寂寂，古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震我衣。长沙万人空巷，夹道欢迎黄兴的归来，学童们更是集体高歌道：“亮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一手缔造共和国，洞庭横月生荣光。”然而黄兴深知，虽然共和告成，但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独立、国民之幸福，并没有真正实现。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中国正重回独裁之下、正沦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尽管有心功成身退、归隐家山，但事实上，黄兴只在家乡小住了一段时日，便于12月16日再次踏上征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革命并未成功，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志士不得不接续而行，继续探索，继续抗争，继续奋斗。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好六街非常非常的热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和宣布，可以说是喜事连连。我们一桩一桩跟大家讲。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热烈欢迎来自老长沙九门当中的三大家族的门主，欢迎各位。而且由他们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九门》正在热播当中，请大家多多支持。
2: 多支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霆，开心来到这里。耶。
0: 伟霆十年之后再次出演这个张大佛爷，另外还有就是伟霆发了新歌叫做乐此不疲。
3: 谢谢。
2: 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
3: 你帮我唱，
2: 我会跳，我给你伴。
0: 同时伟霆在九门当中还演唱了插曲，同时后面还会有更多新歌的发布，我们多多支持陈伟霆。
3: 谢谢。
0: 另外我们欢迎曾舜晞，欢迎舜晞。
4: 大家好，我是曾威航（括弧曾舜晞），然后本名。很高兴今天超级加倍了一下，在九门当中饰演吴老狗，大家多多支持一下，谢谢。
0: 另外，我们曾舜晞还有新歌也跟大家见面了，叫做《清风微微》。
3: 来唱一个。
4: 看看远山流水，树影被梦摇碎，一切都将明媚。谢谢。
5: 哦，好听好听。
0: 接下来我们欢迎瑶瑶，欢迎陈瑶。
6: 大家好，我是陈瑶，我在九门中饰演霍仙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另外瑶瑶参加的我家那闺女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多多支持。哇，其实说到九门这个剧啊，它其实讲的就是长沙的故事。张启山、吴老狗携手霍仙姑，他们还有九门的一众高手，一起去追查一个离奇失踪的百人部队，同时呢也探秘这个神秘的鼓楼，揭开百年辛辣秘闻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下面这个喜事呢，就是跟子毅有关系了。我们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哦，
2: 哇，恭喜恭喜！
6: 非常开心。
0: 你有感觉有变化吗？就是加不加入好六团这件事情？
6: 就是多了名分吧。
2: 要的就是这个名分。
7: 要的就是这个。
0: 以前是个没有名分的女人。另外今天梦幻满屋又换新开业了，隆重亮相。好漂亮你这个电灯，
7: 真的
6: 对，
2: 升级了升级了。喜欢梦幻满屋，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每次你这个店在的时候我都非常支持。
0: 另外还有很大的喜事，就是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又回来了，我们欢迎林一。
8: 好久不见。
0: 真的林一真的刚刚杀青就回到我们的好六街了，而且呢也跟大家分享他的新的作品这个折月亮，很快要跟大家见面，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一的折月亮。
8: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另外也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弟弟回来，我们欢迎赵一博。
9: 大家好，我是赵一博，很开心再次来到好六。
0: 一博的新剧《非正式浪漫》还有《遥遥有期》也即将播出，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博的作品。哇，这边还有我们的延琦，欢迎延琦回家。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延琦。
0: 好，那么再说一件大喜事吧，就是上任九门的掌门人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留了一个消息说他要退居幕后了，所以他要选一个人可以继任九门的掌门人。他给了我一个候选人的名单，一个是有胆有识、文武双全的大佛爷陈伟霆，
2: 合理合理。
0: 一个是好六街最甜美的梦幻满屋的老板孟子毅，哦，
2: 不妙不妙。
0: 另外一个是形象极佳，但是抽伤也很高的林一。
10: 什么是抽伤？
2: 抽象的。
0: 我觉得他录的所有的节目，我都觉得林一有很多那种卡段都是非常抽象的，
7: 都是发烧类的。
0: 是，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录棚里的节目了？
11: 反正也是在屋里边，
0: 也是在屋里面，
2: 屋里管咱们这叫屋。
0: 好的，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测试来甄别一下到底谁是继任这个掌门人最好的人选。我们先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大概玩法。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本轮呢会分为候选掌门人和门派成员两个阵营来进行比拼。三个候选掌门人呢会各自作为一个小挑战的发起人，而门派成员呢每个挑战派一个人和他来进行比拼，哪个阵营能够赢得更多的挑战，就有人可以获得后续的这个 buff 加持。这个 buff 很重要。哎，
0: 是的，我们第一个要挑战的呢叫做舞动的乒乓球。我们要参加的这两位呢分别是林一和迪哥。
7: 好，他们两位呢需要在腰间绑着装有30个乒乓球的盒子来进行斗舞，在1分钟的时间之后，盒子内剩下乒乓球更少的人就赢。好，林一和迪哥可以来到中间。
0: 迪哥要不要对林一放个狠话？
2: 知道我这里面装的什么吗？马达。藏了一个马达，所以我今天肯定把它给摇完。
7: 来，林一，
8: 我把电池抠了。
0: 要把你的电池，
10: 要把你的电池抠了。
7: 我真服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准备，1分钟，
7: 计时
0: 开始。
10: 哇哇，迪哥好帅，迪哥。哇
7: 哇。好曼妙啊。哇
10: 哇，舞姿也很重要哦。哇，迪哥，
7: 哇，迪哥这边快没了，
0: 迪哥太厉害了，
7: 迪哥还剩5个。
12: 林威，快快快快快，快没了，再问下去啊。那边
7: 林一也还有5颗。
4: 一个倒立，倒立，倒立
10: ，break it， break it， 哦，
4: 头朝下，头朝下，
7: 哇，林一还剩3颗，哇，
10: 哇，林一腰马合一，一个结束，
0: 一，时间到，
7: 时间到，啊，哇。迪哥没了，
0: 迪哥没了，迪哥
7: 真厉害，
10: 谢
7: 谢 ，Thank you。我还有吗？林一还剩3颗，
0: 好厉害呀、啊，两位，
6: 好厉害、
0: 啊。好，那我们祝贺我们的成员队获胜，
7: 好，1-0啊。
0: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项挑战，叫做舞动的乒乓球。下面就是变成子毅和胜熙两位的，那是当然了，这个真的好难啊，我觉得。
4: 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3: 这个我太想看了，
0: 我也是，
7: 这个我也很期待，
3: 我期待很久，
0: 因为他俩熟，所以
6: 没有没有，我们第一次见和曾老师。你好你好，孟子义，孟子义，
4: 你是有括弧吗？
6: 什么？
4: 你有括弧吗？
6: 没有括弧，
0: 身份证是孟子义，
6: 身份证姓名。
4: OK 好。
6: 哎，我看过您的剧。
4: 我没看过你的戏，我没看过你的戏。哇，
0: 来了来了来了，完了，
10: 已经开始了吗？是。
0: 来了来了。
4: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6: 我也是。
4: 可不可以不面对面啊？
7: 必须直视对方的双眼。
0: 先听一下规则。
7: 好，我们的双方轮流向对方提问，无论对方问什么问题，你都只能说那是当然了，在5秒钟之内就要说出来。如果没有回答出来就算输，但是如果两个人
13: 问的3个问题
7: 都回答出来了，我们就看哪边的心率更高，哪边就输。
0: 对，好，来准备。
4: 石头剪刀，
6: 谁赢了谁问，还是输了谁问？
4: 输了问，
6: 输了问，
4: 输了先问，
6: 输了先问。
7: 石头剪刀
4: 不，
7: 好，
6: 你问吧。
4: 你输了呀，
6: 输了先问。
4: 对呀、啊，所以你输了呀。
6: 输了，所以你先问我嘛。
7: 输的先被问是吧？
0: 靠，还是子毅先问吧。
4: 好，你来。
6: 你曾经因为和我吵架，我不理你，痛哭流涕。
10: 现在是爆料环节吗？
4: 那是当然了。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哇哇！
6: 当然了。孟子义最好的朋友是曾舜晞，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
4: 那是当然了，那是当然了。You what？
10: 哎，问完这梦贼自己心率上去了。
3: 对对，好奇怪哦。
4: 他很期待我答案。
7: 气到半夜。
4: 你长得像猴子。
6: 当然了。你长得比巧克力还像小狗。
4: 因为我就是老狗啊，那是当然了。
6: 当然了。
4: 我来思索一下。
6: 还有啊，
0: 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了。
4: 我来个狠的，想想。
0: 来个狠的，目前周顺熙心率更高。
4: 我不懂了哈。
0: 加油，你要加油。
4: 拍戏，动过，真感情，动过，真感情。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7: 真是心率很高。哇！
6: 哇！人气

0: 提问，好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曾舜晞在问出那个真感情那题之后，被自己感动和得意到了，你动过真感情，飙升到120，
1: 因为庆祝动作太大了。
0: 对，那边
1: 太高兴太早了。
0: 子毅也有波动，但是一直没有突破110。
1: 对。
2: 没有，因为他说这个动过真感情，我们俩一起拍过戏。
0: 我知道。
2: 我想说，干嘛自爆，好吓人哦。
1: 这个时候心率拿出来看一下。
0: 好，曾舜晞，好，那么祝贺我们这个候选掌门人队获得胜利。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轮，哇，第三轮超级的精彩，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显示力量和这个荷尔蒙的一个。
3: 好，这一轮的候选掌门人要出战的是伟霆哥，哎，而我们的成员队这边呢出战的是赵一博。哇哦，单杠解丝带，朋友们，哇，
0: 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会很燃的一个项目。
3: 是，两边同时做引体向上，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3: 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4: 你刚才问完以后，我感觉我这块都麻了。
5: 你这么问，你觉得就那个问题是啥？从头到脚。
0: 那其实刚刚我已经从侧面观察了一下那个伟霆的膀子，那真的很有料，非常，因为他本身锻炼我知道。我想问一下一博，你锻炼吗平时？哇，
6: 我平时就是这种引体向上啊，嗯哼，一晚上做1000个。
0: 哇，梦里
5: 发梦的时候对吗？
0: 梦里是不是一晚上做1000个？好，那双方加油了好不好？
3: 加油，
0: 看谁更快。
5: 加油，哇，
3: 来，哇，
0: 哎，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伟霆哥已经开始在研究哪个位置好下嘴了。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3: 开始，
1: 加油，加油！哇哦！
0: 哇，好帅哇！加油，加油！
1: 哇！这个还要精准度和力量同时具备，加油，加油！博儿要赢了，加油，加油！
3: 这边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
0: 还有这边还有一
1: 根，还有一根，加油加油！最后一根，最后一根，
0: 陈伟霆还有两根，哇！
1: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哇！
3: 好，赵一博获胜。
0: 伟霆哥这个非常难解，他一开始就这个解了3次。
1: 这是我们过去打的死结，
0: 它不是死结的问题，它是方向的问题。它拧巴了之后，这伟霆哥在那吊了半天。对，好，来，那么一博获胜。
1: 强啊！
6: 有人害你哥，有人给你打了死结。
5: 不是，只要你体力好。
0: 双方都很有力量，然后呢，速度更快的是赵一博。那么也就是最后总的比分是2-1，那么成员队就获得了一个。
3: 换队卡。
0: 好，我们先来宣布一下我们的掌门人考核机制。
3: 好，今天我们的3位候选掌门人呢会现场来抽取身份卡，有一个人呢会抽到真掌门人的身份，而其余2个掌门人呢是假的，而3位候选人呢将分别带队来进行比拼，每轮比拼获胜的掌门人可以选择其他的队伍里面的任意一名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并且将一张换队卡分配给任何一名成员。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呢，有换队卡的成员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一队，最终人数最多的掌门人的队伍要接受验证。如果这个掌门人是真掌门人，那他和他的成员都不会接受惩罚。如果这个被验证人数最多的是假掌门人，那么除了这个假掌门人以外的全员都要接受惩罚。但是在每个环节呢，都会有一个假掌门人提前拿到所有游戏的答案剧本。
0: 好，请3位去选择抽取身份卡。
3: 我们依次展开，对不对？
0: 好，对，依次展开。
3: 何老师，哎，刚刚陈瑶问会展示给我们看吗？
0: 你棒，你棒，你棒！
5: 如果可以，我想要展示给你看。哇，
3: 这么重！哦，
2: 我也可以展示。
7: 我也可以展示。
8: 行，来3-2-1，你们一起展示。3-2-1，
1: 不展示的是小狗。
0: 好难控制啊，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初始的分队情况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趣，因为说到韦霆还有瞬息，一方面呢，大家会想到他们在不同的热播剧里面塑造的角色，当然也会想到他们演绎这个粤语角色带来大湾区魅力。
1: 哎呀哎呀，
2: 粤语好吗？
1: 当然不好。
0: 好，来听听这个粤语传真的游戏规则。
3: 好。第一个人看题板，不许说题板上的字，在指定的时间用粤语依次向队友传递，每人限时传递一分钟，按答对字数来积分。哎，然后是这样，本轮的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题面上的所有字。
2: 哦，哎呦，他能记得住吗？那么长，很长那个题。答案是什么？
1: 快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先赢。
4: 但是你好，星期六，
2: 所以我们就默认他是假装的人。
0: 那好，我们现在首先要上场的是一号位杨迪，二号位韦霆，三号位子毅，四号位瞬息。
5: 我尽量啊，
6: 你一号位啊？
5: 对啊，我粤语可以啊。
7: 我在三号位。
5: 港粤云，港粤云，给多个谁？给多个谁？
6: 唯二两个会说粤语的都上去了。哇！但中间隔了一个孟子义。
7: 但是我们不是一组的，为什么可以一起啊？
6: 互相得分。你听规则了吗？你是掌门吗？
1: 他应该是真掌门，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7: 我真的不知道，
1: 连规则都不知道。如果子怡是知道答案的话，所以我无论我不说话，他也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3: 是的，
0: 对，
1: 我懂了。
7: 就算你很认真说，我也未必听得懂，因为你的语言不太明白。
1: 我等一下，
7: 我听不懂，
1: 偏一点的粤语跟你沟通。
7: 对，你哎，就你正常这样说话，我听得懂。你这样，
0: 啊？人家在说普通话，他说你这样讲就算粤语了。
3: 他说你普通话
1: 对，太过分了，我不知道他有意还是没意的。
0: 好，准备喽。那么首先第一题是什么呢？也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不要提醒。
3: 难不难？何老师都满面愁容。
0: 有别的题吗？太难了。
3: 真的吗？我认识吗？
0: 好难。
3: 什么？我的妈呀！
6: 哇！哎呦！哇！
3: 这么长，哇，我已经忘了。
1: 好期待第一个的广东话。
0: OK， 一分钟计时开始。
5: 一个一个讲脱口秀的人，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3: 枕头特效。
5: 脱口秀的人，长相跟我一样的难看的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1: 在说英语吗？
5: 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1: 一个枕头。
5: 脱口秀的人。
1: 脱口秀的人。
5: 系啊系啊系啊。
1: 脱口秀的人。
5: 系边个？这个人是哪个？长得很难看呢。
1: 你
5: 喂我啊！
1: 你
5: 喂我啊！
6: 喂你讲边个啊？
5: 喂我还有一个恨我，系我一样难看你一个长脱口秀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眼睛很小，眼睛很细，眼睛很细的一个长脱口秀的一个人，长得一个男的，长得很丑的一个男的。
1: 哦、我知道。
5: 七个小朋友，
1: 七个小朋友，
5: 从瓜瓜四户瓜，一个瓜，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七个瓜小朋友，七个瓜的小朋友，
1: 七个瓜的小朋友，
5: 哎，动画片，七个瓜的小朋友，爷爷在哪里？爷爷在哪里？
3: 爷爷，
5: 七个小朋友找爷爷。OK。哥，我的朋友曹全文好黑呀、啊，好黑呀、
1: 啊，好黑啊，好黑啊，
5: 有很多吓人的东西，给你打不开门，好多箱子。
1: 伸头出，
0: 漂亮，
5: 系呀，没黑头，
0: 最后十秒。
5: 这个小朋友一个瓜两个瓜，
1: 再来吗？
5: 这个小朋友从瓜里叫起来，爷爷在哪里？
0: 子毅能猜出来，你就这么演，子毅能猜出来，
5: 就这么讲，
3: 子毅能听得懂粤语。
0: 来，计时开始。
1: 有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7: 慢点。
1: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7: 有个狗狗机器人。哇！
6: 狗狗机器人吗
1: ？What？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3: 你在讲假粤语。
1: 脱口秀的主持人，
6: 就他说普通话。
1: 脱口秀的主持人，
7: 脱口秀的主持人，
0: 对，是谁？是谁？
1: 我那长得好难看，好难看，那个主持人。
2: 比伟霆哥说普通话。
1: 脱口秀的好难看的一个主持人，
7: 好难看的主持人，徐志胜。他不难看啊。
1: 哎，不是我讲啊，
5: 我讲嚟，我讲嚟。
1: 系带着切个瓜的小朋友啦。
7: 切个瓜？
1: 切个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一直跳落去。七个瓜，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七个瓜。
1: 七个瓜的小朋友。
7: 系啊，
1: 我唔知啫，啱嘅。
2: 强的，
6: 他有可能是假的，
8: 他有可能是假的。哦，
6: 这都能猜出葫芦娃，这太难猜出来了，这不是强的。
1: 啊，谁那个人啊，带七个瓜，一个瓜，两个三个，这个七个瓜跳落去，叫哎呀好黑啊，哎呀好黑啊，我唔好啊那个嘛，
0: 他直接
5: 到。到后面完全没讲粤语了，绝对是那种。
6: 伟霆哥现在说的比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还标准。
2: 对，好快，
6: 超标准的普通话，
1: 什么意思？
0: 好，来，准备一分钟计时开始。
8: 几个字？
7: 那个男人。
8: 那个男人。啊啊！
7: 我的好朋友。
8: 几个字？
7: 啥
8: ？How many words？
6: 也有时候也讲英语，对吧？
7: 三个字，
8: 三个字，三个字。
7: 我的好朋友，
8: 你的好朋友张顺熙，
7: 男的，
8: 张顺熙，张顺熙。
7: 啊，除了唯二的好朋友，除了你，
8: 郭麒麟。
7: 谁？
8: 郭麒麟。
7: 啊，唯三的好朋友，除了你。
2: 你几多个好朋友啊？
6: 好朋友啊？
2: 你到底有几个好朋友？
8: 你还有谁啊？喺边度？边个嚟嘅？
7: 谁？
0: 要讲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8: 是哪里的？
7: 脱口秀啊，不，
0: 一粤语。
7: 脱口秀？脱口秀？哇！
5: 讲粤语。
7: 哎，我不会说这个。
8: 徐志胜。
0: 哎，系啦系啦。
7: 徐志胜。
8: 快啲。
7: 啊那个啊啊啊啊嗯啊爷爷。
8: 爷爷，徐志胜嘅爷爷。啊，
5: 系啊，徐志胜嘅爷爷。
7: 不，七个小娃娃。哦，
8: 啊，葫芦娃。啊，
6: 他也不对，他怎么能
2: 知道？他没有剧本，哥们。哦，
6: 对啊，
2: 牛逼的，
8: 他不是掌门人，
6: 对不起，
2: 他掌门人
6: 太敏感了，
2: 开始怀疑任何人。哎，何老师也不对。
8: 我想海滨
7: ，Together，
8: 海滨，
7: 那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哦，好可怕啊！哦，好可怕啊！
2: 好可怕啊！
0: 好，最后十秒。
8: Hello， 抛佛玩佛。
7: 咔！哦，吓人！
8: 你是在玩火吗？
7: 没有，他就这样比划的，我没猜出来。
0: OK， 好，时间到了，好，现在。OK， 曾老师来，说说看题目是什么？
8: 徐志胜，和葫芦娃，在
7: 哦，好可怕，
8: 在鬼屋里，玩火，
0: 在鬼屋里玩火，对不对？好，正确答案来，
5: 正确答案是
7: 说的是什么啊，哥？
5: 徐志胜
0: 葫芦娃放鸽子后去玩密室逃脱，
5: 好惨哎，
0: 答对七个字。
1: 不是那个还放鸽子，为什么呀呀
5: 呀？没有讲放鸽子，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谁的爷爷？葫芦娃救爷爷，爷爷也什么爷？
8: 好了，这轮假掌门应该是他。
7: 假掌门谁？啊，
9: 我也觉得。
8: 你是真不知道？
9: 我真不知道。
6: 可能是伟霆哥。
2: 他刚才没猜出来，但他王子一说是葫芦娃，他说对，
6: 有道理，也有道理。
0: 来，祝贺你们，来请休息。接着要上场的一号位赵一博，二号位林一，三号位瑶瑶，四号位伟霆。好，
8: 你继续啊。哎呀，
0: 好，来，
2: 啊？什么表情？
3: 更夸张吗？
2: 记都很难记啊！
6: 哇，真的好难！哇，你记关键词就好了。
2: OK， 开始。好长啊，好长，
3: 好长
2: 的一句话。
6: 不重要。
2: 第一个词，一个动物，去飞来动物。
3: 牛。
2: 牛。唱歌好好听的牛。
3: 八零牛，八零牛，哎，八零牛，八零牛。
2: 啷个神仙？哦，神仙哦，刮风呼呼呼，下雨呼呼，打雷砰砰砰砰砰。
3: 八零牛来攻电猛，来攻电猛。啊！哇嘿，燃起来了。
10: 零一不对吧？
6: 太不对了吧？
7: 他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厉害？
6: 我跟你说，你俩应该就是他这轮，你觉得是他？演都不演是吗？
2: 三个人来个一个房间，
3: 干什么？
6: 干
3: 什么的房？
0: 干什么的地方？
2: 黑走的地方啊！
3: 酒汤鸡，
6: 酒汤鸡，
3: 酒汤鸡。
2: No， 好呀，里面好呀，四四多多，五
3: 十多多。
2: 哦，差不多哦，继续过掉好了。他们在那个房间里面，他们开一个车，
3: 开车，
2: 那个车有一个钥匙，一个钥匙插进去，突噜突噜突噜突噜
3: 突噜突噜。垃圾啊！呀！垃圾！哎，
0: 好，
2: 拎起来，拎起来。
0: 最后五秒。
3: 八零幺，那个题目很正光，拖垃圾。
0: 好，时间到，好吧，好吧，好吧。
3: 这是压住，哇！
2: 拎起来，拎起来。
3: 全对，
7: 不可能听猜得这么明白。
4: 这是一句话。
0: 对，加油啊！
7: 猜对了。
0: 好，来，瑶瑶来，预备，开始。
10: 刚学会说话。
3: 亚种动物，会飞，唱歌，不好听。
7: 北岭牛。
3: 耶耶耶耶耶！哦。几个动机
6: 是什么？
4: 叫什么来着？
3: 你看在跟谁说话？那个国风在是。是载誉，国父载誉。
4: 他在干嘛？
3: 两个人，咔嚓，咔嚓。
7: 踢了怎么办？
3: 四个字，两个人是搭档，是搭档。
4: 在说什么？
3: 亚男亚女，
7: 情侣。
3: 我不知道啊。是两个神仙，会法术，要下雨。
7: 雷公电母。
3: 来。好，后面，牙膏方根，很牙，就觉得这个方根做黑，
6: 储水，
3: 浑身储水，牙膏方根。
7: 汗巾，哎呀，
3: 差不多耶，
7: 桑拿房
3: ，last，
6: last，
3: don't speak English，
0: 好，最后十秒，
3: 亚种车，亚种船，三个字，做农活
7: 是可
3: 亚
7: 亚啊，
3: 哇，
7: 北岭牛和雷公电母，在汗蒸房，开拖拉。

0: 小宝没错吧？
1: 没错。
2: 哇，他如果是掌门的话，一定是假掌门。
3: 对，就是感觉林一不知道描述了什么，但是他猜出了答案。
4: 加油啊！来。
5: 一种
4: 动物。一种动物。
5: 动物。
4: 一种动物。一种动物系飞嘅。
5: 一。
4: 一百一千。一百一百。
5: 三个字。
4: 百。
3: 百。完了，猜。
2: 啊，伟霆哥一定是真掌门。
4: 猜嘛，是什么吗？
5: 会飞，一种动物，三个字。
4: 第二个字咧？
5: 三。
4: 你叫第二个字啦。
5: 三个字。
4: 一万问号，你叫我第二个字先。
5: 三个字，第一个字。
4: 白
5: 白。
4: 我知道啦。第二个字咧？
5: 有种动物。
4: 我知道啦，第二个字。
5: 第二个字是。啊！
4: 白夜眼，白眼，眼，
5: 数字数字，
4: 又系数八零
5: ，yeah，
4: 百零了
5: ，yeah，
4: 啊 ，OK， 好慢，
3: 这能猜出来？
2: 谁慢啊？到底是谁慢啊？
5: 有个地方，
4: 有个地方系，
5: 会出汗，
4: 会出汗系流汗热，
5: 很热，啊，
4: 三个字，
5: 三个字，排毒，
4: 排毒桑拿，哦，
5: 耶，三个字，三个字，
4: 桑拿房，
6: 漂亮，
4: 百灵鸟桑拿房，
5: 两个神仙，
4: 两个什么什么什么，
5: 打雷下雨，哦，
4: 雷神，
1: 雷神。
3: 雷神对，
2: 也差不多吧。
3: 还有他弟弟 Logi，
2: 雷神和洛基。
1: 好，好 ，OK， 时间到了，现在，伟霆哥，伟霆哥来。
4: 百灵
1: 鸟，
4: 桑拿房，
1: 桑拿房，
3: 这是一句话吗？
7: 对。
4: 两个神仙打雷的，是什么了？我不能说雷神吧？
5: 可以啊。
2: 可以啊。这小有牙膏，这是对的啦。
4: 雷神，
5: 还有一个
4: 关公，
1: 雷神公。好，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哇哦，
3: 关公的公跟雷神的雷，
1: 关公的公，对，八个字。
3: 雷神和关公，雷公。
1: 雷神关公雷公。哇哦，
2: 难怪要说关公嘞，好犀利啊！
1: 百灵鸟和雷公电母在桑拿房里开了拖拉机，来，掌声给他们。
3: 真的看不出来谁有剧本，林一好像才刚学说话一样。
1: 林一一直一啊，
5: 哎，你描述的很好呀，你们传的挺好的。
0: 我跟他说的一样了。
2: 你太有魅力了，
1: 林一，你刚刚快把自己憋过去了，你太难了，他真的快把自己憋过去了。对，好，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积分第一的就是伟霆队，你可以选择任意一队的一个人加入到你的队伍，你变成四个人了。
4: OK，
1: 同时你还要给自己队的一个成员一个换队卡。首先你选你要谁的人。
8: 我行李打包好了，
4: 肯定是
1: OK，
3: 真 OK， 坐过来了。
5: 行李都打包好了。
1: 那你要把你的换队卡给谁？
0: 给我一张换队卡。
4: 杨迪肯定不会给，
1: 不给他。
3: 我不走，但是你给我，我不走。你给他们，他们真的会走。我拿着。
4: 不，你老出卖我，我发觉。
3: 这话说的，你明明假的，我在这儿待够了。我要去真的那儿了，我那。
2: 九门有难同当，
3: 他们走吧，我来拒宣。
0: 哪部剧？
2: 我不是来拒宣的，真感情，我们是有真感情的。
5: 我先选了你，他没有选你。
2: 不是，我知道我永远会回来的，
3: 永远会回来。
5: 永远，这是个病句。
3: 这是个病句，我永远会回来，
2: 永远也会站在你身后。
5: 人在说假话的时候，喜欢语无伦次。
0: 很多小动作。
3: 我拿着吧，我本来就要走，你给我，我走的还痛快点。
1: 3 2 1给陈瑶。
3: 好，好，聊了。哎，
1: 首先把曾舜晞拉回到自己的队伍，同时给了陈瑶一个换队卡。那目前的阵容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后面的比拼，加油喽！哇
6: 哦！哇哦！哎，何老师，听说今天星月饭店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拍卖会，各路贵宾都来争夺好六宝物。
1: 是的，这个拍卖会上拼的就是眼光、实力和身份。
6: 那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尊贵玩家体验呢？
1: 当然有啦，我们的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八八 VIP 会员就是淘宝里的隐藏贵宾，成为尊贵的八八 VIP 就能享受吃玩听看买方方面面的超优惠折扣，还有专享大额优惠券。哦，
6: 那我要赶紧趁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买起来了。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叠大额券7.7折起，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马上打开淘宝搜索淘出666，好运福利马上开启，最高666元红包等你来抽，还有机会来到好六现场和我们一起录节目。
6: 这次不用举牌竞价，打开淘宝就有机会把好运带回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害你在心口难开的环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环节的规则。
6: 好的，三队每队各派两人上场，每个人头上贴有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词语，大家呢要互相引诱，说出禁止的词或者是动作就要立刻接受喷气惩罚并换题，每轮有两次换题的机会，两次用完则淘汰，坚持到最后的三位获胜。本轮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自己的竞技任务是什么。
1: 那么天猫也给大家带来特别福利，我们三位候选人来抽取福气签，其中有一个人会获得八八 VIP 尊贵特权。哎，在游戏当中他可以增加两次换词机会，这个就非常有优势了。我们下面呢请我们的三队分别派代表来抽取福气签，抽到八的这位队长会获得特权坐上贵宾席。
5: 我背了，我刚才一回头，我背后是空的，吓我一跳。
1: 那泽林帮你抽好不好？
5: 好，
6: 来吧。好，那我就是这个。哎，我没有抽中，01抽中了。哇！
1: 恭喜我们01获得特权，你可以有5次机会。
6: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场景，叫做星月饭店拍卖会。
5: 好，
6: 这一轮呢有子毅、伟霆哥、01、舜晞、赵一博和迪哥，
5: 加油！
2: 加油，博！
7: 大佛爷，大佛爷！
6: 每个人都有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子毅呢是星月饭店的千金，也就是何老师的女儿；伟霆哥呢就是张大佛爷；舜晞呢是吴老狗，他是行家；然后01呢是世家公子；一博呢是青年才俊，擅长计算；迪哥呢就是大佛爷的跟班，攻击性强。
7: 攻击性强，
2: 他已经攻击我了。
7: 你叫什么名字？
2: 吴老狗。吴老狗
7: 没听说过。
2: 那是你不懂行。
7: 我只知道我们大佛爷张大佛爷。攻击性强怎么样？你哪位啊？
4: 咬人，去咬人。
7: 什么东西？我很擅长算计。你慢旁边算去。
4: 太可怕了，这位。
1: 好，那首先有请刚刚抽到我们八的这个特权的尊贵的01林公子入座贵宾席，欢迎各位。
7: 哎呀，纨绔子弟虚有其表。
6: 来，各位请坐。哇，
1: 好，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抽这个了。
6: 别搞我啊！
1: 好，来准备啊！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星月饭店。
7: 带走，这是干嘛的？这是
1: 来吧，
7: 走，
2: 这就开始了。哎，
1: 不能鼓掌，
7: 好快啊！
1: 好，换一个。好，我们店还有什么特别的服务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哎，我们店还有各种 VIP 的服务，比如说代客泊车、油车、马车、购物车都没问题。
1: 不愧是我们店里的金牌销售啊，方方面面考虑客户的尊贵权益。
6: 是的，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宝贝女儿子玉。哇哇，女儿啊，你坐，你坐，女儿，来。
5: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
1: 好，来，走吧，孩子。
8: 天哪！
3: 好一个自投罗网的女儿，
1: 你不能叫爸爸。
2: 输在太有礼貌了，
3: 输在了进入角色。
1: 来吧，那现在呢，请我的女儿做一下自我介绍。
5: Hello， 大家好。
3: 怎么称呼你啊？
5: 我不喜欢和站着的人说话。呀。
3: 你父亲也站着，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
1: 你个，来吧。
3: 我咋的了嘛？别碰我，别动我。
1: 你刚才第一波我已经忍了。
3: 我不去什么？
2: 质疑别人啊？
3: 质疑。
9: 大还有好难了，
2: 这就很难，
9: 太可怜了这个。
3: 那我这个攻击性强，跟这个一个套餐。
1: 好，一个套餐来的哈。好，来，我们继续啊。现在每个人来说一说自己的身份，从林公子先来。
10: 在场有一位是我非常心仪的，就是这位千金。哦，在下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3: 你觉得他怎么样？
5: 你好，你好，
1: 走吧走吧走吧，你也来啊，
9: 你自己也去，你自己也去，
1: 你走，走一对来，
5: 我都没，
1: 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好难进行，这个拍每回到现在拍了一样吗？
3: 一个拍品没见着，哎，
5: 我感觉呀，这个游戏不能太有礼貌，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2: 为什么？为什么？
8: 他拉出去。
1: 对，你肯定是。
2: 不能跟什么？
1: 你不要理他，你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2: 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
1: 你也不行。
2: 你猜他回答的谁的问题？
9: 你们互相伤害吧。
1: 你不能提问。
3: 孟子义已经三个了吧？孟子义，
1: 对，
6: 我们的拍卖还没开始呢，朋友们，
3: 咱们这个是拍卖会还是喷气大会啊？
5: 那我这样还能得分吗？
1: 得不了了呀，但你可以让别人也得不了呀。好，来，那接下来到曾公子来介绍一下。
2: 我叫吴老狗，整个长沙谁不知道我呀？我对于这个拍品非常的了解，就这样。
1: 大佛爷来。
11: 张大佛爷，
12: 张大佛爷嘛，九门之首。然后呢，当然我们九门是团结的，所以九门的家产都归我一个人所有。
8: 出去！
3: 我们张大佛爷口口声声说自己特有钱，
1: 特别有钱。
3: 你麻烦你把他抓走。
12: 为什么？
1: 他这要不要抓走？他这要不要抓走？
2: 这该了，
1: 该啊该了，来一起走，
3: 那你也走，
1: 一起走，
2: 我为什么？
9: 你举报我，你举报我，
2: 你举报别人。
6: 我发现这一次的游戏要走啊，都是走一对儿，
1: 一对儿对的走，
2: 互相陷害。
1: 真是戏也毕业了，
3: 就没了，
1: 他没了，
2: 还没开始拍卖呢，
3: 吴老狗。啊。
1: 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他甚至都没注意看到曾振熙。
5: 对，真的。
1: 接下来最后这位赵公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就是这个拍卖啊，我基本每一场都在。我能记得每一个拍品的价格。
1: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7: 每一个拍品，每一个。
1: 三二一，走。下面我们要开始正式的拍卖了，终于。
7: 终于上拍品了，
10: 开拍吧。
6: 各位买家们，看好。这是我们的一号拍品，哇，
1: 琉璃星辰戒，
6: 非常的厉害，
5: 哇，好漂亮呀，
7: 喜欢吗？
5: 喜欢，
7: 我待会送你。哇，
1: 开始怎么样？喜欢这个吗？喜欢这个吗？哇，
7: 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送给。什么事儿？怎么了？哎呀，我咋的了？
1: 你不能评价这个牌品。
7: 我到底能说话吗？有你评价的份吗？你待会儿收拾你。
1: 好，你个蛋，
10: 绝对 OK，
7: 加油。
2: 你行不行？回答我，
7: 这个拍品，我个人认为我们张大佛爷，我行不行？
2: 回答我，你行不行？回答，
7: 这位美女，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8: 他是你队伍里的伟霆哥，
7: 我们一队的，
8: 好吧？
6: 好，
1: 来开始竞拍吧，
6: 起拍价8.8万。
7: 佛爷，我想要，
10: 挺贵哦，
7: 我很想要这个，
5: 给他买，撒娇了。
7: 给我买，
1: 好，来，怎么说？
4: 8.9万，8.9万。
6: 您是资产过亿啊？
7: 怎么样？
13: 8.9万
7: 买得起吗？好，加成加成，买得起吗？好，加成加成。你说话就说话，
1: 你真的安静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一张嘴就能错？
8: 全程没说一句话，第一句先是大笑。
1: 好，刚才8.9万，
7: 既然佛爷不送我，来我加价，9000万，
1: 9000万一次，
7: 太夸张了吧？
6: 9990万，
1: 好，来
2: 一个一。
7: 1兆亿，
1: 1兆亿一次，
7: 1兆亿。
6: 10兆亿，10兆亿，
5: 100兆亿，
1: 100兆亿一次，
7: 佛爷，
10: 100兆亿，
6: 1兆兆亿，1兆兆亿，
7: 佛爷，1兆亿。
5: 100兆亿，
6: 1兆兆亿，
7: 佛爷，
13: 点天灯，点天灯，耶！哇，帅！哇，帅呀！哇！
1: 等着就是你这一刻，
7: 太帅了。
13: 走得很帅啊，
6: 恭喜我们的张大佛爷，起拍价8.8万的琉璃戒最终以1兆兆亿多1块钱拿下，
7: 牛牛牛牛牛

0: 他击掌了，对不对？
1: 那个他没击，
2: 他没击，
3: 他没击，
4: 他躲开呀，他躲开呀。
5: 这说明他知道答案。
6: 太明显了。
7: 好，那恭喜陈伟霆队以剩余两人的优势获得胜利。
5: 通过我这几轮的观察，这零一啊，他肯定是贾掌柜。
0: 贾掌柜，我们是掌门，掌门都给我贬值了，怎么还？
5: 他肯定是假掌门。
7: 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是真掌门的话，你不需要去观察人家是不是假掌门呢？哦，
1: 你怎么也在找假掌门呢？

0: 因为孟姐的视角里有一个真掌门和一个假掌门，所以她也要分辨哪个是假掌门。哎呀，
1: 没有，就是我就是跟你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这样你们只要在我和伟霆哥之间选，知道吗？就排帮你们排除一个错误的。
2: 混淆视听。
1: 当然，后面的那个这些游戏环节，你们就会发现我是真的，伟霆哥也会露出马脚。
3: 我露出什么马脚？
1: 就是小马的脚。就是小马的脚。

0: 点天灯真的是太爽了，
1: 但是有点太费钱了，谁现实生活当中天天这么消费啊？
0: 哎，但是呢，日常购物就不用点天灯，想当尊贵玩家呢，就靠淘宝八八 VIP， 打开淘宝开通八八 VIP， 超多会员福利，不用举牌也可以享受 VIP 级的待遇，还有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大额券，就在今天，赶紧下单！哇！另外我们的天猫拉福机还有尊享惊喜哦，
1: 那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
0: 来了，天猫拉福机八八限定开启，哇、哦、轻拉福运即刻来，哇
1: 哦，开出了666元红包，夏日宝藏防晒霜和好六录制门票，现场看明星，这个暑假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超多惊喜福利等你赢，每周都在开奖哦。
0: 还有一个惊喜彩蛋，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宝生日会福利开启，八月的八八 VIP 寿星还可以抽取专属生日惊喜，至高1万元生日礼哦，不要错过。哇、wow. 好，那现在依然是伟霆队可以再

0: 吗？我们刚开始这么默契的，
1: 我都不问，我不需要他挽留我，我来哥。
2: OK OK，
1: 我来哥。
0: 真的吗，常元奇
2: ？OK OK， 我们选好了，我们选好了，好，选好了。
3: 没事，我们不需要他，
0: 不需要他，
3: 没事。
2: 那这一次的换队卡要给谁呢？
4: 当然给讯息了。
0: OK， 给你们好棒！你们一个剧组的人，
4: 你绝对不会走吧？是吧？
0: 我走哪儿去？
4: 是吧？
0: 你
4: 是
0: 我死你这儿！
2: 现在曾舜晞、陈瑶各有一张换队卡，而一博依然在林毅的队伍，泽林依然在子毅的队伍。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哇哦！
0: 木头人赛道呢，分三个区域。
2: 区二就是找到一个盲盒的食物吃完，张一婷，曾舜晞自己还找了个茶几。
0: 哎，谁偷吃我火龙果？
3: 我没偷吃。
2: 第一名是子毅，积八分。你可以拉一个人到你的队伍。
0: 下一个环节是答题。
5: 杨迪，迪哥来我这儿，
3: 我待会儿好好答题。
5: 换位卡给泽林，因为我们的荣耀是泽林给的。
6: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7: 今晚8:30，玉婷瑶。
8: 那日在刑场，古青神色异样，定是心中有鬼。今日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猫精坠到底在不在这儿。
9: 有人来了，大人。
10: 明日起，增派僧人为夫人诵经，要12个时辰不间断，莫让小鬼叨扰夫人。
7: 今晚8:30，玉婷瑶。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你好星期六，
11: 精彩看不够。
2: 这只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2: 好六这一晚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剧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既要考验反应能力，同时要考验胆量。因为之前我们玩过那个玩具版的统叔叔，
12: 对，
2: 现在是真人版的，哇，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我们每个桶呢上面有12个插孔，其中呢每轮会有2个插孔会触发弹射。那么我们有3位勇士已经站到了统叔叔当中，分别是3位候选掌门人。哇
12: 哦，厉害厉害，感谢掌门在这一关专门把我选过来，我属于这个一插一个准的这个。
2: 我们先来听一下规则。
13: 第一轮答题考验的是各位的反应力和脑洞，何老师会出一个中间用什么来代替的三字词语，比如说好什么街，
11: 好六街，
13: 大家需要依次在节奏当中答出10个符合逻辑的词语，如果挑战失败的话，12个号码需要选择6个来把它插进去，如果触发了，掌门就会被弹射起飞，并且那一队要扣3分。
5: 好多好多，
2: 请注意，假掌门人是提前知道哪2个号码会触发弹射的。
14: 哪2个号码会触发？
15: 真不知道，
14: 真不知道，
15: 真不知道，
14: 最好不知道，
15: 我真不知道。
14: 假的知道啊？
5: 我哪知道？我真想知道。
2: 那么我们就从子怡这边来，准备音乐，起。杨迪别紧张，题目马上来。
3: 好，
2: 巧什么力？

0: 颗粒。
1: 日什么落？
2: 日不落。
1: 保什么杯？
0: 保温杯。
1: 打什么鼠？
2: 打地鼠。
3: 他不带节奏。
1: 大什么主？
0: 大主，大地主。大什么主啊？大什么主？
1: 大女主。啊，
0: 大女主。哇哦。大地主怎么样了吗？
1: 也可以啊，你得答呀。
2: 他答了大地主。
0: 自信度不高。
1: 来吧，选六个数来。
4: 来吧，大女主。啊。
0: 大女主，我要插六根。掌门，你觉得插哪个安全？因为我怕我选的一下就把你送走了。
2: 凭我多年的这个观察，一般我觉得头和尾是安全的。
0: 尾是十二。头是一，
5: 一了我来插嘛，
0: 我先插十二了哈，
1: 来十二走，
0: 一，二，
6: 我有点害怕，
0: 三走 ，OK 没问题，
5: 安全，
1: 哇，来一号来准备，
5: 三二一走，安全，
2: 哇哇
0: 还有四根，
7: 这个甚至比最后的惩罚都吓人了一些，
1: 来准备。
0: 一二三走，哎没事
1: 安全，下面
5: 一二三走，
1: 安全，
8: 我告诉你在好六街六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数字，
0: 好那我就发挥一根，我六，
2: 我感觉你们不是说好六就是六是吗？
0: 完了，我发挥一根六。

0: 哇，
1: 我不扮鬼我不扮。
0: 名不虚传。
2: 果然就是这个嗨六就是不能插六。
3: 想发挥一根吗？
4: 迪哥不错，题没答对，一插一个准。
5: 哎，往上飞的非常美，
0: 好看，
6: 很漂亮。
0: 刚刚飞的时候，大女主。
2: 我不在意美不美，我只在意我的荣耀。
0: 荣耀没有了。
5: 好，接下来这边精彩了，五个回合，两个人。
6: 我们讨论一下顺序吧。
7: 从左到右呢，还是从右到左呢？
6: 对啊，我们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呢？
0: 直接来吧，队长先来，掌门先来。
5: 好，零一准备，音乐起，请听题：高什么站？
7: 高铁站。
5: 建什么房？
6: 建什么房？建什么房？
7: 健身房。
0: 健身房。建楼房。
5: 我刚才有种他在质疑我的感觉，
0: 他觉得你题出错了。
7: 建什么房啊？
6: 我们是炸他们的 ，OK。
5: 好，现在开始选。
0: 一博，你插五根吧，我发挥一根。
6: 可以，我把最重要的一次权利交给迪哥。
0: 不是，你先插五个。
6: 我先来五个。
0: 如果他没飞起来，你让迪哥来。
6: 好。根据我的分析啊，上一轮六飞起来了，所以这里六一定没事。
7: 我听你的，
6: 对吗？
7: 我听你的。
5: 三，二，一。安全，然后嘞？
2: 好聪明呀、啊！我们下次也选六。
6: 第二根，
5: 五号，安全。
0: 哇，迪哥你真要发挥了，
1: 感觉我要发挥了。
5: 四号，三，二，插进去。

0: 没有给我发挥的空间。
1: 林一被当起来说好直的一个人，
2: 还是挺吓人的，吓死我了。
0: 但我信你是真的了，
2: 真的，我真不知道。
3: 接下来伟霆这边来，音乐起。张延奇，请听题：电什么机？
4: 电视机。
3: 矿什么水？
5: 矿泉水。
3: 行什么香？
2: 行酒香。行酒香。
3: 等一下，等一下。
4: 行酒香，对对。伟霆哥一般行酒都要用箱子写。
1: 您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行酒箱是吗？
6: 没错呀，这酒桶嘛，没错的呀。
1: 那叫行酒器。
2: 你们见识的小，我跟你说。我平常在家喝红酒，都是不是醒酒桶，我是放在个箱里面放在醒酒，摇啊摇摇，放五分钟才喝的。
6: 对呀、啊，哇，有道理的。
2: 醒酒箱对吧？有吗？
3: 我必须说醒酒箱不 OK。行了，很遗憾，你们要接受六次的插桶挑战。
6: 佛爷在我心中 number one，
3: 一号。哎，安全。
6: 耶，十号，十全十美。
3: 没问题，
6: 我对得起你。哇，
5: 八号。
3: 八号安全。
5: 七号。
3: 三二一，好，安全。
7: 吓人，
3: 还剩两把压钱。
4: 一个新的员工刚加入一个公司，就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我，
2: 你小心点啊！
3: 要没杀队能够送老板走。
4: 老板，我祝你四季平安，插个四。
3: 三二一，安全。哇，
5: 怎么这么厉害？
1: 最后一把。
2: 还有几个机会啊？
4: 还有很多数字，你来选一个好不好？
6: 我们老板不做选择，
2: 不做选择，你来，
4: 不做选择，相信我。九，祝咱们的事业长长久久。
6: 到底是你走还是他走？
3: 九号，安全。他们的数字是三跟十一，哇，挨着边，你看，其实真的很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抢答题的部分，大家可以互相竞拍。你比如说喊六把的话，答对了题可以积六分，你还可以给别人插六把剑。
4: 题型是什么题型啊？
3: 音乐题，很难。
4: 音乐题，我们这里那么多音乐人了，
2: 我觉得以我们的概率肯定会赢。四个人嘛，十二根吧，徐建亚，压爆他们十二根，对吧？
3: 现在来竞价开始，
7: 三个，
3: 三个，好，三把一次，
4: 四把，
3: 四把一次，
5: 五把，
3: 五把一次。哇，
4: 来，掌门说出那个数字，
8: 十二根，十二根。
1: 你们吊着玩吧，要不
2: 那我们放弃吧。如果我们不叫的话，让他们自相残杀，你觉得呢？让他们
4: 放弃了，
3: 放弃了，
2: 放弃了，
6: 感受一次了，
2: 都感受，感受，感受。
5: 可以，可以。
3: 好，继续来，继续来。
0: 六把，
3: 六把一次。
1: 六把，
5: 让他六把吧。
3: 六把两次，
1: 没事，我们捡漏就行。
3: 六把三次，
9: 先捡捡漏吧。他们两个人打不一定能打起来。
3: 请唱出五首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但又不是鸟的。
5: 流星飞，带我飞。
9: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的，我们捡捡漏已经够了。
3: 来，开始。
10: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3: 回答正确。
6: 亲爱的，你慢慢飞。
3: 他比喻成爱人会飞，但爱人不是鸟哈、啊。第二题。
10: Baby, I can fly, you know in the sky, 能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对哒
7: 啦哒啦，什么歌词来着？哒啦啦啦啦啦啦，不是隐形的翅膀吗？
10: 隐形翅膀
7: 啊，隐形的翅膀。
10: 请接你对我说。
7: 翱翔到了，阿爸
3: 阿爸。好，对不起啊，因为那个不清晰啊。来哈，到你们来。
2: 很难这个，因为我脑子里只有两只蝴蝶。
3: 来，第一首。
10: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
3: 好，第二首。
5: 流星飞，带我飞。
10: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6: 龙那肯定能飞哈。哦。
5: 你还有什么歌？
3: 第四首了，来。
11: 纸飞机，
12: 纸飞机不算。
3: 三。
10: 送你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3: 第五首，五，
6: 怎么是你上第五首？
5: 你唱他唱的，
6: 五首那个啊，
3: 不行，必须是他唱。
5: 问你半天是什么歌，一直不理我。
2: 晚霞中的红旗。
3: 来，到你们，来准备第一首。
10: 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蝴蝶飞过，飞过废墟。
3: 好，蝴蝶，第二首。
13: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3: 童话天使，回答正确。好，第三首。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3: 好，第四首。哦，
13: 如果超人会飞。
3: 超人不会飞，对，超人。来，第五首。
10: 虫儿飞。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3: 好，回答正确。
2: 我差点忘了词，直接改了一句。太好了，太好了。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掌门插谁？
6: 插谁？你说，
4: 你让插谁就插谁。
14: 插那个孟子义他们那个。
4: 好，收到。
5: 为什么？
6: 让我亲手来。
1: 要想插我们掌门，从我身上插过去。来。啊，你插你插我走了，啊你插你插我走了，马上就跑。
6: 说吧，命运掌握我的手里，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哇，
5: 你该不会四把都要插我吧？
6: 我们佛爷说了，权力交我手上，我决定四把都给你，这对我对你的心意。
5: 你会不会太宠爱我了？要不要分他点？
3: 好，第一把几号？
6: 十二号，
3: 十二号，三、二、一，安全。
1: 没问题，没问题。
3: 第二把，
6: 二号，
3: 二号，三、二、一，安全。
2: 去。
3: 第三把，
1: 太折磨人了。
4: 我这刀就给九号。
3: 九号，三、二、一，安全。
4: 十号，
3: 最后一把。
4: 十号一插就飞，十号一插就飞。
5: 我换个组吧。
3: 本轮三个桶是同一危险位。
5: 林一，你想几号？
10: 我听你的吧。
5: 十。
10: 可以。听你的，我。
4: 有零有一，零一。
3: 十号中了
2: ，nice，
3: 中了。
2: nice，
6: 放过你啊，怎么样？
5: 你可没放过，是我运气好。
1: 他绝对知道，要插十的时候，他快怕死了。
5: 你是不是知道答案？
10: 我真不知道。
5: 真的？
10: 我真不知道。
3: 不是，因为绝望的是另外一个是一。好，最后一题，竞价开始。
5: 两个刀。嗯，
1: 就两个刀，还这么大声干嘛？
6: 两个刀不用那么大声。
3: 好，两把一次。
10: 三个刀。
3: 三把一次。
5: 四。
3: 四把一次。哇。五把一次。
14: 给他们了。 他们输了我们就赢了。
11: 第一个说最难了，
12: 这位置是最难的，现在

0: 最难的。
1: 五把两次，五把，
2: 五把都不敢叫了吗？
1: 三次，
3: 没有人敢叫，五把了。
1: 最难的题来了，最难的题来了，五把啊！啊！请唱出五首你朋友和你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0: 好，
1: 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请唱出五首这样的歌曲。
3: 爱我还是痴
1: 痴。好，第一首 OK。好，第二首。
3: 一杯二锅头，哦，呛得眼泪流啊。
1: 好，第三首。
4: 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
5: 王心凌的。
1: 我们是好朋友。
3: 这是谁的？好像不重要，主要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唱这首歌。
5: 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我跟他解释，我跟他男生是好朋友，别担心。
1: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们同时喜欢那个人并没有那么重要。
5: 肯定不重要，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我又没跟他在一起，在一起再说，但没在一起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啊。
1: 算你过第四首了。好，五，
5: 爱情三十六计，
1: 三二，
3: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还真行，
5: 快点，难到你了。
1: 四，
3: 我跟我朋友说，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
1: 回答正确，
3: 答对了，答对了。
1: 好，五百来喽，插谁啊？
5: 插宋威豪，插宋威豪。
6: 不是，你跟他的恩怨与我无关，其实。你插他插了，等在其实在插我，你搞清楚
5: 吗？你们说吧。
7: 你可以得罪人家，你要得罪伟霆哥吗？
5: 我不要。
7: 对呀。
5: 但我想得罪你。这样吧，咱们给他们三加二，一人三只，一人两只，好不好 ？You what？
1: 可以，来吧。
3: 我决定一根就把他送走。
1: 可以。
5: 你送吧。
3: 我能不能延续我的这个？这能闻出来，到底是？
8: 但目前我感觉没有触发的数都是小数，我们这把插个小数吧。
3: 五刚才触发过，三从来没有过，
8: 四也没有过。
3: 三和四感觉有点舒服哦。我这这样一下。
1: 好，伟霆哥已经准备好了，杨迪选择。
3: I ready?
1: Yeah。
3: 我决定选择
1: 四号。
3: 四

0: 一根就把他送走，送走了，送走了，就一刀，只需轻轻一刀，
1: 卧底，卧底，我怀疑有个卧底。
2: 哎，朋友们，这边林毅脸色有点不好了。
3: 来，再来，
0: 但这边不能插四了，
3: 这边不能插四，
0: 四不能插了。
4: 你看着林毅这段表演。
0: 一，二，三，四，五，
3: 五，哎，五他点头了，
0: 我就差五了，林一，
2: 三，二，
0: 五走，
2: 一，五，哇，
3: 哇，滚，哇。
1: 哇，厉害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3: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0: 因为他刚才有点这个，
3: 对，我们确实看到了，
5: 他有个微微点头。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随便，我瞎演的。
5: 好恐怖啊！
2: 那么我们所有的答题已经结束，孟子一队可以选择任何一队的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哎呦，
4: 主要是第一次和林一见面，让他空无一人，我也不太好意思，我只能找好意思的来了。
5: 可惜。嗯。
4: 算了，我就把张延琪叫过来吧，然后让九门的小伙伴们在一块儿吧。
6: 还是你格局好。哎呀，
1: 有格局哦，
4: 太
1: 有
4: 格局
1: 了。
7: 完了，
2: 好，
4: 你玩啥？我是，
7: 你是好坏好坏的人。
4: 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坏。好，
2: 目前我们场上有换位卡的队员有吴泽林、曾舜晞、陈瑶，你们三位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来看最后阵容是哪个队人最多，我们就验证哪个队。
4: 你要换走吗？
0: 现在我们人最多，
3: 你希望我换走吗？
4: 我是随便吧，你爱咋咋地。强者无言。
3: 强者无言，
7: 这就强者无言了。
2: 不对，还有一张换位卡。
0: 对啊，一早一开始我们，哎，
3: 对啊，还有一张
2: 一开始还有一张换位卡。
0: 抖成那样，抖到哪儿都没给我们呢。
8: 柯老师，场上没有卡的三位通过石头剪刀布来争夺这张换队卡。
3: 就你们三个人石头剪刀布，
7: 用这么高能的方式。
2: 好，来来来来，你们三位石头剪刀布。
0: 不一定，
4: 我是真的。
2: 怎么那么希望赵一博赢啊？
0: 不准，我要赢。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哇，石头剪刀布，耶！
7: 指出剪刀。
2: 张延琪在关键时刻获得了换位卡，
7: 而且那个换位卡是他们俩做游戏赢来的。
0: 给我，
7: 我都没上游戏，我拿到一张换位卡 ，yes。
2: 你拿到换位卡，你决定做什么？
7: 我走了，迪哥。
4: 真的吗？真的吗？
7: 我没有睁眼睛。
4: 你就可我这个货啊，
3: 迪哥，我说实话，在他去之前，我是真的不想去的。因为现在我的决定已经不重要了。
4: 那决定当然重要。
3: 不重要啊，因为我现在去不去都是验证他们队啊。
0: 但你过去会享受舒服点。
3: 对，拜拜。
4: 都去了，为什么要奉劝别人走？
7: 不是迪哥要弄别人走，是迪哥没有，迪哥有，迪哥也。
3: 迪哥要是有，你看他还在这跟你说话呢吗？
0: 我多卖命啊，各位掌门。各位掌门，
3: 又抖乒乓球又答题，
0: 干了一天忙，到处插人，把那些掌门都插飞。你是真的，我相信你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
4: 我是真的，
0: 眼睛都不敢看，我要看地上。
4: 我什么不敢看？我是在撕这个胶。
0: 撕这个干嘛嘛？
4: 因为我
5: 他紧张啊，他要找点事情做。
0: 你是真的假？哼，
4: 我是真的，我只是觉得你们输太难看了。
2: 那零一呢？
1: 家人们，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这里赢走过换人卡，会有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我妥妥真的。
0: 你真的是真的？
1: 我真的，我没有人在我这拿走过换人卡。
2: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只验证人数最多的队伍，也就是伟霆到底是不是真的掌门。如果是伟霆是真的掌门的话，那么就是子毅、迪哥和林一还有一博接受惩罚。但如果伟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那除了陈伟霆一个人，剩下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7: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1: 哥，
4: 你不会吧？
1: 哥，
9: 哎，等一下，
7: 哥，等一下，
1: 哥呀。哥，
9: 我们俩是有换人卡的，都没有选择要换啊！
1: 真的，
4: 真的
7: 干嘛突然吐舌头啊？
2: 好，所有拥有换位卡的人，最后五秒，五，
9: 还有机会哦，
4: 四，
9: 来不来？
2: 三，
9: 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哦！
4: 别犯傻了。
7: 我们选择九门一条心。
4: 对，他们拒选，你俩搁那跟着干什么？
7: 我喜欢看，我是剧迷，
9: 守护我们九门。
1: 我也是，我是吴老狗的弟弟吴泽林。有什么问题？
9: 我也是他的弟弟，无话可说。我就在这儿待着。
2: 好，朋友们，接下来请他登上宝座验证台，然后请其他的朋友要抱好气球。请各位抱好，来。
7: 抱了，我俩往后直接飞出去，怎么样，泽林？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掌门人是陈伟霆。如果在节目一开始他抽签抽到的是真掌门人的话，那么将会有另外两队接受抱抱气球惩罚。但如果他是假掌门人的话，场上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现在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二。一，请揭晓。哇！
1: 哇！耶！
2: 耶！伟霆是真掌门人。
10: 耶！你真的假？
9: 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没有机会走。所以你知道的是哪一题的答案啊？
4: 所有。
1: What？
9: 那林毅呢？你怎么知道？
1: 我只知道一关的答案。
9: 哪一关啊？哦、啊，头上那个。
1: 不是那个题的那个，嗯、哦。
11: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12: 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你。
2: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2: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3: 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1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2: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9: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7: 妹妹，加油！
18: 好的，哥。
1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8: 晓得，老公。
12: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16: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19: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20: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4: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7: 这也不是我的。
2: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2: 七夕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2: 哎呦，
16: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10: 家被人偷了，气走了。
1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12: 搭档一线牵，这个七夕你跟谁过？
2: 请揭晓。
12: 心动拉扯，高能不断，下周六晚一起约会吧，
11: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剩下宝藏防晒霜。
0: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正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2: 好了，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3: 精彩看不够。
2: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了。
0: 再见。

0: 降雨方和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7至9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4: 你不要过来啊。
1: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的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

0: 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语啊或去物的一些方法，图像去物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色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语把这些语文或者语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语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啊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1: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0: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0: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1: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0: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这而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1: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0: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2: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1: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2: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3: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 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采用。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制、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珊珊。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0: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3: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

0: 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Z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定名 SpotZell。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SpotZ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Z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组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原位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 SpotZ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Z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哇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哇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莫啊，好逼真呐、啊。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让人过目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和山墨。从分类学上讲呢，它属于鸡蹄目动物。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有蹄类动物啊，发现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偶蹄目，也就是这个蹄子啊要么是两半要么是四半，它们是偶数个蹄子的。鸡蹄目动物呢在现存的有这些有蹄类的动物当中呢，这个数量相对比较的少，它们的蹄子呢要么是一半要么是三半啊。我们说马蹄、驴蹄啊，它们都是一半，犀牛呢其实是个三半啊，也是鸡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鸡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3: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3: 太可爱了吧。
0: 那还用说。
4: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5: 你礼貌些。
4: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5: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4: 这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啊、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5: 接近泥土的颜色。
4: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他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他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他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他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啊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 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4: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它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

0: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墓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墓，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个马来墓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1: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墓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2: 所以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墓的末日真的会来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2: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
1: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0: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0: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3: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3: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4: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3: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3: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5: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6: 好好看，
7: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6: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 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狐、素、帛、绣、绡、稿、绢等十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8: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2: 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纱，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纱。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

0: 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1: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散纱四面庞，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散纱。印花夫散纱呢总共是有八道工序，两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2: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四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1: 印花夫散纱四面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3: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魂灵纹罗四面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的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新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

0: 橘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1: 这是它侧面，
2: 这后边，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
2: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1: 对，
3: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及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绫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4: 马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5: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6: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7: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8: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9: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

0: 杂单一。我们经常会用八个字，宝如蝉翼，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1: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三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颈，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钻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3: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啊。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碳化纤它就起着一个就是筋网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3: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美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3: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有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基业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3: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2: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忠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3: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技术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2: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铂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铂掺杂碳化硅纤维。
3: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大。
2: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1: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3: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放弃。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2: 2010年，黄晓忠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100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3: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1: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版的。
3: 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1: 就是现在那这个专利在你们自己手上？
3: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2: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3: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1: 很绝望。
3: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1: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跌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12年的时候，降了一次薪，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2: 团队守了10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3: 很幸运地碰到了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郭洪佳先生， 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两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有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2: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3: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2: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4: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3: 我们是对标日本宇部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2: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件、航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0: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31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2: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5: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2: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000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6: 这里是31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的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7: 你好。
6: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的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7: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6: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8: 我给你介绍一块，
7: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6: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7: 对，
6: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7: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6: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7: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B10、OB20以及到OB50，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二、三、四、五。哎，我发现每隔五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十二，那十二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五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0: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1: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0: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0: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1: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0: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1: 56个工位。
0: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3: 大概4个小时。
0: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3: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0: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3: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0: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3: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啊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0: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机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4: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0: 那我来到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4: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材料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材料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了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0: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九年，前面四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十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1: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0: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1: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0: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1: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新企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不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惠灵的 Casbot 02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惠灵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2: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惠灵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sbot 01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3: 我们的 Casbot 01第一款，这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8米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波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1: 01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惠灵在01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sbot 02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02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3: 这个是1.63米的身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0: 它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3: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1: 这款02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4: 你好呀，我是 Casbot 02。
0: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4: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3: 当时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0: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3: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他有这个脑子，但是他没有那么聪明啊，他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他，就是数据
0: 不停地去训练他。
3: 是的是的。
0: 比心，
4: 爱你哦，
0: 点赞，
4: 你真棒，
0: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4: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0: 你能换一个吗？
4: 好的，石头剪刀布。
0: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4: 我赢了。
0: 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2: 和灵儿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她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她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她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3: 在灵巧手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话就放了摄像头了，就是说它可以感知我们接触时候我们的那个手指表面的一个形状变化的一个情况。
2: 手是我们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各项工作、处理各项事物最直接使用到的身体部位，那对于机器人来说也一样，机器手的感受反馈、精确度、响应速度都很重要。
3: 我们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啊，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来捕捉我们人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只手呢就是跟随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动作跟随的样子。
2: 那像这样的机器手叫做灵巧手。其实节目最初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演奏，重点并不是因为有机器人，重点是因为拥有这双灵巧手。这也是具身智能发展中最后最重要的一厘米，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产生作用。
4: 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他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2: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汇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4: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的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就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鸟操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装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鸟操它。
2: 这里呢有一个语音控制的机械臂，我们来试一下，把香蕉放进盘子里。机械臂呢会根据这个摄像头来判断香蕉在哪，盘子在哪。哎，但是你看，我们可以使点坏来挪动这个盘子，它会一直的这样来追踪这个盘子。好，不玩了。哎，厉害吧？在鞋服工厂等对手工要求高但危险性低的地方，更是实现了无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5: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具身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有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 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0: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
2: 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5: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很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他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他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还有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矩阵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4: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6: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7: 今天中科惠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开福02。
0: 8月7日，中科惠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惠思，并一口气发布了3款灵巧手产品。安装在 Casbo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5: 以前灵巧手它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说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个效率会低一点，因为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灵巧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0: 沿着将灵巧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惠思也考虑到灵巧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5: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0: 除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惠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灵巧手技能训练场。
4: 蓝思科技它在那个3C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3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5: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灵巧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要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去训练它的矩阵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它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它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场景中易用和耐用，能够在性价比上能够逐步的替代从夹爪到多指灵巧手的这个柔性作业。
0: 未来这双手或许将出现在需要精细动作的工厂流水线上，又或许在矿山深处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那又或许呢，在家庭中为老人端茶倒水。 当机器人真正的拥有一双能干活的手，具身智能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9: 2026年7月8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10: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1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10: 谜底啊，就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跨越万里，走进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1: 进入一层神圣空间主展厅，多件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12: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面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11: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10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出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10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12: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硅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除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除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 他把它茎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了汁儿，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11: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12: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啊，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的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11: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12: 在这些不同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神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供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他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他的耳朵，对吧？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它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它的眼睛在哪。那它头顶戴着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它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11: 特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还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极易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1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头毛器，这个头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枯木镜式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戴着枯木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羽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羽神也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迪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11: 一杯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4: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11: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痕，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稻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他说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 故友亲人一人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吗？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4: 你觉得值吗？
3: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5: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5: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6: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6: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讲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6: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100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厘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西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扎家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6: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灭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6: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1: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9: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喝子
10: 喝子，
6: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

0: 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2: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0: 你看看，刚刚只是路过了洞口，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一直被吸上了。还好是个魔的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我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我们的假手魔女，
1: 我吃住了，这把刀砸在了哪里？
0: 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卡住了一下。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2: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

0: 真的，
1: 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自己掉下来了。
0: 但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来，开始拔。刚刚我们是垂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动。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
1: 抓，已经吸住了。
0: 现在垂直往外拔是拔不动了。
1: 来，往上提。
0: 瞬间就把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扩大旁边的缝隙。哎，抠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腹压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抠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腹压状态，就可以求生。
2: 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
0: 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水试试。我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然后按到水下，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用掌救援可以。
2: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0: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桶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很难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 来试试，
1: 但只能仰头。
0: 脸盆差一点，脸盆有点太浅了。

0: 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排水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1: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2: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1: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2: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3: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2: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自漂。
3: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是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4: 我不敢去。
3: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吧。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2: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1: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2: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还记得高中那道出圈的地理大题吗？青海塔拉滩曾经是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漠，但自从建起光伏电站之后，荒漠不仅长出齐腰高的牧草，还养出了身价不菲的光伏羊。考题问我们，光伏板如何把戈壁变成绿洲，而羊群又替代光伏电站化解了什么棘手难题？哎，别急着问 AI 标准答案，走进书本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塔拉滩。
1: 你们看这些植物，能想象这里曾经是黄河上游风沙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吗？
0: 曾经的塔拉滩是名副其实的戈壁绝境，这里海拔接近3000米，全年干旱少雨，日照强烈，大风肆虐，土壤贫瘠，而且保水能力很差，天生难以孕育植被。雪上加霜的是，本就脆弱的土地还遭遇了过度放牧、无序开垦的双重破坏，土地持续退化沙化。最严重时，这片区域的荒漠化率高达98.5%。
2: 之前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一个地方荒漠化比较严重，塔拉市就是一个荒滩的意思吧。
0: 那时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漫天黄沙常常把道路掩埋，寸步难行，恶劣的环境让大批牧民无奈迁徙，远离家乡。
1: 但是现在你们看这700万块光伏板是不是像一个蓝色的海洋，能够把风速降下来，把水分留下来，甚至你们看在很多的地方啊，都长出了很多娇嫩的花朵。
0: 那么塔拉滩到底是如何实现从荒漠到绿洲的彻底逆袭的？风沙肆虐，寸草不生，这些昔日的发展短板却藏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片土地海拔高，晴天多，全年日照时长接近3000小时，光照资源极其充沛，再加上地势平坦开阔，无山体遮挡，连片面积广阔，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适合搭建超大规模光伏电站的天然优质场址。2012年，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太阳能发电基地正式在塔拉滩落地开建，数百万块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铺满戈壁，彻底改写了这片荒漠的命运，更悄然重塑着戈壁的微气候。连片铺设的光伏板如同为苍茫大地撑起了无数巨型遮阳伞，既能削弱近地面风速，遏制风沙扬尘，又能遮挡烈日暴晒，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为沉寂多年的戈壁植被复苏创造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3: 前期它不是寸草不长的这么个，但是草的这个密度啊，各方面是都是欠缺的，因为这是靠天来维持嘛。维持这个光伏板一上以后，它是不定期的，它能浇上，有了水以后，它的这个草长得快。
0: 光伏运维过程中，定期清洗光伏板的水，洒落干涸的土地，为荒漠植被送上了珍贵的人工补水。遮阳固沙、保湿补水的多重加持，让塔拉滩的牧草肆意生长，愈发繁茂。可谁也未曾料到，生态复苏的惊喜背后，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光伏板遮挡烈日，减少蒸发，所以板下牧草疯长，最高可达1.5米以上。这些旺盛的杂草会遮挡光伏板面，阻隔光照吸收，直接降低电站发电效率。更为危险的是，秋冬季节牧草干枯连片，即引发火灾，成为重大安全隐患。而传统人工除草不仅耗时费力，效率低下，还大幅增加运维成本。
1: 你们看这些羊，你能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成为这里的专属除草工吗？
0: 没错，把羊群请进园区就是当地想出的妙招，巧妙借助羊群啃食杂草的天然习性来替代传统的人工除草。
2: 在外面放牧的时候，就是草场有限，比方说夏季的话，就要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草场上去放牧嘛。就自从进了光伏园区以后，就不需要迁移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来就到这个光伏底下来放牧。这个底下草好嘛，羊起比较快嘛，省事的多，收入也增加了。
0: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电站的安全和发电难题，又让这片新生的草场重新焕发了生机，真正实现了以草养羊、以羊护电、以电治沙的良性循环，达成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牧民丰收的三方共赢。
3: 它是这个草是无偿的给牧户的羊来吃。我们现在目前就是32个生态光伏牧场和56个放牧店，现在就是26000这个羊嘛，利益是共享的，相互之间也就是他们的成本也降低了吧。
0: 曾经荒漠化率高达98.5%的戈壁荒滩，如今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0%，水光互补，正反两面都能吸光发电的光伏板，年均发电超10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31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80万吨，走出了一条全球可复制的光伏治沙样板路径。这也是课本之外最震撼的地理答案，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
4: 知道吗？我们吃的白糖啊，80%来自于甘蔗，但甘蔗啊，并不是生来就这么甜。100年前，一株代号为 POJ2878 的甘蔗脱颖而出，甜度、产量全面拉满，成为了全球甘蔗的蔗王。而最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啊，破译了蔗王的全套基因密码，成果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走，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去揭秘蔗王的甜蜜秘密吧。王老师您好。
5: 哎，家宝你好。
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静刚。
4: 我听说啊，您这儿有蔗王，我刚才看您这儿种了好多甘蔗啊，想知道哪一个是蔗王呢？
5: 我在前面给你们放了4盆甘蔗，你猜一猜哪个是蔗王，你可以尝一尝。
4: 先尝这个吧。
5: 好，
4: 这个跟一个竹子一样。老师，这也太硬了，太硬了吧！我感觉这个并没有什么甜味，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粗，我感觉我现在像一只熊猫。这个应该不是。来您这儿，我这个牙得断了。不过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是要甜很多，但同时也非常的硬，我觉得这个和那个的硬度差不蛮多。这是我今天吃的第3种甘蔗了，尝一尝。哎，也好硬啊。哎，但是这个很甜哎。那接下来我尝一下第4种。这个汁水也很充沛啊，这个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和我平时买来的甘蔗太像了。那我来猜一下吧，老师。我觉得这个第3个应该是蔗王，第3个也就是这个啊，目前是我感觉最甜的，所以我猜它是蔗王，对吗？
5: 答错了。1号就是我们这竹蔗，3号就是我们的桂堂系列的品种，非常适合工业化的这个生产。它叫蔗王，这前面的1、2、3号就是我们说的糖蔗，糖蔗主要就是榨糖，它是给机器咬的，不是给人咬的，所以你咬不动是正常的。4号就是我们的果蔗，容易咬断也容易嚼。
4: 哎，老师，为什么这个2号是蔗王啊？因为它又不是最甜的，而且又特别的硬，咬也咬不动。
5: 它是蔗王，是从它的育种的历史地位，因为现代的所有的甘蔗品种95%吧，都是它的后代。
4: 明白了，就是这个蔗王是目前甘蔗的一个老祖宗，可以这么说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对
4: 啊，明白了。
5: 我们研究甘蔗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要通过一个驯化育种，第二个阶段就是主要通过发现了甘蔗能够开花，同时能够结籽，还能够利用种子繁殖，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杂交育种。我们用热带种和具有抗力性非常好的狗屎蜜进行杂交，同时进行回交，这就是一个高贵化育种。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 POG 2878，当时在全世界的所有产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巅峰的时候达到了爪哇的地区95%的甘蔗都是由 POG 2878占领。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子育种和一些常规育种杂交。
4: Cool. 您这片甘蔗地好大，还有别的品种吗？
5: 这是我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的一个育种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润蔗系列的甘蔗品种，糖分达到了20.3%。这边就是我们的桂柳系列的一些甘蔗品种。我们的中糖系列的品种就像这种，比我们原来的主栽品种的产量可以提高16%，它也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主推品种，我们叫中糖三号。
4: 其实您刚才带我看了三个品种啊，我直观看上去就是区别不大，那您是怎么分清楚它是哪个品种的呢？
5: 其实我们最核心的第一个，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颜色，第二还有一个核心的，我们就看它的这种牙形，这种牙都不一样，就像人一样，双胞胎可能只有父母看得清楚一样，我们甘蔗的品种，我们内行人体育它的那个人，他可能对每一个细节非常清楚。
4: 您带我看了这么多的甘蔗品种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品种是怎么选育出来的呢？
5: 它主要是通过一个杂交的方式来选育的，杂交的时候甘蔗的花穗其实是非常小，它的种子可能比芝麻还小，它的种子的数目非常多，但是它真正的选育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10万粒种子可能只能选一个品种，而且这种育种周期而且还是非常长，十几年才能把一个品种完全的选择出来。
4: 这个育种的过程首先是真的太漫长了，那现在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5: 前面都是我们是一代代的手搓出来的甘蔗，原来叫人看，现在我们可能叫基散，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基因技术之后，我们知道哪些基因控制哪些性状，用现在的 AI 啊或者我们的大数据啊来辅助我们，加快我们整个育种的一个选育过程。
0: 无论是糖蔗还是果蔗，核心选育点都是变得更甜，那让甘蔗变得更甜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
5: 它的主要糖储存到哪个地方？主要储存在茎秆，茎秆里面呢有一个叫储藏薄壁细胞，我带你在显微镜上看一下。
4: 好，
5: 你看看是不是不同的糖瓜子大小不同，是不是储藏的糖就不一样，糖瓜子越大我们储藏的糖就越多。
4: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甘蔗甜度的多少差异就存在于这个糖罐子的大小吗？
5: 对的，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了糖罐子控制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因，我们叫一个蔗糖转换蛋白基因，叫 SUT2 的一个基因，它可以就是把糖罐子变大，让它储存更多的糖。
4: 说到这儿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蔗王这个品种100多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才拼出它的这个所有的基因呢？
5: 这个主要是它作物的一个特性，甘蔗是一个多倍体，而且是一个十倍体作物，它的整个基因组相当于我们作物界的一个珠穆朗玛峰，它像我们的水稻，我们知道它是二倍体，相当于二胞胎，但是我们甘蔗它也有10套染色体，相当于10胞胎，一般的人是拼不出来的，而且它还有100亿对的一个碱基对，要把它解析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4: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发现了蔗王的多少条染色体呢？
5: 我们发现了118条染色体，把这118条染色体分到了10个染色体组里面，我们也搞清楚每条染色体的长相和来历，相当于我们给整个蔗王就是拍了一张染色体的请假符。哇哦！我们自研的算法主要经历有三个难点，解决了基因的组装难、基因的关联分析难、基因的表达定量难。我们针对这三个难点，我们开发了3套算法，一个算法叫 CFID 算法，主要解决了基因组的一个组装难的问题。第二个就是 Femeral 的一个算法，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找基因它怎么定位这个

0: 第三个我们开发的叫 Any Expression 的，这个算法主要解决了多倍体的优异单倍型的这个问题。这套算法和技术我们可以适用于马铃薯、小麦等一些作物，它能够加快整个多倍体基因的挖掘、基因组的组装以及整个精准异种的一个进程。
1: 我们测出来蔗王的整个染色体家族，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0: 首先，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国家的一个食糖安全，特别是一个种栾的安全，可以摆脱国外亲本对我们的一个种栾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第二个，因为我们找到了基因，找到了它的头谱，能够利用这些基因和头谱进行精准的一种大幅缩短一种周期，提高一种效率。主要是要解决一个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人只会机器干活。
1: 使农民能够赚更多的钱，并在更加高效。
0: 我们可以定向的培育一些甘蔗品种，形成就像一个六边形战士。那我们现在已经给蔗王的染色体家族拍了一张全家福，那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研究方向呢？下一步我们主要考虑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就是对这种性状进行更进一步的解析。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技术的开发，第三个我们就培育一些高产高糖以及更加高效的甘蔗，同时能够捧稳中国人的糖罐子，保证我国的食糖安全。
2: 眼下正值盛夏八月，全国道路两旁、高速绿化带上、公园里的夹竹桃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盛放高峰期。 这夹竹桃的花期啊，可以从每年的5月一直持续到10月。这粉白、桃红、玫红的夹竹桃层层叠叠的，不少市民朋友们路过都会忍不住要停下来打卡拍照。可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啊，这随处可见的景观花，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毒美人，全株自带剧毒，稍有不慎接触，甚至是误食，就有可能引发中毒。
3: 每年夏季夹竹桃盛放期，相关安全警示事件都会频频登上热搜。就在今年夏天，福建泉州一名女士模仿网红姿势醉含夹竹桃花朵拍照，仅仅接触几分钟，三天后全身长出成片水泡，剧烈瘙痒，确诊毒素接触过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博士生导师王英教授。
4: 夹竹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叶子、茎干跟它整株植物里边都是有一种叫强心苷类的这个化合物。这一类化合物呢，用的量非常少的时候是入药的，但是量一旦高了以后的话，它就是有毒的。尤其是绿色的新鲜的叶片，还有它的枝干那个枝叶就含量比较高，毒性就比较强。 一般的这个枝叶干枯或者枯叶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毒性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是呢，如果这个枯叶被点燃了以后，它形成的这个烟雾也是有毒的，所以不要去吸烧夹竹桃的烟。夹竹桃的叶子和枝干，我们上手去摸一摸是不会有问题的。只要你第一不要把它吃进去，第二不要把那个枝叶。 站到这个皮肤上，因为枝叶一旦站到这个皮肤上以后，可能会导致这皮肤过敏。夹竹桃一定不能吃的，你像动物吃了，还有这个牛吃了，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它的致死量其实是很低的，大概是在体重的1公斤每公斤0.5个毫克左右这样的致死量。也就是说，一片叶子就可以让一个小 BB 致死的。
3: 大概有10片叶子，你这个人就可能会致死的。专家告诉我们，夹竹桃的有毒成分是强心苷类化合物，毒性发作很快。如果不小心误食夹竹桃，最好在半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催吐，尽快送医。但是只要不去折断或者食用夹竹桃，基本上就不会对人造成危害。而且夹竹桃也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植物品种。
5: 如果好看的话，我平时肯定会停下来拍照的。
6: 就是有时候带小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花，有可能会去摘一下，但是我有时候会制止一下，因为怕这个上面有虫子啊，或者什么的细菌啊什么的。
7: 不知道啊，我之前还在网上刷视频说它有毒哎。
5: 我觉得这个花很好，很好看，但是我不知道它有毒。
3: 听完大家的回答，不难发现。 大部分市民只觉得这种粉花好看，既叫不出它的名字， 也完全不清楚

0: 它暗藏毒性。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带大家仔细分辨它的特征，认清这种毒美人。
1: 这株就是夹竹桃了。这么来看啊，它的叶片的确很像柳叶，你看都是这种细细长长的，但是呢细看它的这个茎和干呢要粗一点，柳叶这个枝条要细一点，而且它的颜色深一点。我们看它这个花苞，哇，是这种深粉色的，的确很像桃花，很娇艳，怪不得有毒美人的称号。刚刚专家有提到表面接触它的叶片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来把它的茎剪开来看看。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流出了透明色的液体，其实呢这种液体啊就是有剧毒的。这种花毒性那么强，那为什么还要作为城市绿化植物大范围的种植呢？
2: 夹竹桃原产的话应该在热带地区，现在很多我们亚热带地区也在种，像我们国内的话北边到长江流域，甚至长江流域再往北一点都会有这一类植物的。之所以我们在绿化带经常见到它，是因为第一它的适应性非常广，第二呢是因为它的抗性非常强，它可以抗污染，它可以耐贫瘠，所以大家经常在高速公路啊马路两边见到它。因为在马路两边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灰尘，汽车走过以后的话，这个灰尘就会落在植物的叶子上，而且像汽车尾气啊，它这里面很多铅啊硫啊，很多植物在灰尘落满了以后啊，这个植物就不生长了，或者它很难生长。但是夹竹桃这个植物呢，它是特别特别耐这种灰尘的。
0: 作为一种城市绿化植物，夹竹桃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生存能力很强，在合适的地点种下后只需要定期修剪，不需要定期浇水施肥。最重要的是夹竹桃还是大自然的净化器，它不仅可以吸收粉尘、汽车尾气，甚至还可以吸收土壤里的重金属物质净化土壤。
1: 哦，原来是这样。那除了夹竹桃以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可能碰到哪些有毒的植物呢？
2: 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植物都是有小毒甚至是剧毒。刚才说的夹竹桃是夹竹桃科的一个植物，这个科里边很多植物都是有毒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很大花的断肠花，还有长的果实像橙子似的，它名字叫山橙，这都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夹竹桃科的植物大部分的它的叶片、果实还有它的茎干都是有毒的。那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发现最近几年的话有一种植物经常被绿化应用，就是曼陀罗。曼陀罗的花啊其实是很漂亮的，它很多像喇叭状的花垂在这儿，它有黄色的有红色的，但是吃了以后啊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它也是有毒的。那我们平常不管是走在马路上，或者是在植物园里边，或者是在公园里边，大家呢其实还是都要小心的。第一是要爱护植物，第二呢这些植物本身我们不知道它的叶片枝叶是不是有毒的，所以呢不要去攀折折植物折花，这个也是不太文明的一个行为，也是为了大家的自身安全保障。
0: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绿花草勿攀折，也不要随意使用绿化带的植物或者植物长出的果子，并且专家呼吁在小区公园处如果种植了夹竹桃这样的有毒植物应竖排标注，以免发生意外。
3: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4: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快看，这个水里游泳的小东西究竟是个啥呀？

0: 看起来像只鸟哦。
1: 哎，还真是只鸟。
0: 看它大大的嘴巴，应该是只海鹰。
1: 海鹰？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2: 视觉里的这个鸟呢，是一个北极海鹰。那么北极海鹰的话，它还是辨识度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它身体比较短，尾巴也比较短，而且呢它最大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厚实的一个嘴。那么我判断这是一种簇羽海鹰，是因为它的前胸到腹部都是黑色的。那么还有的话，它这个眉后两缕吧，这个羽毛比较长，有点像小辫子一样，这也是它叫簇羽海鹰名称的由来。它在水下潜水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两个这个白色的长的羽毛是飘扬在它的头上的。所以从这两个特征来讲的话，我判断它是簇羽海鹰。
0: 哦，原来是簇羽海鹰啊。海鹰家族呢有三位成员，分别是北极海鹰、角海鹰和簇羽海鹰。他们呢都有圆滚滚的身材，大大的脑袋上长着一双色彩鲜艳的大嘴，圆溜溜的眼睛下周还画有眼线。不过仔细看呀，他们长得各有各的特点。
2: 簇羽海鹰的话，因为它的前胸包括它的腹部全是黑色，那么其他的两种海鹰的话，前胸有一半白一半黑。簇羽海鹰还有两个比较明显长的一个羽毛的一个像耳羽这么一种结构的特征，这是跟其他两种海鹰最大的一个区别。那么角海鹰在繁殖的时候，在它的眼上部会长出两个皮肤的角质突起，就像我们的角一样，所以这也是角海鹰名称的由来。当然角海鹰的嘴跟北极海鹰的嘴有一个区别，北极海鹰的嘴是前半部红色，后半部黑色，但是角海鹰呢，除了它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角之外的话，它的嘴是前面是红色，后面是黄色。
1: 哈哈哈，看起来还真是呆萌可爱呀。
0: 南极有企鹅，北极有海鹰。海鹰和企鹅一样，以吃鱼、吃虾为生，大多数的时间是住在海面上的，只有在繁殖期才会到陆地上生活，是典型的海鸟。所以啊，他们会潜水一点也不奇怪。
1: 他们潜水是为了捕鱼吃啊？
0: 对呀，海鹰可是捕鱼高手。
3: 瞧我抓的鱼，
0: 一次能抓回20多条小鱼呢。
4: 你好厉害呀，我也试试。
0: 最高纪录甚至有一次捕获了62条小鱼的。
1: 六十二条小鱼，这我两只手都抓不住这么多鱼，他们是怎么抓住的？
0: 靠的呀，就是他们三角形的大嘴巴。嘿嘿，
2: 一个呢是它的嘴可以张得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找了一些清晰的海鹰的嘴的图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两个嘴角，上嘴和下嘴这个嘴角并不是直接接触的，它在这个部分的话还会有黄色皮肤的一个褶皱，那么这个皮肤的一个褶皱延展了它上嘴和下嘴的一个距离，那么换句话是来讲，海鹰张嘴的角度会比较大，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去抓鱼群的时候更加的方便。第二的话，它是为什么能够叼很多这个鱼在它的嘴里，是因为它的上颚会有很多很多这个倒刺儿，那么这些倒刺儿的话就可以帮助它把这个鱼固定住，它在抓住头一批鱼的话，它把这个头一波的鱼放到它嘴的基部，然后用它的舌头把这个鱼顶到上颚的小刺上，也就是给它挂上，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捕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雨花和重大
1: 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0: 暴雨大暴雨天气，
2: 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眼下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雨水缤纷多路，席卷大江南北，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七至九级雷雨大风轮番上线，雨天出行风险直线上升。
1: 相信全国各地开车的朋友们最近都深有感受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午后这雷阵雨连绵暴雨是说

0: 来就来，雨刮器开到最大，后视镜车窗照样是挂满水珠，前方视线雾蒙蒙一片呐、啊。变道转弯时心里都发慌，
1: 你们要过来啊！
0: 雨天行车，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晶晶最担心的就是这视线被雨水遮挡，稍不留神就容易引发剐蹭事故。我现在是在中汽院智能网联湖南公司负责运营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这里发布了国内首个基于特殊气象和危险场景的智能驾驶测评体系智车信心度 CIAC， 它可以对车辆在复杂危险场景中的表现给出靠谱的评测结果，提升车辆的安全性呢。那我身后就是用来模拟雨雾特殊天气的实验舱了。今天我们将在这里模拟暴雨天开车的情况，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实验吧。好，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很快啊，这个雨是越下越大。我现在的前挡风玻璃基本上是完全被雨水覆盖了，赶紧开启雨刮器。现在哪怕是开启了雨刮器，前方的道路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现在我们的测试条件已经具备，好，现在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在雨雾天开车的四个小妙招，它们分别是用手机的摄像头看，还有用行车记录仪看，用偏光镜看，最后一个呢就是用现在很多车都自带的辅助驾驶系统来看。那这四种方法到底哪个最靠谱呢？我们赶紧开始测试。

0: 现在我们肉眼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现在是一片模糊。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效果怎么样呢？它呈现出来的画面确实是清晰了一些，特别是周边的环境能看清楚了一些，颜色也更加的明艳了。前面的参照物那辆小车呢，通过我们的手机摄像头能够隐隐约约看到一丁点儿，肉眼是完全看不见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的情况，
1: 哇，顶上蓝色的棚还有黑色的路面以及中间黄色的线都变得更加的清晰了，
0: 远处的小车呢也是若隐若现。我们再来看看偏光镜的效果，戴上偏光镜之后路面也稍稍的清晰了一些，但是没有之前的手机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明显，
1: 它会减少了一些高光啊还有一些强光的影响，看过去之后呢会更加舒适一些。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通过我们刚刚的测试啊，我们发现呢网友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小妙招或多或少的还真的有帮助哦。我发现啊，效果最好的呢是咱们的行车记录仪，手机摄像头下的画面呢效果也是不错的，偏光镜确实也让我们看得更加舒适了，辅助驾驶系统是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那大家对这四种方法肯定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吧，接下来我们逐个进行分析。
2: 张俊超，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电智能测控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暴雨行车，人眼看到的前方视线模糊是什么原因？
3: 下雨天的话，一个是水滴的有这种反射或者散射，会产生一些杂光，会影响我们人眼去看到窗外的景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很大的雾也会影响光线的一个穿透能力，所以说视线是不清晰的。
2: 雨雾天气，手机镜头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
3: 因为手机它是内置了一些图像复原啊，或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比如图像复原里面可以继承一些图像去雨啊或去雾的一些方法，图像去雾里面就会涉及到一种偏光的估计，以及我们的透射率的估计，能够反向的去优化我们的成像模型，图像去雨把这些雨纹或者雨线给提取出来，然后再反向的去把有雨的地方给修补掉。那图像增强呢，就是我们说的暗光的图像增强，提升它对比度，已经去雾之后的或者去雨之后以及增强之后的一个图像，它对比度好，清晰度就明显得到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接触过学生，一起来发现这个雨下得很大，然后说要请个假，结果我们拍个视频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发现里面的其实这个雨也不大。
2: 可是在这段视频中手机并没有开始录像，而只是打开了拍照模式，为何也能让路况变清晰呢？
3: 其实这些图像处理算法呢，它不是 APP， 都已经内置到我们手机芯片上了，只要我们把我们手机取景光一打开，我们去采集每一帧图像算法啊，就默认启动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车内视频也是后座视角用手机拍摄的，那为何后座手机拍的前方路况却这么模糊呢？
3: 坐在后座去拍一个景物的话，我们手机会自动的聚焦到我们的当前那个挡风玻璃上，那外面的景物如果说你雾天的话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但如果说我们把手机贴在我们挡风玻璃上去看的话，其实这个挡风玻璃离我们镜头很近，不会在相片面上进行成像，那外面的景物正好是落在我们这个景深范围内。
2: 有人说看手机摄像头的画面会有延迟不安全，这是真的吗？
3: 可能会有延迟的，大概是在毫秒级，但是视线一直盯着我们手机屏幕来看啊，自然反而会造成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会干扰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2: 再来说说行车记录仪，它不就是个摄像头吗？为何也这么清楚？
3: 行车记录仪可能也是内置了我们一些图像处理的算法，来辅助我们获得一个更优质的一个图像。其实路上的交通探头呢，它也是集成了我们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我们在雾天呀，或者说暗光情况下，司机有些侥幸心理，不该右转的地方右转了，反而会被抓拍了。
1: 这眼镜里边也不可能内置算法呀，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我左手拿的是偏光镜，右手呢是墨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光镜啊，无论是外形还是颜色，都和墨镜很像。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普通的墨镜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个对比。
2: 对比很明显，当加上普通墨镜后，画面只是变暗了。但当加上偏光镜后，画面里原本刺眼的炫光、反光都消失了，画面也变得柔和了。偏光镜是根据光线的偏振原理制造的，从发光物体到人眼之间这个轴向上，有各种角度的偏振光袭来，而偏光镜利用百叶窗原理可以滤除大部分角度的偏振光，减少炫光和反射光的影响。雨水的散射就有很多杂光，偏光镜就可以过滤掉这些杂光。在摄影领域，给相机加上偏光镜片，可以减少水波的散射光，让画面柔和。而普通墨镜主要是降低光线强度，并不能减少炫光和反射光。
1: 如果是在暴雨天开车使用的，那尽量要选择浅色的偏光镜。需要注意的是，在夜间这种光线较弱的环境中，应该要谨慎地使用偏光镜哦。在刚才大雨大雾的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准确地识别到了前方的车辆模型，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4: 智能驾驶汽车它配备了像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然后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算法，是可以准确地识别车辆周围的一些交通参与物的状态。目前智能驾驶系统所采用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有识别距离的限制，像摄像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左右，毫米波雷达大概就在100米左右，最长的激光雷达大概在200到300米左右，这个还是在正常的天气状态下的数据。如果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暴雨级别，这个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相关传感器的一个工作性能。像目前市面上比较先进的支架系统，在大雾的一个环境下，它可能会提示驾驶员请接管方向盘，或者说是退出自动驾驶系统。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开车啊，无论是用手机摄像头还是行车记录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辅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况，但是存在着屏幕太小，视线又不在驾驶位正前方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不建议

右。那遇到了暴雨或者是大雾天气时，还是应该掌握好降速、控距、亮尾的行车技巧，尽早停车避雨。

0: 信吗？不用培育活体生物，仅仅依靠化学原料，就能人工造出一颗能自主运转的迷你细胞。过去20多年里，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有的人工细胞能够表达蛋白质，有的能够复制 DNA， 有的能够不断长大，还有的甚至能够发生分裂。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像一个个独立运转的齿轮，每个模块都能工作，各司其职，却无法联动，无法组成一台真正运转的生命机器。所以说，真正困难的地方啊，并不是实现某一个生命过程，而是让所有的生命过程按照正确的顺序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细胞生命周期。近日，美国科学家就研发出了一种名为 Fast Cell 的人工细胞，第一次实现了从吃饭到生长，从复制到分裂的完整细胞循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目前最接近生命的人工细胞。
1: 明尼苏达大学合成生物学教授 Spot Cell 项目总负责人凯特琳娜·阿达马拉。
0: Hello, Professo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 ，Chen Chen. Hi, everyone.
3: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整个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出化学成分清晰可溯源、且能复刻天然生命核心行为的人工细胞。自主生长、摄取营养、自我复制分裂，我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造出了满足这些条件的 Spot Cell， 细胞直径在5-10微米，和大肠杆菌差不多大，所有生命活动完全由细胞内部自身调控，我们称之为基因编码型人工细胞。细胞构成原料和天然生命完全同源，过往人造细胞的生长分裂都不是细胞内部自主调控的结果，只能人工投喂营养或是依靠外力机械切割实现细胞分裂，全程不受细胞自身基因组控制。而 Spot Cell 能够依靠自身基因自主完成整套生命周期，这也是 Spot Cell 和其他人工细胞之间最大的差异。
0: 过去人们不断实现生命的一个个零件，而 Spot Cell 第一次把这些零件连接成了一个能够循环运转的整体。从会表达蛋白到会生长，再到会复制会分裂，生命不再只是几个独立模块，而开始拥有了连续运行的能力。
3: 但 Spot Cell 的生命机制要简单得多。打个通俗比方，天然细胞是先吃饭、再消化、再分裂，步骤分明。但目前 Spot Cell 相当于吃饭、消化、分裂同步进行，所有事情混在一起。另外，天然细胞在营养充足的理想环境下，可以无限分裂繁衍，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分裂。但 Spot Cell 目前只能稳定分裂少数几代，之后就会彻底停止分裂。单次完整周期约12小时，对比天然细胞速度极慢，当下的 Spot Cell 远非成熟完整的最终产品，但它证实了能够从零构建自主运转的人工细胞，向全世界科研工作者证明这条路走得通，吸引所有人继续深耕优化。
0: Spot Cell 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是土豆细胞，并不是说它诞生于土豆，而是它在显微镜下圆滚滚的样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特别可爱。但它的意义可一点都不简单，团队特意致敬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希望这项研究能像当年人类开启太空探索一样，突破以往的科研边界，给人工生命领域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
2: The official story is that with this name, we want to invoke the Sputnik.
3: 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性能并不先进，远不及如今各类航天器，但它划时代的意义在于证明人类可以挣脱地球引力，直接开启人类太空时代。后续载人航天、登月工程全部建立在它奠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对 Spot Cell 的定位完全同意，它单独无法解决任何现实难题，但它证明人类可以突破天然生命的局限，自主创造细胞生命体系，为整个合成生物学开辟全新赛道。另外还有一段趣味小故事。

0: 我们刚研发成功时，合作同行总用我的姓氏代称这项技术。我并不喜欢这种命名方式，当时随口开玩笑说，干脆叫它土豆算了。这个戏称慢慢流传开来，最终正式地名 Spot Sale。 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
1: Given that these artificial cells can reproduce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n their own, does this mean that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created genuine life?
2: I think it's closest to real life, but
0: 它是目前最接近天然生命的人工细胞，但我不认为它拥有生命。真正的生命能够自主应对复杂环境，拥有极强生存韧性。经典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里面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生命总会找到出路。”这句话精准概括了生命的核心特质。韧性、自主生存能力 ，Spot Cell 只能在实验室完美环境下存活，无法独立适应外界。天然人体细胞可以分解各类外界营养，转化为自身所需原料。Spot Cell 无法自主转化普通营养物质，只能直接摄入和自身祖分完全匹配的预制原料。它就像新生儿，所有生存条件都必须人工精准调控，无法独立在外界存活。它稳定表达的功能基因约36个，对比人体细胞数万基因，这个数量微乎其微。
1: 很多人心里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能够自主生长、自主分裂，甚至可以代代繁衍的人造细胞，一旦不慎流入自然环境，会不会肆意变异、疯狂增殖？会不会不受人工控制，衍生出未知的危险生物呢？
2: There is definitely concerns.
0: 公众的顾虑完全合理。所有生物类研究都属于两用性研究。不用剪刀做个通俗类比，家家户户都有剪刀，既能裁剪包装做有益的事，但若刻意滥用，也会划伤自己，造成伤害。这项研究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研发的初衷是造福人类，但不排除有人恶意滥用，所以我们在细胞内部嵌入多重安全锁，业内称之为自杀开关。第一重防护，细胞高度依赖实验室独有营养，泄露到自然环境会快速凋亡。第二重生态防护，细胞全部由天然生物组分构成，野外微生物会吞噬它，生态制衡，杜绝失控扩散。安全是我们研发的第一优先级。这项技术最先落地的领域将是生物医药。人造细胞可作为药物研发平台，还能充当微型纳米机器人，注入人体后精准定位肿瘤并人为释放药物。小鼠实验已证实该方案可行，相关医疗产品预计10年内推向市场。如今全球工业与粮食生产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石化原料，若不转变生产方式，地球生态将难以承载。Spot Cell 能够突破这一局限。我期待在有生之年，塑料、燃料等全部脱离石油炼制，由搭载人造细胞的生物反应器合成。这是整个领域共同的长远目标。中国早已前瞻性布局生物经济，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实力雄厚，未来会实现大量突破。当前全部成果仅仅是起点，我们将 Spot Cell 全部知识产权交由非盈利机构打造开源平台，所有研究者均可免费使用迭代。我真心希望这项研究造福全人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莫，片场新人一枚。
1: 小莫，你能不能把眼睛闭上？我天哪！小莫，你动一下右耳。我天哪，太牛了！
0: 这么简单的要求，怎么难得到我？
2: 啊，哈哈，原来是一只可以人为操控的道具墨啊，好逼真呐！
3: 对呀，这墨呀，作为珍稀的动物呢，当然是不能用来拍摄的啦。所以呀，剧组呢用仿真技术和遥控操作制作了这只逼真的赛博墨。不过呀，不少观众还是不知道墨到底是个啥。
4: 墨这个外形啊，可以说是啊让人过目不忘，看起来有点像犀牛，但是没有角，有点像猪，但是呢它有长鼻子，有点像大象，它的鼻子又没那么长，是一类啊个头相对比较大的这类的食草动物。现在啊能被称为墨的动物呢，公认的有四种，分别是马来墨、南美墨、中美墨。

0: 也是鸡蹄目的。如果看这些墨的前脚，它们有四瓣蹄子，但是看它们的后脚只有三瓣蹄子啊。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形态，也因此呢，有很多的动物分类学家认为啊，它是一种非常原始形态的啊有蹄类动物，从偶蹄目向鸡蹄目过渡的啊这么一个类群。
1: 哎，这看着也不像电视剧里的道具墨呀。
2: 嗨，刚刚这些都是成年墨，道具墨是参考他们的幼崽啦。崽崽们都有类似的花纹，只不过在颜色和分布上略有不同。
1: 太可爱了吧。
3: 那还用说。
0: 那我们看到这些墨呢，成体啊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尤其是马来墨，成年的马来墨的体长啊大概有2米左右，体重呢可达300-400公斤啊，这是一个挺大的个头了。
4: 你礼貌些。
0: 它们是黑白两色的啊，有点像穿着一个巨型的尿不湿一样的感觉啊。它们这些体型体色身体的这些独特的一些结构，更多的呢是处于性选择的目的，也就是说异性喜欢，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4: 我喜欢你漂亮的样子。
0: 那些南美墨啊，或者是中美墨呀，或者是山墨啊，它们的体型体色呢又比较的接近，首先呢体型相对比较小一点，其次呢它们的体色呢大部分都是深棕色这样的一种体色，是非常适合在这种丛林当中隐身的，
4: 接近泥土的颜色。
0: 但是呢，不管是马来墨还是南美墨、中美墨、山墨，它们小时候刚生下来那就更难区分了，因为这些小墨呀，不管是哪一种，长得呢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都是棕色打底、白色的线条和点状的这种纹路来修饰它们。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说了，成体的这些墨呀，在它们生活的区域里面呢，天敌相对比较的少，它们并不用太担心被捕猎。但是它们小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成为其他的凶猛的捕食者的盘中餐的。那么这些带着白色条纹和点状结构的这种棕色的搭配啊，这个几乎是它们在丛林底下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啊一种迷彩服了，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1: 哎，珍珍，你看啊，这墨呢还像河马一样可以在水里淡定行走。
2: 它们在水下既可以给身体降温，又可以躲避天敌。墨的水性很好，而且它们可以随时将长鼻子伸出水面来呼吸。当然了，这个长鼻子呀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0: 在它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鼻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这种鼻子呢是可以帮它们去够到一些比如说树叶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它们想去够到的食物。另外呢，这个鼻子呢起到了很重要的交流的作用，因为对于墨来说啊，它们的感官里面呢视觉相对比较的差，在这些阴暗的雨林的这些低地地区啊，光线呢其实非常的暗，视觉呢其实扮演不了太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嗅觉啊是非常非常灵敏的，不管是闻到食物还是闻到敌人，或者是判别其他的个体啊，嗅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目前我国并没有墨的分布，所以大家对它会比较陌生，但在历史上墨曾经广泛的存在过。202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文帝霸陵的动物殉葬坑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亚洲墨的骨骼。墨的形象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壁画、铜镜等文物上，不过自宋代之后，我国就没再出现过墨了。
0: 中国古人呢，用墨这个词呢，可能会描述两种不同的动物，一种呢就是马来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更熟悉的，就是大熊猫。因为墨呢，被它描述成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
4: 俺也想拍彩色照片，
5: 俺也一样。
0: 现存的这公认的四种墨啊，几乎都处于一个濒危状态。在这里面呢，相对数量比较多的是南美墨，濒危级别里面被评为易危，其他的三种呢都是濒危级，和我们离距离比较

0: 近的啊，这个马来貘现存的数量呢只有一两千头，其实数量相当的少啊，它甚至比我们熟悉的大熊猫还要少。
1: 如今每年的4月27日被定为世界貘日，为的就是呼吁大家多多关注这种古老又神奇的珍稀物种。
2: 所以啊，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保护好它们，而不是某一天貘的貘日真的会来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2: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出发。

1840年7月5日，京师依然和往常一样平静。这天上午，道光帝例行一起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日常公务。当道光帝安享清静之时，他不会想到，此时数千里外的浙江定海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当天下午2:30，进犯舟山岛的英国舰队将15艘战舰排成一行，向清军防线一齐开火。炮声持续了整整9分钟。

当英军踏上海岸时，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些尸体、弓箭、折断了的长矛和长枪。9分钟，在此后2年的战争过程中，英国和清王朝这种军事力量上的差距还会反复上演。 英军占领定海，一场由英国蓄意策动的侵华战事就此升级。

向中国开战，英国人处心积虑，一方面是对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所谓报复，另一方面则是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获取广阔的市场。1840年6月下旬，英国在珠江口附近海面集结了16艘战舰、27艘运输船和运兵船，海军加上地面部队，总兵力约6000-7000人。在封锁了广州、厦门等地的港口后，英军于7月进抵舟山，攻占定海。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大幕。英国人已经挑起了战争，但清王朝显然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定海失陷后第15天，道光帝才获悉英仪已在舟山登陆，他终于意识到战争来临了。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次大清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创痛。

战争发生时，46岁的魏源仍在两江总督署担任幕僚。一年前，陶树的去世带给魏源莫大的悲痛。在他看来，陶树的一系列改革，海运票盐有百世之力，后之仇国者必将取法焉。陶树去世后，他建议将淮北票盐新法推行至淮南，并为此撰写《筹措篇》一文，大声疾呼道：“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吏出三孔二孔，并国并民，何若尽收中饱度食之权，使吏出于一孔。”洞悉社会弊病的魏源，以深切的忧患发出政治更革的心声。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的学堂湾是魏源的故里，这里旧称金坛，地处雪峰山主峰白马山路的腹地。魏源出身的金坛魏氏为当地望族，既力田经商，殷实富裕，又积善读书，家风纯良。少年时代，魏源先后就读于邵阳爱莲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深受宋明理学的熏蒸，以及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嘉庆18年，魏源获选共入京师国子监的拔贡生，随后离乡赴京。在京师，他与龚自珍齐名，被誉为当世双国士。然而魏源虽身负才具与才名，却屡屡会试不第，困顿科场。1825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延请魏源入幕，佐治幕府。作为学者型官员，贺长龄一直力倡实学，他委托魏源代为编辑一部本朝人有关经世之学的文选，以扭转钱家学派学者群趋于考据意图的浮躁斗定学风。魏源从清初以来的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精心选录了存乎实用的文章共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行政、公政8个门类，几乎囊括了经世治国的所有领域。1826年，由魏源代贺长龄选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复欠刊刻，此后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究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举约。皇朝经世文编体现了魏源道存乎实用，志在错政施行的经世致用思想，推动了生气勃勃的经世思潮的兴起，也反映了在社会即将迎来冲击与巨变前夕，中国士人的思想状况。此后，魏源辅佐陶树，试行漕粮海运，改行票税盐法，施展了旧制时弊的政治才华。陶树的去世是魏源政治生涯的分水岭，从此他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与依靠。如今英夷泛境，定海失陷，魏源忧心如焚，然而一介寒儒又能如何施展抱负，为国家效力？
不过很快，一个让他亲历战争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840年8月12日，两江总督伊里布接到道光帝的谕旨，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伊里布抵达宁波后不久，让手下给魏源发去一封快信，要他速来军中。魏源立即动身赶到宁波。原来伊里布交办的事项是审讯一位英军俘虏。俘虏名叫安突德，是英军

军上尉，他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知。审讯安突德，魏源第一次面对一位外国人，而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对方所代表的那个陌生的国度英吉利。魏源一连审了好几天，根据安突德的供词，他写就《英吉利小记》一文，记述了英国的地理概况、物产税收、军队建制、礼仪婚俗，以及国都伦敦和英国女王的有关情况。这篇2300多字的文章，接住魏源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进程。在镇海前线，魏源考察了清军的战备，但现实令他忧心忡忡。清军使用的火器还是16世纪中叶发明的火绳枪，需要从枪口装填弹药，射程约100米，射速每分钟1至2发。而英军装备的是先进的后膛激发枪，射程约300米，射速每分钟3至4发。清军的火炮笨重老旧，大多锈迹斑斑。由于铸造时缺乏铁水提纯，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发炮时很容易炸裂炮膛。魏源写道：“中国之官炮，之官船，其工匠与监造之源，为之畏累而省费；炮，则并渣子废铁入炉，安得不震裂？”反观英军的火炮，不但铸造精良，而且配备使用能调整高低夹角和左右活动的炮架以及瞄准器具，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虽然英军的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质风帆动力，但船体下部均用金属材料包裹，船上悬挂数10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排水量可达1000余吨，布设的火炮多达120门。而清军的平底帆船仅安装10门左右的火炮，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英国人嘲笑这些战船就是一堆又大又笨的木料，除了可以在平静的水面行驶，可说是毫无用处。魏源深刻洞察到清王朝内部普遍存在的腐败，不但导致军备落后，更严重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他写道：“官设水师迷艇，每艘官价4000，以仅洋艘1/5，层层扣实，道工又不及1/2，这样造出来的舰船不足御风涛，安能御敌寇？”魏源隐隐预感到，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终的结局。然而最令他失望和愤懑的，则是清廷战略上的进退失据和军事统帅的蛮横无能。

道光帝交给伊里部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但这位皇帝所倚重的封疆大吏，一到前线就畏敌如虎，一味妥协避战。他向英军总司令乔治·义律发出召会，言辞谦卑地提议双方集兵休战。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

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澳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斥所属，不得再相滋扰，以其相安无事。督抚大员中产生严重畏敌情绪的并非伊里布一人，直隶总督齐善也在极力鼓吹抚夷。他上奏道光帝说，如果不采取羁縻之策，信端何时可靡？道光帝动摇了，战事若绵延不绝，则国家之财富由此消耗之理乎？他决定改战为抚。1840年10月，清廷将林则徐革职，委任齐善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议和。齐善南下后，英军撤出舟山，转赴广东。伊里布随即裁撤了镇海一带的清军。清廷战略荒唐轻率，令魏源深感失望，对伊里布到开门撤守军的行径尤为愤慨，痛斥这是言官甘送虎狼群。军事统帅昏聩无能，自己又无所作为，魏源只好满怀忧愤离开伊里布大营。随着1841年的到来，战局又急转直下。齐善抵达广州后，英国人便将一份条约草案摆在他面前，内容包括割占香港，赔款600万银元。为逼迫齐善接受这样的议和条件，英军先是攻占沙角，大搅炮台，继而向虎门要塞发起总攻。道光帝被激怒了，他将齐善革职押解回京，改派黄之义山赴粤剿夷。随后道光帝又免去伊里布的钦差大臣之职，领江苏巡抚玉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玉谦长期在江苏任职，久闻魏源的才学，力邀他入幕，相伴军务。魏源又一次看到施展抱负的希望，对坚决主战的玉谦抱有很大的期望。这时由于英军南撤广东，清军随之收复定海，玉谦召集将佐和幕僚商议如何修复定海城防。他设想兴筑一座外城，以御敌于海上，但玉谦的计划遭到魏源的极力反对，认为外城并没有防御价值，一旦英军来袭炮火猛攻，城必不守。面对魏源的直言劝阻，玉谦却固执己见，不久便征募劳工大兴土木。他吹嘘这座城恶险控制，易若金汤。

自知人微言轻，空有谋略而无从施展。委员失望之余，遂决定归隐扬州。行程上，他将一腔忧闷付诸笔墨，一连写下四首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其第一首写道：到此便愁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叫，鬼火皆惊奇。华鲁于翻覆，骄兵弃指挥。战河谁定算，回首钓鱼矶。战士方炽自己归隐而去，与愿相违，但实属无奈。清军虚骄难胜，而朝廷又何战犹疑，不能不让他对战局感到悲观。失望接踵而至，但这一次那失望之感更为强烈彻底。魏源走后，他的预言果然得到验证。1841年9月26日，英军重整兵力，再度向定海发起进攻。在敌军炮火的轰击下，玉谦修筑的外城顷刻间便土崩瓦解。随着定海、镇海相继失陷，玉谦在羞愤中投海自尽。他的三位总兵葛云飞、郑国红、王锡鹏也在战火中全部牺牲。今天在浙江舟山定海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内，耸立着三位总兵的雕像，其中郑国红是湖南溆浦人。获悉消息，魏源悲愤交加，发出"时由人事，其尽天运"的

就在魏源离开御谦大营后不久，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突然加重了对林则徐的处罚，将他发配伊犁效力赎罪。魏源欲哭无泪，悲愤无言。如此处置一位国之干臣，无异于自毁长城。得知林则徐即将由京口渡江北去，他从扬州赶到京口，在旅社等候这位老友。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曾协同两江总督陶树整修江南水利，实为陶树幕僚的魏源也参与其中，提出治吴中之水，终须置权力于吴淞等重要建议。在整治水患的过程中，林则徐与魏源相契无间，结下深挚友谊。这个夏日黄昏，魏源终于等来一路风尘仆仆的林则徐。京口的月色下，两人举杯交愁，对他叙怀。魏源坦陈了他对战局的失望与忧虑，林则徐也哀诈不已。不过两人仍相互叙勉，立誓一同玉汝图强。谈话间，林则徐取出

一部手稿，那是他在广州主持编译的《四周志》。他嘱托魏源，在广采资料，编成一部新著，以助国人睁眼看世界，自省而自立。不知不觉间，已是东方既白，两人便在苍茫曙色中依依惜别。送别林则徐后，魏源返回扬州，继续撰述卷帙浩繁的《圣武纪》。这部鸿篇巨著记述清初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史实，涵盖平定三藩、准噶尔战役、边疆治理等重大事件。魏源力图通过探讨清代盛衰之变，为抵御侵略提供见解。埋首书堆的魏源，并没有忘记仍在持续的中英之战，而战局也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正逐步走向崩溃。

1841年8月10日，英国新任驻华商务总监兼全权代表普鼎查抵达澳门。他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以换取英国人想要得到的利益。8月21日，普鼎查率舰队北上，攻破厦门。10月，英军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宁波。1842年6月，英军占领吴淞、宝山，战舰得以开入长江。前线屡战屡败，不断蚕食着道光帝的信心。1842年4月，他任命盛京将军齐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启用伊礼部，让他们南下杭州，同英军议和。1842年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败局已定，清王朝不得不签订耻辱的城下之盟。8月29日，齐英伊礼部登上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普鼎查的坐舰“高华丽号”，用中文和英文书写的条约文本，齐齐整整地摆放在桌面上。普鼎查冷漠地注视着一切，他所等待的，就是清王朝的代表在条约文本上签下他们的名字，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这些就是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它的签订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江宁签约的消息传到扬州，魏源的圣武记恰好脱稿，他在卷首写下一行字，为时有4卷，统40余万言，告成于海夷旧款江宁之约。他完成了一部发愤之作，但那割地

赔款的国耻，却带给他轮机加碎之痛，令他不胜七世之忧。面对失败，国家该如何雪耻图强，抵御外侮？沉痛之中，他不得不开始思索这些问题，思索现实与未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京师，已是九天之后。除了斥责齐英依礼部，不为吾以对朕，更何言以对天下？道光帝已写不出太多的话，唯有深深的疲惫与无奈。1842年9月6日这个夜晚，大清国皇帝度过的是一个不眠之夜。

鸦片战争的败局带来巨大的创痛，也促使国人在创痛中开始醒悟。魏源日以继夜，着手从事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工作，那就是依林则徐所托撰著一部新著，他命名为《海国图志》。新著所依据的资料，据魏源自述，依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州志》，载具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导志，及近日遗图遗语勾稽贯穿。他决心用这部书创真辟莽，前驱先路。《海国图志》是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乃至科学技术和民俗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书罗列荒远之国，执掌形势，可谓奇书。但编撰这部书，魏源的目的绝不止于此。他期望反思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期望为国家寻找出路，为中国思想开风气之先。为此，他另撰《筹海篇》一文作为全书之纲。在《筹海篇》中，魏源畅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挣脱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公开提出师夷的主张。所谓师夷制夷，魏源认为就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在魏源看来，师夷长技并不限于军械，凡有意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他认识到仅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解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此只要因其所长而用之，便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由西海之民，从而使东方臻于与西方同样文明开化的状态。魏源以其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叩击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门扉。

1843年1月，海国图志在扬州首次刊印，实为50卷，统称道光人引本。此后魏元又进行了两次大的修订，分别于1847年和1852年，增补为60卷本和100卷本。在湖南省图书馆，馆藏着刊刻于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八种版本的海国图志，其中刊刻于道光22年1844年的50卷本为墨活字原版初印本，内容完整，刻印精良，存世稀少，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定级为善本。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中国开启了苦难与抗争、忧患与变革、保守与创新相互交织的近代历程。亲历战争的魏源痛定思痛，发出师夷长技的醒世之言，以警醒和激励国人。而站在时代转捩点上，他创真辟马，前驱先路，成为传统中国走向近代中国的

1853年7月8日午后，四艘军舰突然出现在日本江户湾入口。望着这些用黑漆涂装的战船，人们心头涌起一种不祥之感。率领这支舰队的是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他要求德川幕府开放港口，并给予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伴随着黑船来航，巨大的危机与不安开始笼罩日本。就在这时，备援的圣武纪和海国图志传入东瀛。江户学者佐久间向山被魏源师夷长技以质疑的思想深深打动，他视魏源为海外同志。在魏源的启发下，佐久间向山思索和设计日本的未来路径。他提出洋学接受论，呼吁日本努力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增强国家实力，以实现他倡导的世界第一等强国的目标。佐久间向山门下弟子众多，魏源的师夷质疑论，他的洋学接受论，深刻影响了盛海洲、坂本龙马、高山进作等一批门生。而这些人则在日后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学家岩谷士宏将魏源的《筹海篇》译成日文，称其为15倍之大典。此时传入日本的海国图志共有15部，官方征用了7部，剩下8部流入民间。面对一书难求的现状，岩谷士宏在江户出资翻刻了这部巨著。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曾研读过海国图志，而他们则是

藩德川幕府与推行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对身处民族危机之中的日本来说，魏源思想的输入启迪了日本知识阶层，间接促成了改变日本国运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相较于日本，海国图志在中国经历的是另一番命运。海国图志刊印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不仅印数极少，流传范围极其有限，甚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认为其仗夷人威风，灭自己志气。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进占天津。另一方面，太平军连战连捷，继续驰骋大江南北。就在这一年，户部右侍郎王茂英上奏咸丰帝，提出这样的请求：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50卷，请敕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加之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示教，以示学，以示知夷难遇，而非竟无法之可遇。对于重刊《海国图志》的奏请，咸丰帝没有给予任何回应。而无论是王茂英还是咸丰帝，并不知道他的著者魏源已于1年前悍然离世。

晚年时，魏源就原始删其繁芜，补其缺漏，定其谬误，撰成《原始新编》一书。修撰《原始新编》，魏源突破了传统史观，认为元代后期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的民族歧视政策是导致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以此来警示清朝统治者。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撰成的《墨孤》一书，就施政、人才、治学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魏源从历史进化观出发，审视社会变迁，倡导变古愈进、变迷愈慎的改革观，认为变革古代制度越彻底，对民众的益处越显著。他主张与时俱变，倡言知古以生今，是为乌今，知今以生古，是为乌古。墨孤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民族智慧的光芒，对于身处变局之中的近代中国具有启迪认知的独特价值。魏源一生著述鸿赋，博宗子史，高谈王霸，弘我汉生，通经致用，以其在经学、史学、经济诸多领域的学术建树，丰富和重构了湖湘之学。谭嗣同、皮希瑞、王先谦、叶德辉这些湖湘学人都对魏源及其著作有过深入钻研与探讨。1857年，63岁的魏源隐居于杭州的一处僧庐。随着春天来临，他时觉身体不适，预感大限。

3月26日这天，他沐浴更衣，静坐室内，至傍晚，寂然而逝。这位引领时代的思想家，在孤寂中，走完饱经忧患、命途多舛的一生。

魏源去世后，安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路。他的湖南老乡兼文友何绍基曾至墓前凭吊，写下一副挽联：烟雨漫湖山，家壤出风，千古如林凭吊奠，姓名留宇宙，遗篇在案，几行涕泪点斑斓。和许多思想先驱一样，无论生前身后，魏源都经受了孤独冷寂的命运。然而他卓越的思想毕竟具有穿越时空的影响力，注定在历史的天空不断激起回响。冯桂芬、王涛、薛福成、张之洞，这些主张洋务自强的晚清先进人士，都或多或少受到过魏源的影响。正是在魏源师夷质夷思想启示下，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开启洋务新政。梁启超推举魏源为变法维新的思想先导，认为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质夷之说，实为变法之萌芽。魏源的思想遗绪贯穿了救亡图存的中国近代史，正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静静。魏源去世之时，战火炽燃，寇身祸及，中国又一次陷入巨大的动荡与淆乱。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魏源师夷质夷、御侮图强的醒世之论，法久必生、因时制变的改革思想，启发和激励无数杰人英才，在历史夹缝中创造机遇，在时代突进中更张变革，武当风云，重整河山。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湖南株洲益阳，深入航空航天、北斗应用、先进新材料等产业一线。
0: 省政府与上海国投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袁国华出席。
1: 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1.6%，其中八成来自民营企业。
0: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0: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12号，省政府与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相互两地双向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协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上海国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国华参加。
2: 会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不断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国资国企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25年，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7.6万亿元，省属国企利润总额、研发投入强度等主要指标均居中部前列。 希望双方以此次协议签署为新起点，进一步完善跨省国资国企协同对接长效合作机制和基金合作机制，支持湖南加快培育壮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共同打造长三角与中部地区国资国企跨省协作标杆范例。袁国华表示，上海国投公司将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两地发展大局，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投资协同、科创生态共育、产业研究赋能等方面与湖南有关企业加强联动交流，携手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贡献力量。省领导陈静、于洪胜，上海国投公司总裁戴敏敏，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出席。会谈结束后，省国资委、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国投公司共同签署“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相互两地基金共建、投资联动、产业共促、活动共办、智库共享、人才共培。上海国投公司还与湖南钢铁集团、高新产投、星湘集团、财信金控等企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
3: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来到长沙市望城区，深入湖南党史馆、雷锋纪念馆，围绕馆馆融合推进情况开展调研。
2: 毛万春一行详细了解湖南党史馆、雷锋纪念馆在资源共享、业态融合、安全整治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听取有关单位情况汇报。毛万春对前期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不忘历史才能不忘初心，做到深度融合、协同融合、务实融合、全域融合，应融尽融、能融尽融，要守牢安全底线，加快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坚持共建共享，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中心研学场地共建，启动五 A 景区创建，完成标志标牌一体化改造。要培育新业态，发展沉浸式红色剧场、红色文创和精品研学路线，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红色文旅协同发展示范片区。省政协要发挥凝心聚力、民主协商、决策咨询作用，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方式持续助推，推动馆馆融合结出更丰硕成果，为打好两道融合命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政协力量。
1: 聚焦产业创新，感受制造活力。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株洲、益阳，深入航空航天、北斗应用、先进新材料等产业一线，实地探访湖南高端制造的科创突破与发展活力。
0: 株洲制造业底蕴深厚，今天记者团深入走访了中小航空动力及北斗应用产业，在一线调研中感受这座工业城市的创新活力。在山河新航的展厅与车间，大家目光所及之处陈列着企业从2002年至今研发的各类飞机模型。现场80岁的创始人何清华和记者们分享了企业从无到有的探索历程。他53岁跨界闯入航空赛道，从一张图纸起步，硬是把轻型运动飞机做成了国产标杆。
4: 我们做的这东西，一个是信念完的要求，而且要用，要买得起，还要用得起。我们所以二次创业，采取这个研发投资，新的产品的开发，占比就非常大了。
0: 数据显示，企业自主研制的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已累计销售超400架，国内市场占有率超75%。企业没有止步于造飞机，而是将航空技术跨界应用到消防领域。这台面向高楼灭火的无人机消防车，将无人机通过综合管缆与地面消防车结合，抵达现场后4分钟内即可就位，一键起飞，持续作业。
5: 最大的突破是将无人机用于建筑消防，普通举高消防车的高度由100米提升到了200米，也就是说能够覆盖到我们常规的65层楼的一个水平。
0: 在株洲赛德雷特，大家又为卫星自主定轨的技术突破所震撼。工人们正紧张组装的 X 频段商业雷达卫星，采用了自主严格回归轨道控制的算法，能够让卫星始终飞行在一条百米量级的无形管道里，不会产生偏离。
6: 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的仿真验证， 然后后续会将地面测试的代码工程化移植到卫星上面，入轨进行实际的测试，验证使用效果以及这个可靠。

0: 好性。
1: 这两天的调研深入地了解湖南的创新能力，湖南对于它的独特的领域运用得特别充分，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2: 走进金箔碳素，一排排高温炉有序运转，一块碳陶制动盘的诞生格外费功夫，全程要熬近60天，历经50多道精细工序，还要送入2000多度高温炉煅烧淬炼。企业负责人打趣，这套严苛工艺堪比太上老君炼丹，每一步分毫不能差。历经层层打磨锻造的制动盘，耐高温抗衰减，稳稳守住车辆出行安全底线，让采访团真切感受到湖南新材料产业精工攻关的硬核实力。目前金箔碳素生产的碳陶刹车盘适配小米汽车、比亚迪仰望全系等高端新能源车型，光伏热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碳质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并批量供货。从一个小小的刹车盘到覆盖光伏、汽车、航天等多个赛道，依托金箔碳素这一炼主企业，先进碳基材料产业集群在益阳加速成型。
3: 依托湖南的材料优势学科的互相的这个紧密的合作，我们的研发团队和我们的技术水平应该都是在国际领先的，我们还要不断的对产品进行这个迭代和创新，特别是解决成本的问题。
4: 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7个月，湖南进出口3438.6亿元，同比增长11.6%。
2: 国外节日用到的圣诞树，可能就来自怀化溆浦的这个小山村。几年前，这家仿真花企业还在国内市场里打转，景区、商超、线上零售试了个遍，一年卖不过50万只。这几年，借着怀化国际陆港物流优势和外贸扶持政策，企业转战海外市场，面向欧美客户研发了一批圣诞树、红枫、雏菊等新品，销量连年翻番，增长了18倍。
5: 现在海外市场年销售近900万只，今年上半年出口已达到了6000万人民币，海外订单已经排满生产线，我们现在全员工都在加班保质，按期交货。
2: 像这样在海外赚到钱的民营企业，湖南今年有8774家，占了全省的80%，是名副其实的外贸主力军。在湖南民营企业交出的这份亮眼答卷中，机电产品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前7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1170.2亿元，增长9.9%，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近60%。在欧洲、非洲、东南亚、中东等地，中联重科10多座海外工厂拔地而起，同步配备30多个一级空港、430多个业务网点以及220多个备检中心。借助数字孪生技术，近万名海外员工在后台能够实现全球无时差业务对接，全球本地化供应链生态逐步完善。
6: 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在匈牙利投产的新工厂目前已经批量产品生产。
2: 多年来，机电产品牢牢占据湖南外贸绝对主力的位置，而今年产业出口结构持续向高端制造倾斜，三一、中联、比亚迪等龙头制造企业持续向海外输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新能源赛道新三样出口势头迅猛，前7月出口达143.3亿元，增长26.6%。新能源产业作为湖南外贸的新兴增长极，显示出市场扩张的无限潜力。
7: 这一次的数据，我觉得是我们湖南产业结构升级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新三样的这个产业培育方面下足了力气。这项引导就是使得我们在这个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未来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这个基础。
8: 日前印发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湖南，一张覆盖城乡的充电网络正加速成型。
9: 中午1点，长沙宁乡市民龚先生把车开进这个位于城郊今年新投用的充电站。龚先生在宁乡城区上班，以往要充电要跑到市中心的充电站，一个来回至少1小时。现在插上充电箱，一顿饭的功夫电就充满了。
10: 这里离环系比较近嘛，进出比较方便。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电价的话只有3毛多，折算下来就是1毛钱一公里的样子。充满电的话，大概是20到30块钱，可以跑个300公里的样子。
9: 十五五期间，湖南明确新增公共充电桩7000个以上，同时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截至2025年，长沙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54%，核心城区充电服务半径小于1公里。而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长，城郊结合部成为充电桩布局的痛点。重点围绕县域布局，长丰电力集团已在全省县域范围内建成近1000个快充终端，计划到2030年建成4000个快充终端。
0: 今年我们计划投运30个站点，还跟宁乡汉寿成发集团联手建光储充点一体化场站，打通城区补能最后1公里。
9: 城市之外，高速路网上的充电网络也在加速铺开。从河南自驾来湖南旅游的严先生，在徐广高速设部服务区停下了车，电量只剩下10%，依托比亚迪兆瓦级闪充技术，9分钟就充到了97%。
11: 目前呢，我们在整个湖南高速的话，建的应该是有50座、100座的这个闪充站哦。今年国庆节之前，肯定是有100座的这个闪充站，能够投入使用哦。
9: 此外，今年湖南还计划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
12: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为广大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更好的补能体验。
4: 今年6月起，湖南实施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智能门锁、智能扫洗地机等产品迎来消费热潮。
2: 湖南省商务厅6月18号出台的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把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等10类家用智能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其中家电及智能家居产品每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数码及智能产品每件补贴上限为500元。在长沙通城电器超级旗舰店，长沙市民苏先生年前就看中了这款智能洗地机，但因为价格过高，迟迟没有下手。6月产品纳入国补后，叠加厂家和商场优惠，原本要5000多元的智能洗地机落地不到3000元。
13: 大概的话会比年前的话便宜个15-20块钱，觉得蛮划算的。
2: 商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省市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卖场智能家居产品呈现爆发式增长，智能扫地机等服务型智能家电环比增长300%，智能烟灶环比增长近260%。
14: 因为智能补贴，我们这个品类更多，范围更广，像我们这个适老化的一些产品，也像我们的智能马桶等等，也是呈现了几何倍的增长。
2: 湘潭市民唐女士一直想给父母购置一台智能门锁，但之前优惠力度较小，所以她一直处于犹豫状态。现在一台3200多元的智能门锁差不多能补贴500元，实打实的优惠让唐女士当场下单。
15: 家里有老人家经常不带钥匙，所以的话呢就一直想入手一个智能锁，正好这一补贴下来算下来就只要2000多块钱
16: 了。现在有了这个国补以后呢，中老年的个人群也慢慢接受这个能跟他省力的这些家电产品，我们店里明显是方方的。
2: 为确保政策精准落地，2026年湖南全面优化了补贴发放机制，消费者通过云闪付或相易办 APP 实名认证后，随到随领，支付立减，无需再定时抢券，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券难求的问题。
17: 我们优化我们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在原来6个品类的基础上增加了10类智能和居家化的老品，满足我们消费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趋势。
8: 湖南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人文底蕴，各地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升级服务，圈粉海外游客。
2: 夏季雨后，天门山云雾翻涌，奇峰天门洞在云海间若隐若现，崖壁栈道蜿蜒山间勾勒出一幅壮阔的水墨画卷。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平均气温仅22到26度，游人们沿栈道漫步，远眺峰林，感受张家界的雄奇壮美。
18: 我们一直想亲眼看看这些山峰，眼前的景色实在是令人震撼，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19: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悠闲舒缓的氛围与原生态的自然景色，这里凉爽的气温也让人倍感惬意。
20: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看到很多取景于中国的电影，我非常喜欢这些画面，所以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些地方。
2: 绝版山水之外，天门山放大翼装飞行特色文旅 IP， 来自全球各地的翼装飞行运动员穿梭奇峰峡谷，上演极限飞行大戏。其他景区也纷纷推出体验项目，飞拉达攀岩、高空滑索、森林滑道，让大家既能避暑纳凉、饱览山水胜景，又能解锁户外运动的乐趣。今年上半年，张家界市接待入境游客69.92万人，同比增长23.66%。
21: 我们刚刚做了高空滑索，这很刺激。我们还吹着凉风，乘船沿着峡谷游览了一番，还滑了滑道，玩得很开心。
2: 随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推进，区内景点加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在凤凰古城，游客们漫步青石板老街，观赏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建筑群。
22: My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old town is that it's beautiful. I'm going to enjoy getting lost in the old town.
2: 入境客流稳步增长，凤凰县加紧提质业态，升级硬件。这家酒店新增外币支付、行程接驳、双语导游服务。此外还整合温泉康养、清凉度假等配套资源，让游客们旅居更舒适便捷。
23: 从客源结构上来看，欧美客人，特别是美国、英国还有欧洲等多国的占比显著提升，而同时东南亚、日韩等客人也是保持稳定的一个增长。
2: 航线是入境游的血管，截至七月底，长沙机场通达15个国家和地区，在飞航线10条，加密、吉隆坡、香港、新加坡等热门航线。今年上半年，华天国际旅行社首航东南亚至长沙的入境旅游包机航线9月将恢复常态化运营，预计将有近万名境外游客经长沙游湖南。
24: 持续深耕东南亚、港澳台和俄语区市场，构建入境、中转、深度体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让世界通过长沙看见湖南，爱上中国。
2: 未来，湖南还将优化长沙张家界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服务流程，推行口岸签证全流程在线办理，让入境游更丝滑。
4: 湖南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凭借优良品质走俏市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2: 冷水江市夺山镇3200多亩葡萄进入采摘季，今年基地首次大面积推广避雨栽培和滴灌技术，定期邀请湖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田间授课，葡萄品质比往年更好。梅山村有90%以上的农户都从事葡萄产业，村里注册自有品牌后，统一农资采购、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亩产稳定在2000斤左右。每年7月到9月，娄底、新化、涟源的消费者都会专程开车来采购。
25: 我跟你说，全生产种植园，我的园这个全部是有机会，这个果粒啊、坨坨啊，你看我们是实行垦场的。
2: 桃源县西安镇西安村种植基地海拔600多米，如今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当地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合作社免费提供种苗和技术，企业兜底包销售，村民只管安心种果。最早一批种黄桃的村民陈香岩，第一年种了20多株，卖了20000元，第二年直接扩种到200多株。
26: 大户的话，人均增收不低于8000元，就是小户、散户种几十株的，人均增收都有2到3000元。
2: 安乡县深柳镇的无花果挂满枝头。标准化的管护让无花果单果重量稳定在80克到100克，采摘员同步开通县城同城配送，新鲜无花果当天采摘送达。
27: 现在我们常态化开启果园直播带货模式，把田间真实场景直接展示给消费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在浏阳大围山镇，2.5万亩连片果林迎来丰收季。金钟桥村的梨树郁郁葱葱，有翠冠梨、圆黄梨、黄金梨等品种。楚东村种植的翠蜜桃、仲秋蜜桃依托精细化培育，长势稳定，产量可观。目前全镇有3000多户水果种植户，从初夏早桃、盛夏翠梨到入秋甜梨、猕猴桃，鲜果采摘期贯通夏秋，接续不断，年产值突破1.26亿元。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建国民党，立倡宪法，捍卫民权。宋教仁为宪政流血，穿越二次革命烽火，黄兴为顾全大局，必洗权位，慨然远赴美国，反对帝制，捍卫共和。蔡锷自南天拔剑，接诸护国运动，岳麓清风，国家记忆。为英年早逝的黄兴、蔡锷首创的国葬仪式，凝聚国族认同。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新思潮洗礼的新一代湖南青年继往开来，再造伟业。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8集《风雨岁月》。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4: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
4: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4: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4: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8: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9: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0: 这道题好难
11: 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2: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3: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2: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1: 再见。
14: 不是读后跟太难，
15: 非也，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2: 太麻烦了。
16: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2: 秦国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6: 当然不同。
17: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2: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6: 亲戚也要当，
18: 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2: 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9: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20: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3: 是否需要解答？
12: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儿子送钱来了。

0: 王总经理，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位是中泰汽车的王董。哎呀，王总真不好意思，
0: 谢谢谢谢啊，
1: 客气送，请进，请进。
0: 刘大姐，
2: 里面请，里面请，
1: 这是我习惯。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欢迎欢迎，
0: 谢谢刘总，
1: 谢谢啊，欢迎，
0: 大姐，来来来，
1: 小心小心。

0: 恭喜恭喜。
1: 亲家母来了。
2: 亲家公啊。
1: 诸位。
3: 诸位诸位，花园里备有自助餐，大家可以随意享用啊。
4: 哟，客人都到齐了，那我算不算客人呢？
2: 黄崇明，今天我们的请帖上好像没有印上你们母子的名字。
5: 是我打电话让他们来的。
2: 对，我们今天是搬新家，你知不知道？
6: 就是因为搬新家，一家人团聚嘛。
4: 董事长夫人，
7: 这点小心意义，请您收下。
8: 哎呀，那个鲁军不在，我替他收下。亲家，我替您先收下啊。哎呀，崇明啊，你真是越来越帅了。哎呦，找对象了没有啊？阿姨帮你找一个。
4: 谢谢你家伯母。当年你没把敏俊嫁给我，现在崇明心里除了敏俊，谁都不要。
2: 黄崇明，你在说什么你？

0: 哎，苏明，今天是我们家搬家的大好日子，别说这些话，坏了气氛。光耀，何丽姐，我们只是来道喜的，现在该走了。
1: 妈，先别走。今天是王家的乔迁大喜，我只是想问大家一下。
2: 我算不算王家的一份子啊？当然了，你是爸的儿子，当然算是王家的一份子。谢谢你，少华。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姓王，不姓王？
3: 楚明啊，如果你想姓王，我立刻去办了你。
2: 好了，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妈。
4: 我不要。
2: 董事长。
4: 你娶董事长夫人之前，交往的是我妈。那今天王家的乔迁大喜，我想问一下，你把我妈妈放在什么地方和位置？
3: 你说什么你啊？你要争名分，争地位？
4: 王楚明，我倒要问问你，
3: 这么几十年来，是谁跟着王光耀打拼？是谁跟着王光耀闯下王氏企业？又是谁撑起这个家？你告诉我，啊？ 谁撑起这个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问一下王董事长，
5: 他要把我妈妈放在什么地方？崇明，妈，不要再说了。光耀，何丽姐，我们不应该来。妈，妈，妈，今天不说清楚，你永远没有分量，没有地位。崇明，
6: 你不可以这样讲话。
3: 再怎么说，你在王氏企业里还是一个副总。
2: 是，我是个副总，但我这个副总没有像少华一样名正言顺的做一个总经理。
3: 董明，
5: 我跟你说过了，再怎么着你也算是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能私底下慢慢聊，非当着这么多人弄得爸妈弄得我王家多难看呢？
2: 少华。 你就想着你们王家难看，你怎么也不考虑考虑我们母子难看呢？
5: 我算什么呀？
2: 我妈算什么呀？王董事长，你倒说句话呀！

0: 王董事长，既然你家里有事，那我们还是先走好了。
1: 王先生，
2: 真的不好意思了，
3: 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4: 好了好了，闹的客人都走了。王耀，事情是你闹出来的，你自己解决吧，别弄得我头上。
5: 何丽姐，对不起啊，我不该来，是我不好。
4: 是你不好。明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为什么要跑来？你为什么要选今天这个日子，带着你的儿子大吵大闹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就是不该再一次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6: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妈说话。
4: 你说什么你？
3: 黄忠明，我对你妈是很尊敬的，一直叫她玉梅阿姨。所以你对我妈妈也应该尊重她。
6: 阿姨，你叫我妈阿姨啊？那请问一下，我妈是扫地的阿姨，还是做饭的阿姨，还是？
7: 黄明，
8: 别越说越不像话了，我真的要生气了啊！
6: 生气，可以生气，你也可以不高兴啊。但是我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7: 小李，小李，你先坐下。
8: 崇明啊，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你们母子两个我没有尽到责任。你说吧，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回到王家，想要认祖归宗的话，我可以安排。
6: 好，如果想要我进你们王家，那我必须做王家的长子。
4: 你做梦！你凭什么当王家的长子？你给我听清楚，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家王家的长子是王少华。哟，
6: 你们都看到了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就有人打岔了啊。
8: 你先不要说话。
4: 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3: 妈，你让他把话说完。说。
6: 好，我要做王家的长子。

0: 妈，你走。这第二，我妈要名正言顺的进入王家。崇明，
1: 妈，
0: 别插嘴，今天都听我的。
1: 好啊，你们母子两个今天是来演戏的，是不是？唱双簧的，是不是？王光耀，你如果一定要他们住进来的话，我立刻就搬出去。 这个家让给他们，反正这个家是新的，就全部让给他们好了。我走。
2: 妈，
1: 这是你的家，你不能走。
0: 何丽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呀。
1: 好吧，既然你这么爱王光耀。
0: 我可以让给你，我何丽也不是个霸道的人，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让给你，我全部让给你。何丽姐，你不能走，这是你的家，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光耀不能没有你，该走的人是我，我对不起你们。妈，
3: 妈，
4: 哎，玉梅阿姨，怎么了？我要走。
0: 哎，玉梅阿姨，哪能走呀？今天是我王家的乔迁之喜，您得坐坐，快坐。你说什么来了？林敏君，你以为你谁呀？啊，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吗？你以为我们搬了新家，女主人换人了是不是？
1: 不是的，妈。
0: 哎，我说亲家，你不要那么凶好不好？你说，现在这个房子主人是不是少华？
1: 那少华是房主，我女儿自然是啊女主人，对不对？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儿。
4: 行了，妈，咱们少说两句吧。今天人家的事儿，咱们别在这儿添乱，咱们走。
1: 你说你姐在这都什么？你先回去吧。
4: 好吧，
1: 告诉你啊，过两天你一定要回家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4: 我知道了，先回去。
5: 爸，回头跟你说。崇明，爸爸就坐在这儿，你能不能冷静点儿，大家好好谈谈。
6: 谈什么呀？啊！我都谈了多久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今天再不给我妈一个名分，我就。
5: 啊！妈，你再闹下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哎，妈，
7: 干嘛呀？啊！今天是我搬新家，你知不知道？你是闹过瘾了是不是？
5: 妈，妈！你们，
7: 妈！董事长，董事长，不好了！王副总喝醉酒把别人店给砸了。

0: 你清醒点好不好？小华，别说话。你清醒点好不好？哥，我没事儿，我就喝了几杯酒。怎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能到派出所来了？没事儿你就砸人家店子？
1: 少康，你最近怎么了？经常喝醉酒。
0: 这样你的身体也受不了啊！老家，我没事儿，我身体好得很。说实话，我也没什么事儿可干呢。你是没事儿可干，还是你不想干呢？我不想那么忙啊！可家里面的事儿，除了我跟爸爸之外，你做什么了？交给你的工作你做吗？你除了每天喝酒，你还会干什么？
2: 好了，少华，他都喝成这样了，你就别说他了。爸妈还在家等着呢，回去再说。快走，快走！别扶他，自己走。快点，妈。哎，少康回来了。
3: 少康，怎么又喝酒了？
4: 妈，你要管我，你们都不要管我。喝酒是我的事儿，被公安抓去也是我的事儿，跟你们都没有关系。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是王家的人，家里搬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在家里招呼客人，你出去喝酒闹事儿，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0: 爸，少康答应我不会再喝了，都回来了，您别生气。
3: 是，您消消火。怎么了这是？他不成才，我骂他几句不行啊？我问你，家里是谁得罪你了？是谁对不起你啊？是谁让你这么委屈啊？啊？你现在不好好上班，你连公司你都不去了你？哎呀，
4: 反正我在爸你眼里永远是不成才的。
3: 是我不想管事儿，是因为黄聪明都在管。
5: 连签个字、盖个章都要他在管，我还能干嘛？不喝酒还能干嘛？
0: 少康，别说了。
5: 少康，其实崇明他真的不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啊？什么黄崇明？黄崇明的？你是站在崇明这一边，还是站在少康这一边呢？怎么？你今天要让少康去受委屈，去听黄崇明的指挥是不是？啊？
3: 哎呀妈，你真不是这个。
0: 好了，让我来处理吧。好，你处理，你管，反正我管不着，我也没资格管。
6: 少康，走，跟妈回房去。
0: 你说，这事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爸，其实。
3: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想想，少康为什么要这么喝酒？
7: 爸，我觉得少康酗酒是因为陈玉。陈玉？少康一直没能忘了他。陈玉不是得了癌症了吗？
8: 是啊，我去过他那间医院了，他从那儿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
7: 陈玉的爸爸陈万利也被抓到牢里去了，现在没有人知道陈玉的下落。
0: 也许这孩子，是不是真的不在人世了？是啊，所以少康才会酗酒，他是觉得对不起陈玉吧？酗酒能解决什么问题啊？男子汉大丈夫，要活得出息点儿。酗酒，没生气吧？ 妈的话别放在心上。你放心，我没放在心上。其实妈说的也没错，崇明他确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崇明身上和我流着一半相同的血液，我一定会把他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我也希望他好好工作。 但是他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吵吵闹闹的，对整件事情于事无补。还有，不管怎么样，妈妈是爸爸的结发妻子，爸爸跟阿姨不会有结果的。
1: 是，我知道，所以我才说想找崇明聊一聊。
0: 我不想你跟他聊。
1: 为什么？
0: 我不想崇明他对你还有任何的幻想了。
1: 什么幻想呀？崇明这个人他比较执拗，任何一件事呢他都很执着。我想找他聊，就是想告诉他，让他找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女孩结婚生子。
0: 要我说，我老婆她得体、大方、聪明。要真是崇明把婚结了，对于阿姨、对于崇明、对于我们王家，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行了，那你找他聊去吧。

0: 这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1: 妈，现在王世奇的副总经理已经是黄崇明了，现在每签一个字盖一个章都要经过他的同意，我这个副总什么权利都没有，还不如一个主任呢。我
0: 少康，你也是知道的，公司是你爸爸的，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决定，妈也没办法。哎，还有件事啊，今天我们搬新家，黄崇明跑到这儿来闹得天翻地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还不是想要进入我们王家，做我们王家的子孙。他要你爸爸给他妈一个交代，在王家有个位置。
2: 妈，虽然黄阿姨人很好，但是在我们王家只有一个女主，就是妈你。哎呀，
0: 少康，妈就知道妈还有个好儿子，一定心疼妈的。不过少康，你可得好好努力，你要是再不努力的话，黄崇明很快就会把我们公司的业务给吃掉，到时候我们王氏企业就会多了一个人来争财产。妈可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他坐到那个位置。
2: 嗯，我知道了。
0: 少康，听妈的话啊，千万千万别再跟你爸节外生枝了，也别让你爸老觉得黄崇明什么地方都比你好。好好想想吧。啊。

0: 你会不会开车啊？
1: 你怎么了？你走到我车后面干嘛呀？你这么急急忙忙的，万一我撞到你，我怎么赔啊？
0: 赔？你不是要赔钱，你是要赔命！太离谱了，小姐，
2: 你变什么呀？你干嘛不走人行道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就不知道看看后视镜吗？
1: 我看后视镜了呀。
0: 你就不知道伸个头出来看看，万一这后边有个小孩怎么办啊？
3: 你知道吗？你差点撞到我的腿，把我腿撞坏了，你怎么赔呀？赔得起吗？
0: 哟，还挺凶的。什么叫我凶了？就你这样开车，对行人造成多大的威胁啊！现在交通这么混乱，就是像你这样的马路杀手太多了。
1: 哎，小姐，你慢回马啊！你变人身攻击啊！
0: 就人身攻击！我说的不是实话吗？你们这些男人就是看不起女人开车，女人也看不起像你这种横冲直撞的人。
1: 小姐，你话说完了没有？
0: 说完了。
1: 干嘛呀？你撞了人，你欠的不会到啊，就这么走了？道什么歉啊？我被你骂的都到不了歉了，你知道吗？我就这么说了，
0: 你几句，这些换成是别人，早躺在那装死装活的了。
1: 小姐，我看你挺斯文的，像是公司的职员，怎么说起换了衣服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呢？我告诉你啊，我就不怕你这种装死装活的人。
4: 你撞的人还不赶紧送医院？你要杵到这干嘛？赶紧送医院！
0: 不是我撞的呀！
4: 是啊，撞来了，赶紧报警啊！
5: 不是，你拜托，这不是我撞，他是他自己故意跌倒的。
4: 没事没事，算了算了。
5: 咱们去医院检查。
4: 不用了不用了，
5: 你要便宜就行。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没什么大事。哎，你们真好心，谢谢啊，谢谢啊。